撤销其硕士学位。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已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特朗普称，美国将对霍尔木兹海峡货运收取20%的费用。伊朗重申，海峡管理绝不允许外来干涉。高温肆虐，欧洲六月下旬超额死亡人数超过10000人。国际足联主席称，将探讨世界杯再扩军，从48队扩到64队。精彩内容，新闻早高峰马上为您呈现。

0: 时间是早间的8:03，各位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徐玉，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清晨遇见最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呢，也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这时段呢，我们的焦点新闻关注天气。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台风巴威昨天晚上离开江苏了，今天呢或将经过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后续会逐渐转为热带气旋。那么今年这个台风巴威啊，让很多江苏人摸不着头脑，之前大家都以为呢会带来大风大雨，还早早做了很多防台的准备，结果风不大，雨也不大，力道呢有点温和。可是让人没想到的是，距离台风中心位置很远的我国东北地区却下起了特大暴雨，沈阳等等多地呢会出现这个积水啊以及涝情。那同一个台风为什么江苏没有下大雨，东北却暴雨成灾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江启慧的报道。
2: 很多人会觉得只要是台风来了就一定会有狂风暴雨，其实并不是这样，台风的影响大不大完全看它强不强，力气够不够。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于良玉告诉记者，这次江苏的雨全是台风本体自带的云带来的，而且这一次巴威自打移动到了江苏，本身强度就很一般了。
3: 在我们省目前的降水呢，它是以一个台风本体降水为主，那它的强弱实际上就是随着台风的强弱而变化，目前台风的强度它不是太强，所以给我们造成的降水也不是特别的大。
2: 既然台风自身强度已经减弱，东北的大雨又是哪儿来的呢？答案很简单，台风虽然没有去东北，却给东北远程输送了巨量雨水，也就是大家调侃的隔空打牛。气象专家说，下雨需要两个条件，一是有足够多的水汽，二是有空气往上抬升，把雨给挤下来。这次东北刚好两个条件全部拉满。
3: 台风的位置它正位于副热带高压的西侧，那在台风的东边和副热带高压西侧相接的这个地方呢，它整个西南气流的强度是非常强的，整个第一层就是850白帕的西南激流能到达了20米每秒以上，它这一支激流正好将水汽整个输送到了东北地区，因此呢使得该地区它整个水汽条件非常的好。
2: 大家可以通俗理解为台风和高空的气压带共同搭建了一条超级水汽传送带，大风呢像鼓风机一样把海上大量的潮湿空气源源不断地吹到东北，同时又给暴雨备足了雨水原料。不仅如此，高空还有一股气流帮忙来抬升空气，让雨下得更猛。于良玉说，
3: 另外呢高空也有一个潜槽过境，那槽前的这个抬升作用也进一步加强了东北地区的一个上升运动，所以就导致整个东北地区它的这个降水的强度是比较强的。
2: 气象专家表示，14号起巴威带来的风雨会彻底告别江苏，但是呢大家不要着急收雨伞，雨水还会陆续到访，出门建议常备雨伞，注意防雨防滑。
0: 今天呢降水明显的减弱，高温天气卷土重来，今明后三天全省的气温回升，会迎来阶段性的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普遍维持在32到35度，阴雨交替高温，体感会觉得闷热潮湿。具体来看，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到阴，其中东北部地区有阵雨，夜里淮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最高温度苏南地区35到36度，其他地区34度左右，最低温度东南部地区27到28度。

0: 他地区26度左右，全省西南风5到6级，逐渐减弱至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省会南京今天白天阴有阵雨并间止，夜里阴转多云，气温是25到34度。明天多云到阴，午后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7到35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台风巴威已经过境我省，中国气象局昨天预测，七下八上汛期期间呢，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生成台风数大约是5到6个，其中有2到3个会登陆或影响我国。另外，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台风巴威还在北上，又有新台风生成，今年第11号台风海神，昨天已经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必须打出提前量，打好主动仗，筑牢安全防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安全防线重点在于严格落实落细各项举措，只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才能把更多的问题消解在萌芽状态，关键时刻掌握主动权。主汛期形势越复杂，各地各部门越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切实担当作为，以万全的准备应对万一的可能，全力打赢防汛抗洪这场硬仗，力保江河安澜，人民健康。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2: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0: 好，接下来呢，继续来说到我们这个水蜜桃啊。说起水蜜桃，那大家可能脑子里一下子蹦出来的是阳山水蜜桃，可你知道吗，在咱们江苏镇江，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和他的团队亲情培育了20多年，也收获了一颗颗让你好吃到停不下来的好桃。那么今天上午的7点到11点，赵亚夫会来到我们的公益助农专场直播间，和主持人侯真和小胖一起摘桃。这片优质好桃的所在地就在镇江丹阳杏虎村。那赵亚夫为什么会推荐杏虎村的水蜜桃呢？因为这里有着得天独厚的丘陵坡地，充沛的日照雨露，肥沃的有机质土壤，这些都造就了绝佳的种桃环境。赵亚夫和他的团队从2001年开始就在这里精挑细选优良品种，搭配科学生态的种植模式，全程使用有机肥，采用物理生物的方式防虫，经过严格农残检测，全程溯源管控，手握绿色食品、无公害食品双认证，每一颗都是健康的好桃子。这里的水蜜桃果肉饱满硕大，细腻无渣，甜蜜多汁，含有多种维生素和果酸，以及钙、磷、无机盐等，营养可以说非常的丰富。另外呢，我们的七月中下旬呢，还是水蜜桃口感最好的时候，我们直接就到田间地头来摘下水蜜桃，立刻装箱发货，一口咬下去正是阳光滋养的自然鲜甜，更是助力乡村振兴的满满心意。一箱8枚大果，净重在4.5到4.8斤，直播间助农价格89块钱。现在就立即锁定江苏新闻广播抖音号和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上午9点到11点，我们的主持人侯真呢，和你一起来品尝当季珍品好桃，把咬一口就忘不掉的水蜜桃给你带回家。
1: 新闻聚合在这里。
3: 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
4: 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
5: 暑期专场的消费券的话，有分15元的亲子消费券和8元的学生消费券。像15元的亲子消费券呢，市民购买电影票的时候呢，订单满40元且买2张票的情况下，你就可以使用这个消费券来抵扣。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0: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省内新闻。我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艺术类本科提前批次第二小批的录取工作昨天开始，该批次为使用省统考成绩录取的艺术类本科专业。那么从投档的专业情况来看的话，这个批次整体生源充足，计划满足率较高，省教育考试院将陆续发布考生的录取状态。另外，南京的中招也在进行当中，第一批次录取工作呢将于今天开始到17号结束。经过预测，第一批次部分高中阶段学校的投档分数线发布。来听江苏台记者沈阳的报道。
2: 截至7月12号，南京市2026年高中阶段学校提前批次招生录取工作结束，已录取新生13067人。7月12号提前批次征求志愿投出后，本批次未完成的计划将返回统一招生计划录取。提前批次录取的考生可以在南京市教育局网站上查询到录取信息。第一批次录取工作将于7月14号开始，截至17号结束。经预测，第一批次部分高中阶段学校的投档分数线如下：南师附中察哈尔路校区652分，南师附中小庄校区645分，金陵中学新街口校区647分，江青州校区628分，南京市第一中学中山南路校区640分，江北校区629分，中华中学兴隆校区638分，雨花校区633分，南京市第九中学长江路校区625分，震旦校区619分，第十三中学台城校区629分，红山新城校区627分，南京市第29中学龙江校区644分，锦江校区642分。更多学校信息可以关注南京市招考院公众号查询。7月15号完成招生计划的民办普通高中和民办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及国际课程班可按规定进行增招，市招考院将于7月16号前在南京市教育局网站上公布第一批次尚未完成招生计划的学校名单和计划缺额。凡在7月15号20点后没有查到自己被录取信息且符合相关条件的考生，可于7月16号9点至11点持本人动态口令卡，在南京市教育局网站上填报第一批次征求志愿。每位考生可以填报两个征求志愿。市招考院根据成绩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向招生学校投放征求志愿。出现考生投档分相同，仍按排序规则投档。征求志愿投出后，如果学校仍未完成计划，由招生学校书面申请，经市中招工作组批准后，原则上第一批次普通高中在10分内降分投档。
1: 近年来，江苏警方持续推进高效能治理的探索与创新，在解决一个又一个治理难题中，推动公安工作从量变到质变，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来听江苏台记者缪鹏程的报道。
3: 今年2月，南京的王女士陷入投资骗局，将200克黄金藏进2罐豆瓣酱中寄出。秦淮警方接到预警后，迅速启动反诈联动机制，对接快递公司紧急拦截，快递企业全力配合，连夜在数万包裹中精准锁定目标，成功截停，近30万元保住了。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大光路派出所民警徐宝元介绍，这样的跨部门跨行业合作在江苏反诈战线已是常态。
4: 我们秦淮公安分局面对电信网络诈骗、线上诈骗、线下洗钱的新变种的当下，联合油管、人行等部门，以县区为作战单元，把快递物流、银行金店、品牌商超全部纳入反诈防控阵地。
3: 如今在江苏各地公安机关牵头组建的群防群治队伍已有7500余支，78.6万人。群防群治力量覆盖更广泛，结构更多元，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343国道盐城阜宁段曾让过往司机和沿线居民都悬着心，大货车与电动自行车交织穿行，路口视距不足，夜间驾驶易疲劳，交通事故时有发生。阜宁交警一林片区中队副中队长刘腾飞：
5: 如今再走这段路，你会感觉到变化实实在在，路口遮挡视线的绿化被清理，视野很开阔，声光电防疲劳设施也已经投入使用，夜间用醒目的光束和语音提示可以反复提醒过往司机保持警觉。
3: 改变源于一场覆盖全省的源头治理行动，面对道路交通安全领域的深层隐患，

0: 省公安厅提请省政府部署全省实施5510整治工程，聚焦近5年5公里范围内亡人总数10人左右的重点隐患路段，排查梳理出500条重点路段，同比下降10.8%，亡人数同比下降21.9%。一条路的改变，折射的是治理思路的转变。在苏州 ，IR 大模型已深度融入110接触警全流程；在南通，苏超赛事安保现场，人形机器人、机器口与民警并肩执勤等等，科技正在重新定义公安治理的边界。今年以来，省公安厅将人工智能加公共安全列为全省公安工作6项工程之一，推动数字技术全面融入情报指挥、执法办案、社会治理等核心场景，以算力换警力，以算法强战法，以智能增效能。如皋市公安局巡特警大队民警李义景：
1: 近年来，如皋公安加快推进大数据智能化建设，努力实现公安工作数字化转型。像我们的无人巡逻车承载巡防前端职能，是对传统巡逻方式的有效补充和重要辅助，可以在预设路段进行全天候、全区域自动巡控，是实现城市治理创新手段的新突破。接下来，无人巡逻将形成可规模化复制推广的智慧警务模式，加速驶入越来越多的场景中。
2: 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超过30亿元。其中呢，《给阿妈的情书》、《功夫女足》、《玩具总动员5》分列暑期档的票房前三。据了解，今年暑期档佳片云集啊，预计将会超过80部影片定档，涵盖历史、科幻、动画、喜剧诸多类型。影片的供给呢也堪称豪华，尤其是电影《功夫女足》的上映，进一步推高了暑期档的热度。来听江苏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由周星驰自编自导的电影《功夫女足》7月11号上映，讲述了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征战女足亚冠杯的热血故事。电影融合少林功夫与足球元素，延续了少林足球标志性的功夫足球风格，笑点十足，吸引大量观众走进影院。
4: 主要是对周星驰的一种喜爱，从小就看他的无厘头，对我们这一代人感觉非常有意思。终于有一段挺煽情的，整体搞笑加上感动。
3: 目前《功夫女足》豆瓣评分6.6分，尽管口碑出现2级分化，但是并不影响大众观影热情。上映首日，《功夫女足》票房超2亿元，截至7月13号中午，票房突破5亿元。值得关注的是，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题材丰富，从三国史诗、西游神话到国风历史、悬疑探案，再到好莱坞经典续作，动画电影表现不俗。比如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由长安三万里原班人马打造，正在点映的动画电影《八仙》重新解构传统神话，《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则是国外经典 IP 续作，均受到欢迎。另外，8月上映的《大唐妖探》将带领观众感受大唐市井烟火，期待值拉满。宿迁某影院工作人员李雅琴介绍，暑期档影片多元，亲子家庭、学生群体观影热情很高。
5: 进入7月以来，每天客流量都在稳步上涨，周末上座率非常可观，很多学生会约上同伴结伴观影。根据每部影片的热度动态调整排片，热门影片、亲子影片多增设场次，拉长营业时段，最大限度满足观众观影需求。
3: 为促进电影消费，不少城市推出观影特惠活动，比如7月3号起，无锡面向全市影院投放超100万暑期电影消费券，近40家影城推出中高考学生观影特惠，
2: 取得决定性进展，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为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打下坚实基础。记者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昨天对外发布，规划部署了十五五时期扩大消费的28条重点任务举措，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202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50.1万亿元，突破50万亿元大关。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6: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

0: 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1: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一个中药。
0: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八成，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2: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0: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2: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
3: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创历史同期新高。
4: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5: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2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4: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3: 近日，知名作家蒋方舟被清华大学教授肖英实名举报人大硕士论文系统性造假一事，引发广泛关注。昨天，中国人民大学发布最新通报称，学校接到新线索并深入核查后，认定蒋方舟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决定撤销其硕士学位。随后，蒋方舟发帖回应称，接受人大校方对此事的处理，并向读者和老师致歉。好，接下来呢？进一组广告。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庆的福利活动啊，订购额外多送价值88元的产品，外加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活动最晚15号当天全部结束，所以一定要抓紧时间。400100-7897，400100-7897。美善臣很多老听众都在用，反馈也很好。想一想，躺床上十几分钟就能入睡，晚上不容易醒，一觉安稳睡到天亮，早上起来精气神肯定不一样啊。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建议试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 3+1国

0: 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帮助您改善睡眠。今天呢是美善臣18周年大庆啊，除了可以享受全年最大的优惠之外呢，订购额外再多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收到货先用88块钱的这个产品，满意了您再继续使用。订购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10分钟内额外再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声音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不用多花一分钱，活动15号准时结束。订购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海归购物”来参与活动。说起水蜜桃，大家脑子里面蹦出来的可能是阳山水蜜桃，对吧？但是你知道吗？在我们江苏镇江，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和他的团队倾情培育了20多年，也收获了一颗颗让你吃到停不下来的好桃子。今天上午的7点到11点钟呢，赵亚夫在我们的公益助农直播专场直播间啊，和主持人侯真、小胖一起来摘桃。这片优质好桃所在地就是镇江丹阳的杏虎村。赵亚夫为什么会推荐杏虎村的水蜜桃呢？是因为这里有着得天独厚的丘陵坡地、充沛的日照雨露、肥沃的有机质土壤，这些都造就了绝佳的种桃环境。那么赵亚夫和他的团队从2001年开始就在这里精挑细选优良品种，搭配科学生态的种植模式，全程是用有机肥，采用物理和生物的方式防虫，经过严格的农残检测，全程溯源管控，手握绿色食品无公害食品双认证，每一颗都是纯天然的放心好桃。这里的水蜜桃果肉饱满硕大，细腻无渣，甜蜜多汁，还有多种维生素和果酸，以及钙、磷、无机盐等，营养丰富。7月中旬还是水蜜桃口感最好的时候，我们直接今天就到田间地头摘下水蜜桃，立即装箱发货，一口咬下去就是阳光滋养的自然鲜甜，更是助力乡村振兴的满满心意。那么这一箱有8颗大果，净重4.5到4.8斤，直播间助农价格89块钱。锁定江苏新闻广播抖音号和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上午9点到11点，主持人侯真和你一起品尝当季的珍品好桃，把一口就忘不掉的水蜜桃给你带回家。好，稍后一小段广告过后呢，带您听世界。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
0: 而美国则坚称海峡仍然能够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方面昨天重申，绝不允许美国干涉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伊朗将继续坚定且有力地维护并管理霍尔木兹海峡。随着美伊冲突再次引发国际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2号在新周一交易开始显著上涨，涨幅一度超过5%。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不足1个月，双方对抗不断加剧，谈判还能不能进行呢？局势又将走向何方？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解读。
2: 目前美国和伊朗军事对抗的规模和烈度都还在快速升级，那么打击目标的数量和所涉及的范围都已经远远超过了美伊在达成停火之后的任何一次军事摩擦。美国对于伊朗的打击呢，已经不再仅止于伊朗的沿波斯湾沿岸的这些军事设施，而是深入到了内陆，包括部分的铁路设施。那么伊朗对于美国的反击呢，也是包括了多个国家的美军基地，甚至已经从海湾地区延伸至约旦，并且呢，对于像阿曼这样的关键中立方，目前也是采取了相关军事行动。这就意味着，不仅是在军事上对美国给予便利的国家，即便是在政治议题上与美方配合，并且被伊朗认为损害伊朗利益的地区国家，也可能会成为伊方的打击对象。而事实上，基于谅解备忘录所达成的美伊停火框架呢，目前的确面临着

0: 还在进一步加大。
1: 伊朗一家媒体近日发布一份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复仇的暗杀名单，名单上有13名外国政要，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英法德意四国领导人。13在西方文化中常被视作不吉利的数字，不过暂无迹象表明这份名单获得伊朗官方的认同。
2: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1: 英国一家数据网站日前给出了美加墨世界杯四强晋级和夺冠的概率，预测显示法国队晋级决赛和夺冠的概率最高，夺冠概率达34%，西班牙、英格兰和阿根廷夺冠概率接近，分别是23.4%、21.9%和20.6%，阿根廷最低只有20.6%。欧洲死亡率监测网昨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下旬创纪录的高温天气席卷欧洲多国，27个国家超额死亡人数共计超过10,000人。
3: 欧洲死亡率监测网收集6月22号至28号欧洲27个国家全因超额死亡等数据后得出上述结论，其中超过9,000人为65岁及以上人群。法国和比利时超额死亡人数在欧洲各国中最多。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全因指不区分具体死因，涵盖所有死亡病例。最近数月来，罕见热浪席卷欧洲多地，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等多国刷新高温记录。丹麦公共卫生专家拉塞·维斯特高表示，一年中的这个时候出现如此高的超额死亡人数十分罕见，创纪录高温天气难辞其咎。科学家指出，人为因素所致气候变化正使热浪等极端天气愈发频繁，强度加剧。世界气象组织数据显示，温室气体排放已使全球平均
4: 的市场空间，有市场研究机构预测，到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中国正凭借全产业链优势，把房子打包卖向全球。
5: 不只是能够打包出海的中国房子，那这个夏天还有一款国货神器在海外是彻底走红，火爆了整个欧洲市场。今年夏天，欧洲极端高温天气频发，在酷暑之下，当地民众的降温需求暴增。但是和我们国内家家户户装空调不同的是，欧洲的老式建筑保护严格，人工安装费用极高，安装资源紧缺，导致当地空调家庭保有率只有20%左右。所以巨大的市场缺口让适配性超强的中国空调顺势出圈，尤其是免安装易操作的定制款空调成了欧洲消费者的首选。来听报道。
6: 在广东佛山这家家电企业里，生产线上是专为欧洲市场定制的免安装分体空调。它不同于传统通用出口机型，而是立足欧洲本土生活习惯、建筑规范与气候特点研发，破解传统空调安装难、成本高、体验差等行业痛点。
7: 广东某外贸企业欧洲大区总监熊学勤：
8: 我们去年全年的销售大概是80,000多台，今年截止到现在，我们 2B 的销售已经是20万台。
6: 这款产品在售价、能耗上优势突出，大幅降低居民使用门槛。
7: 熊学勤：
8: 我们目前前端的一个终端售价大概是在1000欧左右。那如果消费者去购买一台壁挂式的分体机，考虑上安装费用之后，大概是会在2500欧、3000欧甚至4000欧不等，取决于不同国家的这个人工成本。
6: 依托深耕欧洲本地化研发体系，企业通过结构优化、静音攻关、轻量化设计，补齐了传统便携空调制冷弱、噪声大的短板。
7: 某外贸企业欧洲产品经理赵阿丽：
9: 整个外机我们是控制在10公斤，方便的去搬运。我们将整个压缩机从室外挪到室内，又花了将近有2年的时间，做了一系列技术突破，去解决压缩机内置带来的噪音的问题。
6: 佛山作为国内知名家电产业集群地，当地职能部门持续优化服务，为品牌出海热销筑牢保障。
7: 佛山海关驻顺德办事处副主任李伟：
10: 今年4月以来，海外高温的情况拉动市场需求，

0: 关区的空调、冰箱等制冷家电出口量持续攀升，仅佛山北教港每天就有超过650个家电集装箱通关出口，产业出海势头强劲。佛山海关依托一港通大湾区物流一体化改革模式，提升货物通关效率，为企业降低仓储和物流成本。
1: 一波欧洲热浪让中国空调彻底的走红海外，也让大家真切的看见了中国制造的强劲实力。不同于以往单纯靠性价比抢占市场，如今的国货更加懂得因地制宜、精准创新，能够快速适配海外市场的差异化需求。而这种超强的市场适配力和创新力，正是当下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那这种创新适配的模式会不会成为未来国货出海的主流方向呢？我们再来听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的专业解读。
2: 我觉得我们进入了一个出海的新的发展阶段。原来呢，我们是靠产品出海啊，或者是靠贸易出海。那么现在随着中国产业链的不断的向外延伸，我觉得我们已经进入到这个生态出海、产业链出海的这样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那比如说就以空调行业为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像美的啊、格力啊这些相关的这些空调企业，其实头些年已经在深耕欧洲啊，本土化的这个程度也非常高，特别是在欧洲已经成立了一些研发中心啊，去按照这个欧洲的需求去做一些适配性的研发，而且也建立了当地的这样一个营销和销售的渠道。特别是我们从原来的这样一个来料加工，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这样一个依靠创新驱动的这样一个发展阶段。那我们现在看到空调行业全球的46%以上的这个专利都是来自于中国，所以我觉得中国出海的这样一个发展模式的转变，也意味着中国的产业链是从原来的中低端啊，特别是依靠密集型的成本型的驱动，我们像不断的像创新驱动啊，像我们的这样一个竞争力驱动所转变啊，这也体现了我们整个出海发展模式的一个重大的转型和对世界带来的这样一个意义，就是中国企业未来会在当地为当地，在当地为全球。
1: 今天在我们的报道当中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能够出口的房子、免安装的空调等等，那这些出圈的中国神器，看似是脑洞大开的创新，实则是中国制造对全球市场需求的极致洞察和精准响应。而我们之所以能够把这些创新的想法落地成真、批量出海，这背后我想是离不开国内成熟完备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更离不开持续迸发活力的新质生产力。如今的中国外贸早就摆脱了传统低端加工的标签，创新爆款层出不穷，惊喜不断。不只是模块化建筑和定制空调，今年的前五个月，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总值接近200亿元，1到6月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暴涨120%，这一个个亮眼的数据都彰显着国货出海的强劲势头。我想不用复杂的解读，从一件件出圈的国货、一组组上涨的数据当中，我们就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潜力。
3: 新闻服务区，信息触手可及，生活更加精彩。
1: 好，接下来向各位推荐正在进行的一场公益助农直播。说到这个水蜜桃，大家可能脑子当中一下子就爆出了阳山水蜜桃。可是你知道吗？在咱们江苏镇江丹阳，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和他的团队倾情培育20多年，也收获了一颗颗让你吃到停不下来的好桃。那就在此时此刻，赵亚夫就来到了我们的公益助农专场直播间，和我们的主持人侯真和小胖一起摘桃。那我们的直播平台呢，是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
4: 号，每天面临超过600条患者咨询，且问题重复度高，多数属于可标准化回答的院务咨询。以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为例，该院服务号有438万粉丝，日活跃用户约2万。尽管医院不断完善互联网线上服务，但仍有患者面临找不到、不会用的难题。银林，
5: 比如我们的挂号、缴费、导诊等诸多功能呢，都在功能号上面有实现。但是呢，患者呢，就是有很多关于就医流程上的问题啊，就都不太清楚。比如我们有挂号，但是不知道号源多久能够提前放出来。然后比如我们来就诊，门诊就诊的话，什么时候要报到，然后楼层怎么走。像诸如这么多的这种服务性的问题啊，它可能并不能直

0: 接在公众号上面获得有效信息。他患者实际上就已经习惯了在微信里面去找医院、找服务。那么我们就是希望患者在最顺手的地方呢，就能够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同时也能够提升我们患者的这个就医体验嘛。
1: 对于医疗机构来说，线上回复的另一痛点是如何能快速回应。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接受采访时说，在开通这一功能前，医院一直使用人工客服在线回复，成本高且有时间限制。
2: 我们是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半，他时间的回复上，包括他的专业的理解能力，其实都是会有差异。
3: 我们刚刚听完了几家医院的介绍哈，不难发现，这个微信公众号为医院开通的 AI 分身功能，有效地破解了患者查询不便、医院人工客服压力偏大的难题。那其实，在咱们江苏也有不少医疗机构是紧跟数字化浪潮，推出了 AI 客服产品。比方说，南京卫生12320公众号就上线了 AI 客服宁宁。那市民呢，只要关注南京卫生12320微信公众号，再点击菜单栏智慧。为客服宁宁就可以进入这个咨询的界面，只需要在对话框当中输入问题，那宁宁可以精准地识别用户的意图，并且快速地给出准确专业的答案。另外，像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呢，是在微信公众号上推出了 AI 智能客服助手，叫做通晓安，7×24小时在线解答就医流程、医保政策这些问题。那智能预问诊还会模拟医生的思路，自动地生成一份清晰的病历，送到医生的电脑当中。而苏州的永鼎医院也是启动了 AI 助手，通过这个 AI 技术，可以深度的整合医院就诊的全流程，而且24小时迅速响应。那么这些微信公众号的 AI 分身部署起来难度大不大？对比传统自动回复，又具备哪些技术优势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1: 此次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的 AI 分身，让医院公众号具备实时智能问答的能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4: ，AI 分身有几个核心应用场景：智能分诊导诊，患者描述症状后匹配建议就诊科室，并引导患者完成预约挂号；院务信息查询，医院地址、联系电话、门诊时间这些高频问题 ，AI 分身可以实现秒即回复，减少患者等待时间。就医流程引导，从预约挂号、缴费到报告查询、诊后随访，为患者提供全流程的操作指引，降低使用门槛。
1: 在上述开通这一功能的医院公众号中，记者尝试了这一功能，在对话框输入门诊缴费，约15秒后即收到由 AI 生成的相关信息。用户还可以根据 AI 的回答进一步追问。在医院端，开通这项服务也并不复杂。作为公众号原生能力 ，AI 分身不需要写代码或找开发，通过登录后台、开通自动回复、设置提示词人设、上传知识库、配置关键词5项步骤，医院就能直接使用，显著降低了技术门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4: 公众号 AI 分身的开通非常方便，不需要技术开发背景，医院运营人员就能独立完成，最快当天就能上线。在标准模式下，AI 分身适用于院务咨询、科室介绍、就诊指引、医生信息查询等知识问答场景。对于具备成熟研发能力的医院 ，AI 分身还可以和开发者模式协同使用，进一步引入大模型的智能回复能力。
1: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信息科科长银林表示，通过语料库投喂 ，AI 分身在中山三院上线后，日咨询量从上线前的月均100例，自然增长至日均200多例。
0: 那么我们前期就把这个 AI 的分身就定位为，先解决我们的这个就医流程咨询的这样的一个定位。那么我们也是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了，联合门诊办、医务科等各个职能部门，就梳理了一下，就是我们医院从检查检验到就诊流程，以及各项就诊的注意事项，等这样子的一个全流程的这个知识库吧。
1: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AI 分身日均回复患者咨询130次以上，累计解答超20000人次。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表示，医院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为患者提供便捷的服务体验。
2: 对我 IT 来说，因为你很多软件可能我需要有工程师去开发或者我去采购，但是对于这个产品 AI 分身来说，它本身就是它服务号上面 自带的一个功能。我觉得对于医院来说，非

0: 非常的实用。
1: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患者中有不少是香港居民。公众号 AI 分身还支持面向 WeChat 用户解答繁体字和英文咨询，便利了跨境就医人群。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表示，
0: 传统的这个公众号自动回复来说的话，它用的是一些固定的一些关键词，然后它的话术模板也是比较单一的，只能应对一些简单的，然后一些标准化的一些问题。那 AI 分身的话，它是依托了这个大语言模型，它是具备有一些深度的自然语言的理解，而且对这些连续多人的对话，甚至跨天的这个咨询能力，它其实都是能够很精准的识别患者，能够解决他的一些复杂的一些诉求。
2: 确实哈，当这个 AI 分身能够扛下每天几百次的重复问答，那 AI 人工客服才能够腾出手来去应对那些真正复杂的患者诉求。而当患者不再为几点开门、怎么挂号这样的问题焦虑等待，那有限的医疗资源才能够更多的投向诊疗本身。而未来随着应用升级和场景的深化，医院呢还将会按需升级，从就诊的百科全书向智能协办助手的角色来转变。我们再来听听中山大学附属第三院信息科科长银铃的分析。
3: 在初期啊，就是类似于医院的这个就诊的这百科全书，能够提供一些详尽的这种咨询指导，但是呢，缺乏这个交互的主动性。那么我们希望呢，后续通过引入大模型的深层理解与决策能力啊，希望将它升级成为具备有 agent 的属性的这种服务主动引导的这样子的一些功能。就是换而言之呢，就是从以前是患者去问，能够希望主动的去转向，去主动去协办，能够成为一种全流程陪同、分步引导患者的这样子的一些更加智能化的这样子的一些伴诊助理。
2: 我们总结一下哈，这个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的 AI 分身是跳出了传统固定关键词回复的这种局限啊，依托大模型全天候承接挂号咨询、就诊指引等等基础问题，它能够减轻医院客服的压力，也可以免去市民错峰咨询的烦恼。当然，我们在这儿也提醒到各位哈，那就是智能客服呢，主要是用来解答一些基础的就医问题。那如果说你的身体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不适啊，还是要及时到医院去面诊检查。我们也期待后续 AI 技术能够持续的迭代升级，用智能化服务简化就医的环节，让咱们看病更加的舒心和省心。
4: 以下是广告内容。
2: 接下来向各位推荐的行程呢，是我们937知识背包客的行程哈。这一次呢，我们要带各位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浸。我们是6天5晚的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的路线，是我们的独家策划。那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期，8月8号到8月13号是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两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每人是5380，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包含南京往返的高铁，每人是6580，两种方式大家自由选。那各位如果说想要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在中间菜单栏的知识背包客，你可以打开了解一下，或者直接拨打电话025-6816-8059来咨询报名。另外这次行程我们特别推出一期针对10周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8天7晚时间，多出2天时间，我们会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清晨呢有专属通道，亲历国旗的冉冉升起，有故宫的深度研学，国家级博物馆，还有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的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由主持人侯真带队，8天7晚的时间，每人是8680，南京往返仅此一期，限额40人。各位马上点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
5: 新闻在手，生活无忧，新闻服务区正在直播。
2: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这些年呢，家电的直播测评成为一些消费者在选购家用电器时的重要的参考，但

0: 也有不少消费者反映，自己在直播间看到的测评产品和自己拿到手的产品并不相符。比方说这个洗地机的测评哈，主播当场会把酱油或者面粉倒在地板上，那个机器呢，你就看它刷的一下，这个地就拖干净了。而旁边的几款竞品，要么是留有水渍，要么是干脆推着这个污渍走。可是当消费者真正下单拿到商品试了之后，就发现这个洗地机不仅没有能够像直播里那么的顺滑，这个滚刷还会缠一堆的头发，地上的水渍也是半天都吸不干。那这些所谓的暴力测试、硬核 PK， 难道是一场精心编排的剧本和套路吗？演戏式测评到底触碰了哪些法律红线？那作为消费者，我们又该如何擦亮眼睛，不被那些刻意设计的视觉效果所蒙蔽呢？马上，新闻副区，真相来了。
1: 用新闻新知，用新闻新知折射多维真相，以科学理性抵达事件核心。新闻服务区，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真相来了。
0: 确实哈，在现如今的直播带货当中，网络主播依托实景演示产品对比的家电直播测评模式非常的盛行。那网络测评在家电、数码消费品等领域也是快速的普及，这个范围呢是涵盖了清洁电器、个人护理设备还有智能学习设备在内的各类产品。而在网络测评当中，虚假测评一直是市场监管部门整治的重点。在一些直播平台上，家电尤其是清洁家电领域出现了大量的虚假测评，越来越多的去欺骗用户，给用户造成了很多现实的困难以及质疑。最近呢，就有一些消费者反映，个别网络直播间展示的商品测评效果和实物体验差距悬殊。那这些虚假的直播测评为什么会屡禁不止？究竟是谁在操控网络虚假测评呢？我们先来听一段央视的调查。
2: 为了真实了解一些直播间测评商品的测试流程，记者选取了多位消费者投诉的网络直播间，进行了卧底调查。根据消费者投诉的线索，记者以应聘者的身份进入了这家位于湖南长沙的森芒贸易有限公司。在这家企业的办公场地，记者了解到写字楼的4至10层几乎全被改造为专业网络直播间，长期专职从事家电产品的网络对比测评与网络直播带货。
3: 我们公司的扫地机还是不错的，在整个行业都是卖得不错的。这扫地机我们公司赚了多的，主播一个月也有5、6万、7、8万。
2: 在企业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记者进入公司6楼的扫地机专属测评直播间。直播间醒目张贴“不吹数据，只靠事实，真实可靠”等宣传标语，对外标榜客观公正的实测理念。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记者这次参与的这场直播是以超净 Pro 扫地机器人为核心主推产品，同时引入了 T90 Pro、S50 Pro 等多款主流品牌机型，展开一次多品类横向对比测评直播。
4: 然后大家可以检查一下，这个地面上猫砂、碎纸机还有长头发我们都布置好了啊。废话不多说，我们就先开始测试了。
2: 该直播间设置多轮递进式测评环节，采用逐级比拼、末位淘汰的测评规则，筛选所谓性能更优的产品。但就在测试环节进入等待机器自清洁的同时，记者留意到现场的一个反常举动。在直播间镜头拍摄不到的区域内，一个助理正在给本场主推设备的备用机底座喷水。这位助理悄悄告诉记者，这台干净的备用机稍后会替换掉台上刚刚完成整套测评的机器，这样会让这个品牌的机器测试的效果更好。
5: 洗完抹布然后去拿那个纸巾去测的话，它有的时候会有硫磺，所以为了保持它的一个稳定的一个效果产出吧，特别是就会给它把机换一下，你就把这个上面喷一点水，让它营造出一种它在机箱里面洗的抹布然后上面沾了一点水的那种效果，不然你到时候那个纸巾去摁的时候你不没水嘛，你这个机器不就暴露了吗？
0: 这个墙上呢，明明贴着不吹数据，只靠事实，真实可靠，结果这个镜头拍不到的地方。

0: 却是另外的一番操作。在直播间的现场工作人员还告诉记者，为了保证他们主推的产品始终呈现出最优的测评效果，他们专门准备
1: 抗衰护心的担当，这两样口就不能少了。最后黑麦片丰富的膳食纤维，遇水膨胀给你很强的饱腹感，平时想控制血糖的朋友算是找到了福音。
2: 太棒了，俗话说逢黑必补啊，黑芝麻、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把这五黑呢聚集在一起，您拿开水一冲就能喝，喝一碗呢等于一口把五样壮根宝贝全部都吃进去啊，又省事儿又实在。
1: 没错，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五黑营养粉，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有的是按照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细粉，有的是真材实料，味道实在。市场价呢是一罐99块钱，在我们节目时间里，您只要拨打热线，我们会为您做到的是买一送一再送一，也就是说99块钱到手的是3罐，每罐才33块钱。如果您按箱整组来团购，那每罐只要19.8块，这相当于市场价的2折，每天不到2块钱，为夏季的健康保驾护航，而且是买的越多越划算。名额有限，只限前20名来电的朋友。活动订购热线已经开通，您赶紧来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
2: 有朋友问啊，这个团购价也太给力了，19.8就能够买到一罐，那每天呢不到1块钱的花费，真的是超有性价比。不过呢，价格打折了，这品质会不会有问题呢？
1: 其实这个问题啊，我一开始问过我自己哈，这么实惠，品质可别出问题。后来呢，我们就问了厂家，厂家的回复让我们特别的放心。咱们这一款五黑营养粉啊，不光配方讲究，原料也是特别的讲究。这黑芝麻是来自于全国黑芝麻之乡河南驻马店，那儿的芝麻是皮薄肉厚，这个手啊一捏就可以出油。黑豆呢是东北黑土地的，黑米是陕西洋县的，黑花生是山东大花生基地的，这每一味食材都来自道地产区，咱吃就是吃这个高品质享受的

0: 圈一圈的慢慢捻，跟小时候啊咱们那个推磨磨豆浆是一样的。
1: 嗯，
0: 哎，芝麻的油香，黑米的米香，全都锁在这个粉子里头，所以你打开罐子一闻啊，那个香味是沉甸甸往下走的，不往鼻子里冲，冲出来呢就跟芝麻糊一样的细滑，一点儿都不会拉您的嗓子。
1: 嗯，产地明明白白，工艺也是实实在在啊。市场价一罐呢是99块钱，在咱们的节目当中，您只要拨打热线，我们为您做到的是买一送一再送一，也就是说呢，99块钱到手的是3罐，每罐呢才要33块钱。如果说呢您按箱整组来订购的话哈，每一罐呢只要19.8块，相当于市场价格的2折哈，每天呢不到2块钱，为夏季的健康保驾护航，而且是买的越多越划算。名额有限，只限呢前20名来电的朋友。活动的订购热线呢开通5分钟的时间，赶紧来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
0: 刚刚啊，导播跟我们说啊，我们的热线现在是非常非常的火爆，那很多的叔叔阿姨呢打进电话都是整箱整箱的来买。就比如王阿姨啊，她说啊家里人比较多，儿子儿媳孙子都住在一块儿，以前呢孩子早上啊都是路上啊买一个包子就应对一下对付一下，现在啊早起10分钟啊，一人一碗五黑糊糊，又省事儿又养人，所以这一次啊她要了2大箱。
1: 这选择太明智了啊。今天呢选择团购19.8一罐福利的听友真的特别特别的多。这个五黑粉呢，说白了就是5种黑色的粮食磨成的纯粉，它跟我们平常吃的白面是一样百搭的。但是呢它比白面的营养呢又要丰富很多。您家里蒸馒头抓个2把进去，那白馒头变成了黑馒头，不光颜色呢好看了，而且你咬一口下去满满的都是芝麻香，然后家里面的小孙子小孙女都会抢着吃。烙饼也行啊，那和面的时候啊把它掺进去，烙出来的这个饼是外酥里软，比外面卖的那个杂粮饼要香上10倍，你可以试试啊。
0: 对对对对对，
1: 熬粥就更简单了啊，粥快出锅的时候呢，我们撒个2勺，搅一搅，清汤寡水的白粥立马就可以变成浓稠的营养粥，就省得您再单独去炒菜了哈。还有就是包饺子、擀面条、做发糕啊，只要您用面的地方就能够用到它。提醒一下大家，活动的热线最后开通4分钟的时间了，活动的价格呢是99元3罐的五黑粉，那今天呢您是整箱成组订购的话，每罐只要19.8，400-811-5050，400-811-5050。
0: 那有了这一罐五黑粉啊，您不用改变任何饮食的习惯，该蒸馒头蒸馒头，该熬粥熬粥，该烙饼烙饼，顺手加2勺进去就不费事儿，也不费时。因为你不用单独去做，这才是你真正能坚持下去的食补，不然的话你坚持不了那就没有什么作用了。
1: 对，关键呢味道又好，营养更全啊，冲出来呢跟芝麻糊是一样香的，而且蒸出来的馒头比白面还要
2: 了。瑞麟神经酸羊奶粉送羊初乳的活动必须紧急停止，今天最后一天赠送，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务必抓住今天最后一天的机会，299元买一盒送一盒，再多送一罐初乳，买3送3，多送4罐，买6送6，注意送10罐，一克初乳一克精，300多块钱一罐的初乳啊，非常的珍贵。今天结束，全部停止赠送。400-710-1909，400-710-1909，赶紧打电话联系客服，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这几天啊，很多听众都在抢瑞麟的神经酸羊奶5折再送羊初乳的活动，都说神经酸羊奶加上初乳的搭配特别好，因为本身这款羊奶啊营养就高，比如有超过普通奶5倍多的钙质，还有一般奶都没有的葡聚糖，去呵护肠胃，还有守护心血管的植物甾醇酯，强化含量的维生素 A 保护视力等等，再加上这次送的是初乳，初乳是什么？是奶中精华，是非常珍贵的。第一道乳汁含有大量的免疫球蛋白，提升体质。平时一罐初乳就得花300多块，这一次直接赠送了。 订购一盒瑞麟的神经酸羊奶，到手两盒送一罐初乳；订购三盒神经酸，到手六盒送四罐初乳；订购六盒神经酸，到手十二盒。

额送10罐初乳，真正的希望大家身体体质上去，配合到神经酸脑黄金，让记忆力更好，让睡眠更好。4007101909，4007101909，赶紧联系客服，选择月度装、季度装还是年度装。卢叔叔也是听到初乳的赠送是最后一天，赶紧来囤货的，说家里的神经酸羊奶还有，但是这么贵的初乳不送了，不买真的是亏大了。现在每天晚上啊都是睡前喝一袋神经酸羊奶，加上一勺初乳，睡得特别好。谢谢大家的反馈和订购啊。那今天是最后一天送初乳的活动，大家必须行动起来。299元是买一盒送一盒，再送一罐初乳，家里一起喝的更加推荐您带走我们的季度装、我们的年度装。比如说您买6盒到手是12盒，初乳送的是4罐，如果您是年度装送10罐的初乳，一罐就是300多，送10罐啊，详情可以询问客服。今天是初乳赠送的最后一天，赶紧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

0: 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到我们。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4: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5: 勇夺团体前三。
3: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4: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3: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4: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3: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4: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3: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4: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3: 江苏银行、
4: 南京银行、
3: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4: 华夏基金、
3: 南方基金、
4: 嘉实基金、
3: 国泰基金、
4: 工银瑞信基金、
3: 景顺长城基金、
4: 中银基金、
3: 银华基金、
4: 大成基金、
3: 新源基金、
4: 国投瑞银基金、
3: 东方基金、
4: 红利基金，
3: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4: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3: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6: 竹板打得哗啦啦，今天咱把华夏基金夸，上证50是首创，创新路上把根扎，指数管理规模大，2000万人都选它，行业先锋人人夸 ，ETF 华夏汇万家，汇万家。
7: 基金投资需谨慎哦。
3: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

亲爱的父老乡亲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大家此刻选择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申琪。那么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我们将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好，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昨天呢，台风八威进入到江苏淮北地区，并逐渐向东北方向移动，晚上已经移出江苏了。受台风影响，江苏大部分地区陆地上出现了6级以上的阵风，其中最大陆上阵风出现在苏州的太仓，超过10级，而海上的最大阵风出现在大丰的升压站，超过12级。昨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呢出现降水，其中西部地区中到大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到大暴雨。那么今天的降水明显减弱了，高温天气卷土重来。今明后三天全省气温是回升的，迎来阶段性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普遍维持在32到35度之间。阴雨天在交替高温，所以体感觉非常的闷热潮湿。好，我们具体来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是多云到阴，其中东北部地区有阵雨，夜里淮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最高温度苏南地区35到36

0: 度，其他地区34度左右。最低温度东南部地区27到28度，其他地区26度左右。全省西南风5到6级，逐渐减弱到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再来看省会南京，今天南京呢白天是阴有阵雨并间止，夜里阴转多云，今天的温度25到34度。明天是多云到阴，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7到35度。后天呢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7到34度。好，接下来这几天呢气温都是比较高的啊，出现了这种蒸笼式的高温，所以提醒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出门还得带伞啊，因为接下来几天呢还会有阵雨或雷雨，既能防雨又能够挡太阳啊，一举两得都得带着。台风巴威呢昨天晚上离开了江苏，那么今天呢或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后续逐渐转为温带气旋。那么今年的台风巴威让很多江苏人是摸不着头脑，之前呢大家都以为会有大风大雨，早早的做好了防台准备，结果呢风不大雨也小，力道呢有点温和。可让人没想到的是，距离台风中心位置很远的我国东北地区却下起了特大暴雨，沈阳等多地都出现了积水和涝情。哎，这同一个台风为啥江苏没有大雨，而东北却是暴雨成灾呢？我们来听本台记者江奇慧的报道。
1: 很多人会觉得只要是台风来了就一定会有狂风暴雨，其实并不是这样，台风的影响大不大完全看它强不强，力气够不够。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于良玉告诉记者，这次江苏的雨全是台风本体自带的云带来的，而且这一次巴威自打移动到了江苏本身强度就很一般了。
2: 在我们省目前的降水呢，它是以一个台风本体降水为主，那它的强弱实际上就是随着台风的强弱而变化。目前台风的强度它不是太强，所以给我们造成的降水也不是特别的大。
1: 既然台风自身强度已经减弱，东北的大雨又是哪儿来的呢？答案很简单，台风虽然没有去东北，却给东北远程输送了巨量雨水，也就是大家调侃的隔空打牛。气象专家说，下雨需要两个条件，一是有足够多的水汽，二是有空气往上抬升，把雨给挤下来。这次东北刚好两个条件全部拉满。
2: 台风的位置它正位于副热带高压的西侧，那在台风的东边和副热带高压西侧相接的这个地方呢，它整个西南气流的强度是非常强的，整个第一层就是850bpa的西南激流能到达了20米每秒以上，它这一支激流正好将水汽整个输送到了东北地区，因此呢，使得该地区它整个水汽条件非常的好。
1: 大家可以通俗理解为，台风和高空的气压带共同搭建了一条超级水汽传送带。大风呢，像鼓风机一样，把海上大量的潮湿空气源源不断地吹到东北，同时又给暴雨备足了雨水原料。不仅如此，高空还有一股气流帮忙来抬升空气，让雨下得更猛。于良玉说。
2: 另外呢，高空也有一个潜槽过境，那槽前的这个抬升作用也进一步加强了东北地区的一个上升运动，所以就导致整个东北地区它的这个降水的强度是比较强的。
1: 气象专家表示，14号起巴威带来的风雨会彻底告别江苏，但是呢，大家不要着急收雨伞，雨水还会陆续到访，出门建议常备雨伞，注意防雨防滑。
0: 后面还会有雨啊，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备好雨伞，当然这雨风都不会像前几天那么大了。台风巴威已经过境我省，那么中国气象局昨天预计七下八上汛期期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生成台风数为5到6个，其中呢有2到3个登陆或影响我国。另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台风巴威还在北上，又有新台风生成。今年第11号台风海神已于昨天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和商超发现，目前重点监测的蔬菜价格平稳，整体货源充足。我们来听本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苏州南环桥市场交易至。

0: 续平稳，一早不少周边市民来采购日常肉菜，各地批发商也准时到场进货。市民林先生：
1: 今天本来担心买菜不方便，这个价格高比平时，过来之后发现菜还挺多的，也蛮新鲜的，价格也稳定，市场防护很到位，我们也很放心。
0: 为应对台风天气，市场提前启动应急保供机制，加强外地产地联动调运，针对市民台风天居家备货需求，重点增补耐储蔬菜、绿叶菜、肉蛋及水产鲜果。摊主李女士：
2: 没来台风的时候，大娃也是1块多，现在大娃也是1块多，叶子菜大概的价格就是稍微涨那么一点点，但是也不涨多，没有，我们就是价格在平稳中。
0: 此外，肉类货源渠道通畅，台风没有影响到货，各个肉摊台面摆满分割整齐的前后腿肉、五花肉与排骨。市场管理方负责人于女士介绍：
3: 大家喜欢吃的五花肉、排骨都充足的，价格稍微上调一点吧，库存充足，全市民放心。
0: 在扬州市区一家大型商超，记者看到卖场内货品陈列整齐，品类丰富，蔬菜、水果、米面油等生活刚需商品供应充足，工作人员不间断巡查补货，商超工作人员没停停。
4: 我们家的蔬果什么蔬菜这些都不用担心的，正常供应，价格也不会有大的波动，跟平常都是一样的。
5: 曾是交通闭塞、土地贫瘠的落后村，20多年来，村党委以党建为统领，深耕废旧渔网回收加工产业，推动了产业从散乱粗放向集约高端蝶变。最近，新集荡村召开了村两委班子会议，商讨当地循环经济产业园2期项目推进事宜。项目占地116亩，将新建超4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用于废旧渔网回收加工，有望进一步提升产品附加值，延长产业链，进一步筑牢产业富民硬支撑。连云港市赣榆区浙汪镇西集荡村村民张文忠：
6: 我们现在住的舒坦，玩的舒心，村里面有公园，有卫生洗，平时还有问题河东村里大事小事党员都帮忙，这得好意思，全靠村党委领着干。
5: 连云港市赣榆区浙汪镇西集荡村党委书记钟百军：
7: 这次我们获评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是荣誉更是责任，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夯实党建根基，做强海洋循环经济产业链，深化连村共建，持续完善民生保障，带领村民持续增修，以党建引领绘就产业兴旺和美共富的乡村振兴新画卷。
8: 我希望生活稳定一点。
9: 我的认为幸福就是健康，我的愿望就是小孩能接到南京来上好学。
10: 新鲜农村，关注农民，关爱农民。
11: 学习农产品知识，呵护舌尖上的安全。新鲜农村农学小课堂开讲了。
12: 好，各位听众朋友。

0: 嗨，我是主持人申琪，你想跟着申琪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1.0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最近科技行情太火了，半导体、通信、光模块、PCB 热点多的跟不上，选华夏基金 ETF 一键打包科技主线，直接搜索指数名称加 ETF 华夏，轻松捕捉增长红利，基金投资需谨慎。
5: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6: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7: 勇夺团体前三。
5: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6: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5: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6: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5: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6: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5: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6: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5: 江苏银行、
6: 南京银行、
5: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6: 华夏基金、
5: 南方基金、
6: 嘉实基金、
5: 国泰基金、
6: 工银瑞信基金、
5: 景顺长城基金、
6: 中银基金、
5: 银华基金、
6: 大成基金、
5: 新源基金、
6: 国投瑞银基金、
5: 东方基金、
6: 红利基金，
5: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6: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5: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8: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时间是午间的12:3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AM70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FM95.2江苏财经广播，一起来收听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
1: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9: 厌倦了都市的喧嚣，我们渴望诗与远方。当有人选择逃离农村，却有一群人逆流而行。他们把荒野变成仙境，让老房焕发新生。有人赌上全部身家，在深山里建起梦想的乌托邦。有人把空壳村变成网红村。是单打独斗，还是抱团发展？我们一起去看看他们如何在民宿里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的诗与远方。这里是贵州安顺的天印山，群山环抱，云雾缭绕。

0: 90后安顺小伙张鑫第一次来到这里时，被眼前的自然风光深深震撼。不仅是吸引，他也看到了背后巨大的商机，果断签下山谷中唯一的2层荒废小楼，20年的租期，四处借钱办贷款，凑了600多万元。
1: 倾家荡产，
2: 真的是倾家荡产。
3: 对，置之死地而后生嘛，
1: 没有给自己留任何的后路。如果说那么轻言放弃的话，可能以后做了每件事，遇到一些困难，可能都会想放弃。所以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咬咬牙，继续挺呗。
2: 给自己加油。
4: 我就家里面也是反对的，如果我再不支持他的话，就感觉他就后就是后面都有没有力量了。对，
0: 幸运的是，在这条孤独的路上，他遇到了同行者阿体、小马、阿俊三对夫妻，因为共同的梦想走到了一起。
3: 当时我和我媳妇儿，然后我们两个到这个地方来，他正好刚好那个时候他在这儿，然后我们就在这儿聊了之后，哇，就是一见如故，就合作了。
5: 很向往这种生活，然后就机缘巧合的情况下来到这个地方，然后做了这么一件事情，感觉很有意义。
0: 这群年轻人看中的不仅是故乡的山水，更是乡村文旅市场中一块待开发的璞玉。大山深处的稀缺生态资源，恰恰是差异化竞争的最大筹码。他们花了1年多的时间修路、通水、通电，还搭了个信号塔，让这里能上网。只有把短板补齐了，山里的好风景才能真正变成好前景。
2: 你认为做民宿的理念是什么？
3: 爷爷之前说过一句话，就是鹰的孩子应当展翅高飞，翱翔于九天之上，出于农民要愧于百姓。我认为一家民宿不应该是乡村里的孤岛，而应该是共富链的火种。对，
2: 就等于把村民都带动起来，这也是你们的一个目标，一个目的。
3: 对对，一宿带一村。
0: 民宿开业至今，年营业额超过了500万元。这群年轻人没想到，曾经荒草丛生的山谷，真成了游客排队打卡的诗和远方。阿体这位户外达人利用300亩的大草坪，推出了草地露营、周边徒步、户外烧烤、篝火晚会等一系列项目，吸引了众多游客。他们说，要让游客在这里彻底放飞心情，把野奢的乐趣玩到极致。
1: 我们对野奢这块野，我们是这么样理解的，就是首先要还原大自然真实。奢是什么呢？奢在我们的概念里面的话就2点，一个是一个人的一个体验感。那么什么是体验感？就比如说我吃的东西、用的东西，对吧？这也是一个好的品质。
6: 其实这个适合夏季食用的黑色食物需要各有专攻，一起联手才可以覆盖身体健康所需。夏天吹空调多，皮肤容易干燥，黑芝麻丰富的维生素 E 和亚油酸能够为你滋润皮肤。夏天湿气重，吃冷的东西又容易伤脾胃，黑豆呢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水分，是清热利水的好食材。都说夏季养心，黑米是补血养气的担当，黑花生是抗衰护心的担当，这两样可就不能少了。最后，黑麦片丰富的膳食纤维，遇水膨胀，给你很强的饱腹感。平时想控制血糖的朋友，算是找到了福音。
7: 太棒了！俗话说逢黑必补啊，黑芝麻、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把这五黑呢聚集在一起，您拿开水一冲就能喝，喝一碗呢等于一口把五样壮根宝贝全部都吃进去啊，又省事儿又实在。
6: 没错，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五黑营养粉，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有的是按照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细粉，有的是真材实料，味道实在。市场价呢是1罐99块钱，在我们节目时间里，您只要拨打热线，我们会为您做到的是买一送一再送一，也就是说99块钱到手的是3罐，每罐才33块钱。如果您安箱整组来团购，那每罐只要19.8元，这相当于市场价的2折，每天不到2块钱，为夏季的健康保驾护航，而且是买的越多越划算。名额有限，只限前20名来电的朋友。活动订购热线已经开通，您赶紧来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
7: 有朋友问啊，这个团购价也太给力了，19.8元就能够买到一罐，那每天呢不到1块钱的花费，真的是超有性价比。不过呢，价格打折了，这品质会不会有问题呢？
6: 其实这个问题啊，我一开始问过我自己哈，这么实惠，品质可别出问题。后来呢，我

0: 我们就问了厂家，厂家的回复让我们特别的放心。咱们这一款五黑营养粉啊，不光配方讲究，原料也是特别的讲究。这黑芝麻是来自于全国黑芝麻之乡河南驻马店，那儿的芝麻是皮薄肉厚，这个手啊一捏就可以出油。黑豆呢是东北黑土地的，黑米是陕西洋县的，黑花生是山东大花生基地的。这每一味食材都来自道地产区，咱吃就是吃这个高品质，享受的就是这个高折扣。
1: 是的，咱们的订购热线现在已经逐渐的火热起来了。有的听友在问呢，这五黑粉的细度怎么样，会不会呢买回去一冲拉嗓子喝不下去呢？
0: 哎，这个就是要说到工艺的门道了哈。咱们用的是低温石磨工艺，石磨转速慢，磨的时候呢不产生高温，高速的粉碎机刀片一转，温度蹭就上去了，营养香气全部破坏了。石磨呢是一圈一圈的慢慢碾，跟小时候啊咱们那个推磨磨豆浆是一样的。芝麻的油香，黑米的米香，全都锁在这个粉子里头，所以你打开罐子一闻啊，那个香味是沉甸甸往下走的，不往鼻子里冲，冲出来呢就跟芝麻糊一样的细滑，一点儿都不会拉拧的嗓子。
1: 产地明明白白，工艺也是实实在在啊。市场价一罐呢是99元，在咱们的节目当中，您只要拨打热线，我们为您做到的是买一送一再送一，也就是说呢，99元到手的是3罐，每罐呢才要33元。如果说呢您按箱整组来订购的话哈，每一罐呢只要19.8元，相当于市场价格的2折哈，每天呢不到2元，为夏季的健康保驾护航，而且是买的越多越划算，名额有限，只限呢前20名来电的朋友。活动的订购热线呢开通5分钟的时间，赶紧来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
0: 刚刚啊，导播跟我们说啊，我们的热线现在是非常非常的火爆，那很多的叔叔阿姨呢打进电话都是整箱整箱的来买。就比如王阿姨啊，她说啊家里人比较多，儿子儿媳孙子都住在一块儿，以前呢孩子早上啊都是路上啊买一个包子就应对一下对付一下，现在啊早起10分钟啊，一人一碗五黑糊糊，又省事儿又养人，所以这一次啊他要了2大箱。
1: 这选择太明智了啊。今天呢选择团购

0: 熬粥就更简单了啊，粥快出锅的时候呢，我们撒个两勺，搅一搅，清汤寡水的白粥立马就可以变成浓稠的营养粥，就省得您再单独去炒菜了哈。还有就是包饺子、擀面条、做发糕啊，只要您用面的地方就能够用到它。提醒一下大家，活动的热线最后开通四分钟的时间了，活动的价格呢是99元三罐的五黑粉，那今天呢您是整箱成组订购的话，每罐只要19.8元。4007102802，4007102802。
1: 那有了这一罐五黑粉啊，您不用改变任何饮食的习惯，该蒸馒头蒸馒头，该熬粥熬粥，该烙饼烙饼，顺手加两勺进去就不费事儿，也不费时，因为你不用单独去做，这才是你真正能坚持下去的食补，不然的话你坚持不了那就没有什么作用了。
0: 对，关键呢味道又好，营养更全啊，蒸出来呢跟芝麻糊是一样香的，而且蒸出来的馒头比白面还要软和，更别说老人了小孩了啊，他都会抢着吃。那这一次呢订个3罐5罐啊，保证您家里根本是不够吃的，选择团购享受19.8元一罐的福利才是非常聪明的选择啊。不过呢机会不多了，那、不到20个了，订购热线最后开通三分钟，4007102802，4007102802。

0: 却戒不。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

0: 4007010871，4007010871。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4: 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5: 不承认。
6: 对，但是我们有一个就是当时项目

0: 指挥部就是承诺的4+320的那个右辐那一段
1: 啊，可以4+320这一段，就是那他们的回复是什么？是要帮你们重新修，就代表着你们，你看抬头是312国道2346国道宁镇段改扩建工程现场指挥部。对吧？是你们指挥部这样的一个回复。
2: 所以说存在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也在纠正这个问题。
1: 你说存在问题，你认为问题存在在哪里？
2: 嗯，这个事前多方面沟通还是不到位。
1: 是回复不准确。
2: 对。
1: 您认为回复不准确，哪里不准确？
2: 嗯，这个事前跟财政涉及到红线外线外道路的，跟财政这方面沟通不到位。第二一方面呢，跟这个人群众的解释工作也做得不到位。
1: 嗯，您刚刚剖析了这个回复的这个不到位，但是你想想附近的居民手里拿着这个回复，包括今天我能够看到这个回复，就说明这个回复是公开的，对不对？
2: 嗯。
1: 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个312国道346国道宁镇段改扩建工程现场指挥部给的这个回复，我觉得它是公开的，也应该是有公信力的。
2: 对，
1: 就这个回复的内容就应该实事求是，对吧？那比如说大家反映这个他们村的这个乡村道路，那到底是不是由于你们宁镇快速路施工压坏的，你们要不要担责任，是不是你们的责任，是不是你们的全部责任，这个责任占几分，我觉得我们在回复当中其实是没有体现的，大家只看到了就是后续会进行部分修复。
2: 大致情况是这样的，我们马上还要开会，我不好意思。
1: 那这个事情我们后续跟你们哪个部门对接？
2: 跟我们综合处对接吧。
1: 就这个事情就是不和你们计划工程部对接吗？
2: 可以跟我对接，但是正常的像对外口径的话，建议跟综合处对接。
1: 那这样，你把综合处的联系方式提供给我们好吗？
2: 我们这边还没有座机，或者你直接跟我联系也可以。
1: 跟你联系也可以是吧？好，吴先生在吧？
3: 慢，
1: 吴先生有。
4: 吴先生别动。
1: 吴先生有没有现场要表达的？刚刚是我在交流。
0: 没有，就是我们就是希望尽快实现这个承诺就可以了，其他的没有什么事情。
1: 好，我也理解吴先生的心情。
0: 对，因为当时。虚度的时候，在那个位置虚度的时候，然后是有车大车下去，然后包括工程机械，然后在取那个位置的时候，确实是有车去就是走这条路的，然后确实是压坏了。
1: 好，张先生有没有听到？
0: 然后我只希望
2: 不好意思，我没有听到。
1: 张先生
2: 开会，不好意思。
1: 好，那这样，张先生一直急着开会，我就不再过多打扰了，我们把电话切出。把电话切出。好。刚刚对于这个问题大家也有很多的一些不同的这个声音啊，我们看看抖音网友大厦805说，部分毁坏附近乡村道路也应该修啊。关沧海说，重载车引起的咋就没责任呢？这个事情刚刚我们现场连线的是312国道346国道宁镇段改扩建工程现场指挥部计划工程部的张先生。听了张先生刚刚跟我的对话，大家应该还是有几点疑问的，我就有。我认为这样一个回复，对吧，是工程现场指挥部发的回复，还有公章，是我能够看到，大家都能够今天给大家展示这份回复，说明这份回复是公开的。那么公开的回复，我们就要求他要有公基础设施的重建呀。
5: 对，肯定会做，肯定这个事情肯定会做的，你知道吧？
1: 那这个事情做的时间表是什么时候啊？
5: 这个我刚刚我们计划工程处应该给你回复过了吧？具体计划时间计划表应该是我们计划工程处把控的，他应该给你答复了，应该是不是2026年底啊？
1: 他说的是2026年今年年末之前，
5: 年末之前就是年底，对吧？因为是他们把握计划，
1: 那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应该是前面计划工程部张先生以他的回复为准。
5: 对对对 对, 对，
1: 是这意思吗？
5: 对对对对对。
1: 好，那这样现场连线就先到这儿。好，继续现场连线，南通沈先生。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正风热线，各位，我们的大蓝鲸互动平台也有非常多的朋友和我们连线互动。沈先生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请讲。

0: 介绍一下你此刻的地理位置。
1: 我是
2: 假的，看到吗？
0: 啊，
1: 下面那块，
0: 是的，是的，
1: 这样的。那上面我带你到现场看一下，这个是这几天砸落下来的，
0: 这个我
1: 它
0: 觉
1: 砸
0: 得
1: 落的。
0: 这个楼层有多高啊？
1: 26层。
0: 26层，如果说高空超过10层之上，如果说有涂料，有这种大面积的脱落，这就相当于是高空抛物，我觉得是非常大的潜在的安全隐患。
1: 所以说现在小区的邻居走来走去，真的是提心吊胆。你可以看一下，
0: 那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展示到这儿，我们已经很全面的了解沈先生。那现在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就是要消除安全隐患，这个问题不能拖。
1: 对，不能拖。
0: 那这个事情我们现
1: 你
0: 在
1: 看，
0: 比如说跟物业、跟开发商沟通，包括我们还
1: 对。
0: 有就是住建底下的物管科有没有过沟通？目前好。
1: 沟通的话，
0: 马上现场连线南通市海门区住建局物业管理科顾科长，顾科长你好。
3: 喂，
0: 顾科长你好。
3: 哎，你稍等好吗？我经过你们那个电视台采访的话，我要经过那个法
0: 顾
3: 规
0: 科
3: 的
0: 长，
3: 授
0: 我们
3: 权。
0: 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我们每天是直播态，因为我们听众电话是现场接的，然后现场您的电话我们也是现场打的，这是我们节目的每天直播的方式。
3: 您说。
0: 好，刚刚我们接到了沈先生反映，南通市海门区叫中南景苑小区业主啊，说16年交付，第二年开始起，外墙的涂料就开始脱落，到今天脱落已经很严重了。刚刚我们通过视频连线也看到了，我们场外编辑也跟您做了介绍，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3: 了解。
0: 那我们能够看到这些隐患就长时间这么存在吗？
3: 这个在应该是去年的时候，稍等一下。
0: 我们节目在直播啊，我们此刻正在连线的是南通市海门区住建局物业管理科的顾科长。顾科长在线吗？
3: 因为这个在我们在前期的时候呢，就是说，也接到过类似一个情况的一个投诉，对吧？那么我们也查了相关的材料，现在的问题是这个项目呢，它已经是属于严重过保的一个状态。
0: 过保，你是指过了5年质保是吧？
3: 对，它一个
0: 但
3: 房
0: 是
3: 屋
0: 刚
3: 应该
0: 刚沈
3: 是
0: 先生
3: 一
0: 反了一个核
3: 年
0: 心问题啊，我
3: 一
0: 就
3: 五
0: 是
3: 年，
0: 他说是16年交付，第二年起，他就开始脱落，也就是说在5年质保期之内，开发商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3: 就
0: 那
3: 是
0: 这个
3: 说，
0: 时候过保了，谁来承担责任呢？
3: 那么在维保期内5年期的时间内，那么开发商呢也陆陆续续针对他们的一个外墙脱落的情况呢，也进行了一个维修。
0: 但事实上没有修好啊，它到今天为止还继续脱落呀。
3: 这个情况现在也是的呀，但是我们呢也问过那个，也组织过让物业啊组织过，就是说看能不能，因为现在开发商的状态呢，就是说他已经也无力承担这个维修责任了。
0: 为什么开发商无力？是因为开发商资金有问题是吗？
3: 开发商资金有问题，在破产边缘。
0: 那这种情况之下，这个业主这个问题怎么办呢？难道就让大伙儿动用自己的
3: 那
0: 公
3: 么
0: 共
3: 就
0: 维
3: 是
0: 修基金吗？
3: 公共维修资金。
0: 那大家觉得我这公共维修资金用得合理吗？合规吗？如果是我16年交付，17年入住，这个问题就一直存在，而且在5年质保的时候，开发商并没有
4: 喂，你好。
0: 完成这个问题的处理。好，您是哪位啊？又换了一位啊。
4: 喂，你好，对，
0: 您是，请自我介绍可以吗？
4: 你好，我是物业科工作人员，我叫赵峰。
0: 物业科长是吗？
4: 不是科长，科长今天已经到现场去了。
0: 科长去现场了。
4: 对的，就是今天不是，好像南通有领导过来一起到。
0: 好，这个事情我们看看啊，这个情况，我们场外编辑已经跟您做了个介绍啊。大家其实现在其实很不愿意的一点就是，我这个房子16年交付，17年。其实就发现问题了，也就是说，在5年质保内，可能大家每天都在反映这个外墙脱落的问题，5年之内就过去了。现在说开发商资金链无法支撑了，那这种情况下，应该由广大业主动用自己的维修基金来进行维修吗？
4: 这个呢，就是当时在保修期内，好像开发商试修过的，修呢可能，
0: 那开发商修好了吗？
4: 对，可能没有修好，是吧？可能没有修好，但是这个可能跟那个质量监督也有关系， 因为我们是物业科，我们是管的，监管是。

0: 物业服务这方面的。
1: 那你看，那这种情况，大家就会觉得，对吧？如果是过了五年之后，过了五年质保之后，
0: 对，
1: 一
0: 过
1: 六
0: 了
1: 年
0: 五
1: 交
0: 年，
1: 付的，对吧？过了五年之后它脱落，那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单可能我还该买。但是如果是由于开发商当年他就没有在五年之内质保期内没有完成他的问题的解决，没有消除隐患，而是把问题拖延了，拖到了现在，那你说如果是你是业主，你觉得
0: 对的，
1: 应该动用自
0: 其
1: 己
0: 实
1: 的
0: 说
1: 公
0: 实
1: 共
0: 话，
1: 维修基金吗？
0: 其实我作为我们物业监管部门来说，业主的想法也是对的，
1: 对吧？
0: 因为本来就是说实话，这个小区呢，因为土建呢，当时可能有几个施工的一起做的，所以说有的楼栋呢，就是外墙做得很好，到现在至今没有脱落。那么有几栋楼呢是有脱落的情况，而这个物业呢，也就是当时业主反馈和物业呢，物业就叫开发商呢进行了维修，维修呢可能就是说，他还是由当时的施工单位来，因为在保修期嘛，由当时的施工单位来修。那确实可能也在维修的时候呢，可能也是质量没有把过关。可能有这种情况，就是维修的这部分还是有脱落的情况。
1: 对呀，那就
0: 那么
1: 现
0: 物业呢？
1: 那
0: 物
1: 就
0: 业
1: 是
0: 呢
1: 那就
0: 就，
1: 事已至此，现在怎么办呢？
0: 所以说现在今天好像南通也有人过来，我们那个分管局长和我们科长都到现场去了。今天上午9点钟到现场去了。
1: 就是去这个楼盘吗？
0: 对对对，就是到这个小区。
1: 那今天会有一个解决方案吗？
0: 这个我也不清楚，因为现在，上午9点钟去了之后，南通今天也有人过
1: 好，
0: 来
1: 那
0: 了。
1: 这样这个电话我们先到这儿，我们现场先切出吧。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约本周的下半周，周三、周四这个事情我们去看。如果说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去了中南锦苑这个小区，了解情况、调查核实之后，我们看看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好，今天这个重点啊，就是一般来讲，我们都知道房子是五年的质保。过了质保出现问题，业主就得咱们得自己买单了。但这个小区的特点在哪儿呢？就是外墙脱落不是现在才脱落的，据业主反映，是交房的第二年就出现了问题，一直没有修好，没解决。那么这个责任到底该由谁来承担呢？马上我们来有请伟恒南京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蔡群义帮我们做一个法理的分析。蔡律师你好。
2: 主持人好。
1: 好，你看啊，交房第二年，房屋在质保期之内，外墙的保温层就出现了空鼓、开裂、脱落。刚我问的是涂料，开发商可能前期啊也维修过，但其实是没有彻底修好的。您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个责任，目前来看啊，到底应该谁来承担呢？是开发商呢，还是全体业主呢？
2: 如果是在房屋质保期内就出现的问题，业主已经报修了，那么开发商一直没修好，拖到保质期过了以后，那么这个责任应该还是由开发商来承担。但是也不排除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当时出现问题的是哪一部分，也可能还有新保质期后新出现的问题，因为整个小区它不是一个点嘛，它有好多栋楼。
1: 但是我感
2: 如
1: 觉这
2: 果
1: 个
2: 说，
1: 到目前为止就很难区分了。
2: 是的，应该来讲，作为开发商，他是有一个法定的，包括合同里面约定的义务在这里的，你不能指望每一个单个的业主对小区进行全面把握，所以整体上来讲，我觉得
3: 解析社会热点，
4: 莫要急着下定论，
5: 公平才是王道。
3: 守望公平正义，
6: 究竟该如何定
7: 罪？办走私贩卖不品罪。
3: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疑难愁盼。
8: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9: 我们不能管吗？
10: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1: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3: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2: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3: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1: 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静。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政风热线》政策导航。
3: 政风热线，政策导航。
1: 明天

0: 7月14号，江苏省商务厅将会走进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马上我们节目来现场连线江苏省。
1: 支持将老字号企业定制需求纳入我们全省紫金奖的文创大赛，以新文创激发老字号的创新活力，促进老字号品牌转型升级，建设江苏老字号
0: 服务啊，餐饮、家政、快递、维修这样的一些服务。今天你看大家这个问题，说的很多，还有很多一些很细节的问题。你看这位朋友他留言，他说呢，说最近啊，我想购买一台扫地机，想了解一下现在咱们江苏有这方面的补贴政策吗？如果是有的话，怎么领取，怎么使用？
1: 是这样的，主持人，从今年4月份开始呢，就是我们省呢，在全国率先的启动了呢消费品以旧换新的地方自主品类的补贴政策，将这个智能家居产品，包括了适老化家居产品，还有这个人工智能家新一代智能终端、消费医疗产品这个三大领域，共10类我省具有产业优势的产品呢，纳入了我们省地方自主扩围的补贴范围。补贴标准呢为最终销售价格的15%，每个人呢每类可以补贴1件。每件补贴最高不超过1500元。那么这位网友提到的这个扫地机，这个属于我们这个省的地方自主扩围补贴品类中的人工智能加新一代智能终端产品。建议他可以在京东、这个抖音、淘宝、天猫、苏宁易购等主流的线上平台，以及超过2.5万家的线上门店参与活动，也可以通过苏金消费江苏消费品以旧换新微信小程序实现一站式的补贴申领和核销。
0: 好的，谢谢。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啊，跟李主任的政策导航现场连线就到这儿，也特别感谢江苏省商务厅办公室副主任李主任，对我们很多朋友们的问题啊，现场的提问都有了一对一的一些解答。各位如果说你有关于消费品以旧换新、进出口经营、外商投资、电子商务这些方面的问题或者是诉求，都可以和我们联系。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我是王景。今天节目已经是渐入尾声，最后呢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此刻我们江苏政风热线视频账号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账号政风热线抖音账号，今天有超过10万位网友在线观看关注了我们的节目大家对于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群众的诉求、职能部门的回应大家也是都是发表了意见。那么关于今天镇江丹徒和南通海门群众诉求的反应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关注，继续核实问题。好，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大蓝鲸网友小金鱼说呢，说责任就在住建部门，质保内为什么不强制开发商把这个事情处理好，拖过质保，那现在就是做甩手掌柜。信念说这种情况主要是当时施工过程当中本身就存在质量问题，还有施工工艺的环境因素都有关系，在我们行业通俗点说，这就叫补东边吊西边。我想彻底解决问题，就得全部拆除表面，重新处理。信念这位朋友好像还挺专业的，给了我们非常专业的一些意见。抖音网友，我们来看看，大厦805说，这么严重的质量问题，危害业主生命安全，应该去追究开发商、施工方的责任。我们来看看向往说，说今天连了政府部门，后续应该问题是可以得到持续的跟进的。小哥哥说呢，说就是拖啊，拖到5年，过了质保，看看后面怎么办。我们看看这位朋友说呢，说这个没办法解决，只有找开发商，但是现在开发商应该也很难去帮助解决问题。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感谢您的收听收看，谢谢您的关注，明天再见。

0: 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到
1: 北京时间。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2: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1: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2: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1: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2: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1: 哇，我要赶紧报名！
2: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3: 以下是广告内容。
4: 说起水蜜桃，大家可能脑子里直接想到的是阳山水蜜桃，可是你不知道，在咱们江苏镇江句容，青衣勋章获得者赵亚夫和他的团队呢，倾情培育20多年，也收获了一颗颗让你吃到停不下来的好桃。那么14号上午7点到11点啊，其实就是明天上午了。那么赵亚夫呢，也将会来到我们的公益助农专场直播间，和主持人侯真、小胖一起摘桃。这片优质好桃的所在地呢，是革命烈士许杏虎的故乡——镇江句容杏虎。

0: 村。赵亚夫为什么会推荐杏虎村的水蜜桃？因为这里啊有得天独厚的丘陵坡地，充沛的日照雨露，肥沃的有机质土壤，这些啊造就了绝佳的种桃环境。那么赵亚夫和他的团队从01年开始在这里精挑细选优良品种，搭配生态科学种植模式，全程适用有机肥，采用物理生物方式防虫，经过了严格的农残检测，全程溯源管控，手握绿色食品和无公害食品的双认证，给您推荐的每一颗水蜜桃都是纯天然的放心好桃。而且呢，果肉饱满硕大，细腻无渣，蜜甜多汁，含有多种维生素、果酸，还有钙、磷、无机盐等等，营养丰富。那么现在啊，这个七月中旬是水蜜桃口感最好的时候，我们来到田间地头摘下水蜜桃，立刻装箱发货。这一口咬下去啊，是阳光滋养的自然香甜，更是助力乡村振兴的满满心意。那么一箱八枚大果，净重4.5斤到4.8斤，直播间助农价格只要89块钱。明天上午的7点，锁定江苏新闻广播抖音号，还有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那么赵亚夫邀请您一起尝当季的珍品好桃，把咬一口就忘不掉的水蜜桃带回家。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年度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又来了，给大家划重点啊！这次呢是郝帅亲自带队出发，8月8号到8月13号，目的地秦皇岛，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跟大家呢一起体验这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在中间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在线下单报名，也可以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那么这个行程啊，一句话总结，就是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有草原、星辰和大海的美好回忆。那么这不仅是一句诗，更是我们为您精心设计的一个独家路线。第一脚，我们一起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这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白天呢，我们用专业的日耳镜可以看到太阳表面的火焰，夜幕降临呢，用天文望远镜可以纵览璀璨银河。星空过后呢，还有美丽的草原。我们一头扎进坝上草原，这儿呢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是只对我们开放的。越野车带您一次穿越五种地貌，这是绝大多数游客看不到的风光。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盛宴，焦香四溢，还有非遗的打铁花表演在星空下绽放。草原之后呢是大海，我们奔向秦皇岛的海边，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的风光。这是一个6天5晚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全面优化行程，在吃住玩方面啊都给您升级了这个标准，全程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像这个烤全羊、草原溜大鸡、满族传统盛宴、同德烤鸭，这些美食都给您安排上了，不用多花一分钱。2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出发，在秦皇岛站解散是5380元每人，含南京往返高铁是6580元每人。2种出行方式啊，其实性价比都非常的高，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由选择。再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啊，8月8号到8月13号秦皇岛奔赴山海之旅，郝帅带队和您一起出发。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在线下单，或者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 02568168059。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大家的睡眠健康。很多朋友啊，入睡难，半夜容易醒，长时间的睡不好觉，那么导致白天也心慌没有精神，非常的苦恼。有些朋友啊，实在没办法，吃了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但是越吃量越大，而且越来越依赖。推荐您试一试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他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的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有一个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庆，现在订购美善臣呢，除了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优惠力度之外，还额外赠送您 88块钱的美善臣。那么不像其他的一些睡眠产品，买了不合适再退也很麻烦。那么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啊，先用这88块钱的产品，用的满意了您再继续用。订购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从现在开始呢，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订购，再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适合爱听广播的听众朋友。今天不用多花一分钱，把这两重好礼都带回家。400-100-7897，10分钟之内，400-100-7897，先打先得。咨询抢购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在微信搜索海归购物小程序，也可以在线下单。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的国际和军事热点。美国和伊朗再次爆发冲突。我们来解读现在的这个局势发展。关于美伊冲突的相关话题呢，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和我一起来聊。另外呢，您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也可以跟我互动交流。接下来呢，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个最新的情况。7月12号，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了打击。根据媒体报道梳理，这是一周之内啊，美国第四轮对伊朗的这个袭击了。当然，从这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也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目标、军事设施进行
2: 支持，来证实自己的合法性。那么现在的问题是，美国你看也在极限施压，伊朗穆杰塔巴这种复仇的誓言其实也是极限施压。那么究竟谁先扛不住，到底是美国还是伊朗，我觉得这个还有待于观察。双方其实都压力山大，那么现在比的就是谁更有耐力更有韧性而已。主持人，
0: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方面啊，也放下了狠话，说呢，他已经安排了1000枚导弹瞄准伊朗，还有数千枚紧随其后，而且警告伊朗，如果胆敢尝试对自己进行这个所谓的暗杀或者复仇的行动，那么将把伊朗彻底的摧毁抹掉。特朗普最近啊，也是接连放狠话，怎么解读这些狠话呢，袁教授？
2: 实际上，特朗普的狠话和穆杰塔巴誓言要为哈梅内伊复仇啊异曲同工
0: 啊，
2: 都是属于极限施压的策略。那么它的核心目的啊，并不是向伊朗宣战，而是通过这种极致的威慑性的言论啊，在复杂的博弈中想争取主动权，并且服务于他个人和国内的政治需要。那么特朗普这些狠话，它的真实用意，具体来说，我觉得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就是他对他个人安全威胁这种采取了一个威慑性的回应。那么特朗普明确声称，他之所以会放出这样的威胁，是因为伊朗在全球多地发出暗杀或企图暗杀现任美国总统的威胁就是要暗杀他嘛所以他明确将军事打击和他的个人安全挂钩如果他自己遭到了伊朗的暗杀美国将彻底摧毁伊朗，你看1000枚导弹都瞄向你伊朗了。其实他的核心目的就是画一条红线告诉伊朗，你任何针对他的暗杀企图都会将触及美国对伊朗的彻底摧毁行动通过将报复的规模这种设定为前所未见的，你看1000枚导弹旨在震慑伊朗，让其不敢对他轻举妄动。那么其次呢还是为了增加谈判的筹码。那么在宣布停火结束并同意继续谈判的背景下，那么这种威胁呢还是一种以打促谈的策略通过展示毁灭性的军事选项，那么试图在谈判桌上呢占据心理优势，逼迫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等问题上做出让步。那么第三呢他是要转移国内的政治压力。我们知道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那么美国国内对他这种对伊朗比较软弱的批评声音这个此起彼伏。那么这就让特朗普需要通过展现强硬的这种姿态来稳住他的基本盘，来保住他的选举。同时我们看到美国国内的通胀和厌战情绪也让他承受不起另一场长期的战争，所以特朗普的国内政治压力我们是可想而知的他现在就是要通过塑造外部的敌人，将公众的注意力从这种内政分歧上转移开来并且还要巩固他 这种强硬领导者的形象。那么这种试图通过制造高压迫使对手恐慌，接受自己这种极限施压。

0: 策略的这个方法我觉得我们看是符合特朗普一贯的行事作风的当然也同时暴露了他现在所面临的困局，就是他既难以在战场上取得决定性的一种胜利，又难以在伊朗的强硬面前做出这个体面的撤退所以现在他只能用这种极端的威慑性的言辞来维持他的强硬形象而已主持人。
1: 嗯，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有报道说啊，就在美国和伊朗再次爆发冲突的这期间，以色列呢有点就是说蠢蠢欲动的意思了啊，也想加入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怎么解读以色列现在的心态呢？
0: 那么以色列现在急切的想加入到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中去呢？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一呢是他想借势削弱伊朗这个宿敌。我们知道以色列一直将伊朗视为自己这个国家存亡的一个威胁。过去的几个月，以色列也多次对伊朗的核设施发动了打击。那么他认为当前美伊冲突呢，可以借美国之手一劳永逸的削弱甚至摧毁伊朗这个他的核设施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那么所以自己加入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呢，就可以使美伊冲突延续。那么自己则要借美国的力量打击这个头号的宿敌，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这样做呢，它的成本是远低于自己单独的行动的。那么第二呢，他急切的表现出要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这种这个意向呢，其实是一种主动划定红线的动作，形成了对伊朗的有效威慑因为即便是以色列这样的表态因为美国的反对而无法实施，也可以通过这种表态和展示军事实力实际上向伊朗形成威慑表明以色列已经做好准备，一旦伊朗攻击波及以色列的本土，必将遭到伊朗的以色列的毁灭性的回击。那么这其实是一种防御性的威慑。那么第三呢，是这个趁着窗口期加快这个战略上的布局。那么以色列认为当前美伊停火其实面临着考验，美伊关系的破裂已经打开了一个短暂的战略窗口期，因此这正是以色列采取行动的一个重要的窗口期。它不仅可以通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的实力，同时呢也可以调整在黎巴嫩等地的军事行动以换取美国对伊朗以色列更明确的支持。那么第四呢，是展示强硬姿态的国内政治的需要我们在前期的节目中也讲过，对于内塔尼亚胡而言，展示对伊朗的强硬是其维持其国内政治联盟的关键所在。所以他的这个表态在一定程度上与其说是说给这个国际社会听的，还不如说是说给国内的右翼政治盟友和选民们听的，是为了巩固其执政地位而说的话。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现象呢，就是如果细究的话还挺微妙的，就是你看跟伊朗仇恨更深的这个以色列，其实目前呢是按兵不动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对伊朗再次进行轰炸、空袭、斩首等等行动。但是呢美国可以打伊朗美国就是美国可以打伊朗，但美国暂时还没让以色列打伊朗，没给以色列开绿灯。这个现象怎么解读啊？是美国有意控制这个战争的烈度和这个规模吗？
0: 你看以色列其实他在主动请缨，对吧？那美国却不让他打，摁下了这个暂停键其实美国这样做主要有两大担忧。一呢是担忧战争规模失控现在种种迹象表明呢特朗普政府其实是希望将美伊冲突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但是这个以色列这个参与了之后很可能就引发一场全面的战争，使战争失控那么因为伊朗已经明确警告，如果以色列参战就将以色列列为主要打击目标。那么一旦战火蔓延，美国就得被迫向中东投入更多的这个战略资源这和他当前在中东实施战略收缩的意图是明显相悖的。所以面对以色列主动请缨，美国最大的顾虑就是以色列的加入将会将一场局部的冲突迅速升级为涉及整个中东地区的全面战争，是担忧自己被以色列绑架，被拖下水从而陷入一个自己不想陷入的战争泥潭。那么第二个担忧呢是战略中心的失衡当前美伊冲突的核心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这个美国和伊朗争夺的是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石油命脉的控制。

0: 那么美国的首要的目标就是要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美国霸权构成的挑战啊，它的目标是惩戒，并不是颠覆。但是以色列的目标啊，其实是打击伊朗的核设施，是要颠覆伊朗的政权。那么双方的目标是存在错位的，所以美国担心会因以色列的加入冲击美国关注的战略中心，使自己再次啊陷入啊这个伊朗核问题的这种无休止的争论之中，从而妨碍了自己啊恢复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权的啊这个策略。总之呢，我觉得以色列目前跃跃欲试想加入打击伊朗的行列，本质上就是想借美国搭建的舞台来唱一出削弱伊朗的大戏。但是美国则担心啊，以色列这个演员太过投入，结果上台之后呢，把整个舞台啊，就是整个中东局势给掀翻了，让自己无法承受以色列加入带来的代价。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这个除了交火，美伊呢在关于谈判的这个问题上，口水战、舆论战也在进行啊。特朗普放出一个消息，他说什么呢？说这个伊朗袭击商船并遭到了美国打击之后，伊朗认错道歉了啊，说伊朗所谓跟美国道歉了，请求恢复谈判啊。怎么解读关于谈判的这个罗生门？这个双方到底在进行着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舆论战？袁教授，您怎么解读？
0: 好的，正如你所说啊，这的确是一场典型的罗生门。那么针对谁想谈、为什么谈这个问题，美伊双方其实给出了完全相反的说法。那么背后呢，是双方在激烈交火之后呢，为了争夺舆论战和谈判的主动权而展开的一场这个心理战。那么对于美国特朗普政府而言啊，通过散布啊伊朗私下承认错的消息，他实质上是要塑造一种这个美国占了上风啊，对方被迫妥协的这种叙事啊，意在向外界，尤其是国内选民和美国的盟友传递美国依然强大、依然掌握着主动权这样的信息。那么试图啊对内对外塑造一种伊朗在美国强大压力下被迫屈服的形象，那么以此来挽回此前啊停火结束可能带来的一些被动，并巩固特朗普这个强硬领导人的这种形象。那么对伊朗而言呢，主要是维护自己的抵抗者形象。伊朗的坚决否认同样有着他内政外交的需要。那么伊朗国内强硬派的势力我们知道是非常强大的，任何服软的表态都可能被视为政治上的失败。那么因此呢，伊朗对内啊要展示对美国绝不屈服的强硬姿态，那么同时呢对外呢要表明任何接触都是在平等基础上的，而不是在美国军事压力下的屈服。那么伊朗一旦承认自己主动求和，就会被解读为示弱，不仅会削弱国内的凝聚力，也会使其在后续的谈判中啊失去主动权。总之来说呢，这场口水战的核心啊，是双方围绕谁是弱势方、谁在主导谈判展开的一个心理战上的争夺。那么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双方在公开场合针锋相对，但是实际的斡旋和接触并没有停止。所以我认为啊，这场罗生门啊，更像双方在激烈博弈中的一场策略性的表演，在战场上得不到东西，企图在舆论场上争取。那么双方啊都在通过这样的这个舆论战、心理战来试探对方的底线，并且企图为下一阶段的谈判呢争取更有利于自己的位置。主持人。
1: 那么怎么解读美伊冲突接下来的形势的发展有哪些变数？袁教授，最后您给我们简单的这个总结一下。
0: 那么综合当前激烈的交火和各方的表态呢，那美伊冲突我认为短期内大概率还会维持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这种高强度的对峙状态。那么虽然说直接演变为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但是目前的局势啊的确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十字路口。应该说啊，未来的趋势存在多种可能性。当然短期来看，典型的特征就是对抗升级、和谈停滞。那么长期来看，未来的局势究竟是在高强度的这种对峙状态下还是这个因为意外的变量彻底失控，那么双方冲突升级啊，形成全面的战争，我觉得呢还要看形势的发展。那么我们希望啊双方能够在这种战争升级的道路上找到一个刹车片，那么这个国际社会呢也能 能有效的对其斡旋，那么使中东地区啊恢复和平。主持人，
1: 好，感谢袁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为您关注到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各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来自鼓楼区的杨阿姨，现在习惯早晚一杯羊奶，再搭配一勺初乳，双重滋养，脾胃舒服了，人感觉不虚不累，晚上又睡得安稳，白天精气神十足，体质肉眼可见的变扎实了。刚听到送初乳的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赶紧又囤了一年的量。我跟大家说实话，今天能囤的赶紧囤。初乳平时300多一罐，这么贵的东西，没有品牌厂家会免费送。本来今天

0: 到十罐初乳，今天过后初乳全部取消赠送，大家务必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可以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自行下单。瑞麟品牌多年，口碑好，品牌能力强，可谓是行业的顶尖。瑞麟这款神经酸羊奶粉更是不可多得的高端系列，一杯奶融合多种营养素，维生素 D 加每百克985毫克的钙质，能够促进钙吸收，中老年群体钙质流失，关节发沉，走路不稳就喝它。羊奶蛋白颗粒细小，亲和肠胃，喝它不胀腹。头脑发沉，记性变差，反应慢，出门忘事儿也要喝它。里面的神经酸提高脑细胞活力，养护脑神经，真正做到养好身体的同时，脑子也不显老。与其花3块钱买一杯普通的奶喝，不如您花10块钱喝一杯瑞麟神经酸羊奶，因为它是一款高钙羊奶，是一款富含多种维生素营养再加神经酸的羊奶，补钙、补蛋白、养胃、助眠、护脑全部覆盖到位。半价活动已经很不得了了，瑞麟品牌更是拿出珍贵的初乳做活动，真的是亏本回馈大家，300多的初乳直接送了。初乳真的是一克奶一克金，299元到手2盒神经酸羊奶粉，加赠1罐初乳；897到手6罐神经酸羊奶粉，加赠您4罐初乳；年度装1700多，直接送您10罐初乳。今天过后，初乳全部取消赠送，大家务必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联系客服订购所需套餐，或者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银江南精选自行下单，口金银江南水酸的江南，银江南精选小程序。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
3: 得了我们经常在临床上常见的一个叫筋膜炎这么一个疾病。那么当时呢，它主要的症状呢就是一个肩背部的一个广泛的一个酸胀不适，可能它平时的话疼也不是很疼，但是呢总觉得发不上力，我们老百姓就经常会说我们这个地方某个地方不得劲，就感觉到这个想用力也用不上，那一用力呢就有不舒服。那么它很多的时候呢都会影响到这个我们的活动，特别是在这个劳累的工作当中呢会也很有压力呢，因为经常会因为这种不舒服啊会导致到我们的这个工作的效率都有下降。那当然了，它可能会休息，就周末的时候休息2天呢就可能会有缓解，但是一坐下来一完成这个工作的时候，时间一长就会又觉得这个症状的加重，在严重的时候呢他可能就是这做活动可能都有困难。
4: 嗯，就是您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叫筋膜炎。
3: 对
4: 啊。那其实我们也留意到，就是在之前和陈主任的沟通当中，可能也问了他你现在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你可能也了解了他的整个的过程，他好像也去做了这个按摩，就是可能是不是希望能够缓解，但是事与愿违，他按摩之后反而更疼了，这是为什么呢？
3: 对，有的时候呢是这样子，一个呢按摩呢其实还是需要有区别的去对待的。因为按摩我们讲在一些比如说我们慢性的一个症状的时候，它有一个急性的一个进展的时候，可能这时候是一个单纯的给他做按压呢，可能反而刺激到局部的这种损伤的组织，可能会导致一个症状的加重。那么其实对于我们这种慢性疾病，慢性酸痛或者慢性疼痛这些疾病的话呢，在我们还是尽量强调这个 患者啊，他首先要去明确他这个导致他疼痛的原因，而不是盲目的去到任何一家，不管是机构啊

0: 是医院里头去找这个医生，就直接说是要进行按摩治疗。
1: 嗯，
0: 那么像类似的，像小李类似的这种疾病呢，我们还是建议这个有类似的这种症状的这种听众朋友呢，能到我们医院的康复医学科，或者是我们有一些中医院的这种推拿科，那么由医生进行，首先是一个明确的诊断，那么再是以一个正确的一个治疗的方法。那么其实在对于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按摩，其实它有很多很多的方法，那么适当的方法能缓解症状，那不适当的方法如果没有明确诊断的话，反而会起到一个不良的作用。
1: 嗯，您说我自己想起来，我有一次这个自己的经历，就是我是那个腰就感觉好像是这个很不舒服啊，这个闪了，我当时是到那个医院去，我当时就奔着针灸推拿科去的，但是去了之后接诊的那个大夫他就看了我的情况之后，他说你现在不能够这个针灸推拿，我建议你先去做一个检查，检查完了之后然后要排除一些什么问题，再确定你接下来到底是该做什么。其实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有一些不明症状的这种疼痛啊，或者说不适感，可能按照你，包括您刚才讲的这个，应该我们先去就医，听听看医生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他可能有一个判断之后再去做选择。
0: 对，对于医生来说呢，对一些疼痛呢，一般都提示着这个体内肯定是有部分发生的这些部分的这个结构啊也好啊，组织也好，发生了这个损伤。
1: 嗯，
0: 那么这是一个疼痛，是一个人体的一个自我的保护机制。
1: 嗯，
0: 那么医生的作用呢，就是在出现了疼痛以后，我们要分辨这种疼痛的严重程度，就提示哪一可能会有哪些原因导致这个疼痛。
1: 嗯，
0: 那么我们在到医院里头做过检查呢，就是要把那些非常严重的疾病把它排除掉，然后不严重的疾病我们就慢慢的给他做治疗。比如说可能的有的病人他会，我们最担心的可能就是出现这个局部的这种急性的这种损伤，比如肌肉的血肿，那么它会明确的就刺激性的疼痛，那么这时候可能您就不能做这个推拿的按摩。
1: 嗯，
0: 但是有时候甚至于有的时候会出现极其少有的这种我们的肿瘤的患者会出现这种转移，那么转移的病变当中，那可能也会引起局部的疼痛，那这个也是要特别当心的。
1: 嗯，所以先做排除哈。
0: 对对。
1: 那陈主任想问您一下啊，这个筋膜炎，它是一个什么疾病？像小李的话，他为什么会发生筋膜炎呢？那如果说他的情况啊，这种疼痛，假如说他能够忍受的话，他忍受了，他就是拖着了。那如果拖着拖着，他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呢？
0: 那么对筋膜炎来说呢，首先我们要这个大家了解一下筋膜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组织吧，因为实际上呢，我们讲的这个筋膜呢，实际上就是包裹着我们肌肉，在肌肉的外层包裹的一层组织。
1: 嗯，
0: 那么它的作用呢，就是第一个就是维持我们肌肉这个，帮助维持我们肌肉的外形和一个定位。那么而且呢，在筋膜和筋膜之间呢，它有一些润滑的组织，那个也就是说我们在肌肉在活动的时候，在收缩的时候呢，它能起到这个润滑的作用，不至于互相的干扰。那么在对于现代的医学来讲呢，更多的研究呢发现这个筋膜呢还能传递一些我们的这个神经的信号或者是力学的信号，发挥我们在活动当中的一些作用。就比如说我们某一些做某一个动作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跌倒的时候，那么我们这时候跌倒下来可能是我们比如说足啊或者踝啊先着地，但是通过这个筋膜呢，可能我们会把这个压力呢就迅速的分散到全身的这个肌肉当中去呢，减少局部的一个过度的这个损伤。
1: 嗯，
0: 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的筋膜上还有很多的这种神经末梢的这个分布，也就是说我们有可能如果筋膜发生了病变的话，它也很多人会觉得很不舒服，这个疼痛的这种感觉可能和这个也有关系。
1: 嗯嗯，所以这个筋膜是这样的一个组织，然后它是有这样的一些作用哈。
0: 对，
1: 那这个什么情况下会发生筋膜炎呢？这个小李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筋膜炎呢？
0: 一般来说呢，筋膜炎的发病的这种原因和几个因素有关系。
1: 嗯，
0: 那么一个呢就是我们讲的长时间的一个伏案工作，那么它有一个长时间的一个姿势的异常，或者是局部一个某一块肌肉它长期的一个处于一个持续的收缩紧张的一个状态，那么局部紧张呢，它会导致这个压力的增加，压力的增加呢会导致我们筋膜上的这些一个处于一个轻微缺血的一个状态，那么时间长了轻微的缺血呢会导致我们 所谓的一个无菌性的炎症的反应。
1: 嗯，
0: 那么其次呢，就是一些姿势不良，比如说我们长时间的这个低头，就是现在手机大家都这个用的很多，对吧？长时间的低头，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种习惯性的这种翘二郎腿啊，这些动作都有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个局部发生一个慢性的一个痉挛，也会导致我们筋膜的一个病变。其次呢，就是一些这些就是要需要长期站立啊、负重啊、频繁走动的这些工作的人员，比如说我们教师，对吧？我们的这个直播，这个主播，他也可能要长期的一直站着，这个给大家说。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护士啊、医生啊，还要长时间的，可能特别是手术的时候要长时间的一个姿势，长时间的一个站立。
1: 嗯，
0: 那么等等，那么这些姿势呢，长时间的某一个姿势呢，会导致我们局部的一个应力的一个加重。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现在那么健身的人群越来越多，对吧？特别是跑步啊，那么马拉松啊，现在也很热门。那么长时间的跑步呢，也会导致我们局部的一些肌肉某一块肌肉的局部的一个紧张。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这个足底的筋膜炎，那么可能长时间，比如说打羽毛球也好，跑步也好，会有一些这些运动爱好者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最后呢，就是有一些可能跟我们人体有关系，比如说他天生的有的人他足弓比较高啊，或者比较低啊，他受到的压力也跟正常的人可能是不太一样，不均衡，那么就容易在某一个部位造成一个压力过于集中的这么一个情况。
1: 所以您这样讲了之后，我想其实也在提醒着大家，比如说我们是伏案工作的，我们是长时间的拿着手机在那儿刷手机的啊，或者说您有某一些运动的爱好的，其实都需要注意，就是一个是不是有比如说如果是长时间的某一个姿势，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翘二郎腿啊等等，实际上你就要留意，就是有一些时候呢，你要常常的站起来动一动。还有呢，这个翘二郎腿，你有没有可能提醒自己少一点，或者说你就不要翘二郎腿了哈？如果是运动的话，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保护？比如说我看也有一些那种什么，就是在膝关节的那个那应该叫什么护膝的东西，护脚踝的东西，那个是不是也是会起到相应的一些保护作用？可能也要注意一下，可以做一些佩戴哈。
0: 对于预防筋膜炎而言呢，可能更多的我们还是强调在运动之前，特别是运动相关的，就是运动之前做一些合适的一些牵伸，做运动以后做一个放松整理的一些动作，
1: 那
0: 么可能对于预防这个
1: 筋膜炎
0: 当然会更有效。对于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护膝和护踝呢，可能是已经发生了这些损伤，可能担心我们在这个运动当中这个某一次这个动作可能做得不太到位的时候，这个膝关节和踝关节的局部的应力会过重，那么加重这个损伤。
1: 嗯，
0: 那实际上对于如果说在不运动的情况下，如果说在我们平常正常的行走当中，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疼痛的话，我们还是尽量减少这些护具的这些佩戴，因为它如果你戴的时间很长，它可能反而会起到一个其他的一个作用，比如说它会降低我们这个自身的对这些关节保护的起保护的这种，比如说会降低我们对这个关节的这种感受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肌肉啊，可能会反而就是因为有外界的这个保护了嘛，我们本身的肌肉可能这个得不到激发的这个会导致我们肌力的下降。
1: 那您这个提醒非常的重要，我刚才讲的这个不准确，就是我们这个如果是运动的话，就是运动前的热身和运动之后的放松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那可能如果你目前一切都正常的话，就不要急于戴这些护具。
0: 是的，
1: 好，谢谢您。那陈主任，我们想再请教您一下哈，您看这个小李他是有筋膜炎，那筋膜炎我们的这个治疗一般是什么样的一些方法呢？
0: 筋膜炎呢，一般来说是一个对于大部分的这个人群来说呢，可能都是一个慢性的一个长时间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对于小李这一类的病人呢，可能我们因为就是他是一个长期伏案的工作者，那么对于他来说呢，可能第一个更重要的呢还是预防，更重要的还是预防，就是我们会教他一些在家里头牵伸的一些动作。那么平时做一些筋膜的这些放松，包括肌肉的一些牵伸，那么目的呢就是松解我们已经因为这些所谓的这个长时间的这个异常姿势造成的这个筋膜的粘连，或者那个有的时候 发生了损伤以后会刺激到肌肉的痉挛，那么

0: 改善这些症状。那么我们会经常的会跟患者说，可能您如果说你要长时间的工作，那么可能而且是精神非常集中，可能很容易就一下子过去了两三个小时发现，对吧？那这时候呢，您最好是在电脑或者手机上呢，能装一个闹钟，它在提醒您大概30分钟到40分钟起来活动一下，
1: 嗯，
0: 也就是不要让这个某一块的肌肉呢长时间的处于一个紧张的状态，
1: 嗯。
0: 那么对于到因为这个没有办法忍受症状到了医院来就诊的这些患者呢，我们就要制定一个比较综合的一个干预的方法。那么目的呢，就是改善这个我们因为长时间的肌肉紧张导致的这个筋膜局部的这个缺血的状态，那么消除这种无菌性的一个炎症，那么松解已经占领的筋膜。那么常用的这些方法呢，可能大部分的医院的康复医学科呢，医疗室呢都有这种仪器，
1: 嗯，
0: 包括到超短波的治疗呀，磁热的治疗啊，低周波的治疗啊等等，
1: 嗯。您的意思就是我们给这个小李的治疗，一方面是医院的一些仪器的这种治疗，另外呢可能教给他一些动作，然后提醒他如果你是这个上班的状态在工位上，那么你可以设置一个闹钟，隔多长时间起来运动运动。
0: 对，
1: 嗯。
0: 那么我们在医院里的治疗呢是快速的去缓解症状，那么在居家的这些自我的一些前身的训练，包括在工作工位上的一些就是过一段时间以后起来活动一下呢，可能就是更多的是为了我们预防的症状再次的发作。
1: 嗯，那像小李的这个情况，因为我们留意到他是六月份就医的，
0: 嗯，
1: 那么他现在状况怎么样？也就是说他像他这个案例的话，他整个的治疗的周期大概是怎样的呢？
0: 嗯，一般来说呢，我们在做理疗的这些病人当中，我们一般会强调让他连续到医院来治疗至少是3天，那么最好呢是5到10天的这么一个时间。那么针对一些上班族呢，我们医院的我们也特别在135的这个晚上呢进行了一个延时的服务，大概每天我们都到7点钟，理疗都到7点钟才关门，那么刚好就为我们5点多或者6点钟下班的这些周围的这些学生族也好工作族也好提供了这么一个治疗的一个窗口。
1: 嗯，
0: 那么这个对于这些像小李他这类的疾病呢，一般来说经过5到14次的治疗呢，症状都能得到一个明显的一个缓解，
1: 嗯，
0: 至少他在上班的时候他的在正常的这么一个姿势的情况下，就保护性的姿势的情况下，可能他的症状就不容易那么发作。
1: 嗯，好，那其实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在说到这个小李案例的时候也提到了一个情况，就是他的工位正好是背对空调，它是那个空调正好是吹到它的这个后背这一块的，所以这可能是不是也是一个诱因。那么从这个外在因素来讲，那陈主任我们应该要注意些什么，怎么样避免自己诱发这个筋膜炎呢？
0: 嗯，实际上呢我们还是强调这些在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直接吹着空调，那么当然是局部造成的这个一个就是皮肤的一个温度的降低，就体温的一个局部的一个体温的过低，那么导致它可能有一些缺血啊，或者长时间的这个缺血会导致一些无菌性的炎症的这种反应。那么对于大部分的这些其他的患者来说，这个人群来说呢，可能第一个就是我们还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就是刚才也提到的一个姿势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不要长时间的保持一个固定的一个姿势。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不要长时间的保持一个异常的姿势，比如说我们这个头在低头的时候，我们尽量的保持这个我们的下巴要向内含一点，那么因为你往这个头部往前伸的越长呢，那个我们对颈部和背部的这个筋膜承受的压力呢就越大，就很容易诱发这些症状。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可能平时的穿着，比如说特别是女同志她可能喜欢穿高跟鞋，
1: 嗯，
0: 那么可能会长期呢会对一个足底的筋膜会有一个过度的一个牵拉，那么还有一些，那么现在有一些这个运动鞋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平底的鞋，它可能弹性不好，可能也会导致我们这个在平常的这个行走的过程当中呢，它可能会对足弓缺乏一个支撑，或者是这个鞋底过硬呢，那弹性不够呢，它也会造成这个足底筋膜有过度的一个承压。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平时，那么我们也知道，那么现在国家的战略呢，就是这个健康中的战略呢，特别提到这个体育的融合呢。

0: 我们强调我们体育锻炼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有很多好处的，但是很多的工作如果他平时没有时间，那么只有在周末时候参加，那么平时不运动，那么突然的周末的时候，我们叫做这个这一类的人群呢，叫做周末勇士，一下子跑个10公里或者是暴走个20000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很容易造成这个我们局部的这种平时这个筋膜啊过度的一个承压，在平时不运动而忽然一些大幅度的大负荷的这种运动的情况下，造成一个超负荷的一个损伤啊。最后嘛，就是还有一个可能我们大家很容易忽略的，就是这个生活方式，就是一个呢要注意补水，那么水分不足的时候呢，这个筋膜的这个弹性也会下降，那么刚才我们说了，它其实会分泌很多这种润滑的这个液，那么它也会这个会减少这种润滑的分泌。那么其次呢，就是如果说这个长时间的缺乏这种睡眠，它也会导致我们这个胶原纤维的这种修复，一旦发生了损伤，它就很难那个修复。那么最后呢，就是精神长期的紧张呢，也会导致我们对疼痛啊更加的敏感。那么这个可能都是需要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去注意的。
1: 好，您给我们画了重点啊，就是说我觉得一个是这个部位，就是脖子，我们在低头的时候要注意要收下巴，而不是脖子伸往前伸。
0: 对，
1: 还有您说到就是我们要注意鞋子，高跟鞋，还有包括有的时候那个平底鞋啊，它的那个弹性不好的话，可能对脚对足弓可能就没有很好的保护，
0: 特别是对要需要长时间行走的这些
1: 是。然后还特别提到了周末，有些朋友就是想锻炼身体，利用周末的时间，那其实要注意这个量的问题哈。另外您提到我们要有充足的睡眠，要这个及时的补水，以及在情绪上不能过度的紧张，这些其实都是可能会和我们的身体健康，特别是今天我们提到这个筋膜炎，是会或多或少有一些关联的地方。
0: 对，
1: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陈主任给我们做的分享。那陈主任，我们再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
0: 我门诊时间，因为我们第一医院呢，我们有3个院区，我们门诊的时间呢就是周一的上午，在我们常德路的院区，就是在靠近夫子庙那边，大家都比较熟悉了。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周五的上午是在我们的南院，是在靠近这个雨花台妇女这里。那么也欢迎这个广大的这个有类似症状的这个人群来咨询。
1: 好的。
0: 那么其实呢，我们康复科呢，其实针对这一类的疾病呢，我们每个这个上午啊都有这个专家的坐诊。另外一个我们还有在河西，就是在在燕山路那边吧。然后有我们也有一个也有一个门诊，那也针对这些疾病我们也会做相应的处理。
1: 好的，谢谢你，谢谢陈主任。我想通过今天的连线，我们知道了就是我们身体有一些不适的时候，就要及时就医，不要盲目的去这个按摩，或者说我们觉得可以让我们自己舒服和放松的方式，有可能会起反作用。另外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陈主任的门诊时间，在本部的话是周一的上午，在南院区呢是周五的上午，还有河西院区您提到在每一天的是每一天还每个工作日的上午，我们其实都是有这个康复科的。
0: 对，每一个工作日的上午。
1: 好的，每一个工作日上午都有康复医学科的大夫们坐诊啊。谢谢您，陈主任。
0: 谢谢主任。
1: 好，再见。
0: 好，
1: 感谢。好，感谢大家关注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医院故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名医来了。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3: 暑假是长高的黄金期，这个说法有科学依据吗？孩子多高算是正常？有没有在家就能对照的简单的自测方法？名医座堂本期嘉宾，南京鼓楼医院儿科彭红军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1: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鼓楼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彭红军彭主任。彭主任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彭主任，我自己觉得哦，就是在暑假的时候，这个家长常常会关注到孩子几个方面的这个健康问题，比如说这个牙齿，还有这个视力，还。

0: 有这个肥胖的问题，还有脊柱健康的问题，就趁着这个假期好好的去关注一下。有的时候他还要需要一些这个调整啊、治疗啊什么的哈。那不知道在这个在您的门诊上，关于儿童生长发育，也就是说长个这个事情，是不是在暑假的时候来关注的家长也会比较多呢？
1: 对，是，对的，就是暑假期间是其实我们生长发育的一个高峰期。就像主持人您刚才说的那个，其实现在好多家长已经把这个，牙齿、视力还有这个生长发育作为这个对孩子的一个生长过程的一个三件套了，相当于、
0: 是的。
1: 然后所以说生长发育也是一个家长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
0: 所以到您这儿来，是不是我自己在猜想啊？是不是说、这孩子长得不够高，或者说偏矮？这个是不是这个问题会比较集中一些？
1: 对，那个我们像我们鼓楼医院儿科是开了生长发育门诊的。生长发育其实我们看的最大的两块，一个就是矮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胖的问题。那么相对于胖来说，矮的问题它到底在什么一个位置？其实好多孩子家长觉得来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他的身高在百分位上就是我们说的50%，就相当于平均数上。可能我因为我们像我们江苏处于一个中国的东部，从全国平均水平来说，这个地区的孩子本身就偏高一些，所以说即便是他的孩子在全国平均水平上，但是对家长来说，可能他觉得和我同条件下的这些孩子比还是矮了一些。那么针对就是说这些孩子，我们一般劝家长就是要做好一个定期随访，就是要看他后期的一个生长的速度是什么样子。当然如果不放心可以做个骨龄片。还有一些家长带来的孩子确实是偏矮，那么就会要问一下这个孩子，父母的身高是怎么样，因为毕竟在这些矮的孩子有30%他会受到一个基因的遗传因素的影响。我们问一下父母的身高怎么样子，如果父母的身高都偏矮一些，那么这个孩子本身他的遗传身高说起来就会偏矮一些。如果家长就是说对于这种自然的就是说身高最终的身高偏矮，如果他不能接受，我们一般都会给孩子做个最基本的检测，就是包括所有的孩子其实都可以进行一个，因为有的孩子哪怕就是健康体检来预测身高，我们都可以做一个什么，做一个骨龄，看这个孩子的他骨骼，就是简称就是骨骼年龄，你的生物年龄比如说是10岁了，那么你的骨骼年龄是这个什么情况呢？我们拍个片子看看，如果这个骨骼年龄，如果你说孩子矮，我们发现这个孩子的骨龄呢，他才9岁，那我们再一看他身高，其实呢他相对于9岁来说，他的身高其实不是矮，反倒偏高一点的。意味着这个孩子，我们就说了他骨骼还没长到10岁，那么他在生理上他发育上就会偏矮滞后一点，这个孩子是还有空间增长的，我们可以做好最近随访就可以了。还有一些的孩子就是一看虽然他的身高偏矮一点，但是骨龄大的很多了，这种孩子其实更需要我们警惕的。因为你虽然说是你孩子是10岁，但是你的身高还不达到10岁，9岁多一些，但是你的骨龄已经11岁了，那么相对来说这一部分孩子我们更要关注，因为他可能会导致最后的一个就是身高确实以后倾向就是会遗传身高会矮一些。那这个孩子如果家长如果有那个的话，我们可以要进一步做一些他的检查。还有一部分孩子什么样的，是这个孩子就是矮了，矮到什么程度，就是我刚才说的小于3%，就是P3 的时候，这个我们就其实已经诊断矮小了。如果这个孩子在矮小的情况下，我们再给他做一些进一步检查，生长激素激发试验，发现他的生长激素本身也是低的，低于正常的，那么就意味着这孩子存在了一个生长激素缺乏症。这部分孩子可能我要进行一些干预了。所以总的来说，来医院的话检查，我们医生的问诊是第一步，一定要问清楚他一个整个家族的情况，小孩的整个发育情况，包括他追溯他前面每年长了多少，这个长的每年的生长速度是不是达标的。那么我们再可以根据他骨龄评估一下，他是可以我们再观察一下呢，还是要进一步检查一下，甚至要做一些生长激素激发实验，或者是我们就是说后期的话要给他一个什么合理的一个比如说饮食呀、运动的一个指导，让他增加他的身高。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0: 好，那彭主任听了您刚才讲的，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说其实可能就诊的相当一部分情况，我们通过问询啊，通过检查会发现他可能不需要那么的担忧，他可能是暂时的，可能他的骨龄还小呢，然后他其实我们感觉他

0: 矮，而实际上它是达到了一个平均水平的，所以这部分我们其实是不用过于担心，可能医生也会跟家长做一些解释和交代哈。那您刚才讲的这些情况当中，有两个地方我是想特别向您请教一下的，一个就是您提到骨龄嘛，就是有一些孩子他可能骨龄大了，可是他的身高又没有达到对应的那个高度，对吧？那么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一些孩子他的骨龄就是会这个比较大，就是他可能10岁的孩子他的骨龄怎么就11岁了，就是这种骨龄大有什么样的原因会造成吗？我们肯定不愿意这种情况发生嘛，对吧？
1: 哦，这个其实是很好的问题，可能在我们临床上家长也经常问这个问题，我这孩子为什么骨龄大。相当一部分孩子之所以骨龄大，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个人体质发育的问题，就是有的孩子我本身的话我就是发育比较快一些，然后呢再加上比如说家里的遗传因素，父母就是个子矮，可能他就是会提前发育，长到一定的身高之后他就会停止，他跑得快但是他也关闭得快。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和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如果这个孩子本身的话，比如说他一个胖的体质，还有个他平时或者是他吃饭的时候爱吃一些零食，尤其爱吃一些含有激素水平高的食物，比如说我们说的薯片，油炸的烧烤类的，那么还包括我们比如说我们南京爱吃的活珠子，黄鳝野生鲫鱼、乳鸽，这些它本身含有相对高的一个雌激素水平，这些都会让它一个骨龄就是长得快一些，提前发育了相当于。那这部分孩子呢，有的孩子呢还好的，就是我虽然骨龄长得快但我身高窜得快，但是就怕的有些孩子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哎，他骨龄长得很快，因为他用了这些食物，但是呢他身高又长不那么快，又窜不上去，那么最终导致他骨后最后闭合之后他的身高也是矮的。其实这一部分孩子我们就是相对来说给家长交代的更多一些，然后要让他强烈的知道就是他要进行一个饮食的控制，那么还要加一些锻炼，要让他的能量就是脂肪要进行消耗，这样的话才更利于他一个健康的一个生长。所以说生活方式的管理在我们生长发育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无论这个孩子是矮还是胖，我们一定要对孩子的生活方式进行干预，要达到合理化才更好。
0: 是因为体质包括遗传因素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了，那能够改变的生活方式包括您刚才讲到的，我觉得说的很细致了，彭主任，您讲到了这个吃什么可能会是激素水平比较高，然后可能会让我们的骨龄啊，这个它发育的比较快一些的。那还您还提到了就是有一部分我们可能会很快就会要来干预的，就是他的身高确实是在那个2005年那个量表当中他是低于了50%这个水平，然后呢我们再去看他的话，就是他可能这个生长激素又确实比较缺乏，也就是他确实是矮小的，生长激素又缺乏的，这种情况可能要赶紧去介入治疗了，是吗？那一般这种情况怎么治疗呢？我们可能常常会听到打那个生长激素打那个针，是吗？是这样治疗吗？
1: 对的，就是可能家长在其实他有着一定有着这种尝试的，就是说我这个孩子矮小了我要打生长针，但是这也要分情况的。就是我们刚才说了达到矮小了，我们刚才提到又有生长激素缺乏，但是同时要排除一些特殊的疾病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强烈建议他打生长针，因为我们说生长激素它是身体骨骼发育增长的一个相当于一个动力，如果没有这个动力，哪怕你吃的太好营养再好它也起不到一个增长的作用。对于这部分孩子，既然他生长激素缺乏，那我们给他适当的补充生长激素，就让他有了动力，有了动力之后，然后你会发现他的身高增长就会比较明显比较理想，因为我缺了嘛我补充一点，那么他就会起到一个相当好的一个效果。这一部分我们是强烈建议，因为他本身就叫做生长激素缺乏症了。还有部分孩子矮，但是他我们做他的实验发现他生长激素是不缺的，这个呢他就叫特发性矮小，就是我没有明确的原因，那也有可能是他家族性的，就是我遗传因素我家里就是都矮，那么我这个孩子就是受到遗传因素的影响我就比较矮。这一部分孩子的话我们也建议他给生长激素增加，当然这个部分孩子给生长激素说我们医生可能要适当的考量，就给生长激素要多一点，因为这部分孩子我们刚才说了他的生长激素本身是不缺的，那么不缺的情况下我们还要用生长激素让它长高， 所以说我们

0: 这个时候给生长激素要量要大一些，才能起到一个促进它增长的作用，给它更多的一个动力，拉动它往上增长。这是一些情况。
1: 就是打生长激素的一个大前提，它确实是确诊是矮小的，然后呢又不一样，就是我们还要做前置的检测，就他没有其他的一些疾病，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会去打生长激素。那它又分为缺乏生长激素和这个特发性矮小这两种情况。
0: 对对对，主持人你说的太对了，就是说一定要根据这情况来进行那个干预。
1: 就是在您的门诊上会不会有家长？可能我自己猜想啊，可能也会很多种情况。比如说，有些家长，可能会不会咱们医生觉得你没有到矮小的程度，家长觉得这个对身高不满意，我就想打这个针。但是也会不会也有些家长说啊，要打这个针啊，这个针安全吗？您有没有遇到这些不同观点或者说不同态度的家长？您会怎么跟他们沟通
0: 你这个把家长的这种心理都说出来了，就是确实是有的家长就是说我很积极，就是说这孩子哎呀，其实在我们看他矮一点也矮的不多，我们可能考虑他你通过生活方式的管理多运动，有可能这点呢就可以追根上去。但是呢，家长他很积极，就说我一定要打针，要把他追上去。这种家长有的，还有一种家长就是，我们说你的孩子一大早矮小了，可能不干预后期的话，确实会影响到身高。但家长就顾虑重重，就说啊，我打这个针效果怎么样啊？然后关键是他有没有损害，有什么不良反应？然后还有的家长是在网上说，我看到了打这个针有什么危害。其实呢，我一直想跟家长强调，就是生长激素治疗它就是我们临床的一种药物的治疗方式。不要把它就是觉得万能药、灵丹妙药，也不要把它妖魔化，觉得这个药就是一个什么很危害的一个药。其实不是的，这个药物呢，其实就是我们临床常规的治疗一个方案。那么这个治疗方案就是说，它适应症如果达到的情况下，可以进行使用。使用的过程当中，我们是要监测的。我们这个监测，为什么我们这个？关于生长激素使用的孩子，都要每3个月来复查一次呢。这个复查的目的主要是我们一个3个月要评估一下这个药物使用的疗效，然后还有一个这个药物有没有对我们内分泌啊或者其他产生一个影响，就是我们做一些血检，可以查一些内分泌的一些问题，包括血糖、血脂。那么目的就是想看一下它会不会产生什么不良反应，如果有不良反应的话，我们要及时停掉。一般来说。生长激素引起的这些内分泌的代谢的异常的话，我们停药之后，它就会恢复了，我们叫可逆性的。这就像说的不好听，这就是你吃了一个降压药，吃了之后会头晕什么的，那我们把药停掉，或者减量啊，或者改药，那么这种症状就消失了一样。它就是一个可逆的一个不良反应副作用。所以说，家长要做的就是说，一定要就是对待这个药品要。以那个科学的认知，认为它是一个治疗的一个药物，同时呢，要注意的就是说，不要把它想成说它是很神奇的药物，就是能长个子，还有把它想成一个它是很危害的药物，一打针可能会引起啊、哎、糖尿病也出来了，或者肿瘤什么也出来的。
1: 不要神化它，但是也不要妖魔化它。
0: 对对对对。
1: 然后那我们还想请教一下彭主任啊，就是说，像如果是打生长激素的这种治疗，它一般来说，可能治疗的周期是什么样的呢？
0: 哦，是这样子的。如果是针对于矮小的孩子，其实矮小的孩子对照参照表的话，基本上这些孩子和正常的孩子，他的身高已经小了大概在10公分左右。那么在10公分这个距离的话，我们一般来说，如果要想打生长激素把它追赶上去，我们一般来他的治疗周期要2到3年。因为可以给家长这么算算，你比正常的孩子矮了相对10公分，那么这10公分，我们希望他用2到3年，也就是每年大概要长个3、5公分的，就是比原来基础上多长3、5公分的样子，这样才可以达到一个追赶的效果。如果这5公分，我们不可能在一年内完成10公分，这目标一年内完成，这个其实对我们身体的损伤是很大的，因为你。在原来基础上，你原来长，比如说长3、4公分，你现在再长10多公分，相当于你骨骼一年拉长这么久，那么这种的代价太大了。我们一般就是把它分到2到3年，这3年利用2、3年的时间，慢慢的把我们落后的身高追赶上，这样呢才更具有科学性，也对我们的身体产生更小的一个副作用和危害。
1: 您的这番解释让我

0: 想到了咱们的那句俗话，叫一口吃不下一个胖子哈，得慢慢来啊，慢慢
1: 对
0: 的
1: 对，
0: 去
1: 就
0: 追
1: 这个
0: 赶。
1: 意思。
0: 那
1: 对
0: 彭
1: 对
0: 主任，
1: 对。
0: 最后呢，请您给我们解答两个问题哈。我们有一位听众说，我们家是男孩，目前4岁半，他的身高是1米02，班级里一直坐第一排。
2: 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3: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2: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艺医，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艺医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3: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财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艺艺文化24年以来，我谨遵师父教诲，以艺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2: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4: 艺医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
5: 我叫王华，今年呢73岁，来自江苏南京。我是2017年和老师结缘的，听老师讲课呢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跟老师学习国学艺医文化，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懂得了很多道理。老师教会了我们四季养生，懂得了天地人三才之道，要敬畏天地，敬畏圣贤，敬畏祖先，要有敬畏之心。我现在的心态越来越好了。老师教我们多做好事，要有善心。我现在生活得非常开心，非常幸福，同时和老师内外双修，我的身体也生活的健康。我的失眠有20年了，整夜都睡不着觉，每天都要吃安定才能睡上3个小时，每天没有精神，浑身没有力气，无精打采。通过和老师内外双修，我安定也不吃了，每天都能睡到天亮。我还有肾囊肿，去医院检查，肾囊肿也消失了。非常感谢老师，我还带动了家里的人一起和老师内外双修，每个人都生活的健康。我感觉我现在是最幸福的人。
6: 我是江苏苏州的，我叫周子豪，83岁了，跟老师结缘已经5年多了。我现在身体恢复的可好了，我10多年的肺气肿现在好了，现在也不咳嗽，也不吐痰，呼吸轻松顺畅。20多年的风湿性关节炎，我现在也好了。我现在关节呢，轻松灵活，哎，脚底下走路也有劲儿了，可以上街买菜啦，到公园里玩玩，都行，我很开心。还有，我的老胃病也好了，现在我胃口好，吃啥都香。吃了东西呢也很舒服，身体呢也浑身有劲儿了。我身体恢复得这样好，全是老师的功劳， 感谢老师。

0: 老师为我们讲课24年了，老师很辛苦了啊，老师你对我们付出的太多了，老师你是大爱无价，我们敬爱老师，感恩老师。
1: 老师您好，我叫周爱琴，今年67岁，是江苏南京的。

0: 王黑富，今年56岁，跟随那个老师啊，学习个易经文化6年了。通过我6年的学习啊，是我怎么那次养生的道理，就是要调病，要五脏腾调，肾肾双修。按照老师的做，我也做了很好的效果。就是我原来嘛，有这个腰间盘突出，比较严重，不能走路，不能弯腰，基本上在家不能干活。后来通过这个调养啊，身体现在完全康复了，能干一次能活了。而且我也有这个心肌缺血，经常出现心慌胸闷，每个月要到医院去跑要去一趟。通过这个肾经双修五脏腾调，我这个心肌缺血现在完全好了。药呢，原来吃4种药，现在也直接停了2种。还有我的高血压，现在这个现在也好了。通过这个五脏腾调啊，六腑双修，我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效果，叔叔，特别的感谢老师。
1: 易医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400-7010-871。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好了，各位啊，6点钟回来，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咱们再来接电话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25577，02584625577，你们可以拨打。另外就是，此刻我们的这个前方的团队呢，已经在红豆男装的工厂里了，而且今天是有他们的设计师在的。啊，红豆这两年呢，主打的叫什么舒适系列？他们红豆男装品牌大品牌不用说了，对不对？国民很多人在我公众号上嘛，给我的公众号发“看直播”3个字，啊，找到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发“看直播”3个字，你就能收到周四直播的海报，扫码预约，还能收到一段视频。视频里边那个男主播穿的衣服就是小东同款的 polo 衫，我说了，争取能把它做到几十块钱一件的价格，啊，你就盯着他买。啊，如果给你老公买的话，你记得多买几件啊。好了，我来。大海说，昨天我老公看了，我老公说替他买2件 polo 衫。哎，对的，啊，特别适合通勤，关键是你也不心疼嘛，对不对？啊，来，苏州的张先生，你好。
5: 喂，小东老师，你好。
4: 说说什么事儿？
5: 嗯，我是2022年。5月份的时候，然后认识一个女的，然后跟她谈恋爱。
4: 你告诉我你多大年龄？
5: 我36。
4: 一直未婚吗？你单身？
5: 我是离异的。
4: 离异的，那有孩子吗？
5: 有孩子，跟他妈的。
4: 啊，跟他妈生活，那么你就自己过，现在是不是？
5: 对对对。
4: 啊，22年怎么认识这个女的呢？
5: 就是通过我在陌陌上就发那个转房子的广告嘛，然后他看到了，然后他想租房子。
4: 谁跑到陌陌上发租房子的广告啊？
5: 我 QQ 微信上面我都发。
4: 那你真实目的是租房子，还是希望搞点什么男女关系啊？
5: 不是，都是租房。那时候我是跟我前妻就是离婚没有多长时间的时候，然后那房子不是没那个嘛，就是。不想住了，然后就想转租出去。
4: 好，那么你租房子，这个女的是过来要租你房子的是吧？
5: 对对。
4: 啊，那你最终房子租了吗？
5: 她说要来看，一直都没来看，就一直在聊聊聊，她也没来看。
4: 也就是说，其实她也不是真想租房子。
5: 嗯，对。
4: 啊，只不过是在网上想聊个男的，结果就聊到你了。
5: 对。
4: 啊，然后多长时间确立为男女朋友关系呢？
5: 有1个月吧。
4: 啊。一个月确立为男女朋友关系啊。
5: 他，我刚开始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跟我说他是离异的。
4: 嗯，
5: 对，然后跟他谈了过了有谈了3年。
4: 嗯，什么时候见的面？第一次发生性关系大概过了多长时间？
5: 1年。
4: 一年。那么出事儿是出在什么时候啊？是今年吗？
5: 去年。
4: 那么从22年到25。

0: 五年这个期间一直是以男女朋友的名义相处是吗？
1: 对对
0: 啊，然后在这个期间经常同居或发生性关系是吗？
1: 不是
0: 啊，
1: 不是经常，就是2024年的时候就有过几次
0: 啊，
1: 2023年有过一次
0: 啊，那就是有但是不多，对不对？
1: 对 对, 对
0: 啊，好。一定是现在不是因为分手才来找我的，一定是跟钱有关，对不对？
1: 对对
0: 啊，出事是25年的几月份？
1: 8月份。
0: 25年的8月份，那么到从22年在网上聊上了，陌陌上聊上了，到25年8月份出事之前，一共给了他多少钱？
1: 嗯，总共连吃连不连吃吧，都只给他转账吧，一些就是有18万。
0: 18万是吧？
1: 对，
0: 这个不是说在一起什么逛个街什么花的钱，这个就是完全是给他转账转的钱是18万。
1: 对对对，
0: 对不对？那以什么名义啊？18万是分多笔还是一笔啊？
1: 多笔
0: 这
1: 18
0: 啊，
1: 这18万怎么转给他？他跟我说介绍的，他是离异的，就是跟他妈、他小孩、他三个人在一起。他跟我说他爸是去世的，然后就是他经常头疼，然后给他买药啊。他妈生病，乳腺癌、子宫瘤是之类的。然后他小孩上学，学费、辅导班费，还有他车贷，我这些都是我给他花那么多。
0: 那最大一笔是转账转了多少呢？
1: 最大一笔最多都是五。最大一笔都是5000。
0: 那警方说这个不构成刑事犯罪，从我们的侦查来看啊，这个事情呢不构成那个诈骗，就不构成刑事犯罪吗？那么不构成刑事犯罪，那咱们就剩一件事了，就是咱们把钱要回来。那么警方也可以，你把这个案子撤了，刑事案件撤。
2: 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
3: 品。别去怪夜色吹熄那日暮红光，就算黑暗无边困顿，仍有人类群星闪耀。别去让疲惫消沉那壮志雄心，就算人间百态浮沉，仍有赤子初心滚烫。我是林璇，辛苦了赶路人，愿你归途顺遂，夜色温柔，心怀星火可越长夜。机场的贵宾休息室里，一杯热茶，一份从容，高铁站的专属通道，一次优先，一路轻松。一个人的商旅特权如今变成
4: 您接下来收听到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举行；
2: 王沪宁将访问朝鲜；
3: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2: 全国汽车驾驶人数量达5.33亿人；
3: 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今年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七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1: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0: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0: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3: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0: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4: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0: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继：
5: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6: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

0: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十五五时期全国的电力供应。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2: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4: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

0: 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 25.1% 和 35%。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进口 10.7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2.1%， 增速高于出口 8.7 个百分点，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王军表示，
1: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2: 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近日印发，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将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整体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4: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
3: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4: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划项。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5: 台风巴威给辽宁、吉林等地带来持续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7月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辽宁省抚顺市今天继续遭遇强降雨，抚顺市大火防水库放水，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7: 出动各种专业抢险救援力量7663次，救援1452人，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6: 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广，辽宁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交通受阻等情况。中国铁路沈阳局丹东站运转车间党总支书记董延辉，
8: 对站内45对普速和高铁列车全部临时停运避险，同时我们还对站场设备设施、围墙、导数等外部侵害物实行不间断的巡检，全体消除安全隐患。
9: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蛟河市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10: 目前这两条河已经出潮，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啊，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9: 漂河镇已对沿岸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11: 连日来，黑龙江上至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上至市。上至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12: 蚂蚁河上至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水位还在高位运行。今天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三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11: 未来2天，上至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 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
2: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3: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9时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8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
14: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渤海海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在24度以下，所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又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
13: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2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15: 在这个台风巴威登陆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新生加强，然后与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打通的趋势。从近2天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2: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7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5: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今早开始，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此外，京杭运河徐州段今天上午也恢复全线通航。
2: 三伏天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公众需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1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针对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17: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扼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2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被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创下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0: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45，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特朗普13号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5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18: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议院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俄将密切关注议院联盟的会议动态。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2: 欧盟13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9: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0: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19: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0: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19: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2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5: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13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2: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5: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

0: 和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三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1: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蒂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40%。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点整。
4: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6: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呢，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食物的颜色。
6: 这个颜色和身体健康还有什么关系吗？
5: 这个关系可大了，甚至可以说是您的健康密码。比如红色番茄里面的番茄红素，像抗氧化卫士，守护我们的心血管。那橙黄果蔬的贝塔胡萝卜素，在体内会转化为护眼的屏障。深绿色的蔬菜提供的叶绿素，能够助你舒缓压力。白色的葱蒜的硫化物，筑构了一个免疫防线，如同身体的天然抗生素。尤其是黑色食物，花青素和铁元素的联手，像气血推手般滋养肝肾，改善贫血，让头发和眼神重焕乌黑亮丽的光彩。同时它们还富含了抗氧化的物质，就好像是细胞的清道夫，能够中和自由基，帮助你守住健康的身体。所以啊，建议大家每餐齐集五色食物，让身体在食养中绽放活力。
6: 你刚才这么一说呀，我就发现呢，像白色、绿色、红色、黄色的食物挺多的，就唯独呢这个黑色的食物我们平时很少，也不容易能吃到哈，尤其呢是在夏天，黑色食物还真的是难买到的。
5: 其实这个黑色食物在夏季对您的身体实在是太重要了。在养生理念里，黑色是入肾的，就是说多吃黑色食物对肾脏好。我们夏天出汗多，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也会损伤肾气。夏天吃黑色食物能够滋养肾脏，补充被暑热消耗的元气，赶走乏力感。
6: 所以说呢，现在市面上特别流行一种五黑营养粉，懂养生的朋友呢，很多都在选择，但是呢，这同样是五黑粉啊，用料的匹配还有制作的工艺，那这差别内行人懂，但是外行的您恐怕就看不懂了。
5: 其实这个适合夏季食用的黑色食物需要各有专攻，一起联手才可以覆盖身体健康所需。夏天吹空调多，皮肤容易干燥，黑芝麻丰富的维生素 E 和亚油酸能够为你滋润皮肤。夏天湿气重，吃冷的东西又容易伤脾胃，黑豆呢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水分，是清热利水的好食材。都说夏季养心，黑米是补血养气的担当，黑花生是抗衰护心的担当，这两样口就不能少了。最后黑麦片丰富的膳食纤维，遇水膨胀，给你很强的饱腹感，平时想控制血糖的朋友算是找到了福音。
6: 太棒了，俗话说逢黑必补啊，黑芝麻、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把这五黑呢聚集在一起，您拿开水一冲就能喝，喝一碗呢等于一口把五样壮根宝贝全部都吃进去啊，又省事儿又实在。
5: 没错，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五黑营养粉，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有的是按照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细粉，有的是真材实料，味道实在。市场价呢是一罐99块钱，在我们节目时间里，您只要拨打热线，我们会为您做到的是买一送一再送一，也就是说99块钱到手的是3罐，每罐才33块钱。如果您安箱整组来团购，那每罐只要19.8块，这相当于市场价的2折，每天不到2块钱，为夏季的健康保驾护航，而且是买的越多越划算。名额有限，只限前20名来电的朋友。活动订购热线已经开通，您赶紧来拨打400-886-5050，400-886-5050。
6: 有朋友问啊，这个团购价也太给力了，19.8块就能够买到一罐，那每天呢不到1块钱的花费真。

0: 那是超有性价比。不过呢，价格打折了，这品质会不会有问题呢？
1: 其实这个问题啊，我一开始问过我自己哈，这么实惠，品质可别出问题。后来呢，我们就问了厂家，厂家的回复让我们特别的放心。咱们这一款五黑营养粉啊，不光配方讲究，原料也是特别的讲究。这黑芝麻是来自于全国黑芝麻之乡河南驻马店，那儿的芝麻是皮薄肉厚，这个手啊一捏就可以出油。黑豆呢是东北黑土地的，黑米是陕西洋县的，黑花生是山东大花生基地的，这每一味食材都来自道地产区，咱吃就是吃这个高品质，享受的就是这个高折扣。
0: 是的，咱们的订购热线现在已经逐渐的火热起来了。有的听友在问呢，这五黑粉的细度怎么样，会不会呢买回去一冲拉嗓子喝不下去呢？
1: 哎，这个就是要说到工艺的门道了哈。咱们用的是低温石磨工艺，石磨转速慢，磨的时候呢不产生高温，高速的粉碎机刀片一转，温度蹭就上去了，营养香气全部破坏了。石磨呢是一圈一圈的慢慢碾，跟小时候啊咱们那个推磨磨豆浆是一样的。哎，芝麻的油香，黑米的米香，全都锁在这个粉子里头，所以你打开罐子一闻啊，那个香味是沉甸甸往下走的，不往鼻子里冲，冲出来呢就跟芝麻糊一样的细滑，一点儿都不会拉您的嗓子。
0: 产地明明白白，工艺也是实实在在啊。市场价一罐呢是99元，在咱们的节目当中，您只要拨打热线，我们为您做到的是买一送一再送一，也就是说呢，99元到手的是3罐，每罐呢才要33元。如果说呢您按箱整组来订购的话哈，每一罐呢只要19.8元，相当于市场价格的2折哈，每天呢不到2元，为夏季的健康保驾护航，而且是买的越多越划算，名额有限，只限呢前20名来电的朋友。活动的订购热线呢开通5分钟的时间，赶紧来拨打400-886-5050，400-886-5050。
1: 刚刚啊，导播跟我们说啊，我们的热线现在是非常非常的火爆。那很多的叔叔阿姨呢，打进电话都是整箱整箱的来买。就比如王阿姨啊，她说啊，家里人比较多，儿子、儿媳、孙子都住在一块儿。以前呢，孩子早上啊都是路上啊买一个包子就应对一下，对付一下。现在啊，早起10分钟啊，一人一碗五黑糊糊，又省事儿又养人，所以这一次啊，他要了2大箱。
0: 这选择太明智了啊！今天呢，选择团购19.8元一罐福利的听友真的特别特别的多。这个五黑粉呢，说白了就是5种黑色的粮食磨成的纯粉，它跟我们平常吃的白面是一样百搭的。但是呢，它比白面的营养呢又要丰富很多。您家里蒸馒头，抓个2把进去，那白馒头变成了黑馒头，不光颜色呢好看了，而且你咬一口下去，满满的都是芝麻香，然后家里面的小孙子小孙女都会抢着吃。烙饼也行啊，那和面的时候啊，把它掺进去，烙出来的这个饼是外酥里软，比外面卖的那个杂粮饼要香上10倍，您可以试试啊。
1: 对，
0: 熬粥就更简单了啊，粥快出锅的时候呢，我们撒个2勺，搅一搅，清汤寡水的白粥立马就可以变成浓稠的营养粥，就省得您再单独去炒菜了哈。还有就是包饺子、擀面条、做发糕啊，只要您用面的地方就能够用到它。提醒一下大家，活动的热线最后开通4分钟的时间了，活动的价格呢是99元3罐的五黑粉。那今天呢，您是整箱成组订购的话，每罐只要19.8元，400-886-5050，400-886-5050。
1: 那有了这一罐五黑粉啊，您不用改变任何饮食的习惯，该蒸馒头蒸馒头，该熬粥熬粥，该烙饼烙饼，
2: 干东西没问题。比方说家里边临时装米的盆呐、晾东西的架子啊，2010不锈钢问题不大，而304不锈钢稳定性会好一些，日常家用基本上是够用的，它不容易生锈嘛，适合绝大多数的餐具、锅具、保温杯、水杯等等。316不锈钢，哎，这就比304更耐腐蚀了，尤其抗盐抗酸碱，因为它的这个成分里边多了一种叫木的元素，就是大金旁加一个耳目的木，它就更适合海边地区经常装咸菜呀、汤啊、酸性饮料，316不锈钢都没问题。

简单来说，201便宜不耐用，304是家用的首选，316呢高配更抗造。那咱们在生活当中，如果说偶尔用错了牌号，问题不大，但如果长期使用错误啊，比方说那201不锈钢，它在酸、盐、热的这个环境下，它就可能会有锰金属被分解出来进入食物当中，影响健康。如果天天用，天天用，它有可能会伤害到神经系统，尤其对于老人、孩子、孕妇，那就一定要注意。而且201不锈钢啊，它用久了会有那种黄褐色的锈点、黑点、小坑，什么原因呢？这就说明表面保护层已经被破坏掉了，那就千万别用它去接触吃的了。对于商家来讲，他为什么要乱标这些牌号呢？很显然是为了钱嘛，因为不同的牌号刚才说了价格不同，它成本不同嘛。你像201的这个不锈钢的板材，每吨大概是7000块钱左右，304不锈钢它的板材每吨在14500的样子，316大概每吨有30000块钱，你看这成本就差了好几倍，所以以次充好，利润就够大。再一个呢，就是不锈钢那个餐具标识普通人看不懂，如果他花里胡哨写了上去，你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啊。比方有的写了食品级不锈钢，但是他没写具体的牌号，有的只写了一长串代码，按照国家规定必须要写食品级304之类的具体牌号这才行，只写食品级那不算合规。目前呢，咱们国家就对这方面的标准，它主要检测什么呢？会不会析出过量的金属。但是注意，很多的201产品啊，在检测当中它也能够勉强过关，也算合格的产品，所以对商家来讲，他就敢乱标牌号。说到这儿，您知道不锈钢产品该怎么买怎么用了吗？有几点啊，提醒您是要注意的。首先要认准完整的标识，你选购不锈钢就买那种明确写着食品级304或者食品级316的产品，其他各种模糊的说法你不要去买。其次呢，千万别贪便宜啊！假如一把304不锈钢的勺子只要你1-2块钱，一口316不锈钢锅只要几10块钱，大概率有问题。而且呢，我们要去正规超市、品牌旗舰店，这要比那些不知名的网店地摊靠谱的多。刚才说了，不锈钢产品如果说表面有了黄褐色的锈点、黑点、麻点，哪怕它当初真是304的，你也别再用它装食物了。还有一点要注意，就是使用习惯，尽量不要用不锈钢的容器长期装盐、醋、酱油、柠檬水、果汁这些酸性或者高盐的食物，也别用钢丝球、那个钢丝刷猛刷不锈钢表面，它会破坏保护层，加快生锈。平时那不锈钢碗洗完之后，尽量擦干或者立着晾干，别长时间浸泡。希望以上这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吧。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中国新闻周刊报道一个事，说在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最近这个当地的人民法院审了一起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这是个非常缺德的火锅店干的事儿，他们呢把客人吃剩下的口水油洗一洗、熬一熬，再混点新油倒回锅里接着卖。从2024年3月到2025年3月，这整整一年的时间，这家店的主要负责人王某某带着店长刘某、打锅工周某，包括厨师李某，还有一个经常去顶岗的徐某，就搞了那么个回锅油项目，涉案金额25万多。食客们呢，一边擦着嘴角的油，一边心甘情愿地掏了这个智商税。法院的判决书写得很有力量，主犯5年有期徒刑，其他人几个月到几年不等，罚金总共52.5万。这回真是牢饭管饱，罚款管够了。这个判决书的分量不轻啊，
根据刑法规定，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一般5年以下就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个案子金额20多万，刚好就卡在20万到50万这个区间里边，属于其他严重情节，直接给顶格罚。意思很明确，你要是拿老百姓的肠胃开玩笑，法律就拿你的自由动真格。啊，尤其是那个徐某的，他是干嘛呢？临时顶班的，按说打个短工混口饭吃，结果他就稀里糊涂参与了这个口水油的项目，也给判刑了。这就给打工人提了醒啊，老板让你干的活你得好好想想是不是缺德事儿。有些钱拿了得进局子的，临时工也不能免责。哎，不光坐牢罚款，还得赔钱。检察院代表国家把这间店给告的，啊，这就是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就要你赔的那底裤都不剩。这种全链条追责，从老板到临时工，这就是告诉想钻空子的人，哎，只要你的手伸进了口水油的锅里，那就谁也别跑了。这个东西，这口水油国家早就定性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这不是简单的不卫生，实打实投毒啊。你那不就是一锅混合了无数陌生人的唾液、细菌和地沟油成分的生化武器吗？实际上这种事儿还不是个案啊，媒体有过报道，四川南充有过，贵州铜仁也有过，总有一些黑心商家觉得民以食为天，这是挣钱的机会，天塌下来会砸死人的，所以别为了那点蝇头小利把自个儿送进去。那这个案件的判决信号很清楚，食品安全没有灰色地带，只有红线和底线。当然光靠判刑不够，执法部门平时得把眼睛再瞪大点，别等出了事儿再去查啊。平时火锅店后厨多转转，看那油是不是清亮，闻闻那味儿是不是正经，毕竟让老百姓吃得放心比什么都重要。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
1: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
0: 样样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2: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杰。明天啊，就要入伏了，要问最适合伏天的美食是什么？有人说夏天是西瓜味的，有人说夏天是冰淇淋味的，但是你要问徐州人，大概率会得到一个让你瞳孔地震的答案，说夏天是羊肉味的。这不，徐州

彭祖扶阳节也将于7月15号，也就是明天拉开帷幕。当全国人民都在抱着冰镇西瓜和绿豆汤续命时，徐州人反手就是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汤。大汗淋漓过后，通体舒畅，这种以热制热的硬核操作是刻在骨子里的夏日仪式感。更绝的是，徐州人还把伏天吃羊肉的这件事吃出了一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6年，徐州扶阳食俗跻身江苏省级非遗。2021年5月，它正式入选第5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徐州吃羊，吃出了文化，吃出了境界。那徐州人为什么爱吃羊肉呢？江苏畜牧史一路追溯至数千年前。相传公认的烹饪鼻祖养生始祖彭祖就格外推崇羊肉这种美食，在他的带动下，当时徐州人也都成为了羊肉爱好者，让扶阳节烙上了鲜明的彭祖印记。如果说彭祖的传说带着几分传奇色彩，那汉代的史料和文物就让徐州千年扶阳食俗有图有真相了。徐州是汉文化发源地，史记记载，汉高祖刘邦年轻时就常杀羊设宴款待宾客。汉代文人杨运在《抱孙惠宗书》中有这样的描述，说是田家作苦，碎石扶蜡，烹羊刨膏，斗酒自劳。这主要就是说三伏酷暑，百姓烹羊饮酒犒劳自己。2000年前的画面鲜活的就像昨天。不止民间热爱吃羊肉，汉代的扶蜡祭祀上也少不了羊肉的身影。据《汉书·东方朔列传》记载，扶日朝赐从官肉，所谓的官肉就是三生之首的羊肉。文字之外还有石刻为证，徐州出土的汉代画像石堪称最直观的美食图鉴。徐州铜山汉王镇出土的陶厨图中，画面被清晰地分为三层，最上层正是热闹的做饭场景，一人手持长刀在案上切肉，另一人一手持便面，也就是扇子啊，在扇火，一手吃烤串在炉上翻烤，左上角呢悬挂着肉类食物，最左侧还有一只被绑住四蹄待宰的羔羊。画像石中可以看到，当时的羊肉烹饪方式已经很多样，放在容器中烹煮，还有将肉切成小块儿，穿在签儿上，放在火上烧烤。这类似的画面还出现在烧烤图、宴饮图等多块画像石中。一串串羊肉串儿，让相隔2000多年时光的吃货们有了一种味觉上的共鸣。从彭祖传说发源，在汉代落地生根，跨越数千年时光，伏天吃羊早已经不再是简单的饮食喜好，而是徐州独有的文化传承。其实在江苏，热爱吃羊肉的远不止徐州人。镇江的东乡羊肉专挑膘肥的本地燕山羊，切块焖煮之后必撒一把翠绿的蒜叶，甚至还能搭着黄鳝、河蚌、整鱼同烧，把水乡的仙气全炖进羊汤里。到了南通海门，蹄汤羊肉则是出圈的老味道，大锅焖出来的羊肉既能冷切也能红烧，还能炖粉丝汤，一羊多吃。常州正路镇的桥头羊羔更是当地人的执念，大家就奔着那盘咸鲜适口的羊羔去，冻得结实，吃得舒坦。当然苏州的藏书羊肉也是非常有名。咱们往北走啊，宿迁新源镇的羊肉宴能把一只羊吃出花来，从羊头、羊脑、羊眼到羊血、羊肚、羊肠，甚至羊球都不放过，烧、炒、爆、炖、冷呛，18般武艺全用在羊身上了，难怪这里被称为苏北养羊第一镇。而最懂鲜字的还得是羊方藏鱼，就是把鱼塞进剖开的大块羊肉里一同烹饪，鱼羊合在一起，那就是一个鲜字了。蒸也好，炖也罢，鲜的人眉毛都要掉下来。这些散落在江苏各地的羊菜，哪里只是填饱肚子呀，分明是把水乡的丰饶、对食材的惜物，还有刻在骨子里的食不厌精，都炖进了这一碗碗一盘盘羊肉里。从彭祖的一罐羊肉，到汉代画像石上的烤串，再到今天江苏各地

五花八门的羊肉吃法，一口羊肉下肚，品出千年烟火气。别的不说了，伏天至，先来上一碗羊肉汤，鲜一下吧。

0: 您此时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节目。
1: 接下来请听文史小讲堂。
0: 文史小讲堂。
1: 提起吃羊肉，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会是羊肉串吧？羊肉串啊，只是最普遍的吃羊方式之一。中国人吃羊的方法有很多。4000多年前，羊被我国先民驯化，成为马、牛、羊、鸡、犬、豚的六畜之一。《说文解字》中对于美的解释是：“甘也，从羊从大，也就是大羊为美。”形容味道的鲜字就是“鱼羊为鲜”。羊肉在中国古人心里是吉祥的象征和绝佳的味道。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儿啊，在传统的香收罐口报菜名里，羊也是出现在第一位。由此可见羊在餐桌上的地位。中国地大物博，各地都有本地特产的羊种，山羊广泛分布在全国，绵羊则是在北方地区较多。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对于同一只羊，吃法和吃的部位各不相同。毫不夸张地说，不同地域的中国人能将一只羊从头到尾用不同的方法食用尽尽。羊头肉是传统的北京小吃，晚清民国便不乏有挑担背筐的小贩走街串巷吆喝叫卖。孔子有言：“不食不食啊，不是时令的咱不吃，吃羊头肉呢也讲求时令。”早年间不到立冬时节是吃不到的，卖羊头肉的小贩都会带一盏油灯，油灯灯照雪亮，不仅可以照路，也以此表明身份。羊头肉由于贴近头骨，脂肪少，肉量也少，但正是这前脸最耐嚼。当叫卖声起，胡同里便排起长队，小贩挥舞着宽大的弯刀，将一劈两半的两个羊脸子上的肉细细片下。这一手极讲究功夫，羊脸肉不仅要轻薄如纸，还要每一片都带着皮。小贩竹筐或推车上的大牛犄角里装的是花椒和细盐末，在片好的羊头肉上撒上盐花，羊头肉洁白细嫩，柔韧耐嚼，咸香浓郁。清末《燕都小食杂咏》中有这样一首竹枝词，称赞羊头肉：十月燕京冷朔风，羊头上市味无穷，烟花撒得如雪飞，薄薄切成与纸同。啊，就薄得跟纸一样。羊头肉这一制法便是北京有名的白水羊头。这道菜用羊考究，多选用白毛羊头，多一根黑毛都不用啊。将羊头吃过的各种做法的羊肉中，我以为手把羊肉第一。如果要我给他一个评语，我将毫不犹豫地说无与伦比。在羊的诸多部位中，羊蝎子是最有特点的。羊颈部到尾部的脊椎骨因为呈大 Y 形，和一只张牙舞爪的蝎子相似而得名。这一部位富含钙质，骨肉相连，既能吃到滑嫩的脊肉，还能吮吸骨髓。在中国北方地区，绵羊的羊蝎子大多用来做羊蝎子火锅，在南方地区则一般用来红烧或煨制。羊蝎子在中国南北盛行，很多城市中都能看到男女戴着手套食用羊脊骨。其实这种吃法大有来头，最有名的羊蝎子爱好者便是苏东坡。苏轼因反对西风变法而遭排斥之后，仕途非常不顺利。元佑九年，也就是1094年，50多岁的苏轼被贬到广东惠州。当时的惠州民生凋敝，偏僻蛮荒，加上苏轼自己财物不多，要靠苏辙和当地太守的周济度日，甚至到了点衣做重阳，落英亦可餐的地步。

0: 即便如此，苏轼仍保持对生活的乐观，一边自己酿酒，自耕蔬菜，采摘草药，另一方面在吃上琢磨尝试如何将廉价的食材做成美味，发现了羊脊骨的新做法。宋朝羊肉珍贵，加上惠州偏僻，更是有独特的做法。胡辣羊蹄不仅是新疆饭馆的必点菜，更是各地农贸市场和夜市里的明星小吃。夜幕降临，新疆各地的街道掌灯苏醒，升腾的烟火与嘈杂的人声中，夜市独有的香气溢散开来，刺激着四面八方的人们的食欲。各摊位会提前将羊蹄去壳，净刮细毛，以八角、茴香、大量辣椒作为新香料进行卤制，各家香料不同，也形成了不同的风味。卤制好的羊蹄是半成品，随着人流的增多，羊蹄会摆到台面上进行二次调味，大量的辣椒与香料下锅，再次对羊蹄进行焖煮，食客们驻足观望，调料鲜亮的红色与翻滚而出的辣椒香气让他们食指大动，在视觉与嗅觉上享受刺激，手中抓起一根软滑筋道的胡辣羊蹄，趁热撕咬，羊肉与辣椒卤汁在口中混合，舌尖上下翻转，无比的舒爽与畅快。此时再配上新疆特产后劲十足的乌苏啤酒，西北大地的粗犷豪迈在这一刻得到充分展现。一般动物的尾巴都没有多少肉，主要用来煲汤，但羊尾巴好大一块，说肉不是肉，说油不是油，但是比肉香，比油美。而说到制作羊尾，就不得不提内蒙古那出神入化的拔丝羊尾了。但如今拔丝羊尾这道名菜难觅踪迹，随着中国人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羊尾也很少入菜了。一只羊可以从头吃到尾，也可以由外吃到内，羊内脏与边角都可以入佳肴，羊脑可以做成麻婆、羊脑花等重口味菜肴，而其他下水便是羊杂，京津的水爆肚，通行全国各地的羊杂汤便是其中代表。对山西人来说，吃一碗羊杂羹就好比北京人喝豆汁儿，西安人吃泡馍，似乎是骨子里与生俱来的天性。据传山西人吃羊杂羹始于元朝，蒙古人吃羊只吃肉，弃下水，由三晋入中原时，当地人将羊下水拾回烹饪，味道鲜美，由此流传开来。羊杂羹以内脏切片，加上血、土豆、粉条炖成汤食，因下水中羊血管、肚、肠、肺一类内脏形状如丝，吃的时候要割断，因此而得名。早年间的羊杂羹都是街边摊大锅大桶架在火上熬煮，桶边油亮的条凳上挤满食客，粗瓷大碗里脆生的羊杂、红火的辣汤、雪白的粉条冒着热气，就着干面饼与周围人谈天说地，吃的就是这样一个氛围。如今三晋的羊杂羹基本都已从街边搬进屋里，无论是朔州还是太原、大同还是临汾，杂羹店在每一座山西的城市中都广泛存在。在各地美食街拔地而起时，杂羹店里浓烈的杂羹味和粗瓷碗是山西食客心中的情怀。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羊的品种不断改进，羊的做法也在不同地域不断翻新。从内蒙古的烤全羊到广东的羊腩包，从北京的爆肚到新疆的面肺子、米肠子，随着物质条件极大丰富，人们对羊肉的部位、口感的要求也在提高，但不变的一直是喜好这一口。感谢您收听由董杰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今天的节目内容选取自《现代快报》和《国家人文历史》，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各位晚安，明天见。
1: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惜个体命运的

0: 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1: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
0: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

0: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77岁的杨庆龙和70岁的毛苏娟，他们来自浙江衢州江山市，最近因为一部自制家用电梯，老两口意外走红网络。7年前，住在复式住房里的杨庆龙想为家里装一部电梯，方便老伴儿上下楼。他带着妻子跑遍了浙江、上海多家厂商，反复研究以后，做出了一个听起来有些疯狂的决定：自己动手造一部家用电梯。不过，杨庆龙他没有贸然行动。他先是认真查阅了国家政策规定和制作规范，咨询了相关方面，之后杨老他真的开始动手了。历时5年，杨老他花了大约10万块钱，还真的把电梯给做成了，并且还拿到了2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朋友把视频发到网上，网友惊叹老爷子手搓电梯太硬核了。不过让人动容的是杨庆龙的那句话：这是我送给老伴儿70岁的生日礼物。那么这个电梯背后有着怎样的爱情故事呢？近一段时间，浙江衢州江山市双塔街道杨庆龙家的顶层复式住宅，那是宾客盈门，大家都是冲着杨老自制家用电梯过来的。这部高难度的大家伙是77岁的杨庆龙历时5年手工打造的，这很多朋友看完以后那是赞不绝口。
2: 他说做电梯，我想这个电梯不要不就买了，自己做怎么做了这个、
3: 怎么我哥也做得起来这个电梯？
2: 遥不可及啊。
1: 除了请大家坐上电梯体验一把，杨庆龙和老伴毛苏娟还兴致勃勃地给大家介绍起这台电梯的各项功能。
4: 但这个是防夹功能，假如那个有东西夹住的话它就停下来了，
5: 有东西掉下了夹到缝了它自己就会停，
3: 就安全。
1: 对于这台电梯来说，安全性早就不是问题了。杨老最自豪的是那些设计上的巧思，比如悬停功能让电梯在任意一个位置可以停下，清洁玻璃变得安全又从容。而妻子毛苏娟看中的是实际功能，一块木板搭起一个斜坡，轮椅进出电梯一下子变得顺畅无阻。
5: 他想得很复杂，因为他自己脚扭过一次了。
4: 哎呀，不是，因为你做东西呢，你得考虑方方面面。年纪大了，电梯家用电梯啊，其实是很重要的。你到80、90岁了，你坐了轮椅，你要上去的话，
2: 特别他拎点东西。
4: 哎，再拿点什么东西搬上搬下呀，都必须要有电梯。
1: 杨庆龙和老伴毛苏娟打算在此养老，但是书房、客房和洗衣机都在2楼，没有电梯实在不方便。7年前，杨老就开始琢磨装电梯的事儿，他带着老伴四处考察，最后相中了一款瑞典的家用电梯。可是24万元的价格让毛苏娟直呼太贵。
5: 我是24万太贵了，我们这么2步，我们又不是不会爬。
1: 老两口的退休金每个月有13000元，生活还算富裕。毛苏娟她最终同意让丈夫自己造电梯，她想让老伴儿有点事儿做，也就图个晚年充实。
5: 她说她可以自己做，照我说你自己做多少？她说自己做吧，最多10多万这样。我说那你自己做呗。
1: 在得到老伴儿的支持以后，杨庆龙在5年前就正式启动了造梯计划。他特地查阅了国家相关规定，了解到根据特种设备目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在非公共场所安装且仅供单一家庭使用的电梯，其使用环节安全不纳入特种设备监管范畴。随后他又找到了家用电梯制造与安装规范这一国家标准，反复的学习研究。
4: 家用电梯制造与安装规范，它规范里面有许多硬性规定，你必须把它吃透，就是一个安全。它这个规范上

0: 从头至尾也没有说你不可以自己装，但是自己装有个最大的问题呢，就是你学习的这个专业知识啊，够不够用的问题。
1: 找到了合规的依据，5年前杨老他就正式开启了他的造题之路。其实杨庆龙亲自动手制造这部家用电梯的初衷并不浪漫，他是为了养老的实际需要。可是在老伴毛苏娟看来，像这样的硬核的礼物在他们共同生活的50多年中从来没有间断过，这就是杨庆龙表达爱的方式。1978年，29岁的知识青年杨庆龙刚刚结束上山下乡返程，在水泥厂当电工。他的父亲是中学物理老师，在父亲的熏陶下，他对电学格外的着迷。用他自己的话说，当电工是我最适合的一份工作。后来经人介绍，他认识了小他8岁的毛苏娟。21岁的毛苏娟年轻漂亮，却是农村户口。在那个年代，这农村姑娘能够嫁给城里的工人，也算是一个不错的归宿了。杨庆龙的父母也急于盼着儿子早日成家。就这样，两人相识不足半年，他们就匆匆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2: 但是我们那个时候你都知道，那个农村户口跟居民户口是差别是非常大的。居民户口每个月有粮票、有豆腐票、肉票、布票，那个时候哪有什么感觉，就想想看能不能生存。
0: 我这个人也比较现实，我想反正感情可以慢慢培养的，只要人品可以就行了。
1: 当年的这段婚姻那是先结婚后恋爱，毫无浪漫可言。但是杨庆龙在简陋的婚房里摆出了自己所做的高级音响，这在匮乏的年代里让毛苏娟刮目相看，至今难以忘记。
0: 对吧？这上面是一个电唱机。
2: 哦，对。
0: 对不啦？啊。
2: 收的有一个一个。
0: 电唱机是买来的，装上去的，对吧？
2: 嗯。
0: 这下面一个屏幕、收音机。
2: 嗯。
0: 这下面还有一个大音箱。
2: 大音箱，
0: 哦，听起来感觉确实好啊，我那个低音非常丰富的。
1: 就在孩子出生以后没多久，突然发起高烧，在闷热的老房子里，妻子毛苏娟抱着孩子急得直哭。杨庆龙赶到工厂，他亲自动手做了一台电风扇。这天傍晚的6点钟，呼伦贝尔市的王女士接到一个座机所打来的电话。来电显示，对方电话的前4位是0477，这是鄂尔多斯市的电话区号。王女士也没有多想就接通了，对方自称是某个手机应用软件的客服人员。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东胜分局刑侦大队办案民警
3: 跟他说，你开通了直播会员，每月要交800块钱的会员费，你要是不解除的话，就每月会自动扣这个费。
1: 这从来没有接触过直播工作的王女士怕产生经济损失，她立即要求客服人员取消自己的会员服务，但是对方声称取消过程稍微有些繁琐。办案民警
3: 然后他说，您这个呢需要跟我先加一个好友，然后我告诉你怎么做。这位女士就加了她的好友。
1: 因为对方使用的是固定电话，王女士也就放松了警惕，将自己银行卡的信息和身份信息毫无保留地提供给了这个所谓的客服人员，又按照提示将自己收到的银行验证码告知了对方，
3: 然后对方就随便找了个理由就下线了。后来这位女士就不断地跟对方联系，但是对方就把她拉黑了。这个时候她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1: 一番操作下来，王女士银行卡里的11万元已经被全部转走，这个座机号码也就成为案件所留下的重要线索。因为涉诈电话来自于鄂尔多斯市，接到办案任务的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东胜分局的民警很快就找到了这个座机的所有人，
4: 查到这个0477开头这个固定电话是我们当地一家医院的座机。
1: 2025年5月8号，民警来到了这家涉案医院进行调查。民警首先通知电话运营商的工作人员来到现场，他们一起对医院安装电话线的弱电机房

0: 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在医院住院部四楼的弱电机房里，民警和电话运营商的工作人员发现了异常，
1: 发现一台不明的黑色的设备啊，它是接的电话线，是总共有16路，当时还发现一个路由器，这个设备也是第一次见，之前也没见过这些东西，我们就还在研究这是用什么样的手段去打的这个电话。
2: 我们跟运营商跟医院都确认过，这个设备不是他们安装的，所以呢，我们觉得这台设备比较可疑。
0: 经过跟相关部门的咨询，警方也终于揭开了这个黑盒子的真面目。
3: 这个黑色的盒子，我们叫它语音网关，它是一个可以对这个传统的电话信号进行转化的一种设备，就是我们传统的电话信号通过这个打包，在这个互联网上实现这个语音通信，这个黑色的盒子它就有这个功能。
0: 作为一种新型的通信设备，语音网关具有通话灵活、降低沟通成本等一些优势，在一些大中型企业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近年来，语音网关也会经常被不法分子利用，境外诈骗集团通过语音网关将境外来电伪装成了国内号码，让受害者放松了警惕。
3: 通过这个一个黑匣子，它可以盗用很多部固定电话，短时间内会拨打大量的诈骗电话，造成我们人民群众的这个财产损失。
0: 民警对涉事医院的十几部固定电话的通话记录进行了调查，发现从2025年5月5号这天开始，在短短2-3天内，这些电话就有了惊人的拨打频次。
1: 拨打了电话5300多个，而且都是一些外地号码，本地的很少。
0: 语音网关被不法分子盗用的危害性难以估量，尽快查明案件真相，减少群众的损失，也成为民警的当务之急。他们首先对语音网关的安装者展开调查。民警了解到，涉事的弱电机房平日里都上着锁，钥匙由医院某科室在管理。事发期间正值五一假期，并没有人动过钥匙。
1: 安装到这里，那它肯定是人为的，对吧？它肯定是有人要去安装。
0: 那么，这弱电机房的门究竟是被谁打开的？为了解开这个疑问，民警立即对周边的监控展开了排查。涉事医院那是鄂尔多斯市最大的医院，每天都有大量的患者和医护人员进出，即便是在五一假期，医院也没有停诊。警方要想在熙熙攘攘的人流当中找出可疑人员，这并不容易。
1: 怎么筛查呢？那五号这个东西已经去启用了，四号他应该就安装进去。我们就是分析他当时他安装这个设备，他上班期间，我觉得他不太可能。那我们就从这个5月4日下午5点半开始查监控。
0: 只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民警就在5月4号傍晚的监控视频中发现了一个可疑男子。
2: 他当时戴着口罩，然后穿着一个类似于运营商的工作服，戴着长方形的一个箱子，还有红色的一个袋子。
1: 我们感觉这个盒子形状就像我们当时以后在这个弱电井发现这个黑色的这个匣子一样。
0: 从监控视频中可以看到，这个男子是从楼梯走上来的。最初他并没有直接进入弱电机房，而是兜了一圈以后才来到了弱电机房的门口。
2: 他是自己拿着钥匙，然后开门进去。进入的时候，并且直接就把这个门关上。
0: 民警注意到，这个男子是在傍晚6:50进入的弱电机房。他走出来的时间是当天晚上9:06。
1: 他待了2个多小时，那通过这个时间段去分析的话，那他是足有时间去以后完成这个安装这个东西的。
2: 这个箱子呢，出来的时候明显感觉重量变轻了，应该里边的东西已经放在这个弱电井里边了。所以当时呢，我们就高度怀疑这个人就是安装这个设备的嫌疑人。
0: 尽管找出了可疑男子，不过因为他戴着口罩，他的身份也一时无法判定。
3: 我们向这个医院了解以后， 包括运营商。

0: 他们根本不认识这个人。
1: 民警又对医院的其他监控和道路上的一些监控进行了排查。
2: 我们进行反追踪，看看他是从哪个门进来的，他是怎么来的。后来这个人，我们发现他打一辆出租车到的我们这个医院的这个附近，完了下车，他步行到这个医院的北门，从这个北门进去。
0: 我们通过这个车辆调取他来的路，最终查明他是从一个宾馆里面出现的。
1: 根据这个线索，警方从宾馆当中获取到了一张可疑男子没有戴口罩的照片，最终锁定了他的身份。可疑男子叫夏某，来自于1000多公里之外的江苏省某地，无正当职业，此前也没有违法犯罪记录，也没有在鄂尔多斯市生活和工作的经历。民警决定立即对夏某实施抓捕，但却发现他已经不见了踪影。
2: 他已经不在鄂尔多斯的东胜区了，已经离开这个地方了。
3: 顺藤摸瓜，犯罪分子被一网打尽，
4: 还准备晚上的时候去当地的医院继续安装。
3: 层层伪装，黑灰产业链条如何形成？
0: 他的设备是从哪来的？谁让他来的？
3: 几十万个诈骗电话，到底有多少被害人？
5: 像这种的80%是被骗了。
3: 斩断涉诈网关黑链正在播出。
1: 经过进一步调查，民警查明了夏某的去向。
0: 他出现在我们另外一个旗，然后我们马上组织人员到这个地方对他实施了抓捕。
2: 都是公安局啊。
6: 打电话走了。
7: 没有啊，跟朋友聊天的呀。
1: 2025年，
0: 还有哪些人参与了这个事情？
1: 民警想要尽快的查清这些信息，夏某却声称自己一概不知。夏某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这在安装语音网关是他的一个同乡给他介绍了一份临时工作，他只负责安装设备，一切行动那都由上线来指挥。
4: 他跟上线并没有见过面，都是通过一款境外的聊天软件联系。上线呢，通过聊天软件会给他发布任务。
2: 这台设备是邮寄过来的，他来到东胜以后，他的上线完了给了他这个取件的地址，完了他联系的把这个设备取上，他按照着上线给的位置去这个医院进行安装。
4: 这个医院的地址，还有医院弱电井的位置，还有
1: 齐某的家中，警方并没有发现语音网关，不过却找到了其他证据。
0: 查获了大量的这个语音网关的这个合格证书，
6: 没有关系。
0: 同时我们也在现场找到了这个嫌疑人购买语音网关所提供的一些虚假的公司的资料信息。
8: 87 88 89 33 33 35，这里还有一个336啊，
9: 336个，意味着336台设备，是不是网关？没问题吧？
8: 是。
9: 这些网关现在不在你家里边，没找到。
8: 嗯。
9: 那你都寄出去了吗？
8: 嗯，都寄出去了，
9: 是吧？
8: 336个。
9: 你卖的语音网关被干什么用了？
8: 被那个接打电话用了。
10: 打啥电话了？
8: 我不知道。那这我还想知道他打啥电话了，应该就是那个。
10: 我知道具体内容说的啥你不知道，但是他用打什么性质的电话你知道吧？
8: 不知道啊。
10: 你能不知道呢？
1: 齐某交代，这些语音网关都是他从不同代理商那里所购买的，因为自己有犯罪前科，为了规避公安机关的调查，他特地找到了出租车司机孟某，以每卖出一台语音网关给他50元的好处费的条件，用孟某的身份注册了公司，领取了营业执照。
0: 齐某就会在网上找一些公司的照片，通过这个软件制作成他们公司的名称，然后再会找这个网上一些业务员或者是电销的一些业务的场景，这些图片提供给这个语音网关的代理商购买这个语音网关。
1: 那么齐某购买的这些语音网关是如何售卖出去的呢？根据他的交代，这些语音网关都是他通过境外聊天软件公开售卖出去的。根据语音网关的大小不同，

0: 加价幅度从几百元到1000多元不等。经过核实，秦某和安装语音网关的夏某，他们使用的是同一款境外聊天软件。民警对秦某在这款聊天软件中的聊天记录进行了提取，结合这些聊天记录和秦某的供述，警方最终查明了一个长期为境外诈骗集团提供语音通讯传输的黑灰产业链。
1: 该产业链呢，由这个语音网关的销售人员、技术搭建人员、中介人员、语音网关的安装人员、还有踩点人员等组成。
0: 民警了解到，秦某销售的语音网关都是被他们卖给了所谓的中介。一般情况下，中介会首先买下踩点人员的安装地点信息，然后再向秦某购买语音网关，随后他们就会联系技术搭建人员，对语音网关进行远程配置，再由秦某将语音网关邮寄到中介所提供的地址，最后由夏某这样的安装人员穿上中介所提供的假冒运营商的工作服到现场安装并测试。
1: 最终呢，是这个由中介人员对接这个境外的诈骗团伙，将这个涉诈语音网关的端口出售给诈骗集团，拨打这个诈骗电话。
0: 尽管调查出了这条黑灰产业链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模式，但是有多少人参与其中呢？现在这些人又在哪里呢？如何才能查清他们的真实身份？这又成为了办案民警所面对的一个难题。为此，警方对秦某销售的语音网关进行了细致的排查，从生产厂家处调取了这些语音网关的所有通话记录。经过统计，这些语音网关共计拨打诈骗电话高达36万多条。
2: 这里面话单是有被害人的通话，他这个设备是从哪打出去的，这个是个未知数。那我们只能通过被叫号码反查你的主叫号码。
0: 民警首先要通过这36万多条通话记录来落实本案中到底有多少被害人。
3: 根据他通话时长去研判他有没有受骗，因为正常咱们接到这种电话，如果没被骗的话，可能就几十秒就挂断了。但是他有的人通话时长达到了3000多秒，像这种的80%是被骗了。
0: 对每一个可能被骗的手机用户，民警都做了专门的电话调查。经过几个月夜以继日的工作，这36万多条通话记录也被一一溯源，其中共查出被害人110人，诈骗金额1600多万元，查明的犯罪嫌疑人74人，涉及全国21个省份。同时，警方也查明了夏某的上线西北狼的身份，此人姓张，无正当职业。
1: 这些人一般会选择医院、写字楼、一些酒店的房间内安装这个语音网关设备，他们一般会选择人员流动比较大的这些地方安装的时候不会被人发现。
4: 70多个嫌疑人先后落网。
1: 这种的网关它是8口的，每个口都可以盗用一部固定电话。
4: 层层伪装的诈骗如何防范？
5: 各单位呢，一定要做好对固定电话涉诈风险的排除和防范。
4: 斩断涉诈网关黑链正在播出。
0: 2025年10月，在完全掌握了本案嫌疑人的犯罪事实以后，警方开始进行收网，抓捕工作陆续进行了2个多月。今年1月，74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被抓获。在收网的过程中，警方对涉案的300多个语音网关进行了扣押。
1: 这些是我们在侦破过程中查获的部分语音网关的设备，这种大的它是16口的，这种的网关它是8口的，每个口都可以盗用一部固定电话。这种类型的就是小的，是吧？它是2个口的，一般都是嫌疑人安装到这个酒店的房间，犯罪嫌疑人用这些设备拨打了大量的诈骗电话啊，同时也有很多的人民群众受骗，涉案金额也是特别巨大的。
0: 今年4月3号，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夏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秦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判处有期徒刑

0: 2年10个月，并处罚金。孟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其他人员还在审理中。案件侦破以后，警方也对公众进行了提醒。
1: 在这里呢，我想提醒大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各单位呢一定要做好对固定电话涉诈风险的排除和防范。
2: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3: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2: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3: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2: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3: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2: 哇，我要赶紧报名！
3: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0: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4: 新闻故事，铁坤讲述。
5: 铁坤讲述。
6: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准时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在下午四到五点为您播出的军情观察节目。欢迎您在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节目的互动话题帖留言来参与讨论。另外呢，也特别邀请您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互动。每天呢，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国际和军事热点。
1: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今天节目的重点关注美伊冲突。美国东部时间12号17时，美军称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打击，那么伊朗多地再次传出爆炸声。此外呢，美伊双方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情况也是各执一词。伊朗已经多次强调，由于美国的打击，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呀已经彻底关闭了啊，谁也不让过。那么美方则坚称霍尔木兹海峡畅通无阻，双方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控制权，双方博弈正在升级。不过分析人士指出，美伊之间啊虽然还打着，但是呢属于是什么呢，就是说边打边谈，打打谈谈，谈谈打打啊，这样一个常态。那么外交的大门其实并没有完全关闭。那么怎么解读最近美伊之间的冲突，海峡控制权的博弈，究竟谁占上风呢？相关的话题，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魏东旭和我们一起来探讨。魏老师，首先请您解读一下最近美国对伊朗的多轮的打击，那么规模怎么样，重点是什么？
2: 此次美国针对伊朗进行多轮大规模的袭击，那么他给出的借口呢是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船只进行掩护和保护，去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针对一些航行船只的这种火力的拦阻能力。此前呢，美国方面应该是怂恿鼓动他一些盟友的货轮和油轮在不打招呼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因为伊朗方面呢，此前已经对外进行了公开的表态，就是相关国家的船只如果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是向伊朗方面，尤其是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进行提前的报备，那么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定的海域进行通行，而且呢船舶的信息也要提交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但是呢，美国方面可能会要求他盟友的这样的一些船只就是不向伊朗方面打招呼啊，那么有所谓的美国的军事保护和掩护，就可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有几艘伊朗这个并没有这个识别出，或者说并没有在它报备机制当中的这个船只，在航行的过程当中啊，遭到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力拦阻。客观来讲，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针对这些不打招呼的船只，它是具备击沉能力的。因为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部署的反舰导弹的数量非常多，也有大量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那么可以针对民用的大型船只进行重创。但是呢，在采取行动的时候呢，伊朗方面还是进行了这个克制，那么只是对这些不打招呼的船只进行了有限的火力攻击，比如说针对它船体构成轻微的伤害，或者说呢针对它的动力结构部进行打击，并没有击沉这些船只。当这个情况发生之后啊，美国马上就组织了多轮针对伊朗的空袭。这个空袭不仅是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基础设施，比如说港口啊、码头，包括港口码头当中的一些船只，那么甚至呢还对沿海的军事阵地啊，比如说雷达阵地啊、反舰导弹或者说无人机的发射阵地进行了打击，甚至美国海军还发射了多枚战斧式巡航导弹，针对伊朗的一些桥梁进行了轰炸。所以呢，伊朗方面马上也是进行了大规模的这个报复，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国的基地啊，尤其是美国空军所使用的基地，进行了无人机的袭击，进行了导弹的攻击。那么现在来看，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

0: 海峡通航问题所进行的军事较量是非常激烈的，可能会持续更长的时间。但是呢，双方的作战意图啊，应该是相同的，都是要最大程度的使用自己的军事力量去削弱对方使用军事力量、武装力量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控制能力以及这样的一个攻击能力。所以这一次的这个较量啊，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这样的一个控制和管理进行的这种火力互袭。那么美国方面虽然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但是并没有打击像德黑兰的一些这种敏感目标，也没有针对伊朗的高层。而伊朗方面呢，主要是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些军事基地啊，要最大程度的削弱美军利用这些基地的能力。目前来看呢，冲突和交火仍然是处于持续的状态。
1: 那么魏老师，我们看到面对美国的空袭啊，伊朗确实还手了啊，进行了多轮的导弹、无人机的这个还击，但是啊，我们从这个力度上来讲，应该讲是没有开战之初那样全力的不留余地的那种回击了啊。怎么解读呢？伊朗是这个导弹的军事能力上是能力的问题呢，还是说一个博弈的策略呢？魏老师您怎么看？
0: 客观来讲，这一次呢是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双方进入到战事终结状态之后的一次最激烈的这样的一个互袭，或者说最激烈的一场军事较量。但是我们看伊朗方面其实还是有所克制的，并没有进行这种远程火力的饱和打击，而且所针对的目标啊也都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设施，并没有波及到这个民用的这个目标。所以呢，伊朗方面呢也是向周边的海湾国家传递了信号。那么当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美国和伊朗进行交火的时候，伊朗的反击仅仅是指向或者是针对驻中东地区的美军，而不会针对其他的国家构成太大的这种负面影响。所以说呢，伊朗方面啊，在进行打击的时候，在进行反击的时候，他也是有这种对等的理念啊。那么会根据美军空袭的烈度，美军针对伊朗范围内的这种目标的这个打击，去规划自身的这种反击的火力啊。目前来看呢，还是使用了大量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和这种弹道导弹，针对相关的目标进行摧毁，主要是要削弱美国利用军事力量针对伊朗进行威胁的能力。所以我们看它会打击反导预警系统的这个相控阵雷达，会打击美军基地当中的对海搜索雷达，也会打击部署有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当然了，针对美国空军所使用的空军基地包括配套的设施，它打得也比较准。 那一些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是精准命中了美国空军在中东区域内所使用的一些机库，那么这些机库当中可能是有战斗机，可能是有无人机，或者是这个侦察机，所以伊朗的这次火力打击是非常有针对性的。那现在来看呢，双方之间的谈判呢，确实是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但是呢，都没有完全的这个终结这种谈判的可能性。如果说这
1: 是我们看到啊，这个伊朗的反击手段之一啊，它是什么呢？就是针对海峡进行封锁，就至少在它宣称的是彻底关闭了。但是这个海峡的实际情况呢，现在有点罗生门了。美国说海峡畅通无阻啊，一点事儿没有啊。您怎么看？到底谁在说谎？怎么回事呢？
0: 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伊朗方面的表态和美国方面的表态是有很大差异性的，双方都要对外展示自身才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这样的一个掌控者。那伊朗方面针对一些船只，尤其是在美国鼓动下怂恿下不听招呼的一些船只进行了火力拦阻，就是要向外界表明相关的通航规则主要的制定者是伊朗而不是美国。如果没有提前向伊朗进行报备有一些船只在美国所谓军事掩护下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肯定是要采取军事手段的。那么这种军事手段也有一个大前提，就是伊朗方面针对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周边航行的这个船只，它应该是有比较强

0: 的信息获取和情报的这个获取能力。那么对于一些船只啊，如果是在美国的怂恿下和所谓军事保护下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它应该是准备好了火力，无论是武装快艇还是这种小型的反舰导弹，包括自杀式无人机，都可以对于船只进行火力威慑，进行火力拦阻，想要强闯就会面临伊朗所设置的火力网和火力墙。所以呢，这个信号已经表达得非常的清晰，非常的明确。而美国方面对外强调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处于这种通航的状态。我认为呢，它主要是传递两方面的信息。一方面呢，美国意在对外表示，它通过空袭的方式，通过火力打击和火力压制的方式，会破坏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所构建的这些阵地和火力打击系统，会削弱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船只的这样的一个拦阻的能力。那么要在中东地区，要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展示它自身的这种军事存在。此外呢，美国还要强化或者说强调它的这种海空的这种保护或者是护航能力。美国方面可能后续还会怂恿鼓动啊，他盟友的一些船只在不打招呼啊，不向伊朗进行通报和报备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然后呢，由他所谓的这些军事力量提供这个保护，然后呢，对外展示啊，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美国的这种军事的庇护下，处于这种通航的状态。那么很多国家它就会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如果说提前向伊朗方面进行通报和报备，那可能呢会引发美国方面的一些反应。
1: 嗯，的确，这对于有些需要通航的国家来说两难了啊！你跟这个伊朗这边打招呼得罪了美国了，你跟美国那边通气呢，你又得罪了伊朗了，两头堵，所以这个事情啊，确实现在很麻烦。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美伊接下来究竟谁能占上风？半点回来之后吧，魏老师，我们继续来讨论。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你们是真敢吹，牛皮鞋能用几十年。昨天无锡的一位听众啊，直接向我们发问，很理解有这样的朋友有这样的顾虑，毕竟上万一部的手机咱可以说买就买，但是上千的席子还没有被大家接受。其实牛皮鞋的历史非常悠久，早在秦汉时期已经出现，当时的巴蜀地区进贡给皇帝的珍品中就有牛皮鞋。近代的东宫旧事中就有记载，皮性暖，此却着身有凉意，质意软滑，夏月颇宜，非常精准地描述了它冬暖夏凉的特性。相传乾隆皇帝夏天就非常钟爱牛皮鞋，宫中只有心爱的孝贤皇后才可以使用，所以牛皮鞋自古到今都是我们华夏文化的瑰宝，不是科技时代的产物。我们从2008年开始销售水牛皮凉席，从过去的硬席到现在的软席，经过代代革新，不变的是头层水牛皮，不变的是无科技狠活的各道工序。最早一批客户都是3000多一床买的，到今天2026年也用了18年了。我们说正常使用，这床席子用个50年没有问题，绝对不是空穴来风。重要的是去年我们在价格谷底囤了一批原皮，所以这几天放假后大家才能以不到1000元的价格买到双人尺寸1.5米的，1.8米的价格也才只要1299元。裸皮的头层席已经卖空了，现在给您的是升级后带网格的新款，只需要加30块钱就能带走，依然是数量不多，售完为止。想要订购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根据需要的尺寸进行自选。400710-1900，400710-1900。
4: 3000块钱入手牛皮鞋有点心疼，2000块钱入手牛皮鞋有点犹豫，999入手牛皮鞋，您得抓紧时间了，结束至少涨好几百。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在外面买啊，都是好几千的鞋子，做推荐快20年的时间，行业什么样，大家真的是可以信任我们。那这一次 999入手牛皮凉席真的是不亏啊，甚至就是赚到了。400710-1900下单就可以看席，质量有问题不满意退就是了。夏天有4-5个月的时间，黏腻潮湿闷热，空调一停翻个身都能闷出一身汗。头层牛皮凉席自带凉而不冰、透气排湿的特性，精准适配，大人小孩老人用都舒服。999用个50年没问题，一天才1.3毛，不比你年年换席子、一个礼拜换一次床单要省心省钱呐。但是提醒大家，999这次价格是推荐历史上的第一次，从来没有过3位数买头层牛皮凉席，而且都是新席子，价格低，全是因为去年厂家低价整包了一批皮料，这一批皮料做的席子那就当做回馈了。但是皮料有限，再不定就真的没有了。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吴先生提到了升级，对，我们发货的时候有一批升级的，是背后有三明治网格的，会多30块钱，本身呢是应该多100块的，我们就是保本意思一下，真的是回馈了。三明治网格的作用呢就是防滑耐磨，使用年限会更长久。999+30块就是1029，赶快加单吧。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2: 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碗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我是未央，行车路上安全没有捷径，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你发现了吗？从一个人到一个家，那个号码背后是一整个家的稳稳幸福。千兆宽带，全家同时在线，视频、游戏、网课毫无压力，近100个电视会员一键解锁，全家的快乐从此不必将就。江苏移动全球通，让幸福从我变成我们。
5: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6: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5: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6: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5: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6: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5: 哇，我要赶紧报名！
6: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1: 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年度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又来了，给大家划重点啊！这次呢是郝帅亲自带队出发，8月8号到8月13号，目的地秦皇岛，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跟大家呢一起体验这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在中间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在线下单报名，也可以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025-6816-8059。那么这个行程啊，一句话总结就是让您在一个夏天 同时拥有草原、星辰和大海的美好回忆。那么这不仅是一句诗，更是我们为您精心设计的一个独家路线。第一脚，我们一起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这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白天呢，我们用专业的日耳镜可以看到太阳表面的火焰，夜幕降临。

0: 那用天文望远镜可以纵览璀璨银河，星空过后呢，还有美丽的草原。我们一头扎进坝上草原，这儿呢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是只对我们开放的。越野车带您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是绝大多数游客看不到的风光。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盛宴，焦香四溢，还有非遗的打铁花表演在星空下绽放。草原之后呢是大海，我们奔向秦皇岛的海边，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的风光。这是一个6天5晚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全面优化行程，在吃住玩方面啊，都给您升级了这个标准，全程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像这个烤全羊、草原溜大鸡、满族传统盛宴、同德烤鸭，这些美食都给您安排上了，不用多花一分钱。2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出发，在秦皇岛站解散是5380元每人，含南京往返高铁是6580元每人。2种出行方式啊，其实性价比都非常的高，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由选择。再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啊，8月8号到8月13号秦皇岛奔赴山海之旅，好帅带队和您一起出发。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在线下单，或者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02568168059，02568168059。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0: 关注一下大家的睡眠健康，很多朋友啊入睡难，半夜容易醒，长时间的睡不好觉，那么导致白天也心慌没有精神，非常的苦恼。有些朋友啊实在没办法，吃了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但是越吃量越大，而且越来越依赖。推荐您试一试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他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的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有一个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庆，现在订购美善臣呢，除了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优惠力度之外，还额外赠送您88块钱的美善臣。那么不像其他的一些睡眠产品，买了不合适再退也很麻烦。那么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啊，先用这88块钱的产品，用的满意了，您再继续用。订购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从现在开始呢，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订购，再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适合爱听广播的听众朋友。今天不用多花一分钱，把这2重好礼都带回家。400100-7897，10分钟之内，400100-7897，先打先得。咨询抢购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在微信搜索海归购物小程序，也可以在线下单。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回来军情观察，郝帅继续为您直播。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可以直接参与讨论。另外呢，我们也希望您在抖音可以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国际军事热点。您也可以给我发私信啊，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我们一起来探讨交流。
1: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聚焦美伊冲突。最近美国持续对伊朗进行空袭，而且美国和伊朗啊仍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的问题上掰手腕。哎，那么有一个问题啊，美国如果持续空袭，削弱伊朗沿岸的这种火力，比如说他的反舰导弹给你打掉 啊，你的一些带

0: 包括也给你干掉。那么伊朗会不会失去对海峡的控制能力呢？这个问题怎么看呢？我们继续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魏东旭和我们一起来聊。魏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 客观来讲，美国的空袭行动确实会对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的军事力量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因为呢，美国它是一个综合军事力量的应用，在中东地区有很多空军基地，那美国空军的 F-16、F-15 包括 F-35 这些战斗机可以随时出动，针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部署的武装快艇、沿岸的军事设施，包括港口和码头的这样的一些基础设施进行轰炸、进行打击。但是呢，伊朗也会不断的增兵，也会不断的向前沿区域调派新的这个作战力量。而且现在来看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作战的意志而且呢也比较强，所以呢美国采取空袭手段想针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的军事活动进行完全的阻止，这在技术上是根本难以实现的。而且呢，伊朗也会通过远程火力打击的方式让美军，尤其是美国空军力量的调动受到影响，那么他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也是处于不安全的状态，那么也会影响他装备的出勤率。包括呢，像美国陆军也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东盟友的基地内部部署了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那么他使用的是新式弹药，也就是精确打击导弹啊，它可以打500公里，针对沿岸的伊朗的固定目标也具备打击能力。所以伊朗在反击的时候也非常注重打击这些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对于它所在的基地、对于它的弹药库、对于海马斯这个发射平台本身也要进行精准的这个摧毁。与此同时呢，美国方面啊也会动用它的海上作战力量，但是目前来看还是以空中力量为主。美国的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应该是作为一个预备队，那如果啊双方的冲突进一步的升级扩大化，又达到了大规模冲突的这样的一个级别，那不排除美国海军的林肯号航母打击群也会大规模的参战。但是现在来看可能还是以这种空军的空袭为主，再加上有限的这种精确打击导弹的这样的一个攻击，所以美国想利用军事手段完全的削弱或者是大幅度的削弱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兵力调动能力和火力的拦阻能力，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会不断的向沿海近岸地区去增派兵力，所以即使有一些军事目标和作战部队被打掉，也会有新的作战体系补充到一线的区域和美国进行持续的军事较量。
0: 嗯，那么魏老师，我们谈到这个美国和伊朗在海峡控制权上掰手腕，那么现在出现了一个这个算是一个变数啊，就是海峡南岸这个沿岸国家不是阿曼嘛，对吧？北边是伊朗，南边是阿曼，那么阿曼现在也拿出了一份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方案，而且阿曼呢可能更强调这个靠近南边、靠近阿曼这边的所谓南航道，哎，可以通行。那么怎么解读阿曼的这份方案和靠近阿曼这边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南航道呢？魏老师，您怎么看？
1: 阿曼呢，其实是想从中进行调停，因为呢，霍尔木兹海峡一直处于关闭的状态，美国和伊朗一直是处于激烈交战的状态，阿曼的这样的一个安全形势肯定也是会受到冲击，而且呢，它的经济也会受到影响，所以不排除呢，阿曼会通过自身的方案去和伊朗方面进行协调，也和美国进行沟通。如果说阿曼的方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被伊朗所接受，而且美国对他也是能够持这种认可的态度，那么就可以进行居中的这样的一个调解和调停。首先呢，先让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互袭停下来，然后呢，通过阿曼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啊，让双方在谈判的过程当中有更大的妥协空间或者是回旋的余地。比如说，当相关的船只针对伊朗，尤其是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报备之后，能不能通过阿曼的近海进行航行？那么在这种报备机制构建完毕之后，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如果说可以不进行干扰，不进行这样的一个开火，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它能够在短时间内保持这种部分的通航。另外一个呢，阿曼可能也会和伊朗方面进行协调，比如说哪些船只愿意走阿曼方向，哪些船只愿意走伊朗方向。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分区的管控机制，那伊朗和阿曼也可能会进行一定程度的这样的一个合作。而美国方面呢，

0: 他的这种所谓的武装护航，可能要远离伊朗的近海和沿岸区域，而是在靠近阿曼的区域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实现。当然呢，现在在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进行解决，或者说进行最终决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美国和伊朗还是两个非常重要的相关方。那么阿曼的方案只能是起到一种居中调停，或者是进行这个推动双方接触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可能美国和伊朗都不太可能完全的接受阿曼的方案，只是呢它是一个粘合剂，或者说呢它可以起到一种缓和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阿曼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可以说它还是积极主动作为，是试图尽快的熄灭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的战火，那么能够保证一定程度的通航，或者说呢想要为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想要贡献自己的力量。
1: 那么魏老师，我们说靠近阿曼的这个所谓的南航道，未来有没有可能在美国的扶持下，包括这个局势变化之后啊，代替靠近伊朗的这个北航道？那么这种局面您觉得有可能出现吗？您怎么看这个形势的发展？
0: 靠近阿曼的这样的一个航线呢，是没有办法彻底取代伊朗所规划和指定的北部的这样的一个通航路线的。因为即使阿曼愿意提供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航行路线，让其他国家的船只能够进行通航，那么伊朗，尤其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可能还是要坚持它针对整个海峡通航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控制这个态度不会出现根本性的改变。那么如果阿曼和伊朗进行合作，两条路线都可以走，但是呢还是要有通报的这样的一个机制，那么伊朗方面必须要提前获取信息，也就是说呢他要展示自身针对整个海峡的这种管理或者是管控的能力。而阿曼能和伊朗进行协调，但是呢船只在航行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通过海峡之前向伊朗方面进行这样的一个通报，这个机制伊朗是不可能轻易放弃的。所以即使相关的船只要靠近阿曼的近海沿岸区域进行航行，那么伊朗的对海或者是反舰的火力仍然可以切断它的航行路线，所以伊朗是有这个军事手段的。那么它会依托于这个军事手段，会和阿曼或者是和其他国家进行谈判，去进行协商。所以这种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管理权或者是信息通报，那么伊朗是需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那么至于说后续在航行的过程当中如何进行收费，阿曼要不要收费，伊朗方面收费的比例究竟有多大，可能只是在双方达成整体上的这样的一个合作之后才会去谈这种航线的分配以及收费的问题。所以呢现在来看，阿曼方面是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但很难成为一个最终的方案，因为只要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通航，伊朗都有军事实力对它进行完全的全面的控制。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并不是特别宽，那么伊朗呢针对这样的一个全海峡的控制能力，它是有火力有部队，而且呢是有相关的这个军事手段的。所以阿曼只能是通过谈判的方式和伊朗进行协调，让自身获得一部分的这样的组织能力，或者说呢允许船只通航的能力。但是整个的报备机制，相信呢在这个问题上伊朗不会轻易的妥协让步。
1: 在海峡的管理上，伊朗其实也多次向阿曼算是抛出橄榄枝，或者说释放合作的友善的信号，对吧？因为这阿曼、伊朗一南一北两个沿岸国家，大家一块商量着来嘛。但是我们如果从这个绝对的军事实力上来讲，阿曼那没法跟伊朗比啊，对不对？在无人机、在导弹各方面的军事能力上，所以呢，阿曼如果强行就是说，以我这个南航道为主，包括靠美国，就是更加的靠近美国，那么这肯定会引得伊朗的不满啊，那么这个阿曼应该是不会去触这个眉头的啊。所以接下来呢，应该说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博弈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博弈局面，鹿死谁手目前看犹未可知。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0: 问场，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胡塞武装和沙特为什么突然爆发冲突。在当地时间7月13号，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遭到了空袭，那么控制萨那的也门胡塞武装指责这次的空袭是沙特干的，但是根据也门政府国防部所宣称的是也门武装部队，就是也门政府军方面对萨那国际机场跑道实施了打击，以阻止一架伊朗飞机降落。这里我们说一下这个背景啊，也门呢现在也属于是内战嘛，四分五裂嘛，这个也门首都萨那是胡塞武装控制的啊，也门政府跟胡塞武装是相当于是敌对啊，但是这个政府呢其实并不控制首都萨那，它控制着亚丁那边的那个重要城市。那么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我们看到胡塞武装消息人士透露了一个消息，前往伊朗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活动的胡塞武装高级代表团，本来计划是13号中午坐伊朗的这个飞机到萨那来啊，但是在萨那国际机场遭到空袭之后啊，转而降落在了胡塞武装控制的另外一个机场，就是荷台达国际机场。我看到有分析人士说啊，这个沙特的空袭也好，或者说也门政府军的空袭也好，可能针对的就是这个伊朗的飞机啊。他们认为你是伊朗的飞机，怎么随便往我这儿飞啊？啊哈，当然了，这个是各说各有理啊。胡塞武装认为这是我的地盘，那么我让伊朗的飞机飞怎么了啊？那么怎么解读萨那机场遭到的袭击？我们先来说是谁干的吧，这也是一个罗生门。胡塞武装认定是沙特干的，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是他们干的。那么怎么解读这个事情？谁干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魏东旭一起来聊。魏老师，您怎么看呢？
1: 目前的情况是这样，就是也门胡塞武装的领导人和一些高层到伊朗去参加这个葬礼，然后呢返回也门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应该是在机场进行降落。那么这个机场遭到了袭击，也门胡塞武装认为这是现在的也门政府军啊要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领导人，可能是要进行威胁，或者说针对他回国的这个行程进行干扰。那么也有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相关人士认为可能是沙特或者是其他国家进行了这样的一种空袭。那么也门胡塞武装认为这是一种不友好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呢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在回国的过程当中啊，他所选择的这个机场就要进行改变啊，那么要直接在荷台达地区的机场去进行降落，以保证自身的安全。所以呢这也表明中东地区现在的紧张局势对于也门国内的局势它是有影响的，那么会出现一些波及和外溢的效应。
0: 那么魏老师，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啊，最近好像突然间变得剑拔弩张了啊，甚至有这个一触即发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怎么解读这个现象呢？
1: 现在中东地区的冲突和战事对于沙特的石油出口产生了比较大的负面影响，所以呢，沙特是启动了另外一个方案，就是通过红海或者是靠近红海的区域去出售更多的石油，所以不排除也门胡塞武装啊可能会配合伊朗针对沙特换路输出石油和相关资源的这个情况，可能他也是有这个军事准备的。而且呢也门胡塞武装是伊朗的铁杆盟友，那现在呢中东地区的局势比较紧张，也门胡塞武装可能也会有一些配套性的动作啊，这个配合性的动作包括什么呢？比如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或者是导弹针对中东其他国家包括沙特他境内的美军设施进行打击，也就是说呢和伊朗形成这种夹击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么伊朗可能就会认为也门胡塞武装对他还是有直接威胁的，所以不排除他也会采取这种空袭的行动啊。但是呢这个情况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事实，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客观来讲，沙特确实具备针对也门境内进行持续空袭的能力，因为沙特呢装备有从美国引进的 F-15 战斗机，也有这种完善的信息和情报的保障体系，也会得到美军的支持。那么进入到也门区域，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包括相关的目标进行打击，它是有这个技术能力的飞机的航程也够用，也有大量的精确制导弹药，所以不排除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会有一些这种军事较量。但是目前来看呢，

0: 沙特还是要优先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通航的问题，短时间内不太可能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爆发这种比较激烈的冲突，但是呢，双方的军事准备可能都有，会根据情况的变化，或者说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交火的情况是否会进行升级啊，那么他们也会做出自己的选择。不过呢，对于沙特而言，也门胡塞武装还是一个对手，因为呢，这支武装力量实力比较强大，那么想要采取军事手段彻底的把它打垮，或者说对它进行削弱，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沙特基本上已经放弃了针对也门国内的局势进行直接兵力介入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呢啊，比如说这个采用其他手段，这个可能还是有的。所以表面上来讲，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不太可能会出现猛烈而激烈的这种交火，但是呢，暗中的这种较量或者说相关的军事准备应该一直是处于持续的状态。
1: 那么现在呢，这个伊朗啊，应该说在美国的打击下，在地区的这个势力和影响力是遭到了一定的削弱的。那么沙特会不会趁着这个时间窗口，加大对伊朗的盟友胡塞武装的这种打击力度，甚至帮他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夺取更多地盘呢？这种可能性，魏老师，您觉得大吗？
0: 以前呢，沙特尝试过这种模式。沙特曾经集结过一些海湾地区的国家，组成了联合作战部队，到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区域，或者说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交战的区域去直接参战。那么这样的一些地面作战力量啊，虽然说配备了一些先进的武器装备，但是整体的战斗力并不是特别强。那么即使沙特和一些这个盟友可以组织更多的空中力量啊，出动大量的战斗机去进行轰炸，但是呢，他们所组建的地面作战部队，那么在也门区域内作战啊，就是从以前这个作战能力来看，是非常弱的，而且呢，频繁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伏击，基本上在地面作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沙特他所主导的一些这个联合部队，胜算不太大。那如果说，后续啊，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爆发了这样的一个冲突，我认为呢，还是隔空较量，不会有直接的接触。也门胡塞武装可能会使用导弹或者是无人机针对沙特进行袭扰，那么沙特呢，也会主要使用空中力量进行这个空袭，因为派出大量的地面作战力量，首先是消耗太多了，另外一个呢，空地协调这个问题很大。也门现在政府军的实力。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0: 四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0: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这个盛夏，大街小巷，屏幕赛场，最滚烫最牵动人心的话题呢，一定非足球莫属。绿茵场上奔跑对抗，临门一脚的瞬间点燃无数人的热情。从世界杯顶级赛事到苏超赛场，一颗好足球是所有热爱的起点。很多人啊，只关注赛场的精彩，却不知道每一颗专业比赛用球都藏着一颗精密的心脏，智能内胆。今年世界杯赛场上那些藏着智能芯片的足球内胆呢，全都产自我们江苏淮安的一家台企，顶级运动用品淮安有限公司。前些天我跟随心智生产力发展看江苏两岸媒体联合采访活动，走进了常州、无锡、淮安、苏州等多个城市，感受了江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态势。在淮安，我们两岸记者上午走进顶奇运动的生产车间，下午在苏超赛场亲眼见证企业参与制造的足球在绿茵场上滚动飞驰。这一天我们完成了一次从制造端到应用端的沉浸式探访。今天的节目就请跟随我一道感受一下这足够精彩的一颗球两岸情。
1: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袅袅，
3: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1: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3: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1: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2: 在江苏淮安经开区，有一家深耕球类制造的台资标杆企业，顶奇运动用品淮安有限公司。2013年，企业落地淮安，传承台湾40余年球胆研发工艺，融合大陆产业配套优势。巴黎奥运、美加墨世界杯、各大欧洲联赛的官方用球核心内胆，全部都出自淮安的这条生产线。小小的球胆搭载智能芯片，1秒500，
4: 他就说：“哎，我感觉里面有东西。”我们甚至还做了盲测，就是里面有的有装，有的没装，或者是有的装假的，重量不一样。他们其实就差个几个，他们脚踢就会明显的指出来说，这个不一样，或是这个脚感不好。然后我们把它，我们有做编号来打，哎，还真的是这样子，他们踢得出来脚感不一样，因为芯片这个 PCB 的东西毕竟比较硬一点。对，所以他们踢的时候会感觉得出来。我觉得就是不断的 try error， 就是我们测试，如果他们觉得柔软度不行，那我们就要去提升这个材质的柔软度。像这个位置，目前说啊，它装设的位置其实也是经过很多的测试，说装哪个位置的平衡度最好，然后他们的感觉是最不明显的。这个也就是经过测试的过程中，发现这个位置相对于影响是对于平衡跟运动表现，然后球员的感受度上是最好的。苏超目前是使用我们的内胆。苏超的定位目前还是属于并不是职业联赛，苏超的还是比较倾向于我们说是文旅的，主要就是推广，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像今天下午我们这边就有一个苏超的比赛，关注度很高。那苏超因为它其实定位的不一样，这个其实苏超目前的定位并不是顶级的足球联赛，所以它其实不需要这么精确的这些定位。那这个赛场的系统目前 Adidas 用的这个赛场的系统 Connexion， 它旁边这个视频设备，你可能一场就要花费几十万到上百万人民币去做这一些场地的布置跟设备它这个其实是耗资成本很高的，所以目前还是用在顶级足球联赛。
1: 我们用速度追逐江苏发展，
3: 我们用热度感知江苏脉搏，
1: 我们用温度传递江苏冷暖。
3: 海纳百川，水韵流芳，
1: 让世界了解江苏，让江苏走向世界。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海上生

0: 如今，顶级运动用品淮安有限公司供货世界杯、奥运会、国内外顶级赛事，年产千万颗赛事级内胆，以精细工艺打通两岸体育产业的合作通道。当全球球迷喝彩时，一颗淮安造内胆默默地见证两岸产业携手，中国制造闪耀国际赛场。副总经理周佑林透露，顶级运动在世界杯开赛前两年便迎来外贸订单高峰，2025年初至2026年5月底出口额达到5528万元。
1: 以晶片来说的话，大概23克左右，但是在包括整个结构加起来，包括旁边的防护结构，这些可能会接近大概30出头克。那整个以比赛球来说，大概整个的重量我们必须要控制在大概480克左右，所以它这个就是可以，大家可以换算一下它大概重量的比例。对，但是因为它这个其实平衡比赛球的平衡度是很重要，所以哪怕你一边多了，其实5克、10克，对于这些球员来说，他都会觉得平衡度有差。最初的晶片可能超过30克，结构一直陆续的改良，现在可能20克。那现在大家要突破的点就是说，如何把晶片做得更轻、更薄、更小，然后电池做得更轻、更薄、更小。因为这个其实里面是电池的，它是需要充电的，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看，如果在比赛，如果他有带到场边，你会看到其实球是有充电座的，所以他们在比赛的时候旁边在预备的球都是在充电，它是透过蓝牙，所以里面有一个线圈，球里面还有埋线，就是线圈也是一个痛点，因为我们原本可能像手机一样，我们就放线圈，结果球员踢了说，哎，这边有东西，所以它这个球我必须要说它是一个精品，它的整个的售价可能会超过500块美金，我们企业的。我们的 business circle 大概都是跟着世界杯跟 UEFA 的欧足联或是欧霸杯，对，我们大概都是跟着这个世界的联赛去做的，大概是1.5到2年一个循环这样子，所以每年大概是世界杯前一年大概会成长大概30到40个点，因为我们主要还是做联赛，我们大概一路从去年的3月开始做工作到今年的3月，因为我们后续内胎内胆之后还要做成成品球，然后还要铺货，所以说我们大概是3月我们的世界杯的球季算对我们来说就结束了。可能各位都知道联赛的球员是基本上不打奥运，那奥运的话都是一些年轻的球员，但是其实它相对是一个年轻球员的展示场，很多就是16、17岁的期待，我觉得对我们还需要更努力，看怎么样把我们在跟国外品牌合作的这一些经验然后慢慢可以用在中国的品牌上面。其实我们主要公司在过去40年来还是以外销为主，我们95%都是外销的，主要是供应联赛这些的。那因为过去大概30年来的足球还是以欧洲的市场为主体，那但是中国这10年我们看到非常，我可以说是猛爆性的发展。那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联赛方面，当然政府观众都投注了很多心力但是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我们也比较可惜目前还没有跟一些国内的主要的品牌有在合作，所以这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努力的方向。因为在欧洲足球这个市场已经不管是人口还是它的市场已经慢慢趋近于饱和了，那亚洲这一边尤其是中国是一个成长非常快速的，包括政府的政策补助、人民的关注度、群众的关注度，所以我们相信它是未来我们10年最主要一个足球的发展的市场。现在全世界都很注重这个运动科技的发展，那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个球的部分，它算是目前的运动科技的集合，因为毕竟球类运动尤其是足球算是全世界最多人从事市值最高的运动，所以我觉得相对于这在上面这个投资各个品牌都花了相当多的心力在这个球上面，我觉得以目前大部分的联赛我们的球我们都参与到的状况下，接下来的重心可能我们是期望说能够放在就是国内的市场，这些足球的联赛
0: 赛场上飞速旋转精准可控的比赛用球是竞技公平与专业水准的关键载体，而支撑足球稳定性能的核心内胆正是决定脚感和科技含量的

0: 中之重。顶漆运动花了漫长的时间进行结构改良和材质研发，除了服务世界杯、欧洲杯、英超、西甲等顶级赛事，企业近年还持续推出回收材料、生物基材料内胆，在环保新领域走在行业前列。谈及未来发展，周佑林坦言，生产完全本土化足球，顶漆已经准备好了。
1: 我觉得以运动用品来说，这几年哦，全世界来说，尤其是台商从事运动用品制造的非常多，脚踏车、跑步机哦这一些的。关于中国的这个产业现在在升级、在转移嘛，包括国际的情势，那大家都碰到了不少的压力哦。那我们企业其实也是在进行转移，应该说我们在进行自动化的升级，我们在进行公司体制的调整哦。那我觉得非常好的一点是说，不管我在这个自动化方面，或者是我们现在在讲的我们的无人车、我们的自动化设备，然后包括我可以获得的这个维修服务或者技术升级软体的服务，其实我在大陆我就可以获得，相对于很多的可能运动用品制造商，他可能必须要往这个或成衣制造商往东南亚移动，但是一旦他们就我们的经验，他移过去之后，他所有的这一些可能包括政府的支持、产业的配套什么都消失了。那在中国大陆的好处就是它的不管是人才哦、人力资源上面的供给，然后不管在产业链上的完整度哦，我相信目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提供类似的这个支持哦。我们1987年公司成立，那我们现在到大陆大概25年了哦，那我们公司还是持续在增长，那持续参与更多的国际赛事，持续扩展更多的品牌。那我相信有一个非常大的支持点，就是说在这里在大陆这边的支持度，尤其是我们其实属于中小企业，我们不是几千人的公司，我们是280人、300人的中小企业哦。那我们其实更注重的是这一个跟品牌的配合程度，我们在这个材料技术上的更替哦，能不能符合这些顶级球队、顶级品牌的要求。那我觉得在这边我们获得相当多的优势，包括我们在进行自动化提升哦，我们的效率，我们在进行设备的提升，我们在接受这一些产业上最新的或者是在最有效率的成本上最具竞争优势的这些自动化的设备，我们的取得都是我觉得在这里都非常有竞争力。内胆的制造呢，它算是比较冷门的产业，所以其实没有这种标准机的制造商，我们自己有自动化公司来进行，但是我们所有的零件我们自己组装，但是零件我们也都是跟江苏这边，对，确实是江苏，然后还有东莞，然后江苏这边占了相当大的份额。这样以世界杯来说，那它的晶片的设计是在德国，组装跟制造在东南亚，欧洲是负责设计而已，后续的组装跟测试什么是在中国执行。就像我讲的，这个其实最主要跟产业链有关系。其实我相信以目前中国这边的实力，完全有这个能力完全实施本土化，但是最主要这个主要的市场还是在欧洲。中国这边也开始这几年也有一两家蛮有，也开始陆续跟我们谈合作，这些做这个运动晶片的本土的制造商，其实也都有在跟我们联系。那我觉得最主要还是这个足球市场现在还是属于刚萌发的期间哦，这个职业赛我觉得关注的人口够，但是我觉得可能相对还需要一些时间，可能还要需要几年的发展。那我只是想说我们也准备好了，就是说跟这些国内比较有领导性的运动晶片的品牌，我们有我们的经验，我们也开始跟有数家有在谈合作，可能未来的几年你们有机会可以看到说完全是中国生产的在中国生产的晶片装在中国生产的球里面。
2: 同样的语言可以诉说乡愁，
3: 同样的文字可以书写当下，
2: 同样的梦想可以创造未来，
3: 同祝中华梦，共享一家情。
2: 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0: 如果上午的车间参访是看得见的技术，那么傍晚的淮安体育中心则是让两岸记者真切地感受到了这颗足球的赛场魅力。当晚苏超淮安主场对阵无锡，两岸记者与在淮安工作生活的台胞一道走进看台，立刻就被排山倒海的助威声淹没。场上球员奋力拼抢，足球在草坪上飞速穿梭，他的内胆

0: 正是当天上午在顶级运动车间里我们看到的同款产品。从车间到赛场，一颗足球完成了它的高光时刻。看台上专程从台湾赶来的台胞邱庆玲格外激动，他的外公是淮安人，2023年他曾回淮安寻亲成功，这是他第一次踏进苏超的现场，眼前的热闹景象让他觉得亲切不已。
1: 今天呢，我专程从台湾过来我们的江苏淮安，因为淮安啊是我外公的家，我记得我是2023年回来寻亲的，然后呢这一次呢能看到淮安对无锡啊真的非常的开心，就是一家人团聚在一起。我觉得胜负不重要，最主要啊就是一家的人一起拼命，一起比赛，团聚在一起。我有看到中场休息，淮安市的吉祥物是什么？小龙虾，超可爱。对，而且啊，我在台湾也是喜欢吃龙虾。然后呢，无锡是什么？甜蜜蜜的水蜜桃。那我觉得下次啊，台湾要来参与的话，可能是台湾的凤梨酥了。对，
0: 在邱庆玲看来，体育是两岸交流交融的一条纽带。希望更多台湾的年轻人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越走越近也越走越亲。
1: 来这边感受这个苏超的这样子的氛围啊，我真的可以堪比世界杯常常讲的两岸一家人两岸一家亲，我们一起来把我们的中国足球然后踢进世界杯。淮安是我外公的老家，也是我们台湾人的家，所以呢我欢迎更多的台湾的青年啊，真的回来祖国大陆来寻根寻祖寻亲，你的人生啊就很美满，离你的梦想也进一步了。因为江苏啊真是一个宝地，所以欢迎更多的台湾青年来到江苏。
2: 在诗里，在戏里。

0: 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1: 一边是两岸产业融合、聚力新智发展的实干答卷，一边是绿茵赛场不分你我共享热爱的温情瞬间。从车间创新产线到万众沸腾的绿茵看台，一颗足球连通实业与热爱，方寸内胆之间盛满割舍不断的两岸同心情。从一颗内胆的精工制造到一场联赛的全民狂欢，淮安之行让两岸记者看到台企以技术生根融入大陆的产业链，成为国际顶级赛事的隐形冠军。而苏超这样的城市联赛正以体育为纽带，让两岸同胞在同一片绿茵场上找到情感的共鸣。这或许就是新智生产力最生动的注脚，既有硬核技术的突破，也有温暖人心的力量。到这里，今天的海上说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说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握紧双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2: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再见。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2: 好的，八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3: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1: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2: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啊。律师帮忙团是给大家解答问题的一个专栏啊，既然如此我们着重说一下参与方式啊，四个字，高爽说法加关注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加关注以后您在对话框以文字方式呢把您要问的写好，同时加电话，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泰州江苏恒乐律师事务所周诗慧律师。

0: 周律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一位叫瞭望大海的朋友说呢，说我2024年啊被熟人借钱给骗了啊。那么2025年2月呢，去当地派出所报了案，当时呢也做了笔录。那过了10天左右啊，派出所呢告诉我说已经立案了，但是呢没有给立案告知书。后来呢，我给派出所提供了对方的抖音 IP 地址和车牌号，但是这个案件呢一直也没有进展，我应该怎么办？就这个时候应该去问一问进展，还是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1: 是从他这个时间周期来看，周期还是挺长的。那正常这个刑事案件立案之后呢，他有一个侦查周期。如果说呢，这个当事人觉得公安机关在这个侦查过程中是不是有故意的拖延呢，或者故意的不作为的情况啊，去说我提供线索了，没有采取侦查行为，那我们可以建议他可以向上一级这个公安机关，或者是向公安的相关监督部门，
0: 检察院
1: 一个投诉举报，或者就是直接拨打这个12389这种及监督电话，也可以向这个检察院去申请这个监督嘛，要求监督这个立案侦查工作。就是如果说他能够侦查，那说这个侦查的进度告知嘛，如果不能侦查呢，就是可以把这个不侦查的理由啊，可以就是告知检察院，检察院进行监督。所以我们建议这个客户呢，尽量整理好所有的这个证据啊，包括这个当时的聊天记录啊，报案回执啊，包括立案通知书啊，包括跟警方的这个通话记录啊，可以一并提交给相关的侦查监督部门，甚至是提交给检察院。
0: 嗯，对，因为他这个刑事案件，他这个立案告知书指的是刑事案件了吧？
1: 对，
0: 是吧？目前来看刑事啊，刑事案件的侦破其实没有一个具体多长时间。啊，
1: 是，
0: 他是从去年2025年2月去报的案，然后立的案，到现在没有进展，就这个一定是违反，比如说这个期限，认为他不作为，还是说，比如说我已经立案了，但我没找到人，我还在抓捕，是吧？我还在侦破，还没
1: 有
0: 告破，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1: 因为刑案呢，它就是包括哪怕是律师介入啊，那也是不能够去干扰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的。但是这个呢，向上级公安机关反映或者是跟检察院反映呢，其实是为了监督这个侦查的过程，看是不是有不作为的情况。如果不存在不作为的情况，那公安机关还在积极作为的话，咱们还是要耐心等待然后公安机关的这个侦破的。
0: 所以您的意思是目前不太好判断有没有不作为，先去反映一下，来查一查，监督一下有没有不作为，有就督促一下，没有就慢慢等待警方的侦破，这个意思
1: 是
0: 吧？
1: 是的是的。
0: 好，来，这是关于这位朋友叫瞭望大的骚扰啊，威胁啊等等，而且持刀等等很长3个月，这个行为已经涉嫌了犯罪吗？还是一个治安处罚的行为？怎么来定性这样的行为？这个叫什么？法律上寻衅滋事还是什么故意伤害？
2: 这个案件的话呢，当地法院呢已经以这个寻衅滋事罪的话呢移送审查起诉，构成犯罪，其实是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0: 嗯，那为什么呢？为什么涉罪？为什么是寻衅滋事罪，不是其他的罪名？
2: 是这样的，我们国家的刑法第293条第一款第二项呢有这样的规定：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构成寻衅滋事罪。那么王某的这个行为的话呢，当中有几个关键点，3个多月跟踪，第一，这是第一点，第二，非法查号，第三，短信电话轰炸，还有辱骂等等威胁，第四点就是持刀拦截，而且是经过这个公安部门的多次报警制止，他依然还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说构成犯罪的话呢来讲，没有什么问题的。
0: 嗯，至少是2次报警以后多次警告啊，还是不改，对吧？那这个其实就已经不单是一个治安处罚，因为寻衅滋事可能治安处罚罚款拘留，已经达到一个寻衅滋事罪，很严重。
2: 嗯，
0: 哎，但是有一点啊，就是说，这个婚恋纠纷似乎一般不太入罪，是不是有这样说法？但是这个案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吧？
2: 您说的是对的。两高呢，就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这样的规定，行为人因为婚恋、家庭、邻里、债务等纠纷实施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的，一般不认定为寻衅滋事，但是经过有关部门批评制止或者处理处罚后继续实施前列行为的，破坏社会秩序的，除外。那么这条款呢，它的适用逻辑呢，其实就是如果单纯的是因为感情纠纷实施一个跟踪骚扰，原则上归这个治安处罚，这个管理处罚法来进行调整，那最多也就是这个拘留、罚款等等啊。但是公安机关已经做出2次警告，仍然不收敛，但诉条款就激活了，就一般

0: 如果认定就转化为可以认定，那性质的话呢，由治安案件升格为刑事案件。
1: 是，这是一个弹书啊。好，所以这个案件你看最终呢是检察院以王某涉嫌寻衅滋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啊，还没有判。寻衅滋事罪的量刑您提一提，他两个档吧？两档，5年以下5年以上。那这个案件您觉得王某他是哪个档？5年以下？应该是5年以下，大概率在一年以内量刑吧。一年以内量刑，一年以内或者一年左右。啊，那是可以缓刑啊，3年以下可以缓刑是吧？是有争取的可能性。
0: 那就看是不是主动赔偿啊，怎么样啊？有没有认罪悔罪？哎，各方面来看。当然还有民事赔偿，就这样的赔偿应该怎么量化？这种，
1: 民事赔偿可能没有太多的这个所谓的空间吧。
0: 可以主张，但是你如果实际造成损失，比如说他长期这个拦截你啊，恐吓你，导致你这段时间班都没法上，对吧？出门都不方便，或者是等等造成了一些确定的损失，比如说他迟到了，他划伤了你的这个衣物或者是财物，据实。 来进行这个赔偿。
1: 或者我天天失眠吓得睡不着觉，我去看病，只有医药费等等等等，这是可以实际损失。但是你说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个是没有，对方判了刑，这个就不可以另外主张，对吧？
0: 是的，
1: 好，所以您谈一谈啊，就可能很多人也没有想到，我追求异性，怎么可能会犯罪呢？怎么可能要坐牢呢？您提一提啊，这个度啊，真的要掌握好，不是说我一厢情愿。
0: 是吧？要两情相悦呀，对不对？这个所谓的标题，你看这就是很明显啊。我喜欢的就一定是我的嘛，对吧？这个它就是认知偏差，其实在司法实践当中是不少见的。因为婚恋纠纷实施的这个追逐拦截恐吓，一般是不按寻衅滋事追究，但是呢，经过有关部门处理之后，仍然继续实施的除外。换言之呢，表白被拒退出均属一个民事的一个情感范畴。但是，一旦越过了对方，比如说明确拒绝加公权力已经介入警告两条底线，仍然继续纠缠的话呢？
2: 那么性质就会转入刑事评价范围，那这就是一定要大家守住的一个法律底线。
3: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感谢您做客节目。好，李律师再见。同样也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我是高爽，明天见。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 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 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燕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 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就找尤燕涛律师，电话是13856171568，13856171568，13856171568。北京时间23:00。
2: 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 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0: 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处、对外贸易处、外国投资管理处以及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处的负责同志。欢迎各位，欢迎你们。那么今天呢，全省13个社区市商务局的相关负责同志也都同步在线，实时回应群众诉求，答疑解惑。各县市商务部门相关负责同志同步观看，实时关注群众诉求，及时跟进解决实际问题。好，我们请王景给大家介绍一下节目的互动参与方式。
1: 好的，大家好，我是王景。今天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新闻频道、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荔枝新闻因江苏我苏客户端、大蓝鲸客户端、中国江苏网、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同步为您进行直播。各位，如果说您在消费品以旧换新、进出口经营、外商投资、电子商务这些方面有问题或者是诉求，此刻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4658888。各位，你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困惑，我们帮您现场提问。
0: 好，谢谢王姐，希望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赶快参与到互动中来。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荔枝网友发来的留言。网友乐悠悠他说，我是一家外贸企业的业务员，年初的时候呢，我看到省商务厅通知说是参加展会可以领取补贴，于是就报名参加了4月的中东国际电力照明展。后来这个展会因为中东冲突延期到9月，我想问一下还有补贴吗？好，这个关于展会延期是否还能领到补贴的问题，我们请司厅长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吧。
2: 好的，首先啊，这个非常感谢这位外贸的企业啊，对我们省商务厅贸易促进政策的关注。我先直接回答我们这位企业的问题，让他吃个这个定心丸。就是我们中东国际电力啊照明展啊，虽然是延期到了今年下半年来举行，但是我们的补贴政策啊不会过期作废。只要我们的企业实际参展，我们厅里面的这个贸易促进的政策啊就会有效。参加境外的展会啊，一直是我们外贸企业啊开拓国际市场的一个重要渠道。这里呢，我想多展开两句，也借这个机会啊，给我们广大企业啊做一个介绍。近年来呢，为了帮助我们的外贸企业啊开拓国际市场，我们商务厅每年啊都会制定发布我们的省级贸易促进计划，啊，推进一批啊这个行业的国际展会，让我们的外贸企业选择来参展。然后在此的基础上呢，我们经过一定的筛选啊，优选了部分的重点展会给予补贴啊，支持我们的企业啊到境外去参展，和我们的采购商呢能够面对面的洽谈接单啊，开拓我们的国际市场。啊，就拿今年来说，我们先后这个上半年、下半年分别制定了2批的贸易促进计划，合计共支持境内外的重点展会啊达到280个啊。在展会的筛选上呢，今年我们是做到了3个新。第一个啊就是市场新，今年呢我们增加的像中东、南美和非洲啊这些新兴市场的展会的占比超过了60%。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行业新，我们今年增加了像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啊这些新兴行业的展会，以此啊来支持我们江苏的先进制造出海。第三个呢，我想就是我们的展会型。你像今年我们商务厅啊，也举办了德国绿色出行展等优质的展会，为我们江苏的企业啊提供更多新的平台。啊，特别是这里面还有一个好消息，前不久，我们和财政厅啊一起又追加了2亿的这个补贴资金，进一步的加大我们展会的支持范围和支持的力度，这样可以让我们江苏的外贸企业啊下半年抢抓我们展会的高峰期。啊，一起来抱团出海拓市场。也正是由于我们企业发力，政策给力，所以今年上半年啊，我们全省的外贸进出口应该说是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预计增速可以超过20%。为了更好的保障企业顺利的参展呢，所以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我们也充分考虑到可能会发生的一些突发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展会延期啊，这个更改举办地啊。这个如果因为这些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这个展会延期的，我们企业都可以正常参展。我们的补贴啊都会继续，所以请大家放心。最后呢，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手机微信，搜索啊江苏国际贸易促进中心，我们一个微信公众号，然后最置顶的这一篇文章就介绍了我们今。

0: 年的补贴政策，以及我们有哪一些展会的信息啊，也欢迎我们广大的外贸企业啊给我们留言，推荐更多的这个境外的优质展会给我们啊，为全省的外贸高质量发展啊建言献策，谢谢。
1: 好的，确实是非常给力的政策啊，希望我们的有意愿参展的企业能够积极的走到海外去参展。好，好，谢谢。我们继续来关注群众诉求。为持续推动我省直播电商人才建设，助力直播电商快速发展，省商务厅制定了全省直播电商人才培训繁星计划2026年工作方案。除政府工作人员、企业家等，创业青年、个体户、主播也都是培训对象涵盖的人员。那么繁星计划在这类人群中的知晓度如何？相关培训能否精准对接到他们的需求呢？我们来看个记者调查。
2: 叠石桥位于南通市海门区三星镇与通州区川江镇的交界处，这里家纺企业众多，商户林立。家纺城二楼的经营户刘先生除了在此拥有实体店，还在电商平台上开有网店。刘先生说，大约6-7年前就开始接触直播，但效果并不理想。
3: 以前我媳妇不师傅嘛，在我们仓库里都跟我说，生产线都在这放着，你直播间里都每天就是2-3个人、3-5个人的这种货，他没人看你，人家卖5000，你卖500，都卖不掉，因为什么？没人看你。
2: 如何获得关注、获取流量，几乎是直播电商领域新手们普遍面临的问题。
4: 我们自己目前获取流量困难，找一些专业人士，然后去整理一下，说具体对于小商家来说，具体怎么投流，然后或者是对于一些小商家怎么去拍视频，然后获取流量。因为你像我们自己做直播的话，你直播的话，你肯定要拍视频，但是你对于很多就是商家自己，他可能他上来他不知道怎么拍视频，怎么去就是有一个拍视频的一个那个培训，该怎么拍，怎么配乐。
2: 在通州区川江镇做家纺批发的一位经营户告诉记者，直播间退货率居高不下是电商直播中面临的痛点。
5: 我也不知道他们那些直播怎么播的啊，退货率挺高的，62%的发货退货率，你发100套有62套退回来，你怎么卖？我们厂家我们也不收退货啊，因为我们利润也不允许我们收那么多退货，退货率嘛5%以内我们能接受，退货率那么高我们接受不了。
6: 那速退1号梨，治水非常多，治水非常多，吃过的朋友都知道。特别介绍一下，速退梨园有一个绿色食品。
2: 7月10号，当地一家梨园刚开园，小周就走进直播间推销起来。小周是海安市李堡镇杨庄村首批持证上岗的主播之一，对于如何获客、怎么写脚本都不在话下，怎么把农产品的物流费打下来是他一直想解决的问题。
6: 我们现在跟我们当地的那个物流谈的时候，他其实嫌我们的单小，他的价格降不下来。过年的时候我们卖园子，或者像我们现在卖的梨，我们运费可能就是别人的一倍价钱。那个园子我们是卖25一盒，10个，很大的，2斤，2盒1斤，2盒50块钱。比如说我们邮到北京28，邮到南京25，太贵了，我们感觉就是打不下来。
2: 省商务厅关于印发全省直播电商人才培训繁星计划2026年工作方案的通知中提到，要结合地方产业特色和人才需求，引入有经验的团队，持续不断地开展差异化、精准化专场培训，靶向解决企业直播运营中的痛点难点问题。要组织开展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线上线下相结合，理论授课与实战演练相结合等多种培训形式。但记者走访发现，目前南通一些区县商务部门尚未开展相关培训，一些地方仅开展了线上或线下培训，尚达不到方案提出的深入工厂、基地、企业直播间开展场景化直播训练的要求。
7: 想要参加这种培训，我应该怎么报名，怎么参加呢？
8: 像我们海门这边的话，主要还是三星镇不定期会邀请一些平台方呀，或者说一些专家呀、大拿这种过来做授课的。我们现在直播电商也在摸索中，因为像我们商务局的话，目前没有自己牵头做这样的培训，但我们最近也对接了各个平台嘛，像抖音的区域的经理嘛，可能过来要聊一下，然后具体怎么合作啊、对接啊，到时候我看聊怎么样。
9: 你跟所在的区镇的这个现代服务业局或者叫服务业办啊，你可以跟他们做个登记，在后期我们这边要组织培训的时候，我们会给区镇下通知的，大概是针对什么样的主题。组织培训就是以那种上大课的形式，目前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难题。农产品这一块的话更加是比较难的这一块，因为量实在是太小。 目前呢，这个我们也是在思考当中。
10: 有时候有线上，有时候有线下，你都可以自己去的。然后我把你拉到我们一个电商群，各级它都有那个培训，它形式是多样的。
1: 我们来连线南通市商务局副局长刘鹏。刘局长您好。
11: 您好。
1: 南通当地啊有不少从事家纺生意的经营户啊，对这个电商直播培训其实是很欢迎的，也是非常的迫切的需要的。但是呢，首先他不了解这个繁星计划如何来对接，另外一个他们本身的需求是不是在我们繁星计划这个实施的过程当中可能还是在个信息上不太匹配，对这一点您怎么看？我们下一步打算有什么样的一个做法？
11: 您好，主持人。我们南通市委市政府呢，应该说是非常高度重视电商的培训工作。去年呢，我们就在全省率先开展了电商周周学的活动。特别是去年12月底，省商务厅全面启动直播电商人才培训的繁星计划以来，我们南通市商务局根据省厅的工作部署，迅速形成了工作方案。在今年1月份，我们就举办了全市的首场培训活动，并且呢每周调度各地的工作开展情况。到目前为止，我们市县两级已经组织了培训交流等活动48场，涉及了3000多人次。刚刚片子里反映的问题呢，会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因为海门三星镇和川江镇和通州的川江镇，他们所在的南通国际家纺园是全国最大的家纺市场。这里的特点呢，就是电商业态活跃，从业者达到数万人。这个刚刚商户当中反映的一些问题呢，也确实存在，我们一定会高度重视视频中反映出来的存在问题，全面的梳理总结。
1: 您关注到了哪些点？就是我们商户的痛点，您关注到了吗？
11: 我刚刚看到了一个呢，是有的商户呢对培训的情况不是全面的了解，培训的内容也不一定能够全部满足商户的需求。
1: 对， 对，
11: 所以呢我们想呢，下面一个呢是要加大宣传力度，要多渠道的发布一些培训的信息，提高商户的知晓度。特别在这种电商聚集的重点地区，我们会增加培训的频次和培训的规模。
1: 我倒觉得从目前的这种覆盖啊，其实是已经可以做到了，但是我们如何来听到一个反馈的信息，比如说我们这个退货率高啊，比如说我这个快递费用这个也打不下来啊，比如说我跟平台谈如何来进行一个推流啊，就这种是不是我们要有一个更精细的一个指导，就关于内容，我培训是来了，关于如何来沟通，如何形成方案，这个是不是我们得下一步得做得更精细一点？
11: 对，这就是我们考虑的第二点，就是要根据培训以后，根据我们要走访商户，根据他们的反馈和需求，差异化、精准化的调整培训的内容和课程，培训的精准度和针对性。
1: 好的，好，我们希望下一步能够让我们的经营户能够很快就能感受到这种转变和精细化的一种改进方向，好吗？好，谢谢。
11: 好的，
1: 刘局长，
11: 感谢主持人，感谢主持人。
1: 好的，好，谢谢。那么从这个省级层面来说啊，怎么把这个电商直播培训工作方案落地落实，其实也是需要我们做更多的这种指导的。司厅长，我们看我们省厅来给一些指导好吗？
0: 好，
1: 来谈谈。
0: 下面请我们电商处啊刘敏处长来做一些补充。
1: 好的。
12: 覆盖的人次已经是多于了4万人的。刚才这个有一些现场的观众也是反映了一些情况，那我觉得我们这个工作也有做得不到的地方，后面的一些工作呢我们也有提升，也会有一定的提升的空间。那我想呢，针对前面观众和视频里反映的一些问题，我觉得我们今后的工作分3个方面吧，还要继续的把它加强，把它夯实。第一方面呢，我们还是要继续省市县联动，加大重点的培训的力度。比如说也跟主持人说，这个我们前期是扩面，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在转段了，不但是扩面，我们还要提质。那我们尤其是聚焦刚才也像南通讲的一样，就是我们聚焦特色产业带，特色的电商园区等一些这种集中的地区，我们将会开展系列性的培训。 我们呢也是想进一步的

0: 能够培养懂电商、会用电商、善于经营的一些这个经营企业者，还有就是具体的实操人员。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培训的这个形式还要多样，针对性还要增强。我们培训的对象呢，我们也在转段。我们想下一阶段呢，也是围绕着大中小企业，还有一个就是就业和创业的人员，有针对性的去调整培训的内容，更针对性的、系统性的去培训他们啊，进行实操。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形式也在改变。前期呢，我们更多的是以讲课的方式、授课的方式啊，包括现场的交流，还有一些演绎啊。那我们后期呢，还会对接一些头部平台的一些资源，还会请一些优秀的、实操比较成功的一些中小企业现场进行分享。那与此同时，我们还与时俱进，我们把人工智能加贸易的一些前沿的一些培训、一些主题也会引入进来，多方面给大家赋能第三个方面呢，也就是刚才也是有一些观众提的，就是我们的宣传和影响力还要进一步的再加大。我们这一块实际上首先呢，我们还是想审视县三秦的联动，围绕着我们的特色产业，还有一些比较有一定规模的产业园区、电商园区，还有我们的龙头企业、中小企业等一些，我们要广泛的进行宣传，让大家能广泛的。
1: 其实这个宣传，只要我们做好了吉利案例，宣传自然就水到渠成了。
0: 对对，我们要抓重点，然后也要带一些小微啊、中小啊，然后我们把这个宣传做到位。第二个呢，我们也是结合着我们的一些讲师资源，还有我们头部电商企业和 MCN 机构的一些资源，我们将会组织三级的讲师团，
1: 好，
0: 就是到各地深入基层去给他们去进行讲解获得感更强。还有就是
1: 好不好要看成效，
0: 对，
1: 所以我们期待好消息来，好吗？
0: 好的，
1: 好的，
0: 好，谢谢，
1: 谢谢。政策好也要人人都知晓，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希望商务部门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做好普及推广，把惠民举措送到从业者身边，让政策落地生根，让电商直播培训红利切实惠及到每一位想要入行的从业者，真正让繁星亮起来。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直播互动参与情况，把时间交给王姐。
2: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府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部门是江苏省商务厅，各位此刻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3568888。各位，你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好，我们来看看我们荔枝新闻的互动情况。好，此刻呢，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数据。好，此刻呢，我们看到有28769位朋友给我们点赞，还有很多朋友留言。乡村带货达人说呢，我是刚刚接触电商直播的小白，打算从事特色农产品的网络推广。我希望繁星计划能够针对我们这些乡村电商多搞一些培训和活动。好，这是大家的收听节目、收看节目的感受。我们也期待更多朋友收听、收看、互动和参与。我们来继续关注群众诉求。今年2月份以来，无锡市商务局等多部门联合开展了欢喜无锡快乐购有奖发票活动，消费者上传电子发票审核通过之后就可以参与到抽奖获得红包。但是有无锡市民反映，自己提前上传了发票却被告知无法参与及时抽奖。我们来听一听无锡市民石先生他的语音留言。
3: 今年5月份呢，我通过银联云赏付 APP 参加了无锡有奖发票的一个抽奖活动，然后呢，在6月19号之前呢，陆陆续续上传了16张发票，我就是想要参加6月19号开始的这个第四期的这个即时抽奖活动嘛。那么我在6月19号当天登录银联云赏付 APP， 发现这个上面的这个即时抽奖次数为零啊，然后打电话给中国银联询问情况，然后呢，银联的客服告诉我说，只有在这个即时抽奖活动开展的这个期间内上传这个发票，才能获得即时抽奖的机会，提前上传是不行的。我觉得这个有点不太合理，因为这样的一个规定在有奖发票的一个活动页面上面都是没有任何体现的，没有任何说明，容易误导参与者。如果说页面上面有相关的规定，我看到了

0: 我肯定会等到这个即时抽奖活动开展了，我才上传啊。我就希望活动的这个规则啊，能够更加详细一点，让老百姓更加直观的去了解，应该怎么操作才能去参加这些活动。
1: 好，我们听了这位朋友的语音留言，那么我们也很关心无锡市有奖发票活动当中的即时抽奖到底是如何规定的？消费者在参与有奖发票的活动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我们记者就此展开了调查咨询，我们来看短片。
2: 记者查询了无锡市有奖发票活动的简介页面，其中即时抽奖部分介绍了5期的活动时间，并注明上传发票通过后需在当天完成抽奖，否则可能逾期，但却未明确规定发票必须在即时抽奖活动期间上传才能参与。对此，中国银联官方客服人员解释，即时抽奖活动的持续时间代表了发票上传也应在活动期间内，会立即反馈相关意见。
3: 就是在他展示的这个时间才有这个活动，其他时间是没有这个活动的。您说的这句话，它在里面确实没有，但是它活动时间就代表了这个即时抽奖的。您不在这个活动时间参加，它就没有这个即时抽奖的活动啊。您说的这个也确实非常感谢您的宝贵意见，这个我们也可以向后台去提。
2: 随后，记者还就该问题咨询了无锡市商务局，相关科室工作人员表示，宣传页面难以覆盖有奖发票活动中遇到的全部问题。
4: 即时抽奖是根据节假日的需求给大家一个即时抽奖的一个时间，它也是不定期的。你如果这个区间正好赶上有即时抽奖，你就相当于有两次的机会。因为它是个宣传页面，你要他把它每一句话都要穷举在上面，但是过程中你要是再发现新的问题，你这个就无法覆盖了。
2: 记者还调查发现，此次有奖发票活动涵盖零售、餐饮、住宿等八大行业，但消费者反映部分餐饮店、酒店发票上传后审核通过时间较长。无锡市商务局工作人员回应，部分企业不在税务部门导入的行业名单内，但实际主营业务属于八大行业内，因此需要核查后加入名单。
5: 就有一个活动库，根据八大行业里面税务进行导入的，它不是叫餐饮服务，它可能报的是什么餐饮管理，酒店呢也有可能是什么酒店管理什么什么之类的，主营行业都是管理，它不是服务，所以它就会加上。实际经营是符合的，是可以加的。
6: 可以在全市层面进行核查加入的。
5: 也会出现一个问题啊，就是它确实不是八大行业类的，一般都是从严嘛。
1: 好，其实我们也很关心啊，就是目前我省开展有奖发票惠民活动有没有统一的公示的规范？你看市民朋友们反映，无锡的有奖发票活动规则标注就不太明确，相关工作人员也表示，宣传页面难以覆盖活动当中的全部问题。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消除像这类的一些隐形的门槛，让消费者更加清晰直观地了解参与的方式呢？好，这个问题哪位现场回应？
7: 这个问题请我们运行处啊，这个张劲松处长来回答。
1: 好，首先再请您做一下自我介绍。
8: 主持人好，我是商务厅市场运行消费促进组的张劲松。是这样子，今年的2月呢，我们省无锡、南京、苏州三个地方呢，开展了国家有奖发票试点活动。那么消费者呢，从住宿、餐饮、体育，还有一些我们零售八大行业呢，这个消费以后，实名开具100块钱及以上的这个发票都可以参加这个活动。那最高奖项呢也800块钱。在刚才呢这个消费者反映这个情况呢，我们下一步啊，我们跟联合三个地市啊，要进一步的梳理我们相关的流程。你比如说像这个发票的上传、活动的规则，包括我们这个奖金的兑付等方面，进一步的优化相关流程。另外呢，我们还要呢增加一些特殊情况下的这个办理的应急措施。同时呢，我们看到受到一些启发吧，就是说在以后的活动过程中呢，我们在宣传方面还要进一步的细化。比如说刚才我们的消费者讲到了，在即时开奖的过程中没有明确的这个公示。第二个呢，我们要与相关的部门啊加强这个宣传推广，把我们的这个活动办得越来越好。另外呢，还要 不停地扩大我们这个商家，因为这个里面涉及到有些这个主体不在我们参与的这个活动里面
1: 的。的确啊，就是张主任您刚刚介绍了，其实这个有奖发票涉及的部门的确还是挺广泛的哈，不仅仅是商务，还涉及到税务啊、银联多方，可能是因为这个部分企业不在。

0: 在这个税务部门导入的行业名单之内，但是实际主管的业务属于这个您刚刚也有介绍，就是属于八大行业之内，所以可能也会影响发票审核的速度。那么商务部门有没有一些主动的优化举措，能够真正让这项惠民活动办得让大家觉得是透明的、贴心的呢？
1: 主持人是这样子，刚才我也介绍了，就是在下一步的过程中呢，我们要把八大行业这个概念要淡化掉，这是一。第二个呢，就是说在有一些比如说科技类的，它在不在八大里面的，我们也要把它放到纳入到我们这个活动参与商户里面的。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在批发业，你比如说这个零售，它是以批发业也有销售这个零售的，那么我们也要进一步的扩容，把商家呢纳入到我们这个参与的活动名单里。主持人
0: 好，谢谢。好，这个问题我们也请吴厅长再回应一下。
2: 好，这个我也首先要感谢我们这位热心市民，他在这个积极参与我们有奖发票活动的同时，还能够及时的给我们反馈问题啊。这个有奖发票可以说是一头是连着消费者的小确幸，一头也是连着我们国家的大民生。这个刚才金松处长也说了，我们南京、苏州、无锡三个城市从今年二月份开始啊获批并且开展这个有奖发票试点活动，到目前为止已经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啊。我们这个三地累计上传了有奖发票是超过了5000万张，参与的人数啊这个也接近640万人啊。这个但是呢，就像刚才视频中包括群众反映的问题一样，我们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短板啊，需要我们下一步进一步的改进啊。这个我们呢会从省级层面吧进一步搜集我们消费者关心关切的问题，这个指导我们各地啊，围绕我们消费者的需求和反映的问题来积极的改进优化我们的工作，包括督促平台啊来优化我们的操作流程啊，努力把我们有奖发票这个政策吧变成我们营造良好的消费氛围的一个有力的举措。哎，谢谢。
0: 好的，我们也谢谢吴厅长的现场回应啊。的确，惠民政策好不好，细节公示，这就是第一道关口，不能够藏着隐形的门槛，让群众去猜规则。我们也期待商务税务平台各方面要打通信息壁垒，简化审核流程。我们也希望各地在推出消费补贴活动的时候，把参与的条件、时间、限制等等写得清清楚楚，摆在明面上，把便民服务做在前，真正让促进消费的政策落到实处。好的，各位，我们现场互动先到这儿。
3: 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政府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今天的上线部门是江苏省商务厅。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群众诉求。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是指以社区居民为服务对象，半径为步行15分钟左右范围内，以满足居民日常生活基本消费和品质消费等为目标，以多业态集聚形成的社区商圈。近年来呢，江苏省商务部门着力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实现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国家试点城市江苏全覆盖，数量全国第一。那么对于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百姓获得感如何，满意度怎么样，我们一起来看看记者走访。
4: 便民生活圈基础建设明确聚焦8个一标准，通过配齐一电一早、一菜一修、一老一小、一收一洗基础业态，一站式解决居民日常就近生活需求。镇江市丹徒区光明南郡小区建成7年，基础业态齐全，居民日常生活所需大多可以就近解决。
5: 那边有一个空调收费点，就是专门有人来打个电话，人家就来收了。配钥匙那边也给小家电维修。
6: 那像小朋友托育的地方有吗？
5: 那边就有。
6: 那有没有需要增设的一些服务点吗？
7: 这个好像没有。
4: 镇江市润州区王家巷小区是一个建成30年的老旧小区，片区整体业态成熟丰富，菜场、早餐店、小家电维修、超市、开修所等俱全。不过记者留意到，这个小区老年住户集中，日常忘带钥匙、门锁故障是高频生活问题。小区附近沿街马路上就有开锁商店，但是很多老人并不清楚，让小区的便民服务显现出有资源看不见用不上的问题。
8: 黑下吃六回就不晓得了，我那双十一十几不丢的了，就不在黑了。
6: 那后来怎么弄的呢？
8: 推着把手都红的了吧，
6: 就是因为没有配钥匙的。
7: 他从任何证明他好像得了，说批不批也是黄昏。
4: 相较于年轻人可通过网络轻松查找便民服务，老年群体信息获取渠道狭窄，线上操作能力弱，容易出现急需服务却无处可寻的困境。
9: 还有塞路拉的抢救的，我们年年都遇到，但是你找不到手机，有时他不一个家都想不起来，像我们自己当官了，有时候他塞路拉的，他手机他不会玩，就了解不到了。像我的朋友，例如你在公共场所、社区的广告栏那个。想见哪一个地方，他会关注这些公共栏。
4: 针对在小区公示栏宣传便民服务的建议，社区工作人员坦言，老旧小区楼栋分散，出入口多，宣传覆盖面有限，同时社区缺乏官方认证的便民商户公示渠道。
10: 我没有一个总的出入口，每一栋都是独立的。虽然我可能贴了10张海报，但是这可能真的只有这10栋我看到。我们要贴的话，我们也没有什么号码去让居民去找人家，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店什么时候可能就倒闭了。假如他最后跟居民乱收费啊，或者什么东西，我们也不可能把这个广告给宣传出去，除非有政府合作的，就这样我们也比较放心。
4: 根据商务部等12部门关于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的意见，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要照顾特殊群体，完善必要的无障碍设施，张贴便民生活圈导示图，鼓励设立为老年人服务的专柜和体验店，保留实体店铺面对面人工服务，支持现金和银行卡支付，提供简便易行、满足老年人基本需求的服务方式，提高便民服务的温度。
11: 我们这边更多的是对商户，尤其是一些商贸体，像您说的这种市场经济的这些商户的话，可能还是市场监管这边接触的更多一些。就是像这种日常的一些小的诉求，其实本身我们可能你没遇到过，你可能就不在意这些事情，但是真的遇到了还是比较重要的。您这个情况我给您记录一下，然后到时候科室跟进一下，好吧。
3: 我们来连线镇江市商务局副局长孙亚斌。孙局长您好。
12: 主持人您好。
3: 我们刚才通过这个记者的走访啊，了解到了就是在我们当地呢有一些这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啊，就是目前面临着有资源但是看不见用不上的问题。那么针对这样的问题，以及有一部分便民商业配套缺失的问题啊，就是我们怎么来接下来把它补齐短板呢？思考过吗？
12: 好，主持人您好，也是非常感谢我们节目组对我们镇江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的关心关注，也是为我们查找出的这些问题和不足。我们的便民服务的宣传呢，目前呢确实还不够普及，也导致一些市民朋友，特别是一些老年人，还不太知晓我们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服务项目。确实呢，也是我们宣传推广有一定的缺位。节目中呢反映的老年人不清楚服务项目的问题呢，下步我们会通过更多的渠道、更多的形式，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有关便民服务项目进行广而告之的宣传。特别是针对老年群体不会上网、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等现的情况，我们呢要采取一些针对性的措施。一是呢，我们将聚焦老年人的服务特点，开发针对性的服务项目，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居家生活需求。二是呢，我们会联动相关属地商户还有街道社区，通过印制一些方便老年人阅读的宣传单页进行发放，设置引导指示牌，在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和活动中心面对面的向老年人宣传等多种形式，进一步的这个方便老年群体。而且呢，我们还会继续呢，下步呢，组织基层商户开展培训学习，要呢将心比心、换位思考，在工作中呢多问自己遇上了该怎么办，多想想自己还能做些什么，不断的提升呢我们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谢谢。
3: 就是咱们呢得多了解一下老年人在社区里边的这个动线啊，他经常会走到哪里，然后我们的这个宣传页贴到哪里，那才有用。
12: 好的，好的，好，是的，是的。
3: 好，谢谢您。
12: 好，
3: 谢谢孙局长。
12: 好，谢谢。
3: 好，那这个问题我想还是请我们这个省厅来给一个指导意见吧。
13: 好，那就请我们市建处的金玉梅处长来回答吧。
3: 好的。好
14: 好的，主持人
3: 处长，就是咱们这个更多的做一些指导性的工作啊。
14: 是的，我是市场体育建设处处长金玉梅。去年9月份，我们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了《家里推动城市这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的扩位升级》的一个通知。那么这个通知呢，也要求我们聚焦全面升级、 全面生

0: 集扩维和一老一小呢，重点是围绕未老服务来补齐一些业态和设施的短板，包括服务的短板。嗯，那么并且呢是围绕未老服务呢，还制定一些比如说银发金阶这样子的一些运营的评价的一些团体标准。那么这个标准当中也包括这个零售啊住餐
1: 城市新建的小区当中来。好，我们也期待更多朋友收听收看互动和参与。此刻继续关注群众诉求。今年六月，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提到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扬州作为省内唯一的房车露营试点城市，入选了全国城市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目前房车露营产业发展有哪些痛点，有哪些难点，业内还有哪些政策期待，我们来看看记者的走访报道。
2: 扬州拥有全国最大的民营房车制造基地，也是省内知名旅游城市。记者在瘦西湖周边看到不少停车场内有房车停放，但这些停车场内并没有房车露营所需的补水、供电、排污、晾晒等基础设施。
3: 我们只能停放，
4: 就是水电什么的还得自己解决。
3: 对，
4: 那这边有那个公共厕所什么的可以打水？
3: 没有，对面厕所晚上关门的，不方便。
2: 记者通过网络检索发现，扬州市区仅有一家专业房车露营基地。该基地负责人向记者介绍，在市区经营房车露营基地最大的痛点是营地用地问题。他的上一个营地刚经营三年就被产权方收回改造成停车
0: 场。工作方案当中呢，是把汽车后市场消费是作为一个重要的发展的领域。那么房车产业这一块呢，是我们汽车后市场发展消费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扬州是今年是首批入选商务部我们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的城市，目前呢也正在根据试点的要求在做一些改革推进工作。那么这个试点房车产业方面呢，是包括三个方面，我介绍一下。一个呢就是我们房车这个使用通行方面的一些改善，那么这里面包括我们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的一个管理的办法，然后简化房车露营用地的审批流程。第二个呢是提升房车露营基地的这个配套水平，包括要鼓励一些在风景道沿线城市的郊区等空间和地区呢，打造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一些房车露营的基地，能够完善维修啊，还有水电保障，还有一个应急的医疗，还有住宿餐饮方面的一些功能配套。另外呢，在城市的改造和新建公共停车场的时候呢，在有条件的地区可以设置自行性的房车和挂车性的这种专用停车位，能够满足房车停车的需求。第三点呢，就是推动我们汽车产业链的房车产业链的一个升级转型，包括开发一些智能化的、绿色化的、适老化的，包括轻量型的房车的产品。那么我们想继续支持扬州房车露营这个产业的一个发展，会同相关部门共同研究推动解决相关的问题，能够让扬州的房车露营产业的这个试点能够取得更多的成效，激活我们汽车消费的一些潜力。
1: 嗯，的确啊，扬州是试点城市，它发展的好也是给全省有一个很好的示范的作用。嗯，好，谢谢金处长。好，这个问题我们再请吴厅长做一下回应。
5: 好，主持人好。这个房车露营啊，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汽车后市场发展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对汽车后市场发展这个消费这一块呢，我们商务厅正在积极会同相关部门，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我们是牵头部门来制定就是包括这个房车露营产业在内的汽车后市场消费发展壮大的这个工作措施的清单啊。这个我相信啊，这个随着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工作的加快推进啊，我们扬州是试点城市嘛，是房车露营方向的汽车流通消费改革的试点城市啊。我想随着这个改革的试点的推进吧，我们广大的房车露营经营者啊，能够直接的感受到我们改革带来的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我们的消费者我想呢也会。

0: 能
1: 也直面我们的广大的老百姓，和大家进行互动交流，听一听大家的意见建议问题诉求。我想这对我们来说啊，这是非常宝贵的难得的一个收集意见啊，提升我们工作优化我们政策服务的机会。应该说这个服务企业的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啊，都是政府部门的重要职责。对于今天节目中反映的一些问题啊，以及大家提出的建议诉求，我想啊，节目结束之后，我们省商务厅啊将迅速的组织全省的各级的商务系统啊，认真的进行这个解决研究啊，然后进一步呢举一反三啊，这个补齐我们的工作短板，改进我们的工作，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高质量的发展，更好的满足我们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最后啊，我想再次感谢我们广大的观众、广大的听众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也谢谢大家对我们江苏商务工作一直以来的关心支持。好，谢谢。
2: 好的，谢谢司厅长，谢谢吴厅长，也感谢各位参加到今天的直播活动当中来。好，那么今天的全媒体直播呢就到这里了。传达诉求，监督政务，政府热线，下期见。

0: 北京时间00:00。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0: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这个盛夏，大街小巷，屏幕赛场，最滚烫最牵动人心的话题呢，一定非足球莫属。绿茵场上奔跑对抗，临门一脚的瞬间点燃无数人的热情。从世界杯顶级赛事到苏超赛场，一颗好足球是所有热爱的起点。很多人啊，只关注赛场的精彩，却不知道每一颗专业比赛用球都藏着一颗精密的心脏，智能内胆。今年世界杯赛场上那些藏着智能芯片的足球内胆呢，全都产自我们江苏淮安的一家台企，顶级运动用品淮安有限公司。前些天我跟随心智生产力发展看江苏两岸媒体联合采访活动，走进了常州、无锡、淮安。

0: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袅袅，
1: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0: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1: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0: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2: 在江苏淮安经开区，有一家深耕球类制造的台资标杆企业，顶旗运动用品淮安有限公司。2013年，企业落地淮安，传承台湾40余年球胆研发工艺，融合大陆产业配套优势。巴黎奥运、美加墨世界杯、各大欧洲联赛的官方用球核心内胆，全部都出自淮安的这条生产线。小小的球胆搭载智能芯片，1秒500次数据捕捉，用两岸融合的精工制造撑起全世界赛场的每一次射门。说起自家的产品，公司副总经理周佑林非常自豪。
3: 基本上从2012年开始的欧洲杯，然后2014的世界杯，到之后全部的比赛球都是使用我们的内胆。从2022年开始的时候，就是都有带晶片，晶片也是一直不断的在更替。那我们现在就包括这个是这一颗目前世界杯的，那这个是装晶片，那这是在我们这边组装的，算我们呢就是最主要跟品牌合作，去设计一个比较独特的结构，可以容纳这个晶片，并且防
2: 用品淮安有限公司供货世界杯、奥运会、国内外顶级赛事，年产千万颗赛事级内胆，以精细工艺打通两岸体育产业的合作通道。当全球球迷喝彩时，一颗淮安造内胆默默地见证两岸产业携手，中国制造闪耀国际赛场。副总经理周佑林透露，顶旗运动在世界杯开赛前2年便迎来外贸订单高峰，2025年初至2026年5月底，出口额达到5528万元。
3: 以晶片来说的话，大概23克左右，但是在包括整个结构加起来，包括旁边的防护结构，这些可能会接近大概30出头克。那整个以比赛球来说，大概整个的重量我们必须要控制在大概480克左右，所以它这个就是可以，大家可以换算一下它大概重量的比例。对，但是因为它这个其实平衡比赛球的平衡度是很重要的，所以哪怕你一边多了，其实5克、10克，对于这些球员来说，他都会觉得平衡度有差。最初的晶片可能超过30克。结构一直陆续的改良，现在可能20克。那现在大家要突破的点就是说，如何把晶片做得更轻、更薄、更小，然后电池做得更轻、更薄、更小。因为这个其实里面是电池的，它是需要充电的。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看，如果在比赛，如果它有带到场边，你会看到其实球是有充电座的。所以他们在比赛的时候，旁边在预备的球都是在充电的。它是透过蓝牙，所以里面有一个线圈，球里面还有埋线，就是线圈也是一个痛点。因为我们原本可能像手机一样，我们就放线圈，结果球员踢了说，哎，这边有东西。所以它这个球我必须要说它是一个精品，它的整个的售价可能会超过500块美金。我们企业的我们的 business circle 大概都是跟着世界杯跟 UEFA 的欧足联或是欧霸杯，对，我们大概都是跟着这个世界的联赛去做的，大概是1.5到2年一个循环这样子。所以每年大概是世界杯前一年大概会成长大概30到40个点，因为我们主要还是做联赛。我们大概一路从去年的3月开始做工作到今年的3月，因为我们后续内胎内胆之后还要做成成品球，然后还要铺货，所以说我们大概是3月，我们的世界杯的球季算对我们来说就结束了。可能各位都知道，联赛的球员是基本上不打奥运的。那奥运的话，都是一些年轻的球员，但是其实它相对是一个年轻球员的展示场。很多就是16、17岁的这些球员，他可能就开始有参加了。那他算是比较偏向群众，所以其实奥运的话，相对于我们的比赛球的销售就没有这么多。如果是联赛这些比赛球的话，其实就会比较多。但是有，因为我们其实除了比赛球，我们还有生产一些其他的中高端的，所以确实奥运方面的话也是带动了我们一

0: 波也是不错的成长，所以我必须要说，这2年都对我们企业来说都算是不错的。
1: 从欧洲杯到世界杯，顶级运动凭借球胆内置芯片的技术突破，成为全球领先的顶级赛事用球内胆制造商。过去40年，公司以外销为主，供应以欧洲市场为主体的联赛。但扎根淮安数年的周佑林认为，大陆市场潜力巨大，未来前景广阔。
0: 全世界每年生产了大概2.4亿个球，那其中有46，所以有超过1亿个球是足球。那你想想看，如果我们再算上中国目前从事运动的人口的话，所以其实这个商机是非常的惊人。而且我觉得现在随着大家关注度越来越高，这个市场的前景性是非常的期待。我觉得，对，我们还需要更努力，看怎么样把我们在跟国外品牌合作的这一些经验，哦，然后慢慢可以用在中国的品牌上面。其实我们主要公司在过去40年来还是以外销为主，我们95%都是外销的，主要是供应联赛这些的。那因为过去大概30年来的足球还是以欧洲的市场为主体，那但是中国这10年我们看到非常，我可以说是猛爆性的发展。那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联赛方面，当然政府、观众都投入了很多心力哦，但是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我们也比较可惜，目前还没有跟一些国内的主要的品牌有在合作，所以这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努力的方向。因为在欧洲足球这个市场已经不管是人口还是它的市场已经慢慢趋近于饱和了。那亚洲这一边，尤其是中国，是一个成长非常快速的，包括政府的政策补助、人民的关注度、群众的关注度，所以我们相信它是未来我们10年最主要一个足球的发展的市场。现在全世界都很注重这个运动科技的发展，那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个球的部分，它算是目前的运动科技的集合。因为毕竟球类运动，尤其是足球，算是全世界最多人从事、市值最高的运动，所以我觉得相对于在上面这个投资，各个品牌都花了相当多的心力在这个球上面。我觉得以目前大部分的联赛，我们的球我们都参与到的状况下，接下来的重心，可能我们是期望说能够放在就是国内的市场这些足球的联赛。
1: 赛场上飞速旋转、精准可控的比赛用球是竞技公平与专业水准的关键载体，而支撑足球稳定性能的核心内胆，正是决定脚感和科技含量的重中之重。顶级运动花了漫长的时间进行结构改良和材质研发，除了服务世界杯、欧洲杯、英超、西甲等顶级赛事，企业近年还持续推出回收材料、生物基材料内胆，在环保新领域走在行业前列。谈及未来发展，周佑林坦言，生产完全本土化足球，顶级已经准备好了。
0: 我觉得以运动用品来说，这几年全世界来说，尤其是台商从事运动用品制造的非常多，脚踏车、跑步机这一些的。关于中国的这个产业现在在升级、在转移嘛，包括国际的情势，那大家都碰到了不少的压力哦。那我们企业其实也是在进行转移，应该说我们在进行自动化的升级，我们在进行公司体制的调整哦。那我觉得非常好的一点是说，不管我在这个自动化方面，或者是我们现在在讲的我们的无人车、我们的自动化设备，然后包括我可以获得的这个维修服务，或是技术升级、软体的服务，其实我在大陆我就可以获得，相对于很多的可能运动用品制造商，他可能必须要往这个或成衣制造商往东南亚移动，但是一旦他们就我们的经验，他移过去之后，他所有的这一些可能包括政府的支持、产业的配套什么都消失了。那在中国大陆的好处就是，它的不管是人才、人力资源上面的供给，然后不管在产业链上的完整度，我相信目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提供类似的这个支持哦。我们1987年公司成立，那我们现在到大陆大概25年了哦。那我们公司还是持续在增长，那持续参与更多的国际赛事，持续扩展更多的品牌。那我相信有一个非常大的支持点，就是说在这里，在

0: 大陆这边的支持度，尤其是我们其实属于中小企业，我们不是几千人的公司，我们是280人、300人的中小企业。哦，那我们其实更注重的是这一个跟品牌的配合程度，我们在这个材料技术上的更替，哦，能不能符合这些顶级球队、顶级品牌的要求？那我觉得在这边我们获得相当多的优势，包括我们在进行自动化提升，哦，我们的效率，我们在进行设备的提升，我们在接受这一些产业上最新的，或者是在最有效率的、成本上最具竞争优势的这些自动化的设备，我们的取得都是，我觉得在这里都非常有竞争力。内胆的制造呢，它算。
1: 你的人生啊就很美满，离你的梦想也进一步了。因为江苏啊，真是一个宝地，所以欢迎更多的台湾青年来到江苏。
2: 在诗里。在戏里。

0: 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1: 一边是两岸产业融合、聚力新智发展的实干答卷，一边是绿茵赛场不分你我共享热爱的温情瞬间。从车间创新产线到万众沸腾的绿茵看台，一颗足球连通实业与热爱，方寸内胆之间盛满割舍不断的两岸同心情。从一颗内胆的军工制造到一场联赛的全民狂欢，淮安之行让两岸记者看到台企以技术生根融入大陆的产业链，成为国际顶级赛事的隐形冠军。而苏超这样的城市联赛正以体育为纽带，让两岸同胞在同一片绿茵场上找到情感的共鸣。这或许就是心智生产力最生动的注脚，既有硬核技术的突破，也有温暖人心的力量。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播，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79岁老人的宅基地档案上多了一个陌生妻子，连派出所也查不出来这人到底是谁。维权法宝来讲一讲。男子呢偶遇女孩啊，心生爱慕，于是长时间啊跟踪纠缠骚扰啊，甚至呢被拒以后啊持刀威胁，说我喜欢的一定是我的，也是引发了关注啊。

0: 你说法来解析法理。三点半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中山明镜扬州律师事务所李伟律师，江苏恒乐律师事务所周诗慧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你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2: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上海啊，79岁老人宅基地档案上多了一个陌生妻子啊，连派出所也查不出来这人到底是谁，非常诡异啊。而且经过鉴定呢，这个签字是伪造的，可是维权却是难上加难。来，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中山明镜扬州律师事务所李伟律师。李律师您好。
3: 你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4: 事情要从1999年说起。康老伯在浦东杭头镇建了房，可就在当年12月的农民建房审核表上，一名胡姓女子被登记为他的妻子。问题是，康老伯一生经历过3段婚姻，本人身份填了虚假信息进去，本以为拿着鉴定结论就能纠正，谁知维权半年到处碰壁，那个陌生名字到今天还是删不掉。康老伯为此寝食难安，终日焦虑。
0: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呢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啊，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首先一个问题啊，李律师啊，这个老人宅基地档案上多了一个陌生女子，一个妻子是吧？陌生妻子根本就不认识。就这个有很大的潜在的法律风险，您讲讲会意味着什么？比如将来拆迁呐、继承啊等等，是不是都有一系列的问题？财产可能会旁落他人，意味着什么？
3: 其实，在这个尤其是在上海这些地区啊，它浦东地区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房价都是比较高的，尤其是农村的这种拆迁或者补偿，或者是这种征地等等来讲的话呢，是有按人头给予一定补偿的这样的一个做法的。如果说他的户上多了一个人的名，就可能会涉及到这个样一个经济利益。另外一点的话呢，如果这个户主将来再拆迁，那也可能会涉及到一个经济利益的分配的这个问题。但是因为这个人还要查明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的，是真实存在的话，还可真的很有可能涉及到一个继承的问题。
0: 是继承啊，或者是这个拆迁的分配等等等等啊，很多权益受损。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在1999年这份审核表里，审核主体呢是属地的村委会杭头镇政府啊。作为女儿康女士就随即呢向这个杭头镇政府啊正式提出一个申请，要求要删除档案内陌生虚假配偶信息。那属地部门是怎么回复的啊？说虽然已经核实这个表格签名呢非康老伯本人所写，但是呢这个建房审批行为啊，这行政行为早已经生效，无法直接撤销登记。他建议这妇女呢通过
3: 我就基于你现在不给我重开，我告你。
0: 好，现在他是这样，这个康女士她也走了信访的路，那么当地的区人民政府出了一个叫信访复查意见书，他认为这个当地的镇政府当年呢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啊，程序方面是适用不当的，所以要撤销此前镇政府信访处理意见，并责令呢属地部门重新办理。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开端吧，有一线希望。但如果说因为目前是迟迟没有一个说法，也是在等待，万一一直没有结论没有说法，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啊，
3: 其实他拿到了这个信访这个复查的意见书来讲的话呢，应该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也就是说政府其实尤其是浦东区政府他已经认了。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他们需要责令重新办理的话呢，就意味着杭州镇不能拿这个信访口径来进行糊弄，下面的话就要走正式的一个行政程序，比如说确权更正啊、异议登记啊，或者是协调不动产权这个即科室的相关的这样的工作，这是他们需要做的一件事情。
0: 如果他们还是不做，还是可以行政的复议或者是行政诉讼，这时候也是可以
3: 的
0: 吧？
3: 是
0: 的，
3: 是的，对，
0: 可以啊。行政复议的时效您提一提，就这个啊，多长？60天？
3: 60天之内，是的。其实还有更好的一个方式，我们要去对他的这个相关责任人进行追责的问题。
0: 是， 那首先啊，因为咱一点点来，

0: 先是通过前面的方式要更正撤销，完了以后、能不能主张赔偿，先把这一波，就我更正完了以后、对我造成的损失，我由此奔波啊，产生很多的这个损失等等、这能不能要求赔偿，是行政赔偿吗？
1: 这个、是可以的，是可以的。但是要注意一点，就是要对这个损失进行量化。那你必须要统计啊，比如说你到底花了多少时间精力，那么在这当中投入了多少财力，这个是要明确的。
0: 那比如说我维权一趟一趟跑，我的交通费啊等等啊，这个都算是吧？
1: 这个算是损失，是可以主张的、
0: 请律师呢，算不算呢？律师费，
1: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也是作为一个必要的开支和损失嘛。
0: 嗯，这是一方面，还有、这个录入错误是吧？虚假的婚姻信息。多了一个莫名的完全不认识的妻子，就这个对康老伯有没有比如说名誉方面姓名方面的侵权？
1: 如果说
0: 有没有
1: 确实是有的话、可以要求恢复嘛、可以要求公告予以恢复名誉嘛。
0: 然后这块的赔偿和前面那块为了维权而奔波
1: 的
0: 赔偿、
1: 是一样的，
0: 一样的啊，
1: 一样的，对对。
0: 那这个追责呢，您谈一谈。这个追责显然是当年几个部门办，有四个部门审核吧，没审核出来，这个追责是怎么追？因为过了27年了，是不是啊？
1: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条路径？比如说我们的政务处罚法第27条，已经退休的公职人员退休前或者退休后有违法行为的，不再给予政务处分，但是可以对其立案调查，依法应当予以降级撤职开除的，按照相关的规定调整待遇。那么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第16条规定，对于失责失职性质恶劣后果严重的，实行终身问责。那这点的话就不受时效的一个问题了。另外呢，监察法实施条例第53条也有这样的规定，公职人员不因退休而改变原干部管理权限，退休前违法行为监察机关仍可管辖。他比如说这个可能有动笔造假的人啊，就这个人当年是村干部对吧，或者当年村干部的党员身份概率是比较高的，那么党纪追究是没有时效的，可以立案给予处分。如果是公职人员，那么政务立案之后呢，也可以是调整他的退休待遇。那对于这个四级审核的签字人员的话来讲的话，比如生产队、村委会那级就走党纪来程序来走。这个镇村的这个建办啊，县村的这个建办，那两级的话呢，如果是公务员，那么或者事业编制也可以走政务立案，对于他的待遇来进行调节的这些问题。
0: 那有没有刑事问题呢？前面讲了那么多都是行政啊、政务类似的处分啊，有没有可能是刑事问题？如果是故意，有可能。
1: 刚才提到了刑事问题，
0: 也
1: 过了20年了，没有办法，
0: 也过了，也没有办法。
1: 对对，尤其是党员党纪这块，终身追责，没有那个所谓的时效。
0: 但是刑事追责就很难了，
1: 没办法，
0: 没有办法了啊。
1: 对，
0: 所以来您谈谈，就是说这个职能部门啊，你不能把这个所有的问题办错，让群众百姓去承担这个后果，然后一定要在前期严格审查。您提一提这个案件的反思啊。
1: 就是主管部门也好，政府也好，其实在面对当年自己这个疏忽也好，或者是出现的这个程序错误也好的话，要应该积极的去面对，而不能以所谓的程序来卡住老百姓的这样的一个权利。第二的话呢，就是对于维权的角度来讲，选择的切入点和维权的方式也非常的重要。那么不要轻易的就去所谓的什么打撤销啦，或者是这样的一样的诉讼，尽量的去走履职之诉或者是行政程序重开，对党纪的这样的追究的这样的一个维权路径。
0: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也非常感谢李伟律师做客节目。好，李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的，8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刑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一位叫一帆风顺的朋友说，我在一家公司呢上班，每天呢到处啊跑客户，单位让我自己啊先垫付每一天的这个餐费，然后说每个月呢按出勤天数啊发给公司去审批报销，说客户在本市的当天能往返啊按15块钱一天报，路远当天回不来的报44块钱一天，说请问这笔钱应不应该纳入到工资总额，应该纳入到社保缴费的基数吗？啊，
3: 它这个里面涉及一个摊补嘛，正常这个摊补呢应该是属于在法律上应当属于用人单位给职工发的这个津贴补贴，其实是属于工资的

0: 个范围的，因为我们工资呢，不但包含就是我们市场所理解的工资啊，还包括奖金啊，就是刚刚还有餐补这种津贴补贴。第二个呢，它的问题就包含是不是这个工资的总额的问题了。您他那个单位呢，每个月按出勤天数，说15块钱一天，或者哪怕是长途44块钱一天，这个已经属于一个定期发放的一个津贴补贴了。从法律上来说，如果是定期发放的，应当是纳入这个公司总额的。第三个问题就是他
1: 纳
0: 说
1: 入
0: 的
1: 社
0: 社
1: 保，
0: 保，
1: 应
0: 对，
1: 该
0: 就
1: 纳入
0: 是
1: 吧？
0: 对，应该是纳入的，因为餐补的话应该是纳入社保基数的，算上一年度的这个平均工资为基础确定嘛。如果说单位没有将这块纳入社保，属于一个少交社保的一个行为了，也可以去这个当地的社保或者劳动监察部门进行一个投诉，要求补交相关的社保差额。
1: 嗯，好的，来，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律师帮忙团就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周诗慧律师做客节目。好，周律师再见。
0: 主持人再见。
1: 好，在节目以后，您要找大律师咨询，您可以随时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最近呢，北京一个男子这个偶遇女孩以后心生爱慕，但是呢，却用跟踪啊、骚扰、持刀威胁等方式啊，去纠缠、反复这个骚扰对方啊，说什么说我喜欢的就一定是我的。结果呢，为自己的疯狂行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中山明镜扬州律师事务所李伟律师。李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小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4: 男子王某在上班途中偶遇女孩小杨之后心生爱慕，就此开启了长达3个多月的毫无底线的纠缠。在小杨已经明确拒绝并2次报警的情况下，他仍然以极端的手段跟踪骚扰对方，并通过非法手段查到了女孩的手机号码，给其打电话、发短信进行持续的骚扰。一天晚上，小杨和同伴骑电动车回家，王某骑车突然上前拦截，双方发生口角后，王某从兜里掏出了一把刀，对着小杨他们比划了几下，小杨立刻拨打了110报警。
1: 好嘞。李律师啊，这个男子王某啊，看似是追求这个女方是吧？采取非常疯狂的骚扰啊、威胁啊等等，而且持刀等等，很长3个月。这个行为已经涉嫌了犯罪吗？还是一个治安处罚的行为？怎么来定性这样的行为？这个叫什么？法律上寻衅滋事，还是什么故意伤害？
3: 这个案件的话呢，当地法院呢已经以这个寻衅滋事罪的话呢，移送审查起诉，构成犯罪，其实是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1: 那为什么呢？为什么涉罪？为什么是寻衅滋事罪，不是其他的罪名？
3: 是这样的，我们国家的刑法第293条第一款第二项呢，有这样的规定：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构成寻衅滋事罪。那么王某的这个行为的话呢，当中有几个关键点：3个多月跟踪，第一，这是第一点；第二，非法查号；第三，短信、电话轰炸，还有辱骂等等威胁。第四点就是持刀拦截，而且是经过这个公安部门的多次报警制止，他依然还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说构成犯罪的话呢来讲，没有什么问题的。
1: 至少是2次报警以后多次警告啊，还是不改，对吧？那这个其实就已经不单是一个治安处罚，因为寻衅滋事可能治安处罚罚款拘留，已经达到一个寻衅滋事罪，很严重。但是有一点啊，就是说，这个婚恋纠纷似乎一般不太入罪，是不是有这样说法？但是这个案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吧？
3: 您说的是对的， 两高呢，就关于办理寻衅滋事。

0: 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这样的规定，行为人因为婚恋、家庭、邻里、债务等纠纷实施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的，一般不认定为寻衅滋事。但是经过有关部门批评制止或者处理处罚后继续实施前列行为的，破坏社会秩序的除外。那么这条款呢，它的适用逻辑呢，其实就是如果单纯的是因为感情纠纷实施一个跟踪骚扰，原则上归这个治安处罚这个管理处罚法来进行调整，那最多也就是这个拘留罚款等等啊。但是公安机关已经做出了两次警告仍然不收敛，但是条款就激活了，就一般不认定就转化为可以认定，那性质的话呢，由治安案件升格为刑事案件。
1: 是，这是一个弹书啊。好，所以这个案件你看最终呢是检察院以王某涉嫌寻衅滋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啊，还没有判。寻衅滋事罪的量刑您提一提，它两个档吧？
0: 两档，五年以下五年以上。
1: 那这个案件您觉得王某他是哪个档？五年以下？
0: 应该是五年以下，大概率在一年以内量刑吧。
1: 一年以内量刑，
0: 一年以内或者一年左右
1: 啊。那是可以缓刑啊，三年以下可以缓刑是吧？
0: 是有争取的可能性。
1: 那就看是不是主动赔偿啊，怎么样啊，有没有认罪悔罪，哎，各方面来看。当然还有民事赔偿，就这样的赔偿应该怎么量化？这种
0: 民事赔偿可能没有太多的这个所谓的空间吧，可以主张，但是你如果实际造成损失，比如说他长期这个拦截你啊，恐吓你啊，导致你这段时间班都没法上，对吧，出门都不方便，或者是等等造成了一些确定的损失，比如说他迟到了，他划伤了你的这个衣物或者是财物据实来进行这个赔偿。
1: 或者我天天失眠，吓得睡不着觉，我去看病，就医药费等等等等，这是可以实际损失。但是你说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个是没有，对方判了刑，这个就不可以另外主张，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好，所以您谈一谈啊，就可能很多人也没有想到，我追求异性怎么可能会犯罪呢？怎么可能要坐牢呢？您提一提啊，这个度啊，真的要掌握好，不是说我一厢情愿。是吧，要两情相悦啊，对不对？
0: 这个所谓的标题你看就是很明显啊，我喜欢的就一定是我的嘛，对吧，这个它的认知偏差其实在司法实践当中是不少见的。因为婚恋纠纷实施的这个追逐拦截恐吓一般是不按寻衅滋事追究，但是呢经过有关部门处理之后仍然继续实施的除外，换言之呢表白被拒退出均属一个民事的一个情感范畴，但是一旦越过了对方比如说明确拒绝加公权力已经介入警告两条底线仍然继续纠缠的话呢，那么性质就会转入刑事评价范围，那这就是一定要大家守住的一个。
2: 北京时间两点整。
3: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5: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6: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今天的节目《名医来了》，这个环节呢，我们将会关注啊，这个今天有这个医院故事和《名医来了》两个重要的板块。那医院故事呢，我们要特别关注到，在这样的一个炎炎夏日，那我想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要开着空调的，而吹空调，我们常常说，哎，不要长时间待在空调的屋子里，为什么？我想可能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们今天这个案例就给了一个解答。最近呢有一位年轻的小伙子24岁，他呢其实就是在办公室里因为长时间开着空调嘛，而他的这个工位呢又背对着空调，吹的时间长了之后感觉这个人很不舒服啊，这个脖子这儿就感觉是很有些疼，有些难受，紧绷。他去做按摩了，没想到按摩之后问题越发的严重了。那这个事情后续他到医院是怎么处理的，他到底是什么问题呢？今天我们好好的来聊一聊。那么今天名医来了，我们将会邀请南京鼓楼医院儿科彭红军副主任医师，我们特别关注到

0: 啊，儿童生长发育的问题。其实在暑假里，家长常常会带着孩子去关注，我个人感觉啊，这个口腔的问题，还有这个肥胖的问题，还有脊柱发育的问题，那我想可能这个生长发育也是家长会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那今天我们就好好的来聊一聊。那特别邀请大家可以在这个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然后在首页其实就可以看到有一个广播收听 Live 互动，点击 Live 互动之后找到名医座堂。如果各位有相关的一些问题要来和专家直接对话，就可以在 Live 互动当中找到名医座堂来直接留言。
1: 熏风蕴结饮心凉，小暑神清夏日长，断续缠生传远树，呢喃燕语。

0: 蟋蟀居毕，应使至极长空，天地之间热气升腾，万物在热烈中走向成熟。小暑并非酷热的顶点，而是繁盛的开端。小暑开始进入伏天，所谓热在三伏，是一年中气温最高且又潮湿闷热的时段。民间小暑有食星、吃饺子、吃炒面等习俗。此外，在农历的六月初六这天，民间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小暑时节天气炎热，人体消耗大，会有精神疲惫、口苦苔腻、胸腹胀闷等征象，所以此时强调解热防暑，可多食用清淡解暑的食物，如薏米、绿豆、绿豆芽、苦瓜、冬瓜、丝瓜等。在蝉声四起、莲叶甜甜的小暑节气，民意座堂邀约您共赴这场热气腾腾又生机勃勃的盛夏时光。
1: 身边医院里的真实发生故事的背后有怎样的启迪与发现？身边医院故事，倾听来自一线医生的讲述。
2: 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要特别关注到一个案例。最近呢，有一个24岁的小李啊，这个小伙子，他呢会觉得自己的后背有些紧绷，脖子有点僵硬，他觉得转头都很困难。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说我工作太劳累了，我找一个地方来把这个肩颈啊按摩一下就好了。但是万万没想到，他在这个按摩之后呢，情况更加的严重了。因为除了后背颈部的不适，他连抬手啊、低头啊这样的一些动作都很疼啊。那这个疼痛感是他不能接受的了，所以他就去到了南京市第一医院康复医学科。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特别连线南京市第一医院康复医学科陈凯副主任医师，来关注一下这个小李是怎么回事哈。陈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我想我们关注这个小李，其实也在关心我们自己，因为其实我感觉他的这个最初的症状，比如说他的这个后背有些紧绷啊，脖子有些僵硬啊，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遇到，所以陈主任您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您在接诊他的时候，他表现出来的是这块很疼哈，那用医学上的术语来讲，他是什么问题呢？
3: 当时来了以后呢，我们通过对他这个一个症状的描述和一个就是我们的正在查体，就是我们发现他有哪些，医生对这个患者检查发现他有哪些问题。那我们最初的一个判断呢，就是小李啊，他得了我们经常在临床上常见的一个叫筋膜炎这么一个疾病。那么当时呢，他主要的症状呢，就是一个肩背部的一个广泛的一个酸胀不适。可能他平时的话疼也不是很疼，但是呢总觉得发不上力，我们老百姓就经常会说我们这个地方某个地方不得劲，就感觉到这个想用力也用不上，那一用力呢就有不舒服。那么他很多的时候呢都会影响到这个我们的活动，特别是在这个劳累的工作当中呢会也很有压力呢，因为经常会因为这种不舒服啊，会导致到我们的这个工作的效率都有下降。
2: 嗯，
3: 那当然了，他可能会休息，就周末的时候休息一两天呢，就可能会有缓解，但是一坐下来一完成这个工作的时候，时间一长就会又觉得这个症状的加重。在严重的时候呢，他可能就是这做活动可能都有困难。
2: 嗯，就是您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叫筋膜炎。
3: 对
2: 啊，其实我们也留意到，就是在之前和陈主任的沟通当中，可能也问了他你现在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你可能也了解了他的整个的过程，他好像也去做了这个按摩，就是可能是不是希望能够缓解，但是事与愿违，他按摩之后反而更疼了，这是为什么呢？
3: 对，有的时候呢是这样子，一个呢。按摩呢其实还是需要有区别的去对待的，因为按摩我们讲在一些比如说我们慢性的一个症状的时候，它有一个急性的一个进展的时候，可能这时候是一个单纯的给它做按压呢，可能反而刺激到局部的这种损伤的组织，可能会导致一个症状的加重。
2: 嗯，
3: 那么其实对于我们这种慢性疾病、慢性酸痛或者慢性

0: 痛这些疾病的话呢，在我们还是尽量强调这个患者啊，他首先要去明确他这个导致他疼痛的原因，而不是盲目的去到任何一家不管是机构啊还是医院里头去找这个医生就直接说是要进行按摩治疗。那么像类似的像小李类似的这种疾病呢，我们还是建议这个有类似的这种症状的这种听众朋友呢，能到我们医院的康复医学科或者是我们有一些中医院的这种推拿科，那么由医生进行首先是一个明确的诊断，那么再是以一个正确的一个治疗的方法。那么其实在对于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按摩，其实它有很多很多的方法，那么适当的方法能缓解症状，那不适当的方法如果没有明确诊断的话反而会起到一个不良的作用。
1: 您说我自己想起来，我有一次这个自己的经历，就是我是那个腰就感觉好像是这个很不舒服啊，这个闪了，我当时是到那个医院去，我当时就奔着针灸推拿科去的，但是去了之后接诊的那个大夫他就看了我的情况之后，他说你现在不能够这个针灸推拿，我建议你先去做一个检查，检查完了之后然后要排除一些什么问题再确定你接下来到底是该做什么。
0: 对，
1: 其实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有一些不明症状的这种疼痛啊或者说不适感，可能按照你包括您刚才讲的这个，应该我们先去就医听听看医生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他可能有一个判断之后再去做选择。
0: 对，对于医生来说呢，对一些疼痛呢一般都提示着这个体内肯定是有部分发生的这个部分的这个结构啊也好啊组织也好发生了这个损伤，这是一个疼痛是一个人体的一个自我的保护机制，那么医生的作用呢就是在出现了疼痛以后，我们要分辨这种疼痛的严重程度，就提示哪一可能会有哪些原因导致这个疼痛，那么我们在到医院里头做过检查呢，就是要把那些非常严重的疾病把它排除掉，然后不严重的疾病我们就慢慢的给他做治疗，比如说可能的有的病人他会我们最担心的可能就是出现这个局部的这种急性的这种损伤，比如肌肉的血肿，那么它会明确的就是刺激性的疼痛，那么这时候可能您就不能做这个推拿的按摩。但是有时候甚至于有的时候会出现积极少有的这种我们的肿瘤的患者会出现这种转移，那么转移的病变当中那可能也会引起局部的疼痛，那这个也是要特别当心的。
1: 所以先做排除哈。
0: 对对。
1: 那陈主任想问您一下这个筋膜炎它是一个什么疾病，像小李的话它为什么会发生筋膜炎呢？那如果说他的情况这种疼痛假如说他能够忍受的话，他忍受了他就拖着了，那如果拖着拖着他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呢？
0: 那么对筋膜炎来说呢，首先我们要这个大家了解一下筋膜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组织吧，因为实际上呢我们讲的这个筋膜呢实际上就是包裹着我们肌肉在肌肉的外层包裹的一层组织，那么它的作用呢就是第一个就是维持我们肌肉这个帮助维持我们肌肉的外形和一个定位，那么而且呢在筋膜和筋膜之间呢它有一些润滑的组织，那个也就是说我们在肌肉在活动的时候在收缩的时候呢它能起到这个润滑的作用，不至于互相的干扰。那么在对于现代的医学来讲呢，更多的研究呢发现这个筋膜呢还能传递一些我们的这个神经的信号或者是力学的信号，发挥我们在活动当中的一些作用，就比如说我们某一些做某一个动作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跌倒的时候，那么我们这时候跌倒下来可能是我们比如说足啊或者踝啊先着地，但是通过这个筋膜呢可能我们会把这个压力呢就迅速的分散到全身的这个肌肉当中去呢，减少局部的一个过度的这个损伤。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的筋膜上还有很多的这种神经末梢的这个分布，也就是说我们有可能如果筋膜发生了病变的话，它也很多人会觉得很不舒服，这个疼痛的这种感觉可能和这个也有关系。
1: 所以这个筋膜是这样的一个组织，然后它是有这样的一些作用哈。
0: 对，
1: 那这个什么情况下会发生筋膜炎呢？这个小李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筋膜炎呢？
0: 一般来说呢筋膜炎的发病的这种原因和几个因素有关系。那么一个呢就是我们讲的长时间的一个伏案工作，那么它有一个长时间的一个姿势的异常，或者是局部一个某一块肌肉它长期的一个处于一个持续的收缩紧张的一个状态，那么局部紧张呢它

0: 会导致这个压力的增加，压力的增加呢会导致我们筋膜上的这些一个处于一个轻微缺血的一个状态，那么时间长了轻微的缺血呢会导致我们炎所谓的一个无菌性的炎症的反应。
1: 嗯，
0: 那么其次呢就是一些姿势不良，比如说我们长时间的这个低头，就是现在手机大家都这个用的很多对吧，长时间的低头，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种习惯性的这种翘二郎腿啊这些动作，都有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个局部发生一个慢性的一个痉挛，也会导致我们筋膜的一个病变。其次呢就是一些这些就是要需要长期站立啊负重啊频繁走动的这些工作的人员，比如说我们教师对吧，我们的这个直播这个主播，他也可能要长期的一直站着这个给大家说。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护士啊医生啊，他要长时间的可能特别是手术的时候要长时间的一个姿势，长时间的一个站立，那么等等，那么这些姿势呢长时间的某一个姿势呢会导致我们局部的一个应力的一个加重。那么还有一些现在那么健身的人群越来越多对吧，特别是跑步啊，那么马拉松啊现在也很热门，那么长时间的跑步呢也会导致我们局部的一些肌肉某一块肌肉的局部的一个紧张，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这个足底的筋膜炎，那么可能长时间比如说打羽毛球也好跑步也好会有一些这些运动爱好者会出现这种情况。最后呢就是有一些可能跟我们人体有关系，比如说他天生的有的人他足弓比较高啊或者比较低啊，他受到的压力也跟正常的人可能是不太一样不均衡，那么就容易在某一个部位造成一个压力过于集中的这么一个情况。
1: 所以您这样讲了之后，我想其实也在提醒着大家，比如说我们是伏案工作的，我们是长时间的拿着手机在那儿刷手机的或者说您有某一些运动的爱好的，其实都需要注意，就是一个是不是有比如说如果是长时间的某一个姿势，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翘二郎腿啊等等，实际上你就要留意，就是有一些时候呢你要常常的站起来动一动，还有呢这个翘二郎腿你有没有可能提醒自己少一点，或者说你就不要翘二郎腿了哈。如果是运动的话，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保护，比如说我看也有一些那种什么就是在膝关节的那个那应该叫什么护膝的东西，护脚踝的东西，那个是不是也是会起到相应的一些保护作用，可能也要注意一下，可以做一些佩戴哈。
0: 对于预防筋膜炎而言呢，可能更多的我们还是强调在运动之前，特别是运动相关的，就是运动之前做一些合适的一些牵伸，做运动以后做一个放松整理的一些动作，那可能对于预防这个
1: 筋膜炎
0: 当然会更有效。对于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护膝和护踝呢，可能是已经发生了这些损伤，可能担心我们在这个运动当中这个某一次这个动作可能做得不太到位的时候，这个膝关节和踝关节的局部的应力会过重，那么加重这个损伤。那实际上对于如果说在不运动的情况下，如果说在我们平常正常的行走当中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疼痛的话，我们还是尽量减少这些护具的这些佩戴，因为它如果你戴的时间很长，它可能反而会起到一个其他的一个作用，比如说它会降低我们这个自身的对这些关节保护的起保护的这种，比如说会降低我们对这个关节的这种感受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肌肉啊，可能会反而就是因为有外界的这个保护了嘛，我们本身的肌肉可能这个得不到激发的这个会导致我们肌力的下降。
1: 那您这个提醒非常的重要，我刚才讲的这个不准确，就是我们这个如果是运动的话，就是运动前的热身和运动之后的放松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那可能如果你目前一切都正常的话，就不要急于带这些护具。
0: 是的。
1: 好，谢谢您。那陈主任，我们想再请教您一下哈，您看这个小李他是有筋膜炎，那筋膜炎我们的这个治疗一般是什么样的一些方法呢？
0: 筋膜炎呢一般来说是一个对于大部分的这个人群来说呢，可能都是一个慢性的一个长时间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对于小李这一类的病人呢，可能我们因为这是他是一个长期伏案的工作者，那么对于他来说呢，可能第一个更重要的呢还是预防，更重要的还是预防，就是我们会教他一些在家里头牵伸的一些动作。那么平时做一些筋膜的这些放松，包括肌肉的一些牵伸，那么目的呢就是

0: 松解我们已经因为这些所谓的这个长时间的这个异常姿势造成的这个筋膜的粘连，或者那个有的时候发生了损伤以后会刺激到肌肉的痉挛，那么改善这些症状。那么我们会经常的会跟患者说，可能您如果说你要长时间的工作，那么可能而且是精神非常集中，可能很容易就一下子过去了两三个小时发现，对吧？那这时候呢，您最好是在电脑或者手机上呢，能装一个闹钟，它在提醒您大概30分钟到40分钟起来活动一下，
1: 嗯，
0: 也就是不要让这个某一块的肌肉呢长时间的处于一个紧张的状态，
1: 嗯。
0: 那么对于到因为这个没有办法忍受症状到了医院来就诊的这些患者呢，我们就要制定一个比较综合的一个干预的方法。那么目的呢，就是改善这个我们因为长时间的肌肉紧张导致的这个筋膜局部的这个缺血的状态，那么消除这种无菌性的一个炎症，那么松解已经这一类的人群呢叫做周末勇士，一下子跑个10公里或者是暴走个20000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很容易造成这个我们局部的这种平时这个筋膜呢过度的一个承压，
1: 嗯，
0: 在平时不运动还忽然一些大幅度的大负荷的这种运动的情况下，造成一个超负荷的一个损伤。啊，最后嘛，就是还有一个可能我们大家很容易忽略的，就是这个生活方式，就是一个呢要注意补水，那么水分不足的时候呢，这个筋膜的这个弹性也会下降，
1: 嗯，
0: 那么刚才我们说了，它其实会分泌很多这种润滑的这个液，那么它也会这个会减少这种润滑的分泌，
1: 嗯，
0: 那么其次呢，就是如果说这个长时间的缺乏这种睡眠，它也会导致我们这个胶原纤维的这种修复，一旦发生了损伤它就很难那个修复，那么最后呢，就是精神长期的紧张呢也会导致我们对疼痛啊更加的敏感，
1: 嗯，
0: 那么这个可能都是需要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去注意的，
1: 嗯。好，您给我们画了重点啊，就是说我觉得一个是这个部位，就是脖子，我们在低头的时候要注意要收下巴，而不是脖子伸往前伸，
0: 对，
1: 还有您说到就是我们要注意鞋子，高跟鞋，还有包括有的时候那个平底鞋啊，它的那个弹性不好的话，可能对脚对足弓可能就没有很好的保护，
0: 特别是对要需要长时间行走的这些，
1: 嗯，是。然后还特别提到了周末有些朋友就是想锻炼身体，利用周末的时间，那其实要注意这个量的问题哈。另外您提到我们要有充足的睡眠，要这个及时的补水，以及在情绪上不能过度的紧张，这些其实都是可能会和我们的身体健康，特别是今天我们提到这个筋膜炎，是会或多或少有一些关联的地方。
0: 对，
1: 嗯，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陈主任给我们做的分享。那陈主任，我们再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
0: 我门诊时间，因为我们第一医院呢，我们有3个院区，我们门诊的时间呢，就是周一的上午，在我们常德路的院区，
1: 嗯，
0: 就是在靠近夫子庙那边，
1: 嗯，
0: 大家都比较熟悉了。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周五的上午是在我们的南院，是在靠近这个雨花台附近这里，
1: 嗯。
0: 那么也欢迎这个广大的这个
1: 有
0: 类似症状的这个人群来咨询。
1: 好的。
0: 那么其实呢，我们康复科呢，其实针对这一类的疾病呢，我们每个这个上午啊都有这个专家的坐诊，
1: 哦，嗯，
0: 另外一个我们还有在河西，就是在，
1: 嗯，
0: 在燕山路那边嘛，
1: 嗯，
0: 然后有我们也有一个也有一个门诊，那，
1: 嗯，
0: 针对这些疾病我们也会做相应的处理。
1: 好的，
0: 嗯，
1: 谢谢您，谢谢陈主任。我想通过今天的连线，我们知道了，就是我们身体有一些不适的时候，就要及时就医，不要盲目的去这个按摩，或者说我们觉得可以让我们自己舒服和放松的方式，有可能会起反作用。另外，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陈主任的门诊时间，在本部的话是周一的上午，在南院区呢是周五的上午，还有河西院区，您提到在每一天的。是每一天还每个工作日的上午，我们其实都是有这个康复科的，
0: 对对，每一个工作日的上午，
1: 好的，每一个工作日上午都有康复医学科的大夫们坐诊啊，谢谢您陈主任。
0: 哎呦，谢谢主任。
1: 嗯，好，再见。
0: 好，
1: 感谢。
0: 好，再见。
1: 嗯，好，感谢大家关注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医院故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名医来了。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暑假是长高的黄金期，这个说法有科学依据吗？孩子多高算是正常？有没有在家就能对照的简单的自测方法？你一坐堂，本期嘉宾，南京鼓楼医院儿科彭红军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1: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鼓楼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彭红军彭主任。彭主任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彭主任，我自己觉得哦，就是在暑假的时候，这个家长常常会关注到孩子几个方面的这个健康问题，比如说这个牙齿，还有这个视力，还有这个肥胖的问题，还有脊柱健康的问题，就趁着这个假期好好的去关注一下，有的时候他还要需要一些这个调整啊、治疗啊什么的哈。那不知道在这个在您的门诊上，关于儿童生长发育，也就是说长个这个事情，是不是在暑假的时候来关注的家长也会比较多呢？
2: 对，是，对的，就是暑假期间是其实我们生长发育的一个高峰期。就像主持人您刚才说的那个，其实现在好多家长已经把这个，牙齿、视力还有这个生长发育作为这个对孩子的一个生长过程的一个三件套了，相当于、
1: 是的。
2: 然后所以说生长发育也是一个家长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
1: 嗯，所以到您这儿来，是不是我自己在猜想啊？是不是说，哎，这孩子长得不够高，或者说偏矮？是不是这个问题会比较集中一些？
2: 对，那个我们鼓楼医院儿科是开了生长发育门诊的。生长发育其实我们看的最大的两块，一个就是矮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胖的问题。
1: 嗯，
2: 那么相对于胖来说，矮的问题就更突出更多见一些。
1: 嗯，
2: 所以说我们这方面的病人就会更多一些。
1: 哦，就是那我觉得我们先来这个请您这个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所谓的矮和胖，它其实都是一个，就是家长会常常会有个对比嘛。我们也知道，就是网上也能搜到，它会有一些表格，多大的孩子，男孩女孩啊，对应的可能多高算正常。那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方法呢？
2: 可能不干预后期的话，确实会影响到身高。大家呢就顾虑重重，就说啊，我打这个针效果怎么样啊？然后关键是它有没有损害，有什么不良反应？
1: 嗯。
2: 然后还有的家长是在网上说，我看到了打这个针有什么危害。
1: 嗯。
2: 其实呢，我一直想跟家长强调，就是生长激素治疗，它就是我们临床的一种药物的治疗方式。
1: 嗯。
2: 不要把它就是觉得万能药、灵丹妙药，也不要把它妖魔化，觉得这个药就是一个什么很危害的一个药。其实不是的，这个药物呢，其实就是我们临床正规常规的治疗一个方案。那么这个治疗方案就是说，它适应症如果达到的情况下，可以进行使用。使用的过程当中，我们是要监测的。我们这个监测，为什么我们这个关于生长激素使用的孩子都要每三个月来复查一次呢？这个复查的目的主要是我们一个三个月要评估一下这个药物使用的疗效，
1: 嗯，
2: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药物有没有对我们内分泌啊或者其他产生一个影响，就是我们做一些血检，可以查一些内分泌的一些问题，包括血糖血脂。那么目的就是想看一下它会不会产生什么不良反应，如果有不良反应的话，我们要及时停掉。
1: 嗯，
2: 一般来说，嗯，生长激素引起的这些内分泌的代谢的异常的话，我们停药之后它就会恢复了，我们叫可逆性的。
1: 嗯，
2: 这就像说的不好听，这就你吃了一个降压药，吃了之后会头晕什么的，那我们把药停掉或者减减量或者改改药，那么这种症状就消失了一样。
1: 嗯，
2: 它就是一个可逆的一个不良反应副作用。
1: 嗯，
2: 所以说家长要做的就是说一定要就是对待这个药品要以一个科学的认识，认为它是一个治疗的一个药物，同时呢要注意的就是说，不要把它想成说它是很神奇的药物，就是能长个子，还有把它想成一个它是很危害的药物，一打针可能会引起糖尿病也出来了，或者肿瘤什么也出来的。
1: 嗯，不要神化它，但是也不要妖魔化它。
2: 对，
1: 然后那我们还想请教一下彭主任啊，就是说像如果是打生长激素的这种治疗，它一般来说可能治疗的周期是什么样的呢？
2: 哦，是这样子的。如果是针对于矮小的孩子，其实矮小的孩子对照参照表的话，基本上这些孩子和正常的孩子，他的身高已经小了大概在10公分左右。那么在10公分这个距离的话，我们一般来说，如果要想打生长激素把它追赶上去，我们一般呢，它的治疗周期要2到3年。因为

0: 可以给家长这么算算，你比正常孩子矮了相对10公分，那么这10公分，我们希望他用2到3年，也就是每年大概要长个3、5公分的，就是比原来基础上多长3、5公分的样子，这样才可以达到一个追赶的效果。如果这5公分，我们不可能在1年内完成10公分这目标，1年内完成，这个其实对我们身体的损伤是很大的，因为你在原来基础上，你原来长，比如说长3、4公分，你现在再长10多公分，相当于骨骼1年拉长这么久，那么这种的代价太大了。我们一般就是把它分到2到3年，这3年利用2、3年的时间，慢慢的把我们落后的身高追赶上，这样呢才更具有科学性，也对我们的身体产生更小的一个副作用和危害。
1: 您的这番解释让我想到了咱们的那句俗话，叫"一口吃不下一个胖子"哈，得慢慢来啊，慢慢
0: 对
1: 的
0: 对，
1: 去
0: 就
1: 追
0: 这个
1: 赶。
0: 意思。
1: 那
0: 对
1: 彭
0: 对
1: 主任，
0: 对。
1: 最后呢，请您给我们解答两个问题哈。我们有一位听众说，我们家是男孩，目前4岁半，他的身高是1米02，班级里一直坐第一排。他说我和爸爸其实都不矮，我有1米63，爸爸是1米75，是不是遗传出了问题，还是他长得晚？我要不要再等等看，还是赶紧得去医院呢？
0: 4岁半的孩子，他的身高1米02，他是矮了一丢丢，在我们看来，也矮的也不是太那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孩子，其实我们可能最常规就看一下他骨龄，是不是他的骨龄就是说会和他相对的他的4岁半的年龄是偏小一点。再一个，还有对于这么小的孩子，我们一定要问他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影响，一个问题，就营养问题，尤其是他在3岁之前，这孩子挑食、喂养的好不好啊？吃饭好不好？然后这些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存在的话，那么也导致孩子目前这个身高会落后。过了3岁之后，然后这个饮食的问题呢，就是占的不太重要了。当然，我不是说不需要关注饮食，只不过他没有像3岁之前那么重要了。有可能在后期的话，他会产生一个追赶。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个别孩子什么属于晚长型的，尤其是父母他本身。就是，尤其我们会问到，有时候爸爸说啊，我在小学、在初中上，我都是在班里坐到前面，但是到高中，我个子就窜得很快，升上去，窜到很高了。那么有的孩子也是随父亲或者母亲，他有一个晚长，就是他开始他比较矮，后期他有追赶。所以说，对于这样的孩子，我们就是采取的就科学评价，一个问一下他前面的一个营养喂养的情况，然后再找找他的骨龄是不是落后，有没有空间。那么再看看，我们随访一下，看他是不是一个晚长，再进行一个科学的评价就可以了。
1: 您说是矮了一丢丢，那您也提到了，就是要关注他是什么原因，就是矮了这一丢丢。那他现在是不是需要去一下医院，比如说拍个骨龄啊什么的，需要吗？
0: 哎，这个我如果想找找原因的，完全可以来到医院看一看。为什么我们拍个骨龄，说到底就像一个常规的体格检查一样，我看看他的骨龄，就像我来了之后。我到医院，我看看他的眼睛视力，我看看他的牙齿整不整齐，我看他骨龄发育的情况。这个的话是，可以家长要放下的，就是我不是来看病，我是来做一
1: 检
0: 个体检，
1: 查，对，
0: 哎，
1: 就
0: 做一
1: 是
0: 个体检，我来。
1: 我们把生长发育这个事儿变成和口腔和视力检查一样常规的一件事情。
0: 对对对对，完全可以让我们来评价一下，来给一个指导。
1: 是我们还有2分钟的时间，彭主任，我们抓紧时间再解答一位哦。有一位家
0: 哎，
1: 长
0: 好
1: 说，
0: 嘞。
1: 我们家是女孩，7岁半，半年时间猛长了6厘米。我本来挺高兴的，但是有朋友告诉我，这可能是性早熟的信号，突然蹿个子，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0: 这个问题也是要一分为二，因为我们遇到这种问题也很多。现在的孩子普遍的话，长得发育的都比较早。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个孩子应该是在身体，尤其她是女孩子嘛，就是本身发育的就比男孩子要早个1年半到2年上。那么她有可能就是在启动发育了。女孩子在启动发育的时候，她会身高蹿的会相当的快。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也是看一下她骨龄的情况。如果她骨龄和她身高相对来说还匹配，甚至她的骨龄还要比身高矮一点，那家长你大可以放心。我们要做的就是定期观察，观察他后期的身高、骨龄的一个关系什么样子的。还有一个就是，孩子7岁半了，女孩子，那么她有可能会出现了身体发育。那我们要关注的就是这个孩子，他有没有出现一些早熟的迹象。如果没有早熟的迹象，那么我可以完全放心的观察就可以了，随访就行了。如果有早熟迹象，我们可能就是要再多了一个观察的点，就是我这个早熟要坚持。

0: 啊，我要保证这个孩子，因为她是女孩子，保证孩子在10岁之前不要来例假，以充分让她身高得到增长就可以了。
1: 好，太感谢彭主任今天给我们做的科普了。那彭主任，我们再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0: 哦，我的门诊时间是这样的，我的常规门诊是在周三、周四的上午，还有因为孩子我们的周末时间变得或周六上午也有门诊，我们只有就是特殊的时候，就是在我们暑假的时候，有时会增开一些生长发育的门诊，只针对于假期，因为假期这方面的孩子比较
1: 需求
0: 多。
1: 比较
0: 我，
1: 大，
0: 对对对对，
1: 好的，
0: 常规的我就是周三、周四、周六的上午。
1: 好的，谢谢您，彭主任，感谢您给我们做的科普，谢谢。
0: 啊，谢谢您，谢谢。
1: 好，彭主任再见。我们来复述一下彭主任的门诊时间：南京鼓楼医院儿科生长发育门诊，周三、周四和周六的上午，彭红军主任。那好，各位，我们今天的名医座谈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

亲爱的父老乡亲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大家此刻选择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申琪。那么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我们将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好，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昨天呢，台风八威进入到江苏淮北地区，并逐渐向东北方向移动，晚上已经移出江苏了。受台风影响，江苏大部分地区陆地上出现了6级以上的阵风，其中最大陆上阵风出现在苏州的太仓，超过10级，而海上的最大阵风出现在大丰的升压站，超过12级。昨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呢出现降水，其中西部地区中到大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到大暴雨。那么今天的降水明显减弱了，高温天气卷土重来。今明后3天全省气温是回升的，迎来阶段性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普遍维持在32到35度之间。阴雨天在交替高温，所以体感觉非常的闷热潮湿。好，我们具体来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是多云到阴，其中东北部地区有阵雨，夜里淮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最高温度苏南地区35到36度，其他地区34度左右。最低温度东南部地区27到28度，其他地区26度左右。全省西南风5到6级，逐渐减弱到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再来看省会南京，今天南京呢白天是阴有阵雨并间止，夜里阴转多云。今天的温度二十五到三十

0: 多多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出门还得带伞啊，因为接下来几天呢还会有阵雨或雷雨，既能防雨又能够挡太阳啊，一举两得都得带着。台风巴威呢昨天晚上离开了江苏，那么今天呢或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后续逐渐转为温带气旋。那么今年的台风巴威让很多江苏人是摸不着头脑，之前呢大家都以为会有大风大雨，早早的做好了防台准备，结果呢风不大雨也小，力道呢有点温和。可让人没想到的是，距离台风中心位置很远的我国东北地区却下起了特大暴雨，沈阳等多地都出现了积水和涝情。哎，这同一个台风为啥江苏没有大雨，而东北却是暴雨成灾呢？我们来听本台记者江奇慧的报道。
1: 很多人会觉得只要是台风来了就一定会有狂风暴雨，其实并不是这样，台风的影响大不大完全看它强不强，力气够不够。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于良玉告诉记者，这次江苏的雨全是台风本体自带的云带来的，而且这一次巴威自打移动到了江苏本身强度就很一般了。
2: 在我们省目前的降水呢，它是以一个台风本体降水为主，那它的强弱实际上就是随着台风的强弱而变化。目前台风的强度它不是太强，所以给我们造成的降水也不是特别的大。
1: 既然台风自身强度已经减弱，东北的大雨又是哪儿来的呢？答案很简单，台风虽然没有去东北，却给东北远程输送了巨量雨水，也就是大家调侃的隔空打牛。气象专家说，下雨需要两个条件，一是有足够多的水汽，二是有空气往上抬升，把雨给挤下来。这次东北刚好两个条件全部拉满。
2: 台风的位置它正位于副热带高压的西侧，那在台风的东边和副热带高压西侧相接的这个地方呢，它整个西南气流的强度是非常强的，整个第一层就是850bpa的西南激流能到达了20米每秒以上，它这一支激流正好将水汽整个输送到了东北地区，因此呢，使得该地区它整个水汽条件非常的好。
1: 大家可以通俗理解为，台风和高空的气压带共同搭建了一条超级水汽传送带。大风呢，像鼓风机一样，把海上大量的潮湿空气源源不断地吹到东北，同时又给暴雨备足了雨水原料。不仅如此，高空还有一股气流帮忙来抬升空气，让雨下得更猛。于良玉说。
2: 另外呢，高空也有一个潜槽过境，那槽前的这个抬升作用也进一步加强了东北地区的一个上升运动，所以就导致整个东北地区它的这个降水的强度是比较强的。
1: 气象专家表示，14号起巴威带来的风雨会彻底告别江苏，但是呢，大家不要着急收雨伞，雨水还会陆续到访，出门建议常备雨伞，注意防雨防滑。
0: 后面还会有雨啊，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备好雨伞，当然这雨风都不会像前几天那么大了。台风巴威已经过境我省，那么中国气象局昨天预计七下八上汛期期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生成台风数为5到6个，其中呢有2到3个登陆或影响我国。另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台风巴威还在北上，又有新台风生成。今年第11号台风海神已于昨天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必须打出提前仗，打好主动仗，筑牢安全防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安全防线重点在于严格落实落细各项举措，只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才能把更多问题消灭在萌芽阶段，在关键时刻掌握主动。主汛期形势越复杂，各地各部门越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切实担当作为，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全力打赢防汛抗洪这场硬仗，力保江河安澜，人民安康。
3: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

0: 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台风过境后，汛情依旧严峻。江苏省气象台提醒，近期呢仍需要关注天气预报最新信息，减少户外活动。海上、水上、户外工地等一些施工作业人员和船舶要尽快做到船回港、人上岸，远离电线杆、广告牌、大树、老旧房屋、围墙、陡坡，不在山沟、河谷、低洼地段、桥洞下游玩，逗留和躲避。遇到不知深浅的积水、漫水路段、隧道、涵洞、桥梁，不要冒险通行，不进入被淹的地下车库和地下室。那么，台风巴威带来了暴雨，大家一定要注意个人的健康与安全。江苏省疾控中心专家带来了台风暴雨期间及之后的健康指南，帮助大家减少健康风险。我们来听本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1: 江苏省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所主任医师孙红介绍，台风过境带来的降雨和积水特别容易引发肠道传染病，做好重点区域的环境清理和消毒工作对预防疾病发生非常重要。
2: 注意饮食卫生，不喝生水，不食用被污水浸泡过的食物，生熟的食物要分开，食物要煮熟煮透后吃，勤洗手，尤其是在准备食物进餐和入厕之后，使用肥皂和清洁的水源彻底清洁双手，保持个人卫生。
1: 暴雨天气出行要实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优先选择安全稳妥的交通方式，行进途中远离树木、户外广告牌、电力设施、大面积积水路段等高危区域，规避触电、砸伤、溺水风险。如果确实需要涉水作业，一定要注意防护，同时要预防皮肤疾病。孙红，
2: 暴雨后如果涉水作业，最好穿长筒的防水靴，尽量减少在水中作业的时间。涉水作业后，请及时清洗皮肤。如果脚部和腿部的皮肤有破损，尽量避免涉水作业，减少手足在水中浸泡的时间，保持清洁干燥。脚部和腿部有伤口，请尽量不要接触被污染的水，可以穿长筒的水鞋等，使用驱避剂来防止昆虫的叮咬，尽量不要挠破皮肤。
1: 孙红提醒，台风暴雨天气及灾后健康防护也不可松懈，
2: 公众要落实居家避险、外出防护、环境消杀、饮食卫生、蚊虫防护等各项措施，尤其是老人、儿童、孕产妇等易感人群需重点加强看护与防护。如果出现腹泻、发热、皮肤溃烂、瘙痒等不适症状，请及时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同时相关的防护知识请相互转告，扩散周知。
3: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台风期间，江苏多地全力保障老百姓菜篮子拎得稳。记者呢走访了全省多家农贸市场和商超，发现目前重点监测的蔬菜价格平稳，整体货源充足。我们来听本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苏州南环桥市场交易秩序平稳，一早不少周边市民来采购日常肉菜，各地批发商也准时到场进货。市民林先生，
5: 今天本来担心买菜不方便，这个价格高比平时，过来之后发现菜还挺多的，也蛮新鲜的，价格也稳定，市场防护很到位，我们也很放心。
4: 为应对台风天气，市场提前启动应急保供机制，加强外地产地联动调运，针对市民台风天居家备货需求，重点增补耐储蔬菜、绿叶菜、肉蛋及水产鲜果。摊主李女士，
6: 没来台风的时候大娃也是一块多，现在大娃也是一块多，叶子菜大概的价格就是稍微涨那么一点点，但是也不涨多，没有，我们就是价格在平稳中。
4: 此外，肉类货源渠道通畅，台风没有影响到货，各个肉摊台面摆满分割整齐的前后腿肉、五花肉与排骨。市场管理方负责人于女士介绍，
7: 大家喜欢吃的五花肉、排骨都充足的，价格稍微上调一点吧，库存充足，全市民放心。
4: 在扬州市区一家大型商超，记者看到卖场内货品陈列整齐，品类丰富，蔬菜、水果、米面油等生活刚需商品供应充足，工作人员不间断巡查补货，商超工作人员梅婷婷，
8: 我们家的蔬果什么蔬菜这些都不用担心的，正常供应，价格也不会有大的波动，跟平常都是一样的，我们的那个货源

0: 较充足，然后进货的渠道也是比较稳定的。
1: 记者了解到，在台风登陆期间，苏州、扬州、盐城等江苏多地农贸市场全面落实防风、防雨、场地安全排查和排水保障工作，通过加密产地对接、动态调控进货量、强化冷库储备等举措，保障生鲜全链条稳定供应。目前，重点监测蔬菜价格平稳，整体货源充足。
2: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3: 近日，中共江苏省委发出决定，号召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同志学习。决定指出，赵亚夫同志60多年扎根丘陵山区，大力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用一辈子践行为民服务宗旨，是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为全省广大党员树立起可学可做的时代标杆。省委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赵亚夫同志为榜样，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持续奋斗，切实扛好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不断开创江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2: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3: 办好农村的事儿，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关键在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去认识同属乡村一线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滕志英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连云港市赣榆区浙汪镇西集荡村党委，从他们的事迹中来感悟初心力量，汲取奋进动力。一起来听报道。
4: 从北京回来后，滕志英第一时间向支部党员们传达了总书记其讲话精神，并结合育种传承工作和大家一起谈感受、聊想法。作为江苏省大华种业集团育种研究院党支部副书记、副院长，滕志英30年来扎根育种一线，承担过13项省级以上重大种源创新课题、接榜挂帅等项目。14五期间，他和团队一起培育出水稻、小麦、玉米等新品种54个。他参与育成的华京五号累计推广面积2600万亩，年推广面积在300万亩以上，增产粮食1.5亿斤。同时，他还积极推动组建党员攻关小组，先后将8名党员培养成学科带头人和科研骨干。江苏省大华种业集团育种研究院青年党员李明星，
5: 他经常教导我们要多去田里观察。我们现在选育的多个优良品种，从配组亲本、大田选择、大田示范，都离不开滕书记搭建的党建协作平台。
4: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江苏省大华种业集团育种研究院党支部副书记、副院长滕志英。
6: 实践证明，只有高质量党建、凝心聚力，才能真正的攥紧农业芯片。接下来，我将立足党务工作和育种科研双重岗位，完善传帮带梯次培养，向抗病、抗疫、优质高产等关键核心技术发起冲锋，加快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突破性品种，用更多高产优质的中国种守护好中国粮。
4: 连云港市赣榆区浙汪镇西集荡村地处苏鲁交界，曾是交通闭塞、土地贫瘠的落后村。20多年来，村党委以党建为统领，深耕废旧渔网回收加工产业，推动了产业从散乱粗放向集约高端蝶变。最近，西集荡村召开了村两委班子会议，商讨当地循环经济产业园2期项目推进事宜。项目占地116亩，将新建超4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用于废旧渔网回收加工，有望进一步提升产品附加值，延长产业链，进一步筑牢产业富民硬支撑。连云港市赣榆区浙汪镇西集荡村村民。

0: 您张文忠。
1: 我们现在追的徐他，玩的徐新，村里面有公园，有卫生系，平时还有问题和动，村里大事小事，党员都帮忙，这才好意思，全靠村党委领着干。
0: 连云港市赣榆区浙汪镇西集荡村党委书记钟百军。
2: 这次我们获评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是荣誉，更是责任。下一步啊，我们将持续夯实党建根基，做强海洋循环经济产业链，深化联村共建，持续完善民生保障，带领村民持续增修，以党建引领惠六产业兴旺、和美共富的乡村振兴新画卷。
3: 我希望生活稳定一点。
4: 我的认为，幸福就是健康。我的愿望就是小孩能接到南京来上好学。
5: 新鲜农村，关注农民，关爱农民。
6: 学习农产品知识，呵护舌尖上的安全。新鲜农村农学小课堂开讲了。
7: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申琪。最近呢，有媒体报道啊，说这个福建有一名男子因为吃了自家种的黄瓜凉拌菜，哎，感觉这黄瓜呢有点苦涩，哎，就吃下了短短的半根儿。哎，没想到一小时之后啊，突然就呕吐、恶心，而且呢腹痛、腹泻，出现这样的症状。后来到医院一看，医生诊断为说叫葫芦素中毒了。哎，这黄瓜吃着有苦味，诊断为葫芦素中毒，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么据相关的一些专家介绍说，黄瓜在被虫咬或者发生基因突变的时候呢，会大量合成葫芦素 B。啊，是葫芦素，不是胡萝卜素啊，葫芦素 B。那么这是一种高毒性的化合物，其毒性啊甚至强于部分的砒霜类的物质，而且它耐热耐煮，就是你把它高温煮也无法破坏。所以呢，如果吃了这样的黄瓜之后呢，它就会刺激肠胃非常强烈，并且会损害肝细胞，严重的话会引发急性中毒死亡。哇，你没想到这小小的黄瓜，我们夏天经常吃的黄瓜，很多朋友喜欢减肥啊，这个就减肥的话就经常晚上会啃一根黄瓜，是不是？哎，我们一定要注意啊，这没想到一个小小的黄瓜，如果说啊这个有问题的话，也有可能会致命哦。所以大家在买黄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要选择颜色比较鲜绿的，闻起来没有酸味的，而且吃之前啊，把两头的蒂头把它要切掉，切了之后舔一下，看看这个断面有没有苦味儿。如果说有苦味儿，就扔了，别吃了啊，这个也不值钱。千万不要说抱有侥幸心理啊，说没事儿啊，我们把它再煮一煮，再怎么怎么着，多洗几遍就能吃了。不行啊，只要吃着有苦味的，赶紧把它给扔掉。另外，除了黄瓜之外啊，像葫芦、倭瓜这样的一些葫芦科的一些蔬菜都会存在有类似的风险，吃了之后感觉到苦涩的啊，忽然觉得恶心、呕吐、腹泻的呀，你要高度警惕了，是不是葫芦素中毒了？要赶紧到医院去看。

0: 嗨，我是主持人申琪，你想跟着申琪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1.0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最近科技行情太火了，半导体、通信、光模块、PCB 热点多的跟不上，选华夏基金 ETF 一键打包科技主线，直接搜索指数名称加 ETF 华夏，轻松捕捉增长红利，基金投资需谨慎。
5: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

0: 116.88%。
1: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2: 勇夺团体前三。
3: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1: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3: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1: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3: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1: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3: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1: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3: 江苏银行、
1: 南京银行、
3: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1: 华夏基金、
3: 南方基金、
1: 嘉实基金、
3: 国泰基金、
1: 工银瑞信基金、
3: 景顺长城基金、
1: 中银基金、
3: 银华基金、
1: 大成基金、
3: 新源基金、
1: 国投瑞银基金、
3: 东方基金、
1: 红利基金，
3: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1: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3: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4: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时间是午间的12:3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AM70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FM95.2江苏财经广播，一起来收听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
5: 万名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6: 厌倦了都市的喧嚣，我们渴望诗与远方。当有人选择逃离农村，却有一群人逆流而行。他们把荒野变成仙境，让老房焕发新生。有人赌上全部身家，在深山里建起梦想的乌托邦。有人把空壳村变成网红村。是单打独斗，还是抱团发展？我们一起去看看他们如何在民宿里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的诗与远方。这里是贵州安顺的天印山，群山环抱，云雾缭绕。90后安顺小伙张鑫第一次来到这里时，被眼前的自然风光深深震撼。不仅是吸引，他也看到了背后巨大的商机，果断签下山谷中唯一的2层荒废小楼，20年的租期，四处借钱办贷款，凑了600多万元。
7: 倾家荡产，
8: 真的是倾家荡产。
7: 对，
9: 置之死地而后生嘛，
7: 没有给自己留任何的后路。如果说那么轻言放弃的话，可能以后做的每件事遇到一些困难，可能都会想放弃。所以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咬咬牙，继续挺呗。
8: 给自己加油。
10: 我就家里面也是反对的，如果我再不支持他的话，就感觉他就是后面都没有力量了。对，
6: 幸运的是，在这条孤独的路上，他遇到了同行者阿提、小马、阿俊三对夫妻，因为共同的梦想走到了一起。
9: 当时我和我媳妇儿，然后我们两个到这个地方来，他正好刚好那个时候他在这儿，然后我们就在这儿聊了之后，哇，就是一见如故，就合作了。
11: 很向往这种生活，然后就机缘巧合的情况下来到这个地方，然后做了这么一件事情，感觉很有意义。
6: 这群年轻人看中的不仅是故乡的山水，更是乡村文旅市场中一块待开发的璞玉。大山深处的稀缺生态资源，恰恰是差异化竞争的最大筹码。他们花了1年多的时间修路通水通电，还搭了个信号塔，让这里能上网。只有把短板补齐了，山里的好风景才能真正变成好前景。
8: 你认为做民宿的理念是什么？
9: 爷爷之前说过一句话，就是鹰的孩子应当展翅高飞，翱翔于九天之上，出于农民要愧于百姓。我认为一家民宿不应该是乡村里的孤岛，而应该是共富链的火种。对，
8: 就等于把村民都带动起来，这也是你的一个目标，一个目的。
9: 对对，一宿带一村。
6: 民宿开业至今，年营业额超过了500万元。这群年轻人没想到，曾经荒草丛生的山谷真成了游客排队打卡的诗和远方。阿体这位户外达人利用300亩的大草坪推出了草地露营、周边徒步、户外烧烤、篝火晚会等一系列项目，吸引了众多游客。他们说要让游客在这里彻底放飞心。

0: 心情，把野奢的乐趣玩到极致。
1: 我们对野奢这块野，我们是这么样理解的，就是首先要还原大自然真实。奢是什么呢？奢在我们的概念里面的话就两点，一个是一个人的一个体验感。那么什么是体验感？就比如说我吃的东西、用的东西，对吧？这是一个好的品质。第二点，奢是什么呢？更是觉得是一种精神的一个追求。因为现在城市里面很多年轻人，像我们就是被城市里面掏空的那种年轻人，
2: 压力很大，
1: 压力很大，很需要一个放松的一个空间，需要一个精神释放的一个点。它并不是说是用钱能够买到的。
0: 他们还会邀请村里的老人们也来体验一下红酒烤肉，看见老人们吃得香，幸福感满满，就仿佛找到了做民宿的意义。
1: 我希望我们贵州的乡村越来越美好。
3: 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这里真的很美。
2: 我要打造最牛最有温度的民宿品牌。
4: 我想让更多的年轻人留在这里。
2: 我要把我们的美食带给更多的朋友。
3: 我想要在这里打造一个超级温暖的家。
0: 他叫张红，做过矿山救护队员和中学老师，如今是民宿老板。三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让他对生活有着不同的感悟。他将民宿地点选在了一个传统的布依族古村落，这里拥有68栋老房子。由于生产生活条件不便，村民们纷纷搬离。这个村落近20年来一直荒废，房屋坍塌，杂草丛生。然而张红却看到了它的价值。在民宿改造过程中，他坚持修旧如旧的原则，用心保留村落的原始肌理与风貌。他请来了100多名平均年龄超过60岁的老匠人，他们带着传统工艺，用手工修复代替大型机械，一砖一瓦，一榫一卯，最大程度还原村落的质朴韵味，让岁月的痕迹成为最美的风景。
5: 您认为是什么吸引了那么多客户这么不断地追寻着你们？
6: 独特的选址，出彩的设计，有很好的营销，最后是把服务做好，这样才能够真正抓住客户的心。
0: 为了让住宿的客人真正体验到民族文化的魅力，张红还设置了非遗博物馆，提供布依族蜡染等体验。
7: 酒店他又把我们聘请回来，就是来到这里上班，给我们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嘛。就不仅给我们发工资，我们自己做的这些产品小手工啊，都是我们自己的收入，就比我们在外省打工强很多了。
5: 收入能比那个外出打工能多多少吗？
7: 多一半呢。我们以前在外省4-5千，但是我来这里的话就每个月固定工资都有5-6千，再加上做这些的话每个月有8-9千嘛。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文化得到更多人现代年轻人的认可，我们觉得作为非遗传承来说，我觉得是很高兴的事情。
6: 很多啊，可能开了1年2年，
5: 对，
6: 经营不下去了，仅仅有情怀是远远不够的。我总结有一句话叫始于情怀，最后也死于情怀。你开始是因为情怀你才选择这个赛道，最后呢是因为自己太过于情怀，就没有真正去做出来让客户所接受的产品，最后只能关门大吉，死掉了。
0: 张红用一套完整的商业逻辑，稀缺选址加极致修复加文化赋能，把荒废20年的古村落变成了3000元一晚仍一房难求、全网200万粉丝的品牌民宿，同时带动村民返乡就业。
8: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0: 贵州深山里的故事是几个年轻人的梦想照进现实，是单打独斗。那么一个村的富裕靠的是什么呢？在四川自贡有一个叫百胜村的地方，这里的吉祥物是一只蜗牛。他们的理念很特别，想要打造慢生活，生活节奏慢下来了，但赚钱的速度却一点儿也不慢。整个村子一年能收入3600万元，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在四川省自贡市百胜村，经常有一辆这样的小火车不停地穿行， 车上载着一群

0: 群特殊的客人，刚到达目的地就彻底放飞了。这个人叫邹丽，是这个农场的负责人。面对这些欢呼雀跃的孩子们，他非常兴奋。自从来村里创办这个农场，百胜村就逐渐热闹起来。下地插秧，每个小朋友都感到新鲜，即便弄得一身泥水也毫不在乎，
1: 就想住在这里。
0: 让小朋友体验农活是农场的招牌活动，每年靠举办类似的亲子活动吸引自贡市及周边的游客，一年能接待20000人次。百胜村靠特色项目吸引游客的远不止邹丽一人，他们个个有看家本领，一起合作带领百胜村的特色旅游，全村接待游客达12万人次。这个曾被称为空壳村的小村庄变成了如今的网红村幸福村。
2: 你看我以前什么都没有，一脸的黄泥巴，现在的金耳环都戴上了。生活改变了我们所有的一切，就是个旅游改变了我们所有的一切。
0: 百胜村的旅游能发展到今天离不开一个人，他叫陈刚，是百胜村的村支书兼村集体经济联合社理事长。陈刚不善言辞，却是个敢想敢做的人。曾经百胜村的1/2的年轻人都外出务工，在家的村民主要靠种植传统农作物，人均年收入还不到7000元，如今却让陈刚感觉很骄傲。
3: 这个村容村貌很漂亮，很好看，然后人居环境也很好，很优美那种。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村的村民他们都不用外出打工的，就在家了，就在村里边就可以靠旅游业就可以赚钱的。
0: 百胜村发展起来的秘诀之一藏在距离它2公里的仙市镇。仙市镇是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旅游名镇，因盐运而发展繁荣，产自自贡市的井盐从这里运出四川。清静古朴的古镇每年吸引很多来自全国的游客。
3: 我们既然我们跟仙市古镇又很近，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个旅游这样一个产业做起来呢？
0: 于是百胜村开始整治村容村貌，希望借助古镇的名气引入游客。游客是来到村里了，可都是拍拍照就离开，怎样才能把人气留住呢？这个人叫陈兴贵，是邻村出了名的土专家，他掌握一手绝活，最擅长的是种西瓜。当时有人向陈刚提起了陈兴贵，这让正在为游客发愁的陈刚顿时眼前一亮。
3: 对发展我们的乡村旅游，就是它绿色生态的。当时陈三哥种植西瓜，在我们当地是出了名的，是吧？当时就把它引进来了。
0: 为了把陈兴贵的西瓜引进到百胜村，陈刚以优惠的条件向他发出邀请，二人一拍即合。选定了一块靠近公路、水源又方便的200亩地，他立刻盖起了标准大棚，还引种了一些新品种西瓜。这种西瓜巴掌大小，一弹就破，打开后还是黄瓤的。它的学名叫冰激凌小蓝西瓜，是西瓜里口感比较独特的一种。当地传统的大多是红瓤大西瓜，这种吊着长、个头小巧又是黄瓤的，很多人都觉得稀奇。第一批小西瓜一种出来就吸引了好多人，试吃后大家更是被西瓜的口感所折服。
4: 都只知道那个西瓜是长在地上的嘛，它藤状长在地上的，然后过到这儿来一看，那个哦，西瓜还能那个挂在这样往上边那个往上边长。
0: 这种西瓜看着小巧，可价格能达到16元一公斤，比普通西瓜高出2到3倍。小西瓜很甜，也甜到了种植户们的心里。他们趁热打铁，按照游客的喜好种上了不同时令的瓜果，确保一年四季都有新鲜可口的果品供游客采摘。但是这还远远不够，为了吸引更多的游客，他们又开始琢磨起新的点子。这片园区21栋乡村民宿，在乡间的花草丛中格外显眼，游客在这里总能寻找到最舒适自在的游玩方式。一天的重头戏即将登场，

0: 柴火鸡是曾家集民宿的招牌菜，游客不仅可以品尝农家土鸡，还可以亲自上手体验。
1: 好想吃啊！
2: 太好吃了，太好吃了！大白羊。
0: 赏田园美景，尝家常风味，住农家小院，在这里，游客远离城市的喧嚣，静心感受乡间野趣。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通过网络了解到这个主打慢节奏的旅游胜地，百胜村成为了网红村，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像这样的一群乡村合伙人，大伙齐心协力，拧成一股绳，留住了人气，迎来了财气。
3: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4: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问题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的后半段请今天这位专家来帮各位解答。
1: 三角零一带着云楚芳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2: 我是陈颖，
3: 我是董明，
1: 邀您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2: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体验啊，就是在办公室坐的时间长了啊，脖子非常的僵硬，有的时候呢会像一块铁板一样，或者呢弯腰做家务的时候呢腰酸痛到直立不起来，上下楼梯的时候呢膝盖有的时候还会咔咔在作响啊。那么其实这类的肩颈腰腿痛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会被这些老毛病所缠上。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江苏省中医院骨伤科王培明主任。那王主任呢是擅长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来治疗各类骨伤科疾病，尤其在中医内外兼治方面经验很丰富啊。我们下面请王主任和大家来打一声招呼。你好王主任，欢迎来到名医云诊室。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很今天有个机会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我们临床上常见的一些颈肩腰腿痛的问题，希望呢今天的这个分享能给大家有益的帮助，谢谢大家。
2: 嗯，谢谢王主任。那王主任您有没有发现啊，以前像肩颈腰腿痛是老年人的专属啊，现在有很多的像上班族啊学生党啊，就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开始在临床上发现我们的肩颈腰腿有问题了。那现在为什么会呈现出这种年轻化的一种趋势呢？
4: 这个可能跟这个我们生活的条件和职业有一些相关。过去呢人的寿命

0: 奶奶就是老是我们中间有个话，人生七十古来稀，那么这些都属于是老年病，随着人的就是年龄的增长和一些劳作的问题，它会引起一些劳损，那么经常会发生。但是现在的生活条件，现在生活的节奏是什么样的？又快，再有一个呢，他的体力劳动不断在降低，而脑力劳动久坐在不断的增高。那么我们骨科这类疾病有两个趋势，一个就是过劳，还有一个就是过亿。现在过劳的，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的提高，我们一些自动化，一个 AI 什么什么机器人等等，或者一些自动化这些东西，它会把这个过劳的问题解决了。
1: 嗯，是的。
0: 但是带来的就是过亿，过亿就是过度安逸以后，它反而也会引起这种疾病。
1: 嗯，
0: 这是一个就是走了两个极端，
1: 太舒服了，不运动了，
0: 对，
1: 是吧？
0: 运动量减少了，
1: 对，是的，是的。所以呢，那就是也就是您说到的一个过劳过亿的问题，它就导致了现在就是几乎是全民受困，就大大小小，反正总之都会有一点肩颈腰腿痛的问题。
0: 小到小学生
1: 啊，是啊，
0: 然后老呢，现在老人也会玩手机了，
1: 啊、
0: 哎、
1: 嗯，
0: 老到七八十岁、八九十岁都有，
2: 嗯、
0: 这个的年龄上跨度太大。哎，原来过去都一般来说这个病呢叫中年人、中老年人容易发，现在跨度太大。
1: 嗯，
0: 哎，
1: 所以你看这个诱发的原因还很多啊，但是有的时候呢，有不少听众可能分不清楚，就是他自己这个头痛啊，到底是由什么问题引起的？比如说脖子痛，是不是就一定是颈椎病？或者咱们这个腰痛，是不是就一定是腰椎间盘突出呢？
0: 这个呢是个，我们临床所见的东西、
1: 嗯、
0: 跟就是老百姓所讲的、我们讲椎间医学讲的椎间盘突出和老百、和颈椎盘突出、腰椎盘突出和这老百姓讲的颈肩痛，它可能不是一个概念，但是他们俩有急剧的相关性。具体要区分这个东西，实际上要到医院做一个检查，医生判断一下子，这是很方便的事情。但是就是有些情况下也不必过度纠结我到底是颈椎间盘突出还是椎间盘啊，这个腰椎盘突出，或者是劳损啊，或者是外伤啊、扭伤啊、寒瘦寒湿啊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医生会看完以后他会告诉你你大概是什么东西。
1: 那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这种或者说肩腰腿痛啊，像颈椎病，它有哪些典型的症状呢？和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相比的话，
0: 颈椎病的它分了很多型、
1: 嗯、
0: 一般来说常规分四型、
1: 嗯、
0: 就是它根据它不同的症状，它会有表现，就是说我们临床就是它会有一个就给你分，就是告诉你一个什么原因，一个无外乎一个就压到神经了，刺激到血管了、
1: 嗯、
0: 刺激到一个肌肉了等等一些问题。一般来说颈椎病都有一个明显的症状是什么，它会沿着一起我们讲的颈椎盘突出，它会沿着肢体的放射，
2: 嗯，
0: 就是他一条胳膊疼，他不是个局部的疼、
2: 或者麻，
0: 或者麻，
2: 嗯，
1: 对，
0: 或者木都会有，
2: 嗯，
0: 麻和木一般来说会突出比较大，还有一个呢，就时间病程比较长，早期一般来说都是疼，
2: 就到后面麻了木了，就表示到后期了，
0: 到后期了
2: 啊，
0: 也有一开始就很大，上来直接跳过早期急性期、
1: 直接就开始受麻，
0: 直接压坏了、神经直接压损伤了，
1: 是的，
0: 它会出现麻木、
1: 那这个还是比较严重的了，就是到麻木的情况，
0: 到麻木是比那个疼痛一般来说都要严重一些。
1: 那像腰椎间盘突出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典型的症状呢？
0: 最典型的症状就是腰痛、然后整个一条下肢痛，然后腰痛或者下肢麻，还有一种就是腰痛下肢痛，还有伴上就是一个冷，
1: 是浑身都会发冷吗？
0: 他有的时候是浑身冷，有的时候就一条腿冷，
2: 或者下半身冷，有没有可能这种情况？
0: 一般不会下半身冷，一条肢体冷，
1: 一条肢体冷，
0: 单肢体冷，或者是整个全身冷，这个是跟中医讲一个跟体质相关，
1: 那像现在因为有很多的人还会有那种就是膝骨关节炎，像膝骨关节炎它的一些典型症状是什么？
0: 膝骨关节早期跟这个什么，它早期的一些症状就是个疼痛，还有一个嘎巴嘎巴响，就会关节会咯吱
1: 咯
0: 吱
1: 响。
0: 它这种弹响有一个就是摩擦音，吱吱的响，还有就弹响就啪啪啪这种声音，这种声音都是一个像什么情况？一个就是关节劳损，还有一个就是半月板的一个损伤。很多半月板的损伤、韧带的损伤，它都是导致膝骨关节炎的早期的一个变化。发展下去，一般来说都是导致个膝骨关节炎。
1: 哦，是这样。所以那如果大家出现以上。

0: 的一些症状的时候，首先应该怎么做呢？因为有些人可能是在家贴个膏药，认为贴贴可能好了，还有的就到外面找个地方按个摩啊。那您觉得到底是哪种方式比较合适，还是直接去医院？
1: 这种两种途径都可以。一个，如果这个人比较年轻，没有一个明确的外伤史，就是某一次明显的外伤，他是个慢慢老手，运动量比较大了，或者说他长期不运动，我刚才讲的两头，出现了症状以后，你如果说休息个一段时间，它能缓解，或者这个疼痛不怎么严重，您可以在这个就是在家里观察一段时间，或者自己贴贴膏药啊，什么自己揉一揉啊，
2: 做保守治疗，
1: 保守治疗，
0: 看能不能缓解，
1: 看能不能缓解。
0: 对，
1: 如果不能缓解，你就可以不太去医院。如果不能缓解，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医院。看病有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呢？如果年轻人的这些问题呢，就是不严重，您可以扛一扛。但是。
2: 上了年纪
1: 的人，不管是骨科的也好，是其他的科室也好，就是一旦出现了我以前没有出现过的症状，
2: 得立马就医，
1: 去医院咨询一下。现在的医院条件很好，你就去咨询一下，医生说没事你就没事，医生说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有些问题一定要找一个疼痛，包括我们讲的颈肩腰腿痛，尤其是脖子疼，或者肩膀疼，在中年以后他到底是不是有骨科的病，有的时候都说不清楚。
0: 对，
1: 打个最简单的比方说急性心梗，它会引起牙疼，它会引起肩膀疼，它会有的时候会引起就是上腹部疼痛，甚至有下部分疼痛都有，就你到医院去判断一下子，哎，不要自己扛，有的时候扛就真扛出问题来了，早处理。
2: 对，
0: 就是其实就是说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就是该不能扛的病还是得要及时到医院去把它解决掉，因为它有可能并不是你所发现的那个疼痛部位它的原发病，
1: 对，
0: 是吧？所以还是要注意。那因为我们知道王主任是比较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当然很多听众也特别想知道像中西医在治疗肩腰腿痛等各方面它有哪些优势呢？
1: 这个中医和西医它都是个医，治疗每一种疾病呢，它会有不同的手段，有的时候呢适应这个，适应西医治疗，有的时候中医治疗，或者是中西结合治疗，它只是手段方法的不同。但是呢还有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中医有中医的专长，西医有西医的专长，就是它可能会同一个疾病中医的效果可能会更好一点，或者有些疾病西医会更好一点。
0: 对，
1: 千万不要把中医跟西医完全的割裂开来。很多方法现在来说，包括中医院也好，西医院也好，它都是有些中西结合治疗的。如果这个病适合于传统中医的治疗，那么我们就传统中医的治疗；如果是适合西医的，那么就按照西医的手段治疗。目的只有一个，我们和医生的目的跟患者的目的都是一个，把这个病用最简单的方法，达在最快的速度达到最好的效果。这是我们一个共同的目标。
0: 那比如说在咱们骨伤科所出现的这些常见病的话，您觉得是哪种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呢？
1: 如果说不考虑这个病排除了一个就是手术指针，不需要手术的情况下，中医的有些专长确实是能发挥非常好的疗效，
0: 是吧？
1: 而且人家过去都讲叫中医是个慢郎中，
0: 对，
1: 实际上在很多急性疼痛方面中医同样不慢。
0: 比如呢？
1: 比如急性腰扭伤，急性腰扭伤，
0: 腰扭伤了啊！
1: 腰扭伤，我们经常会进病人讲叫哭着进来，笑着出去，躺着进来，站着走，站着走出去。
0: 它效果能这么明显吗？
1: 有些止痛中医的针灸效果或者手法一些效果，能比西医打吗啡效果疼的
0: 效果来得
2: 更
0: 好，更
2: 直接，
0: 更快
2: 。
1: 对，但是呢，它有一个这个短期的一个效果是非常叫立竿见影，但是呢，它的维持时间。可能没有一些药物维持时间长，那么我们经常会采用一些什么呢？就服一些中药啊，或者是西医的，就非甾体的抗炎镇痛药啊。这种时候我们不主张就是一个什么用个完全镇痛的药物。很多病人经常会有我用了止痛药什么东西的，但是这个西医的这个止痛药，他们病人讲的这个患者讲的这个止痛药是什么？实际上它是通过消炎达到止痛的目的，有炎症它才有疼痛。而不是专门的一种止痛药物，这是两类是完全是不同的概念。
2: 就所以说有一些比方说在急性就是中医治疗的过程当中，其实它纠正过来也要辅助一些比如说 膏药啊、
1: 中药
2: 啊，去做一些就是。

0: 贴纸也好，日记也好，它、
1: 哎、
0: 这经常会起到一个什么？我两种是方法，三种方法加起来肯定大于单一方法或者两种合起来的方法。
2: 嗯，
0: 就我们经常讲的，就一加一大于二。
2: 对。
1: 嗯，所以听起来这中医的效果有对于骨伤科某些疾病方面还是很好的。那如果说咱们在家里面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保养咱们身体的，特别是这个腰肩啊这样的一些比较容易出现问题的一些方法呢？
0: 嗯、这种情况要分两个层面说。
1: 嗯，
0: 就前面也讲过，就是我一个是什么原因导致他的，
2: 嗯，
0: 过劳还是过亿，
2: 嗯，
0: 长期上班族、长期老坐的这种人，
1: 嗯，
0: 他平常缺乏锻炼，这种情况下。在非急性期，
1: 嗯，
0: 要开始坚持循序渐进的功能锻炼，
2: 嗯，
0: 这个很重要，
1: 是吧？
0: 你可千万不要我经常我这个病人我有些长期坐班族，
1: 嗯，
0: 我
1: 坐的时间
0: 长了，平常我也不锻炼，
1: 对，
0: 然后哪一天心血来潮了，我说我旁边人讲我要锻炼了，好，我突然加锻炼，
1: 健身了，
0: 他又年比较年轻，一去健身嘛。量又比较大，
1: 嗯，
0: 直接就给你来个损伤。
1: 嗯、哦，对对，循序渐进，
0: 一定要循序渐进。
1: 嗯，
0: 这种是叫过安逸的人。
1: 嗯，
0: 你要去锻炼一下子。
2: 所以讲的就是每个星期要有一定时间的这种锻炼量，
0: 对，
2: 对不对？
0: 对，每天，
1: 嗯，每天，
0: 你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个就是长期的、
2: 嗯。
0: 再有一个就是过劳的人，
1: 嗯，
0: 出现这种情况下，那么你一定要休息，就是休息是治疗伤愈疼痛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方法，
1: 嗯，
0: 过去我们中医老讲什么伤筋动骨100天，
1: 对，
0: 也就是说不管是骨头损伤了也好、
1: 嗯、
0: 精神伤了也好，反正叫伤筋动骨了，这个都要两三个月时间、
1: 嗯、
0: 千万不要操之过急。
2: 嗯，
0: 所谓操之过急有两个方面，一个就这段时间他老一直疼痛会延迟一段时间，
1: 对，
0: 很多病人就会很焦虑，
1: 对，
0: 不要焦虑，他都要有个过程。
1: 嗯，
0: 哎，还有一个层面就是你要治疗，一定要到这段时间内，在治疗好了这段时间，你千万别折腾。
1: 嗯，对，
0: 再给他弄个反复，这次时间一定比上次还要长。
2: 嗯，就是要、
0: 哎、是
2: 治疗好了要温养一段时间，
0: 对，
2: 对吧？嗯，
0: 对。
1: 但是也有人说，如果说比如说脚扭伤啊或者骨折，举个例子啊，他没有在这段时间好好的去防护，那在老了以后，我听说啊，会不会对这个旧伤他就会有影响，会经常发作呢？
0: 对。叫沉伤，
1: 哦，
0: 沉伤
1: 是吧？
0: 心伤易治，沉三囊愈。
1: 哟，这个是还是得要注意，
0: 嗯、
1: 所以
0: 早期一定要注意，
1: 嗯、
0: 早期要处理好。
1: 好的，谢谢王主任给我们的介绍。我们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江苏省中医院骨伤科王培明主任。那王主任呢，他比较擅长的是中西医结合方法来治疗各类骨伤疾病。大家如果有任何的肩颈腰腿痛，或者说呢有一些什么肌肉的损伤、拉伤、骨折，类似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想要骨头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向这个王主任来进行提问。
2: 是的，
1: 两种方式已经为您开通了，打开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金客户端首页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的这个话题帖后面的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2: 我们会在广告之后的下半段请王主任来帮各位去进行回答。接下来先进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4: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5: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4: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3: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窦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1: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呢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2: 我是董明。
1: 今天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当中啊，是特别为大家呢去关注到了肩颈腰腿痛，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省中医院骨伤科王培明主任。王主任呢擅长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来治疗各类的骨伤科疾病，尤其在中医内外兼治方面经验非常的丰富，所以今天大家有任何关于

0: 这个骨伤科的相关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向王主任来进行咨询。
1: 嗯，
0: 那在后半段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将会和王主任继续来聊一聊如何去缓解咱们日常生活里的肩颈腰腿痛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啊。王主任呢，在这里呢，其实也想请问您一下，就是我们知道啊，有很多的受伤之后和这个治疗相比的话，可能它的预防是更加重要的。那我觉得在这也希望在后半段回来，王主任先给我们大家提供一些有哪些，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有哪些预防咱们这个肩颈腰腿痛的一些方法呢？
2: 我们中医骨伤科有一个就是叫谚语，叫什么？叫三分治，七分养。就是外因，我们讲的是治疗，都是一些医生给你的一些治疗，都是一些外因。外因一定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如果说单纯一个外部的治疗，如果没有体内机体的一个反应，它是达不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的。那么所谓这个养，并不是一个就是我们非常单纯的我就是要躺着休息。一个疼痛以后，它会有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类型，它可能会有一定的锻炼的方法。但是急性期一般来说，无论是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它都阻碍你静养静养。但是这个静养的时候，我们还要强调一个什么叫动静结合，然后叫医患配合，这两个要配合好以后，就是什么东西都不是绝对的，你完全不动，那么肌肉萎缩的厉害，然后就非常就速度非常快，脱骨的脱钙非常快，就叫你会导致你骨质疏松等等这些原因。
0: 是的，
2: 那么动多了，它会加重疼痛，加重局部的病理反应。那么就一定要掌握一个度，这个度医生可能没有办法去告诉你你这个度到底是多少，因为每个人个体还不一样。就像有的人我是拿个150斤的东西，我轻轻松松拿起来，有个人我搬个20斤的东西我搬不起来，
0: 就是因人而异，
2: 因人而异。
0: 对，
2: 这个度因为以什么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就是你不太疼有点疼，这个度就是疼痛是因为是个保护性的反应，告诉你我已经受伤了，你不要再欺负我了，对不对？那么这个疼痛稍你要完全不动的话，它可能会疼痛会好，但是带来别的问题又来了。所以说以能受疼痛，能轻度的疼痛或者说耐受的疼痛，这种锻炼一般来说这个度就是掌握在这个上面相对来说比较好的。
0: 当然很多人可能会想知道啊，我们具体比如说这个颈椎的问题或者腰部的问题，有没有一些在家里面可以就是简单易行的操作的方法呢？
2: 这个很简单，
0: 就
2: 是我们长期伏案的人，这个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挺难的，
0: 是吧？
2: 有的时候叫我自己，我跟病人说的很溜，
0: 你动作也做不好。
2: 我也会不注意
0: 啊，不注意，
2: 就是伏在伏案电脑上，或者是看书，或者是写什么东西，40分钟下课，中小学为什么会知道个40分钟下课？
0: 对，一堂课，
2: 它是非常有道理的，一个叫缓解大脑的，供血。再有一个叫你活动活动环子四肢的东西。现在很多中小学生下课在那坐着赶作业，下课趴在桌子上睡觉，这个东西都是非常不好的习惯。下课就是出去叫你活动活动的，活动活动经这个经无论疏通经络也好，是就是叫改善
1: 放松这个心情也好，
2: 放松心情也好，它都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下课绝对不是叫你在那做作业，不是叫你在睡觉的，就是叫你活动的。那么我们同样，我们久坐办公室人也是一样，40分钟起来很方便，我去做拉伸的运动，我就活动3-5分钟，不要千万小看这3-5分钟的这个效果，它能明显的就是改善这个肌肉的韧带的这个疲劳状态，
0: 就是也没有什么固定的一些
2: 动作，不用什么固定，
0: 是吧？
2: 你就活动就行。
0: 然
2: 后呢，如果要讲比较好的活动方式是什么，就是拉伸，做做瑜伽的那种拉伸动作啦，什么广播体操这种拉伸动作，就是把它经常拉开，你做那不做的动作你去做一下，
0: 是的，
2: 千万不要说是信佛或者是什么信的，他吃素的素食主义者 观点不一样，
1: 不一样。
2: 哎，
0: 因为我们刚刚也说到了，王主任说就晒晒太阳就可以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特别需要多去补的这些东西，维生素之类的。
2: 你中医有很多就是食补的东西，哎，有些中药啦，有些饮就是包括一些就是药食同源的东西啊等等一些东西，都可以食量进一点，但是它都改变不了，就根本的就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就是适当。

0: 伤。
1: 如果说什么时候他需要肝菌了，就是有明显的骨痛了，骨质疏松明显的厉害了，你去咨询一下专业的骨科医生，然后或者是内分泌科医生，或者老年科医生，都可以，
2: 啊，
0: 对，
1: 你去咨询医生，愿意告诉你你需要补一些这东西了，药物进行干预了，那么你就药物干预。如果医生说像你这样子不需要，那你就不需要，
0: 那就多晒晒太阳，对不对？
1: 多晒太阳啊，吃进行一些食补就行。
2: 好的，来，谢谢王主任给我们大家的提醒啊。这会儿呢已经有不少朋友已经在我们的大蓝鲸还有小助手上提出问题了，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个一一的回答啊。
0: 是，小助手当中有一个听众提了一个问题啊，他没有说自己的年龄，他说想问一下王主任，就是坐骨结节滑囊炎用电热盐袋热敷有没有效果？
1: 这种有两个方面，它一个要看到这个病程到底有多长，如果是个急性期的，用点就是外敷的药物啦，然后在这个就是坐垫上挖一个洞，就是坐的时候尽量避免不要刺激它了，过一段时间，如果说这个滑囊炎明显它是个炎症，如果这个炎症消除，它这个慢慢减轻了，你就不需要管它。如果反反复复它有炎性的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做个手术把它给切掉，都可以。
0: 它这个叫坐骨结节滑囊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疾病？
1: 就是我久坐以后，我们有个坐骨有个结节，正常的人他也有滑囊的，就是缓解他的这个局部的压力啊，缓冲垫啊，然后局部一些这个肌肉肌腱的摩擦之间，他会一些炎症啊，他当时每个人都有的，但是他有炎症以后，他就会明显增大，他有的人大的像会像小乒乓球一样，你坐着你会感觉一个东西老硌着我，杠着我，然后疼痛，这个时候治疗呢，首先一个不要刺激的，可以在用个海绵垫子，然后把那个坐骨结节就是有滑囊炎那块给它挖个洞，叫它减少它的压力。
0: 它是最早期的时候是可以用它刚刚所说的这种方式去热敷，但是如果确实比如说严重了，还是得要到医院来去检查一下。
1: 时间比较长了，
0: 好，
2: 谢谢王主任。来，我们还是要提醒到各位啊，来给我们就是提问的朋友，记住一定要把您的年龄啊，还有性别要说清楚，因为
0: 对
2: 这特别是骨科这方面，知道年龄可能会更加有针对性的给您做回答。你看我们在大蓝鲸平台上有一位朋友也没有写到年龄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想请问一下王主任，有的时候呢活动的时候啊，他总觉得自己的关节会咔咔的响，而且腰椎也能够听到响，他想请问一下这有没有关系，需不需要做一些检查？另外还想问王主任，氨糖可以吃吗？
1: 这个弹响的问题，有一种叫生理性的弹响，就像我们手指头自己掰一下它会响一声，
2: 咔
1: 咔咔响，
2: 对，
1: 这种是个生理性的一个弹响，没有必要就是过多的干预它，也没有必要去过多的教育它注意它什么东西。有些人呢就是弹响比较反反复复比较多的话，你像尤其膝关节，那么弹响它是不是半月板出问题了，它会引起这个关节弹响，那么如果这时候没有疼痛，倒也问题不大。如果是有疼痛的，那么就及早去做一个去检查治疗。但是还有一种就是青少年这个膝关节出现弹响以后，反反复复的弹响，他也会没有什么症状，他是可能跟半月板发育有一定的关系，他是个盘状半月板。这个时候现在都有这个就是非常科学微创手段，就关节镜下把这个半月板修掉一下，
2: 就
1: 可以，他就好了。这个做核磁共振看得非常明确。
2: 那像你想的青少年这种，他真的到了这个成长发育好了之后，会不会这个情况就会变得，
1: 也有人他就慢慢成长发育以后，他就慢慢慢就好了。
2: 是这样，所以反正就是刚刚我们王主任的意思就是说，您听到这个弹响的，就如果说身体上没有一些其他症状的时候，其实您是可以不需要去管它的啊。好，另外他还想问氨糖可不可以吃。
1: 氨糖吃是他多大年龄要吃氨糖？
2: 对，他没有说。
0: 所以
1: 你要
0: 有
1: 中老年人，你吃氨糖，这个东西，这个氨糖这个东西这一类东西，什么硫酸软骨素或者是一些所有这些东西，在美国的超市里，它都是在超市里买，它不属于一个药品，它是一种保健制品。
0: 对，
1: 那么吃保健品你就知道，吃，有的人只感觉效果很好，有人感觉的一般般，但是有一条可以说明的，它没有什么特别的副作用
2: 啊，
1: 你吃就吃吧。
2: 对，可能还是和年龄有关啊。
1: 对，
2: 好的，谢谢。
0: 有一位64岁的昆山的听众，他说：“王主任，他想向您请教一下他的腰和半月板的问题。他的腰部不劳累没感觉，那劳累可能就有感觉了。就是他这个平常要注意哪些？另外，他的这个半月板上下楼、下蹲疼痛，打过5针玻璃酸钠，平时呢也加强的腿部肌肉锻炼了。像他这个情况应该怎么治疗？希望您给他做一个解答。”
1: 它是两个问题，
0: 对，
1: 这两个问题呢没有一个直接的相关性。一个是腰部的劳损，腰部具体到什么

0: 程度，就是因为没有一个特殊检查，了解不太全面。
1: 嗯，
0: 按照他所描述的东西，他挠了以后疼痛，那么如果说当地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片子，他没有什么特别的结构上的问题，这个方法就很简单了，你就适当注意休息，不要过多劳累，就能解决问题。
1: 嗯，
0: 六十多岁了，如果人这个就是叫六十岁前，这我们讲前半生劳累了一辈子了，后半生叫适当保养了，就我们讲前面过劳了。
1: 嗯，
0: 但是这个保养也不是叫你啥也不动。
2: 嗯，
0: 啥也不动，马上会其他问题又来了。
1: 嗯，
0: 就适当，
2: 对，
1: 适
2: 当。
0: 这个就前面又我也反复讲跟别人交代，就是你这个以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我不好说叫你做哪个动作，叫不做哪个东西，但是有一个原则，他可以掌握。
1: 嗯，
0: 你自己试试这个动作，稍微有点疼，你可以做；疼的厉害事，
1: 哎，
0: 你就别做。
1: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劳逸结合，
0: 对
1: 不对？对，
0: 就是劳逸结合。
1: 嗯，
0: 哎，
1: 就他这个朋友，其实他给我发了一个影像报告，是2025年3月份的，其实也快过了快小一年了啊。就这个问题，其实你应该问医生的话，医生应该会给一个明确诊断了。其实啊，就大家如果提问题啊，您看您这个问题是不是近期出现的？如果比方说这个问题已经过去快一年了，可能确实王主任给您这个解答这个问题也没办法实质性帮您现在去解决，对不对？每个人现在所处的这个状态是不一样的。
0: 对，还有一个他刚才讲的这个膝关节的问题，膝关节它实际上就是个骨关，应该是个骨关节或者半月板一个损伤。
1: 嗯，
0: 如果是反反复复不好。他看到这个膝关节，问一下当地的医生，他评价他到什么程度了？80%-90%是完全可以保守治疗的。
1: 嗯，
0: 这个保守治疗无外乎一个什么？就我们中医吃点中药。
1: 嗯，
0: 再一个外用药物贴贴，再一个每天晚上泡泡脚。
1: 嗯，
0: 用点中药泡泡脚。
1: 嗯，
0: 还有一个注意呢，平常呢不要受凉，再一个不要上下楼梯，非要上下楼梯
1: 不要频繁上下楼梯，对不对？
0: 对，非要上下楼梯的时候，手扶一把。
1: 啊，
0: 支撑一下，慢一点。
1: 嗯，
0: 哎，
1: 之前也有专家去建议，如果你确实你们家是住的这个楼梯的这个房子，那一天就上下两趟，对不对？也不要太多，对不对？
0: 能不多尽量不多，但是有些时候他必须要下来也可以，
1: 啊，
0: 就是慢一点，扶着，
1: 啊，
0: 手扶一把，撑一把，
1: 嗯，
0: 哎，走走平路还是问题不大，
1: 就降低他的这个着力点，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嗯，
0: 对，给他个机械，少给他机械力的一个刺激。
1: 嗯，
0: 哎，
2: 好，来，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朋友，王主任来帮他解答一下，他是62岁的一位男性，他呢去年4月份开始右肩关节疼痛，活动不灵活，夜里呢睡觉之后会有刺痛，所以他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呢，就去做了一个右肩关节的 MRI 的一个平扫诊断。那我们来看这个诊断结果是这样的啊，写的是右侧肩胛下肌肌腱、冈上肌肌腱及冈下肌肌腱损伤，还有呢冈上肌肌腱部分撕裂、腋囊及中维软组织肿胀、右肩关节滑膜囊积液、右肩锁关节退行性病变，还有呢就是肩锁关节及股骨头，还有右肩胛骨慢性损伤。想请问一下王主任，他这个诊断出现了哪些问题？
0: 他就是通俗点，老百姓说，通俗点，他这个东西就归在一个什么肩周炎的范围之内
2: 啊，哦，肩周炎，
0: 哎，
2: 嗯，
0: 一个刚才我忘了他是多长时间了？
2: 去年4月份开始
1: 就他这个去年到底是25年的去年还是24年的去年？因为
2: 肯定是25年，我们现在是26年。
0: 那行，那就不管怎么，
2: 就是应该
0: 是
2: 25年，
0: 就
2: 是
0: 大半年了，大半年多，时间也比较长了，要一定要这个提醒这位观众啊，这位听众，一个半夜疼痛的症状，疼得比较厉害，这是肩周炎或者你一切刚才讲的什么肩冈上肌腱损伤啦，什么肩袖损
2: 伤
0: 啦，什么滑囊炎啦，什么肱骨头的这个蜕变啦，这个囊性变啦，水肿了，这些问题都是逃不出一个炎症的范畴，逃不出个损伤的范畴。那么这些方法如果要一定要排除，注意排除什么东西呢？就是说你每年是不是去做过体检了，这个体检一定要包括肿瘤指标、肺部的 CT， 一定要包含这个东西。如果说你在半年内做过体检，您不要担心什么，就是按照保守治疗，针灸也好，推拿也好，局部注射一些就是封闭也好，吃中药也好，吃西药都
2: 可以，
0: 但是它这个疗程都是比较长的，不要着急。但是在这个治疗以前，您必须去做一个全身体检，再一个尤其要包括这个肺部的 CT，
2: 怕是其他的部分引起的这方面的问题。
0: 对，
2: 好的，谢谢王主任。
1: 好，我们再来看小助手这个听众，他男性48岁，他说王。

0: 他最近几个月这个左手向后往上抬，肩部就很疼，就这样，他的肩部就很疼，平常没什么感觉，像这个情况应该要注意了，还是需要去治疗。
1: 他平常往外，是往外侧抬疼，还是往这个就前举疼？
0: 就是往上抬。
1: 往上抬，
0: 往上
1: 一般来说像他这样的还是一个就是滑囊炎症或者肩袖的损伤，
0: 嗯，
1: 等等，这些就是还是刚才跟那个前面那位听众讲的问题，
2: 啊，
1: 差不多都是一个炎症，
0: 嗯，
1: 然后查核磁共振去判断一下子他到底有什么问题，或者做 B 超看看他炎症和这个肌腱有没有损伤，损伤到什么程度，他只要还能抬上去，一般他都不会是断了。
0: 嗯，
1: 肌腱不会出现
2: 断
1: 裂。
2: 如果
1: 断
2: 的话，手就抬不起来了。
0: 嗯，
1: 断的话，
0: 嗯，
1: 他这个人某一个动作，尤其肩袖损伤，肩袖断
2: 动不了，
1: 他某一个部位他是抬不起来的。
0: 嗯，
1: 超过这个动作，他又能抬起来了。
0: 嗯，
1: 是这个意思。
0: 所以去做个磁共振，明确一下。
1: 哎，B 超做个磁共振，
2: 嗯。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朋友想咨询一下王主任，说我们啊，久坐腰椎、颈椎都不舒服，在家里面可以做哪一套广播体操？
1: 广播体操，
2: 嗯。因为他说
1: 哪一套都能做，
2: 对吧？但是他说之前想过，就怕有些动作会伤腰。
1: 八段锦，
2: 八段锦，
1: 网上学习
2: 啊，
1: 是个非常非常好的功能锻炼实验，
2: 嗯，
1: 时间也不长，动作也不复杂。
2: 是的，
1: 实际上你发现，你去看看这八段锦，它就是各部位的一个拉伸，
2: 哎，
1: 然后使肌肉恢复弹性。是个非常好的运动，
2: 确实我们有很多的医生都推荐，
1: 哎，
2: 特别是中老年朋友可以试试八段锦，
1: 长
2: 时间做下来是能够有效果的，嗯，
1: 对，还有一个这个要坚持，就刚才主持人讲的，
2: 嗯，
1: 一定要坚持，
0: 嗯，
1: 再一个判断的一个指标，哪些动作不能做，哪些动作能做，
2: 嗯，
1: 就是我刚才就讲的一个原则，
2: 嗯，
1: 你去做做，然后这个动作很疼
2: 啊，有疼痛
1: 你就别做，
2: 对，
1: 有一点疼痛你就坚持练练，
0: 嗯，
1: 就像运动员压腿一样，你是循序渐进慢慢压，
0: 对，
1: 你别上来就幅度很大，
0: 嗯，
1: 那他一定损伤。
0: 对，
2: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每一个人他的这个耐受力是不一样的，
1: 对，
2: 所以不能告诉你说哪个是伤腰，哪个不伤腰，
1: 对
2: 吧？
1: 对，
2: 是这样，
1: 你就掌握这个原则就行。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哎，
2: 好，谢谢王主任。
0: 嗯，我们再来看小助手当中这个听众，他说他是男性，48岁，大腿骨折，手术后已经有4个月了，还不会走路，就是脚底脚趾麻，有刺痛感，大拇指有点僵。不会动，他想问一下王主任，这个有没有办法能缓解？要不要去医院去做一些康复训练？
1: 大腿骨折是我不太清楚，它是个什么骨折？因为大腿骨折是很泛泛的一个东西，
0: 嗯，
1: 他做的什么？他做的什么内固定，嗯？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下，就是康复训练，就是肯定要去做的，
0: 嗯，
1: 就到正规的医院康复科，
0: 嗯。
1: 至于做什么，那么有康复师有医生给您定。怎么样的具体的动作，然后做什么样的量，
0: 嗯，
1: 康复是肯定要去的，
0: 嗯，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症状，什么腿麻或者是什么
0: 脚趾麻、
1: 脚
0: 底麻、大拇指僵，
1: 这个一般来说，它可能是一个是长期不动自己的原因压到了，还有一个有没有别的问题，咨询一下你的手术医生，
0: 嗯
2: 嗯，
1: 手术医生他是最了解你的情况，
0: 对，
1: 一定要充分相信您的手术医生，
0: 嗯，
1: 哎，
0: 所以我们作为就是科普专家来说，其实旁观者还不能给一个定性的这个回复给到他，嗯，
1: 有很多原因会导致这个问题，
2: 嗯，
1: 哎，
0: 但是可以明确告诉他，一定要去做康复训练，
1: 康复训练
0: 这个是必然要做的，
1: 这个要做的，
0: 嗯，
1: 哎，有利他恢复的。
0: 好，我们再来看这个，
2: 再回复一位吧，
0: 再回复最后一位，他说：“王主任您好，我今年53岁，偶尔走路的时候腿会打晃一下。”他说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1: 这个问题可能比较有点复杂了，
2: 嗯，
1: 我不知道他的打晃是到什么样程度。一般来说，这个打晃肯定可能跟这个神经系统有关，
0: 嗯，
1: 或者肌肉哪他以前有什么特别的疾病，
0: 嗯，
1: 这个有一定的相关性。
0: 嗯，
1: 如果说这些东西都没有，那么就适当的就是增加一些这个就是锻炼，这个增加的肌肉的能力或者平衡能力就行。建议他到真的要去神经内科去咨询一下
0: 啊，
1: 可是可能还不一定是骨科的事，骨科很少一个问题会打晃一下。
2: 对，有些走路不平衡的话，其实是要到神经内科看一看的。是的，
0: 好，因为我们时间原因啊，当然还有一些问题，我们在节目之后请王主任留下来给大家去做一些文字的回复啊。有人在问说，我们刚刚一直说到这个八段锦，有人想请王主任去科普一下。其实我觉得这个大家去上网去搜一下，
2: 嗯，
0: 对吧？
1: 网上介绍的非常全，
0: 对，
1: 您就跟着学两个，
0: 对，
1: 有的时候也学的不像也行。你一葫芦画瓢，做做这个他的拉伸动作就行。
0: 对，就是为什么要做八段锦？八段锦怎么做？就动作，其实网上的教程是很全的，
1: 很全的，非常全的，而且就这也讲不清楚。再讲你也不。

0: 知道怎么做。
1: 是的，是的。
2: 好，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来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啊，也分享一下王主任目前在我们江苏省中医院的门诊时间。目前王主任在这个江苏省中医院本部是周二、周四、周六的上午、周五的下午，都是在我们上海路本部是上门诊的。另外周三的下午，王主任是在江苏省中医院子东院区上门诊的。所以各位有任何肩颈腰腿痛等骨伤类的问题，想要去王主任门诊去咨询的话，记住啊，周二、周四、周六上午、周五下午在本部，周三下午在子东院区。
1: 嗯，好了，非常感谢王主任今天给我们的精彩分享啊，内容是非常的专业又实用的，相信大家也是收获满满。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是不向伊朗方面打招呼啊，那么有所谓的美国的军事保护和掩护就可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有几艘伊朗这个并没有这个识别出，或者说并没有在它报备机制当中的这个船只在航行的过程当中啊，遭到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力拦阻。客观来讲，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针对这些不打招呼的船只，它是具备击沉能力的。因为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部署的反舰导弹的数量非常多，也有大量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那么可以针对民用的大型船只进行重创。但是呢，在采取行动的时候呢，伊朗方面还是进行了这个克制，那么只是对这些不打招呼的船只进行了有限的火力攻击，比如说针对它船体构成轻微的伤害，或者说呢针对它的动力结构部进行打击，并没有击沉这些船只。当这个情况发生之后啊，美国马上就组织了多轮针对伊朗的空袭。这个空袭不仅是打击

0: 这个报复，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国的基地啊，尤其是美国空军所使用的基地，进行了无人机的袭击，进行了导弹的攻击。那么现在来看，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所进行的军事较量是非常激烈的，可能会持续更长的时间。但是呢，双方的作战意图啊，应该是相同的，都是要最大程度的使用自己的军事力量去削弱对方使用军事力量、武装力量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控制能力以及这样的一个攻击能力。所以这一次的这个较量啊，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这样的一个控制和管理进行的这种火力互袭。那么，美国方面虽然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但是并没有打击，像德黑兰的一些这种敏感目标，也没有针对伊朗的高层。而伊朗方面呢，主要是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些军事基地啊，要最大程度的削弱美军利用这些基地的能力。目前来看呢，冲突和交火仍然是处于持续的状态。
1: 那么魏老师，我们看到面对美国的空袭啊，伊朗确实还手了啊，进行了多轮的导弹、无人机的这个还击。但是啊，我们从这个力度上来讲，应该讲是没有开战之初那样全力的不留余地的那种回击了啊。怎么解读呢？伊朗是这个导弹的军事能力上是能力的问题呢，还是说一个博弈的策略呢？魏老师您怎么看？
0: 客观来讲，这一次呢，是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双方进入到战事终结状态之后的一次最激烈的这样的一个互袭，或者说最激烈的一场军事较量。但是我们看，伊朗方面其实还是有所克制的，并没有进行这种远程火力的饱和打击，而且所针对的目标啊，也都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设施，并没有波及到这个民用的这个目标。所以呢，伊朗方面呢也是向周边的海湾国家传递了信号。那么，当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美国和伊朗进行交火的时候，伊朗的反击仅仅是指向或者是针对驻中东地区的美军，而不会针对其他的国家构成太大的这种负面影响。所以说呢，伊朗方面啊，在进行打击的时候，在进行反击的时候，它也是有这种对等的理念啊。那么会根据美军空袭的烈度，美军针对伊朗范围内的这种目标的这个打击，去规划自身的这种反击的火力。目前来看呢，还是使用了大量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和这种弹道导弹，针对相关的目标进行摧毁，主要是要削弱美国利用军事力量针对伊朗进行威胁的能力。所以我们看，它会打击反导预警系统的这个相控阵雷达，会打击美军基地当中的对海搜索雷达，也会打击部署有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当然了，针对美国空军所使用的空军基地，包括配套的设施，它打得也比较准。那一些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是精准命中了美国空军在中东区域内所使用的一些机库。那么这些机库当中，可能是有战斗机，可能是有无人机，或者是这个侦察机。所以，伊朗的这次火力打击是非常有针对性的。那现在来看呢，双方之间的谈判呢，确实是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但是呢，都没有完全的这个终结这种谈判的可能性。如果说这一次交火告一段落，或者说美国暂停了空袭行动，伊朗也认为自身的反击和报复达到了预期的目标，不排除后续还会进行接触，还会进行谈判。所以说呢，打并不是说完全终结双方的谈判，而是双方都想在谈判桌上利用打出来的成果、打出来的战果，作为谈判过程当中更多的筹码，向对方施压，向对方去提高他的要价。
1: 那么魏老师，我们看到啊，这个伊朗的反击手段之一啊，它是什么呢？就是针对海峡进行封锁，就至少在它宣称的是彻底关闭了。但是这个海峡的实际情况呢，现在有点罗生门了。美国说海峡畅通无阻啊，一点事儿没有啊。您怎么看？到底谁在说谎？怎么回事呢？
0: 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伊朗方面的表态和美国方面的表态是有很大差异性的，双方都要。

0: 对外展示自身才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这样的一个掌控者。那伊朗方面针对一些船只，尤其是在美国鼓动下、怂恿下不听招呼的一些船只，进行了火力拦阻，就是要向外界表明
1: 空了。现在给您的是升级后带网格的新款，只需要加30块钱就能带走，依然是数量不多，售完为止。想要订购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根据需要的尺寸进行自选。400710-1900，400710-1900。
2: 3000块钱入手牛皮席有点心疼，2000块钱入手牛皮席有点犹豫，999入手牛皮席，您得抓紧时间了，结束至少涨好几百。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在外面买啊，都是好几千的席子，做推荐快20年的时间，行业什么样，大家真的是可以信任我们。那这一次999入手牛皮凉席，真的是不亏啊，甚至就是赚到了。400710-1900，下单就可以看席，质量有问题不满意退就是了。夏天有4-5个月的时间，黏腻潮湿闷热，空调一停，翻个身都能闷出一身汗。头层牛皮凉席自带凉而不冰、透气排湿的特性，精准适配，大人、小孩、老人用都舒服。999用个50年没问题，一天才1.3毛，不比你年年换席子、一个礼拜换一次床单要省心省钱呐。但是提醒大家，999这次价格是推荐历史上的第一次，从来没有过3位数买头层牛皮凉席，而且都是新席子，价格低，全是因为去年厂家低价整包了一批皮料，这一批皮料做的席子那就当做回馈了。但是皮料有限，再不定就真的没有了。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吴先生提到了升级，对，我们发货的时候有一批升级的，是背后有3明治网格的，会多30块钱，本身呢是应该多100块的，我们就是保本意思一下，真的是回馈了。3明治网格的作用呢，就是防滑耐磨，使用年限会更长久。999加30块就是1029，赶快加单吧。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3: 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碗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我是未央，行政路上安全没有捷径，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你发现了吗？从一个人到一个家，那个号码背后是一整个家的稳稳幸福。千兆宽带，全家同时在线，视频、游戏、网课毫无压力，近100个电视会员一键解锁，全家的快乐从此不必将就。江苏移动全球通，让幸福从我变成我们。
4: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5: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4: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5: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4: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5: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

0: 天气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1: 哇，我要赶紧报名。
0: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 02568168059咨询报名。
2: 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年度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又来了，给大家划重点啊！这次呢是郝帅亲自带队出发，8月8号到8月13号，目的地秦皇岛，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跟大家呢一起体验这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在中间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在线下单报名，也可以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那么这个行程啊，一句话总结，就是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有草原、星辰和大海的美好回忆。那么这不仅是一句诗，更是我们为您精心设计的一个独家路线。第一脚，我们一起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这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白天呢，我们用专业的日耳镜可以看到太阳表面的火焰，夜幕降临呢，用天文望远镜可以纵览璀璨银河。星空过后呢，还有美丽的草原。我们一头扎进坝上草原，这儿呢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是只对我们开放的。越野车带您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是绝大多数游客看不到的风光。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盛宴，焦香四溢，还有非遗的打铁花表演在星空下绽放。草原之后呢是大海，我们奔向秦皇岛的海边，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的风光。这是一个6天5晚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全面优化行程，在吃住玩方面啊，都给您升级了这个标准，全程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像这个烤全羊、草原溜大鸡、满族传统盛宴、同德烤鸭，这些美食都给您安排上了，不用多花一分钱。2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出发，在秦皇岛站解散是5380元每人，含南京往返高铁是6580元每人。2种出行方式啊，其实性价比都非常的高，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由选择。再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啊，8月8号到8月13号，秦皇岛奔赴山海之旅，郝帅带队和您一起出发。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在线下单，或者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 02568168059。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关注一下大家的睡眠健康，很多朋友啊，入睡难，半夜容易醒，长时间的睡不好觉，那么导致白天也心慌没有精神，非常的苦恼。有些朋友啊，实在没办法，吃了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但是越吃量越大，而且越来越依赖。推荐您试一试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他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的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有一个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庆，现在订购美善臣呢，除了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优惠力度之外，还额外赠送您88块钱的美善臣。那么不像其他的一些睡眠产品，买了不合适再退也很麻烦，那么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啊，先用这88块钱的产品，用的满意了您再继续用。订购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从现在开始呢，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订购，再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适合爱听广播的听众朋友。今天不用多花一分钱，把这2重好礼都带回家。400-100-7897，10分钟之内，400-100-7897，先打先得。咨询抢购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在微信搜索海归购物小程序，也可以在线下单。
3: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4: 江苏新闻广播，
3: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

0: 军情观察。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回来军情观察，郝帅继续为您直播。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可以直接参与讨论。另外呢，我们也希望您在抖音可以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国际军事热点。您也可以给我发私信啊，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我们一起来探讨交流。
1: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聚焦美伊冲突。最近美国持续对伊朗进行空袭，而且美国和伊朗啊仍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的问题上掰手腕。那么有一个问题啊，美国如果持续空袭，削弱伊朗沿岸的这种火力，比如说它的反舰导弹给你打掉啊，你的一些弹药库也给你干掉，那么伊朗会不会失去对海峡的控制能力呢？这个问题怎么看呢？我们继续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魏东旭和我们一起来聊。魏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2: 客观来讲，美国的空袭行动确实会对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的军事力量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因为呢，美国它是一个综合军事力量的应用，在中东地区有很多空军基地，那美国空军的 F-16 F-15 包括 F-35 这些战斗机可以随时出动，针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部署的武装快艇、沿岸的军事设施，包括港口和码头的这样的一些基础设施进行轰炸、进行打击。但是呢，伊朗也会不断的增兵，也会不断的向前沿区域调派新的这个作战力量。而且现在来看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作战的意志而且呢也比较强，所以呢美国采取空袭手段想针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的军事活动进行完全的阻止，这在技术上是根本难以实现的。而且呢，伊朗也会通过远程火力打击的方式让美军，尤其是美国空军力量的调动受到影响，那么他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也是处于不安全的状态，那么也会影响他装备的出勤率。包括呢，像美国陆军也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东盟友的基地内部部署了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那么他使用的是新式弹药，也就是精确打击导弹啊，它可以打500公里，针对沿岸的伊朗的固定目标也具备打击能力。所以伊朗在反击的时候也非常注重打击这些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对于它所在的基地，对于它的弹药库，对于海马斯这个发射平台本身也要进行精准的这个摧毁。与此同时呢，美国方面啊也会动用它的海上作战力量，但是目前来看还是以空中力量为主，美国的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应该是作为一个预备队。那如果啊双方的冲突进一步的升级扩大化，又达到了大规模冲突的这样的一个级别，那不排除美国海军的林肯号航母打击群也会大规模的参战。但是现在来看可能还是以这种空军的空袭为主，再加上有限的这种精确打击导弹的这样的一个攻击，所以美国想利用军事手段完全的削弱或者是大幅度的削弱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兵力调动能力和火力的拦阻能力，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会不断的向沿海近岸地区去增派兵力，所以即使有一些军事目标和作战部队被打掉，也会有新的作战体系补充到一线的区域和美国进行持续的军事较量。
0: 那么魏老师，我们谈到这个美国和伊朗在海峡控制权上掰手腕，那么现在出现了一个这个算是一个变数啊，就是海峡南岸这个沿岸国家不是阿曼嘛，对吧？北边是伊朗，南边是阿曼，那么阿曼现在也拿出了一份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方案，而且阿曼呢可能更强调这个靠近南边，靠近阿曼这边的所谓南航道，哎，可以通行。那么怎么解读阿曼的这份方案和靠近阿曼这边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南航道呢？魏老师您怎么看？
2: 阿曼呢其实是想从中进行调停，因为呢霍尔木兹海峡一直处于关闭的状态，美国和伊朗一直是处于激烈交战的状态，阿曼的这样的一个安全性

0: 市肯定也是会受到冲击，而且呢，它的经济也会受到影响，所以不排除呢，阿曼会通过自身的方案去和伊朗方面进行协调，也和美国进行沟通。如果说阿曼的方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被伊朗所接受，而且美国对他也是能够持这种认可的态度，那么就可以进行居中的这样的一个调解和调停。首先呢，先让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互袭停下来，然后呢，通过阿曼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啊，让双方在谈判的过程当中有更大的妥协空间或者是回旋的余地。比如说，当相关的船只针对伊朗，尤其是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报备之后，能不能通过阿曼的近海进行航行？那么在这种报备机制构建完毕之后，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如果说可以不进行干扰，不进行这样的一个开火，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它能够在短时间内保持这种部分的通航。另外一个呢，阿曼可能也会和伊朗方面进行协调，比如说哪些船只愿意走阿曼方向，哪些船只愿意走伊朗方向。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分区的管控机制，那伊朗和阿曼也可能会进行一定程度的这样的一个合作。而美国方面呢，它的这种所谓的武装护航，可能要远离伊朗的近海和沿岸区域，而是在靠近阿曼的区域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实现。当然呢，现在在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进行解决或者说进行最终决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美国和伊朗还是两个非常重要的相关方。那么阿曼的方案只能是起到一种居中调停或者是进行这个推动双方接触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可能美国和伊朗都不太可能完全的接受阿曼的方案，只是呢它是一个粘合剂，或者说呢它可以起到一种缓和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阿曼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可以说它还是积极主动作为，是试图尽快的熄灭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的战火，那么能够保证一定程度的通航，或者说呢想要为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想要贡献自己的力量。
1: 那么魏老师，我们说靠近阿曼的这个所谓的南航道，未来有没有可能在美国的扶持下，包括这个局势变化之后啊，代替靠近伊朗的这个北航道？那么这种局面您觉得有可能出现吗？您怎么看这个形势的发展？
0: 靠近阿曼的这样的一个航线呢，是没有办法彻底取代伊朗所规划和指定的北部的这样的一个通航路线的。因为即使阿曼愿意提供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航行路线，让其他国家的船只能够进行通航，那么伊朗，尤其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可能还是要坚持它针对整个海峡通航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控制这个态度不会出现根本性的改变。那么如果阿曼和伊朗进行合作，两条路线都可以走，但是呢还是要有通报的这样的一个机制，那么伊朗方面必须要提前获取信息，也就是说呢，他要展示自身针对整个海峡的这种管理或者是管控的能力。而阿曼能和伊朗进行协调，但是呢船只在航行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通过海峡之前向伊朗方面进行这样的一个通报，这个机制伊朗是不可能轻易放弃的。所以即使相关的船只要靠近阿曼的近海沿岸区域进行航行，那么伊朗的对海或者是反舰的火力仍然可以切断它的航行路线，所以伊朗是有这个军事手段的。那么它会依托于这个军事手段，会和阿曼或者是和其他国家进行谈判，去进行协商。所以这种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管理权或者是信息通报，那么伊朗是需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那么至于说后续在航行的过程当中如何进行收费，阿曼要不要收费，伊朗方面收费的比例究竟有多大，可能只是在双方达成整体上的这样的一个合作之后才会去谈这种航线的分配以及收费的问题。所以呢现在来看，阿曼方面是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但很难成为一个最终的方案，因为只要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通航，伊朗都有军事实力对它进行完全的全面的控制。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并不是特别宽，那么伊朗呢，针对这样的一个全海峡的控制能力，它是有火力、有部队，而且呢是有相关的这个军事手段的。所以阿曼只能是通过谈判的方式和伊朗进行协调，让自身获得一部分的

0: 这样的组织能力，或者说呢允许船只通航的能力，但是整个的报备机制，相信呢在这个问题上，伊朗不会轻易的妥协让步。
1: 在海峡的管理上，伊朗其实也多次向阿曼算是抛出橄榄枝，或者说释放合作的友善的信号，对吧？因为这阿曼、伊朗一南一北两个沿岸国家，大家一块商量着来嘛。但是我们如果从这个绝对的军事实力上来讲，阿曼那没法跟伊朗比啊，对不对？在无人机、在导弹各方面的军事能力上，所以呢，阿曼如果强行就是说，哎，以我这个南航道为主，包括靠美国，就是更加的靠近美国，那么这肯定会引得伊朗的不满啊，那么这个阿曼应该是不会去触这个眉头的啊。所以接下来呢，应该说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博弈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博弈局面，鹿死谁手，目前看犹未可知。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胡塞武装和沙特为什么突然爆发冲突。在当地时间7月13号，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遭到了空袭。那么，控制萨那的也门胡塞武装指责这次的空袭是沙特干的。但是根据也门政府国防部所宣称的，是也门武装部队，就是也门政府军方面对萨那国际机场跑道实施了打击，以阻止一架伊朗飞机降落。这里我们说一下这个背景啊，也门呢现在也属于是内战嘛，四分五裂嘛，这个也门首都萨那是胡塞武装控制的啊，也门政府。跟胡塞武装是相当于是敌对，但是这个政府呢，其实并不控制首都萨那，它控制着亚丁，那边的那个重要城市。那么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我们看到胡塞武装消息人士透露了一个消息，前往伊朗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活动的胡塞武装高级代表团，本来计划是13号中午坐伊朗的这个飞机到萨那来。但是在萨那国际机场遭到空袭之后啊，转而降落在了胡塞武装控制的另外一个机场，就是荷台达国际机场。我看到有分析人士说啊，这个沙特的空袭也好，或者说也门政府军的空袭也好，可能针对的就是这个伊朗的飞机啊。他们认为你这伊朗的飞机怎么随便往我这儿飞啊？当然了，这个是各说各有理啊。胡塞武装认为这是我的地盘，那么我让伊朗的飞机飞怎么了啊？那么怎么解读萨那机场遭到的袭击？我们先来说是谁干的吧，这也是一个罗生门。胡塞武装认定是沙特干的，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是他们干的。那么怎么解读这个事情？谁干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魏东旭一起来聊。魏老师，您怎么看呢？
0: 目前的情况是这样，就是也门胡塞武装的领导人和一些高层到伊朗去参加这个葬礼，然后呢返回也门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应该是在机场进行降落。那么这个机场遭到了袭击，也门胡塞武装认为这是现在的也门政府军啊要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领导人，可能是要进行威胁，或者说针对他回国的这个行程进行干扰。那么也有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相关人士认为，可能是沙特或者是其他国家进行了这样的一种空袭。那么也门胡塞武装认为这是一种不友好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呢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在回国的过程当中啊，他所选择的这个机场就要进行改变啊，那么要直接在荷台达地区的机场去进行降落，以保证自身的安全。所以呢这也表明中东地区现在的紧张局势对于也门国内的局势它是有影响的，那么会出现一些波及和外溢的效应。
1: 那么魏老师，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啊，最近好像突然间变得剑拔弩张了啊，甚至有这个一触即发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怎么
0: 进行袭扰？那么沙特呢，也会主要使用空中力量进行这个空袭，因为派出大量的地面作战力量，首先是消耗太多了，另外一个呢，空地协调这个问题很大。也门现在政府军的实力啊，我认为还是有一个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但是从整体的兵员的这种规模，或者说整体的这种进攻性作战能力，比如说针对一些大城市

0: 这个攻坚能力来讲，它比较弱，所以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了很大的区域，尤其控制了一些大城市，想这个夺取它。即使有沙特的援助，或者说有沙特的这个配合，也门胡塞武装打的也会，那么也门的政府军打的也会很艰难。所以呢，现在也门国内的局势基本上已经形成了多股力量对峙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想要打破这样的一个格局，必须要有强有力的外部干预或持续性的这个军事介入才能达到。而目前来看呢，沙特可能没有这个能力，另外一个呢，也很难下这种决心。
1: 嗯，是的，所以小规模的摩擦可能有啊，但是说让沙特清啊全国之兵，甚至所谓多国联军之兵大举进攻胡塞武装，夺取更多地盘，这也不现实。啊，而且事实上像魏老师刚刚分析的也很透彻，沙特尝试过呀，干不过呀，你这个地面部队确实装备不错，但是你战斗力就是不行，那没办法。好，感谢魏老师的分析和解读，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为您梳理到的全部内容。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2: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3: 办公电话异常频发，
4: 打不出去或者是打不进来，老占线，但是他有的人通话时长达到了3000多秒。
3: 医院座机怎么会成了诈骗电话？
5: 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6: 他短时间内会拨打大量的诈骗电话。
3: 神秘黑盒子牵出犯罪链条，
7: 那我们就高度怀疑这个人就是安装这个设备的嫌疑人。
8: 之前也没见过这些东西，我们就还在研究这是用什么样的手段去打的这个电话。
3: 斩断涉诈网关黑链即将播出。
2: 2025年5月8号，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最大的一家公立医院，有住院部的工作人员突然发现，这办公室的座机很反常。医院工作人员
4: 打不出去，或者是打不进来，老占线，偶尔有两个电话打进来，人家说是我们拿这个电话让他干啥干啥，最后他受骗了，就骂我们，我们搞得莫名其妙的啊。这两天这个电话我们就不咋用了。
2: 通过进一步了解，医院工作人员还发现，医院住院部十几部的办公座机那都有问题。
4: 有几个同事就说他们科室的电话也不好用了，有的时候我们叫会诊呀，或者是要点结果化验结果什么的啊，这个电话就拨不出去，他们给我们的结果也拨不进来。
2: 一开始医院工作人员还以为是不是出现了串线的故障，而就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东胜分局的民警却突然来医院调查。原来警方接到群众报警，怀疑医院的办公电话和电信诈骗案有关。这当地最大的公立医院怎么可能和电信诈骗扯上关系呢？事情还要从2025年5月5号说起。这天傍晚的6点钟，呼伦贝尔市的王女士接到一个座机所打来的电话，来电显示对方电话的前4位是0477，这是鄂尔多斯市的电话区号。王女士也没有多想就接通了，对方自称是某个手机应用软件的客服人员。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东胜分局刑侦大队办案民警
5: 跟他说，你开通了直播会员，每月要交800块钱的会员费，你要是不解除的话就每月会自动扣这个费。
2: 这从来没有接触过直播工作的王女士怕产生经济损失，她立即要求客服人员取消自己的会员服务，但是对方声称取消过程稍微有些繁琐。办案民警
5: 然后他说，您这个呢需要跟我先加一个好友，然后我告诉你怎么做。这位女士就加了她的好友。
2: 因为对方使用的是固定电话，王女士也就放松了警惕，将自己银行卡的信息和身份信息毫无保留地提供给了这个所谓的客服人员，又按照提示将自己收到的银行验证码告知了对方，
5: 然后对方就随便找了个理由就下线了。后来这位女士就不断地跟对方联系，但是对方就把她拉黑了。这个时候她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2: 一番操作下来，王女士银行卡里的11万元已经被全部转走，这个座机号码也就成为案件所留下的重要线索。因为涉诈电话来自于鄂尔多斯市，接到办案任务的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东胜分局的民警很快就找到了这个座机的所有人，
7: 查到这个0477开头这个固定电话是我们当地一家医院的座机。
2: 2025年5月8号，民警来到了这家涉案医院进行调查。民警首先通知电话运营商的工作人员来到现场， 他们一起对医院安装电话线的弱电机房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在医院住院部四楼的弱电机房里，民警和电话运营商的工作人员发现了异常。

0: 盒子我们叫它语音网关，它是一个可以对这个传统的电话信号进行转化的一种设备，就是我们传统的电话信号通过这个打包在这个互联网上实现这个语音通信，这个黑色的盒子它就有这个功能。
1: 作为一种新型的通信设备，语音网关具有通话灵活、降低沟通成本等一些优势，在一些大中型企业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近年来，语音网关也会经常被不法分子利用，境外诈骗集团通过语音网关将境外来电伪装成了国内号码，让受害者放松了警惕。
0: 通过这个一个黑匣子，它可以盗用很多部固定电话，短时间内会拨打大量的诈骗电话，造成我们人民群众的这个财产损失。
1: 民警对涉事医院的十几部固定电话的通话记录进行了调查，发现从2025年5月5号这天开始，在短短两三天内，这些电话就有了惊人的拨打频次，
2: 拨打了电话也5300多个，都是而且都是一些外地号码，本地的很少。
1: 语音网关被不法分子盗用的危害性难以估量，尽快查明案件真相，减少群众的损失，也成为民警的当务之急。他们首先对语音网关的安装者展开调查。民警了解到，涉事的弱电机房平日里都上着锁，钥匙由医院某科室在管理。事发期间正值五一假期，并没有人动过钥匙。
2: 安装到这里，那它肯定是人为的，对吧？它肯定是有人要去安装。
1: 那么这弱电机房的门究竟是被谁打开的？为了解开这个疑问，民警立即对周边的监控展开了排查。涉事医院那是鄂尔多斯市最大的医院，每天都有大量的患者和医护人员进出，即便是在五一假期，医院也没有停诊。警方要想在熙熙攘攘的人流当中找出可疑人员，这并不容易。
2: 怎么筛查呢？那五号这个东西已经去启用了，四号他应该就安装进去。我们就是分析他当时他安装这个设备，他上班期间，我觉得他不太可能。那我们就从这个5月4日下午5点半开始查监控。
1: 只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民警就在5月4号傍晚的监控视频中发现了一个可疑男子。
3: 他当时戴着口罩，然后穿着一个类似于运营商的工作服，带着长方形的一个箱子，还有红色的一个袋子。
2: 我们感觉这个盒子形状就像我们当时以后在这个弱电井发现这个黑色的这个匣子一样。
1: 从监控视频中可以看到，这个男子是从楼梯走上来的，最初他并没有直接进入弱电机房，而是兜了一圈以后才来到了弱电机房的门口。
3: 他是自己拿着钥匙然后开门进去，进入的时候并且直接就把这个门关上。
1: 民警注意到这个男子是在傍晚6点50分进入的弱电机房，他走出来的时间是当天晚上9点06分。
2: 他待了2个多小时，那通过这个时间段去分析的话，那他是足有时间去以后完成这个安装这个东西的。
3: 这个箱子呢出来的时候明显感觉重量变轻了，应该里边的东西已经放在这个弱电井里边了，所以当时呢我们就高度怀疑这个人就是安装这个设备的嫌疑人。
1: 尽管找出了可疑男子，不过因为他戴着口罩，他的身份也一时无法判定。
0: 我们向这个医院了解以后，包括运营商他们根本不认识这个人。
1: 民警又对医院的其他监控和道路上的一些监控进行了排查。
2: 我们进行反追踪，看看他是从哪个门进来的，他是怎么来的。后来这个人我们发现他打一辆出租车到的我们这个医院的这个附近，完了下车他步行到这个医院的北门，从这个北门进去。
0: 我们通过这个车辆调取他来的路最终查明他是从一个宾馆里面出现的。
1: 根据这个线索，警方从宾馆当中获取到了一张可疑男子没有戴口罩的照片，最终锁定了他的身份。

0: 可疑男子叫夏某，来自于1000多公里之外的江苏省某地，无正当职业，此前也没有违法犯罪记录，也没有在鄂尔多斯市生活和工作的经历。民警决定立即对夏某实施抓捕，但却发现他已经不见了踪影。
1: 他已经不在鄂尔多斯的东胜区了，已经离开这个地方了。
2: 顺藤摸瓜，犯罪分子被一网打尽，
3: 还准备晚上的时候去当地的医院继续安装。
2: 层层伪装，黑灰产业链条如何形成？
4: 他的设备是从哪来的？谁让他来的？
2: 几十万个诈骗电话，到底有多少被害人？
5: 像这种的，80%是被骗了。
2: 斩断涉诈网关黑链正在播出。
0: 经过进一步调查，民警查明了夏某的去向。
4: 他出现在我们另外一个旗，然后我们马上组织人员到这个地方对他实施了抓捕。
1: 组织过来了啊！
6: 打电话的了？
1: 没有啊，跟朋友聊天的呀。
0: 2025年5月8号的傍晚，民警在鄂尔多斯市伊京霍洛旗的一个宾馆成功将嫌疑人夏某抓获。
3: 他身上还带了2台语音网关设备，包括2台路由器，还准备晚上的时候去当地的医院继续安装。
7: 你就说一下，这是用来干什么的？
1: 装那个网线用的。
7: 你在机房里面装了什么？
1: 这个还有路由器。
7: 还有路由器。
1: 嗯。
7: 这个衣服了？
1: 衣服是工作的时候穿的。
7: 我们要对你作案工具进行扣押，你有没有异议？
1: 没有。
4: 抓到这个安装人员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想到就是他的设备是从哪来的，谁让他来的，还有哪些人参与了这个事情。
0: 民警想要尽快的查清这些信息，夏某却声称自己一概不知。夏某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这在安装语音网关是他的一个同乡给他介绍了一份临时工作，他只负责安装设备，一切行动那都由上线来指挥。
3: 他跟上线并没有见过面，都是通过一款境外的聊天软件联系。上线呢，通过聊天软件会给他发布任务。
1: 这台设备是邮寄过来的，他来到东胜以后，他的上线完了给了他这个取件的地址，完了他联系的把这个设备取上，他按照着上线给的位置去这个医院进行安装。
3: 这个医院的地址，还有医院弱电井的位置，还有行走的路线，都是上线精心设计好的。他进入医院的这个弱电井的这个钥匙也是上线提前准备好的，他到指定地点将这个钥匙取到之后进行了安装。
0: 夏某告诉民警，这把打开弱电机房的钥匙是之前踩点人员特意配好的，由于并不是专业的设备安装人员，在安装设备的过程中，上线会通过手机视频来关注他的每一步行动。
3: 他本身对这个安装的流程并不是很懂，上线会通过这个视频教学的方式让他在里边进行安装。安装好之后呢，他会按照上线的要求将他安装的所有线路进行测试，所有线路测试完毕能够正常使用之后，他才会离开这个弱电井。
0: 夏某交代，他知道上线给他提供的工作服那是仿冒电话运营商的工作服，他也知道安装的设备是用来拨打诈骗电话的。那么夏某明知道是犯罪，他为什么还会铤而走险呢？
1: 安装一台设备，他的上限是给他3000元。
3: 不安装设备，每天会有生活费，包括路费的报销，都是上限全部支付。
0: 正是上限所开出的优厚条件，让夏某动了心。夏某坚称，他对上限的身份毫不知情，只知道他的网络昵称叫西北狼。警方查阅了夏某和西北狼的聊天记录，发现两人都明确地知道安装语音网关那是帮助境外犯罪分子实施电信诈骗，但是通过这款聊天软件，警方并不能确定西北狼的身份。
3: 这款软件呢不需要实名，网上可以购买，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无法通过这个软件的使用者来确定真实的身份信息。
0: 那么涉诈设备从哪来的呢？警方对涉案语音网关设备的邮寄信息进行了调查，

0: 同时，他们也希望通过与英镑关的生产厂家来找出购买方的信息。
1: 网关它是不允许销售给个人使用的，如果我们公司需要这种设备，我们需要向这个网关的生产厂家的代理商提供你的公司的资料信息、使用场景，然后向这个代理商申请购买。
0: 经过和生产厂家的核实，警方最终查明，夏某安装的这台设备是被辽宁省沈阳市的一家科技公司购买的。
1: 这个公司在购买这个语音网关的时候啊，提供了正规的这个资料啊，包括它的使用场景和合同。但是我们经过研判，这个公司的法人他有问题，他是一个出租车司机，这一点让我们觉得可疑。
0: 另外，这家公司成立仅有半年多，法定代表人孟某目前仍然在开出租车，而此时另外一路办案民警在对设备的邮寄信息深度研判以后，确定寄件地址是在辽宁省鞍山市某地，寄件人是当地人齐某。而这个齐某在2024年12月因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判处拘役6个月，缓刑6个月，尚处于缓刑考验期。调查到这里，警方怀疑有帮信罪前科的齐某很可能在缓刑期间再度作案。那么齐某和出租车司机孟某是什么关系呢？夏某手中的语音网关又是谁购买的呢？鄂尔多斯警方立即赶往辽宁省鞍山市，对此展开了深入调查。2025年5月15号，在辽宁鞍山警方的配合下，鄂尔多斯警方找到了语音网关的寄件人齐某，随后对齐某的住所展开搜查。
2: 家里面还有网关吗？
3: 没有了。
2: 老实说，
3: 没有了，
2: 一个都没有了吗？
0: 在齐某的家中，警方并没有发现语音网关，不过却找到了其他证据。
1: 查获了大量的这个语音网关的这个合格证书，
2: 没有关系。
1: 同时，我们也在现场找到了这个嫌疑人购买语音网关所提供的一些虚假的公司的资料信息。
4: 87 88 89 333 335，这里还有一个336啊，
2: 336个意味着336台设备，是不是网关？没问题吧？
4: 是。
2: 这些网关现在不在你家里边，没找到。
4: 嗯。
2: 那你都寄出去了吗？
4: 嗯，都寄出去。
2: 都寄出去了是吧？336个。你卖的语音网关被干什么用了？
4: 被那个接打电话用了。
5: 打啥电话了？
4: 我不知道。那这个我还想知道他打啥电话了，应该就是那个。
5: 我知道具体内容说的啥你不知道，但是他用打什么性质的电话你知道吧？
4: 啊，不知道啊。
5: 你能不知道呢？
0: 齐某交代，这些语音网关都是他从不同代理商那里所购买的，因为自己有犯罪前科，为了规避公安机关的调查，他特地找到了出租车司机孟某，以每卖出一台语音网关给他50元的好处费的条件，用孟某的身份注册了公司，领取了营业执照。
1: 齐某就会在网上找一些公司的照片，通过这个软件制作成他们公司的名称，然后再会找这个网上一些业务员或者是电销的一些业务的场景，这些图片提供给这个语音网关的代理商购买这个语音网关。
0: 那么齐某购买的这些语音网关是如何售卖出去的呢？根据他的交代，这些语音网关都是他通过境外聊天软件公开售卖出去的。根据语音网关的大小不同，加价幅度从几百元到1000多元不等。经过核实，齐某和安装语音网关的夏某，他们使用的是同一款境外聊天软件。民警对齐某在这款聊天软件中的聊天记录进行了提取，结合这些聊天记录和齐某的供述，警方最终查明了一个长期为境外诈骗集团提供语音通讯传输的黑灰产业链。
1: 该产业链呢，由这个语音网关的销售人员、技术搭建人员、中介人员、语音网关的安装人员

0: 还有踩点人员等组成。
1: 民警了解到，秦某销售的语音网关都是被他们卖给了所谓的中介。一般情况下，中介会首先买下踩点人员的安装地点信息，然后再向秦某购买语音网关，随后他们就会联系技术搭建人员，对语音网关进行远程配置，再由秦某将语音网关邮寄到中介所提供的地址，最后由夏某这样的安装人员穿上中介所提供的假冒运营商的工作服到现场安装并测试。
0: 最终呢，是这个由中介人员对接这个境外的诈骗团伙，将这个涉诈语音网关的端口出售给诈骗集团拨打这个诈骗电话。
1: 尽管调查出了这条黑灰产业链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模式，但是有多少人参与其中呢？现在这些人又在哪里呢？如何才能查清他们的真实身份，这又成为了办案民警所面对的一个难题。为此，警方对秦某销售的语音网关进行了细致的排查，从生产厂家处调取了这些语音网关的所有通话记录。经过统计，这些语音网关共计拨打诈骗电话高达36万多条。
2: 这里面话单是有被害人的通话，他这个设备是从哪打出去的，这个是个未知数。那我们只能通过被叫号码反查你的主叫号码。
1: 民警首先要通过这36万多条通话记录来落实本案中到底有多少被害人。
3: 根据他通话时长去研判他有没有受骗，因为正常咱们接到这种电话，如果没被骗的话，可能就几十秒就挂断了。但是他有的人通话时长达到了3000多秒，像这种的80%是被骗了。
1: 对每一个可能被骗的手机用户，民警都做了专门的电话调查。经过几个月夜以继日的工作，这36万多条通话记录也被一一溯源。其中共查出被害人110人，诈骗金额1600多万元，查明的犯罪嫌疑人74人，涉及全国21个省份。同时，警方也查明了夏某的上线西北狼的身份，此人姓张，无正当职业。
0: 这些人一般会选择医院、写字楼、一些酒店的房间内安装这个语音网关设备，他们一般会选择人员流动比较大的这些地方安装的时候不会被人发现。
4: 70多个嫌疑人先后落网。
0: 这种的网关它是8口的，每个口都可以盗用一部固定电话。
4: 层层伪装的诈骗如何防范？
5: 各单位呢一定要做好对固定电话涉诈风险的排除和防范。
4: 斩断涉诈网关黑链正在播出。
1: 2025年10月，在完全掌握了本案嫌疑人的犯罪事实以后，警方开始进行收网，抓捕工作陆续进行了2个多月。今年1月，74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被抓获。在收网的过程中，警方对涉案的300多个语音网关进行了扣押。
0: 这些是我们在侦破过程中查获的部分语音网关的设备。这种大的它是16口的，这种的网关它是8口的，每个口都可以盗用一部固定电话。这种类型的就是小的，是吧？它是2个口的，一般都是嫌疑人安装到这个酒店的房间，犯罪嫌疑人用这些设备拨打了大量的诈骗电话啊，同时也有很多的人民群众受骗，涉案金额也是特别巨大的。
1: 今年4月3号，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夏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秦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10个月，并处罚金；孟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其他人员还在审理中。案件侦破以后，警方也对公众进行了提醒。
5: 在这里呢，我想提醒大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各单位呢一定要做好对固定电话涉诈风险的排除和防范。
6: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7: 能，跟我们来， 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九三七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6: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7: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6: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7: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6: 哇，我要赶紧报名！
7: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
8: 本时段听众福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五黑营养粉，用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整整7种养生食材调配而成的营养粉。厂家限时补贴，原价39.8元，一罐整整是400克。在接下来的180秒的时间里，您拨打订购热线，按箱团购，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您一个电话就可以享受到。4008189955，4008189955。您今天团购到的五黑粉是纯粮食制作，您在家自己买料磨，原料呢加手工少说也要70-80元。今天参加团购，一罐只要19.8元，比您自己磨更省事更便宜。您早上起来腿发沉，脸发胀，白头发一片一片，爬楼时膝盖发软，转头就忘事儿，这不是老了，是您吃进去的营养存不住。老辈人啊，传下来一句话叫逢黑必补，这一款五黑粉就是把漏洞一点一点给填上。
9: 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2.78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11: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10: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12: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10: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 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

0: 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即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1: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0: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2: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0: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3: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4: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17全国的电力供应。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6: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联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联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八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0: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

0: 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1: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王军表示，
1: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4: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3: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4: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5: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7: 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值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9: 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10: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11: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

0: 出险守护。
1: 未来两天，上知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3: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渔溪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4: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3: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4: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3: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5: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农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6: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渔溪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3: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10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5: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7: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济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

0: 点思想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我们要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坚决扛起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提供坚强保证。信长兴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推动学习贯彻不断走深走实，把各层级、各领域、各行业党建工作抓出新成效。
1: 江苏台消息，7月14号，省委书记信长兴、省长刘晓涛在南京会见阿斯利康全球执行副总裁、国际业务负责人尹思睿。信长兴、刘晓涛对尹思睿一行表示欢迎。信长兴说，人工智能的蓬勃兴起为生物医药研发及国际合作带来新机遇，江苏正在聚力打造生物医药新兴支柱产业，加快提升产业集群国际竞争力，欢迎阿斯利康进一步扩大在江苏的投资，引入更多优质资源和项目，我们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提供良好服务保障。尹思睿感谢江苏对阿斯利康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表示，阿斯利康对中国经济前景和江苏未来发展始终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江苏，深化生物医药领域合作，为健康中国、健康江苏建设贡献更大力量。省领导陈忠伟、赵岩、无锡市和省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0: 近日，省委科技办印发关于开展企业主导省重点实验室建设工作的通知，公布39个纳入筹建范围的企业主导省重点实验室名单，全面提升企业牵头省重点实验室科研水平和创新效能，积极抢占产业科技创新制高点。来听江苏台记者周阳和江苏台苏州中心站的报道。
2: 苏州国新科技是科创板上市公司，长期聚焦国产嵌入式 CPU 研发与产业化应用。此次联合西交利物浦大学共同筹建的省重点实验室，科研面积超过5000平方米，拥有一支国际顶尖的抗量子密码研究团队。国新科技副总经理王廷平介绍，
3: 联合呢主要聚焦抗量子密码芯片技术，设立了三大研究方向，包括抗量子密码算法研究、抗量子密码协议迁移技术研究以及抗量子密码工程实验技术研究，希望能够解决抗量子密码迁移核心科学与工程难题，突破了卡脖子技术，完成产学研用，培养一批人才，率先实现我国抗量子密码产品研发与产业化示范应用。
2: 近年来，江苏省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目前全省通过重组的省重点实验室中由企业牵头建设的占40%。在此基础上，江苏省今年围绕六大新兴支柱产业和六大未来产业领域创新开展企业主导筹建模式，支持企业高标准牵头筹建一批省重点实验室，进一步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加快培育壮大创新平台的步伐。从产业布局看，39个纳入筹建范围的企业主导省重点实验室中，新兴支柱产业领域22个，未来产业领域17个，其中集成电路领域9个，具身智能和生物医药领域各5个，绿色氢能与核聚变能领域3个。从牵头单位看，江苏省重点支持科技领军企业、上市公司及新锐科技企业，牵头的企业中包括上市公司17家、新锐科技企业7家。对此，王廷平认为，
3: 江苏省启动这次企业主导省重点实验室建设，是面向国家与社会的实际紧迫应用需求，充分地发挥地区技术与资源优势，从技术源头推动产学研一体攻关，加快科技成果落地的系统性创新实践。从创新发展方面来说， 企业呢可以主导关键技术路线，从源头疏通科研与

0: 产业协同发展的堵点。
1: 本批纳入筹建范围的实验室采取筹建、去筹、运行、评估的方式，两年筹建期内建设主体新增投入不低于5000万元且单独核算，五年建设期累计投入不低于10000000元且单独核算，加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努力产出原始创新和颠覆性创新成果。
2: 今年以来，造船业景气度持续高企，江苏多家船舶海工企业订单饱满，满负荷生产，部分企业订单已经排到了2030年。来听江财记者李秋雨、扬州台、南京台的报道。
3: 在南京溧水区金桥镇工业集中区，记者看到一批批船舶配件正在装车，即将发往国内外各大船厂。这里集中了10多家船舶配件企业，开年以来就在满负荷运转。前几年全镇还只有一家柜上企业，如今已达5家，产品从国内市场扩展到远销12个国家。南京正和船舶配件有限公司销售总监黄清华：
4: 开年以来，我们的订单一直很饱满。目前在手订单已经排到了2030年，2025年我们产值大约在3000多万元，实现了翻番。2026年我们争取再上一个台阶。
3: 同样忙碌的还有南京远帆船舶配件有限公司，这家专业生产船用门窗、盖、梯等船舶西装件的企业，产品已远销12个国家。在远帆船舶的车间里，工人们正在加班加点赶制一批大连船厂的门窗盖订单。公司总经理邢小璐：
5: 我们企业去年刚刚落户，这两年国内的船舶行业行情火爆，在这里我们能找到比较熟练的工人和技术人才，帮助我们加速投产搭效。去年我们产值大概3000万元，实现了翻番，目前在手订单2000多万，今年争取产值能够突破5000万吧。
3: 配件企业开足马力的同时，江苏船企在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高端船型方面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产业竞争优势。近日在招商船舶金陵船厂仪征厂区的西庄码头，北极燕鸥号超大型滚装船扬帆远航驶向韩国。该船舶总长228米，行宽38米，配备12层汽车装载甲板与400吨超大承载力尾门，可适配各类超大超重滚装货物运输，最大装载量达9300辆标准汽车。招商局金陵船舶江苏有限公司生产管理部单船经理王健：
6: 该型滚装船创新采用甲醇燃料动力系统，搭配气泡减阻、电池混动等多重节能技术，全方位降低航行碳排放，实现节能与环保的双重性能突破。
3: 目前企业在手订单已排至2030年，全年计划出口船舶25艘，上半年已顺利交付10艘，在建船舶29艘，其中高端滚装船11艘，生产线持续饱和运转。截至目前，企业滚装船交付量稳居全球第一，国内高端滚装船市场占有率超50%。硬核技术加持下，江苏船企的发展势能持续释放。在扬州中原海运重工有限公司崭新的智能管加工车间，跃动的机械臂精准作业，一根根钢管在智能流水线上自动完成从原料到成品部件的全部工序。记者了解到，这条流水线平均每8个小时就可以完成120根管件的装配和焊接，相较传统的生产模式，生产效率提升了近2倍。公司制造本部工厂部管工科高级主管陈林勇：
7: 整个智能管加工车间配置包括5条智能生产线、1座管附件立体仓库、多台数控弯管机设备，应用 3D 视觉扫描、激光除锈喷码等技术，结合公司自主研发的管加工 MES 系统和数字孪生系统，实现从物料存储到生产交付的深度融合以及自动化运行。
8: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新闻联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15，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空气质量。今天我省的空气质量是在良到轻度污染之间，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40，等级是优。再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今天多云，最高温度35度，明晨最低温度28到29度。
9: 伟大征程。
2: 江苏盐阜地区地处黄海滩涂，千百年来沿海人民饱受海潮洪涝之苦。1940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盐阜盐宁县阜宁县抗日民主政府正式成立，宋乃德担任首任县长。上任后，宋县长主持修筑了一道全长45公里的海堤，解决了当地百姓最为

急迫的海潮侵袭问题。这条海堤也被百姓称作宋公堤。今天的伟大征程专栏，就让我们一起重走宋公堤。

0: 这是一首上世纪四十年代流传在严复大地的民谣，歌谣里的宋公就是宋乃德，赞扬的事情就是抵御海潮的宋公堤。1940年10月，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五纵队解放了阜宁全境，五纵队供给部部长宋乃德出任抗日民主政府的首任县长。宋乃德在调查研究中了解到乡亲们最为急迫的是修堤治海难题，于是上任不久就召开了座谈会，明确以安定严复万家民生为根本修筑海堤。宋乃德之子宋其生：
1: 共产党的初心就是为老百姓谋福利，你说我来了老百姓水深火热不管，那是不行的，就违反他的初衷，要维护当地老百姓的生命的安全，一定要修海堤。
0: 为了解决资金难题，征求各方意见后，宋乃德决定修堤不向群众摊派一分钱，以盐税做底，发行公债由政府偿还。就这样，1941年5月15号，海堤工程开工了。当工程进入关键阶段，却接连遭遇暴雨来袭、疫情肆虐等多重困境。南堤开工第三天，监工员陈景石被杀害。此时的宋乃德重病缠身，但他依然撑着病体趟过积水来到工地，给修堤工程送来了风雨中的定心丸。盐城市滨海县居民宋公堤修筑者后人杨步庚：
2: 此处三公里人是并不动，但是就在这种困难里头，宋乃德宋县长就没放弃，到四五天以后，当群众看到了干部啊、部队啊求三公，却认为这是共产党真正为人民做福利的，所以人数就增加了，大概在开工头十天时间，人数就增加了700多人。
0: 仅耗时78天，1941年7月31号，全长45公里的海防大堤全线竣工。竣工不久，一场海啸来袭，狂风巨浪中，新筑海堤坚如磐石，为严复人民筑起了一道铜墙铁壁。当地百姓欢欣鼓舞，将此堤命名为宋公堤，并将这段军民同心修堤的故事镌刻在石碑上，永久铭记。滨海县新四军研究会会长徐振礼：
3: 真是因为宋公堤修筑成功啊，让我们老百姓认识了共产党，表面上看呢是一个两海大堤，实质上呢是一个黄海岸边的抗战长城，通过它的修筑保住了国土，保住了家园，才有我们严复赖以生存的土地空间。为什么要选择共产党呢？因为共产党是为民做主、为民做好事的。
4: 眼下，镇江丹阳信虎村的千亩水蜜桃迎来了集中采摘期，受到前期多雨天气的影响，桃子的销售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为了帮助果农解决燃眉之急，昨天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走进江苏广电总台直播间，现场推介助力果农增收，这也是他荣获党内最高荣誉之后首次亮相公益直播。来听报道。
5: 长期的用化肥，我们新湖村也好，居住的这个桃子也好，一直是强调有机肥为主，化肥用的很少很少，他这个桃子的风味就会能够保持好。
6: 信虎村是以烈士许信虎名字命名的红色村落，20多年前这里还是省级贫困村，村民人均年收入不足2000元。2001年，赵亚夫主动扎根乡村，为村里定下发展水蜜桃产业的致富路子。20多年来，赵亚夫奔走田间，手把手向农户传授果树管护技术，如今全村水蜜桃种植面积超2000亩，预计产值超3000万元。眼下桃子丰收在即，却遭遇销售难题。刚刚荣获七一勋章的赵亚夫主动对接江苏广电总台荔枝新闻中心，现场助力桃农直播。镇江丹阳市信虎村党委书记

0: 燃眉之急。
1: 本场直播在桃园分拣仓库多点位同步直播，还安排了采摘体验、冷库溯源展示等环节。赵亚夫全程在直播间为大家细致推介。直播间里，85岁的赵亚夫娓娓道来，向网友们讲述杏湖村20多年种桃致富的故事。
2: 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2位数增长，约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000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如果我们的信号是30秒的话，它就在这个原单子上再加30秒的接单时间，让每个小哥都知道我们的交通管理、信号灯等等不会成为他接单的障碍。他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的遵章守纪，对他的生产经营活动是没有影响的。
4: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5: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6: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江苏昨天出梅，今天入伏，今年三伏天长达40天，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省商务厅发布利好消息，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全国首创，苏州将外卖骑手等红灯的时长计入配送订单的时长，让骑手敢停车，愿意等红灯。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的第一大国。人社部发布“十五五”规划，明确工资向一线岗位倾斜，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向待遇较低群体倾斜。我国新一代太阳能发电技术迎来关键突破，太阳能电池薄如胶卷，随处可贴，光电转化率刷新世界纪录。四大银行紧急提示，存100万解锁5.25%的利息是虚假消息。摄影一等奖作品被质疑 AI 生成，呼和浩特官方通报，作品确实是 AI 生成，已经撤销获奖认定。美伊互袭持续，美军今天开始正式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国际油价创6年来的最大单日涨幅。美国媒体称，伊朗前总统内贾德是内鬼，现在已经遭到软禁。内贾德办公室否认，称这是针对伊朗发起的心理战。世界杯最新战报，西班牙2-0击败法国，晋级世界杯决赛。稍后带来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0: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祝大家一切顺利。我们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还有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频、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是鲸鱼的鲸。接下来我们好好给大家说一说天气状况，就算是早一点出门，也能够感觉到这个蝉鸣狂响，暑气蒸腾。风雨刚刚落幕，三伏天接档，而且是无缝的衔接。昨天江苏省气象台宣布全省出梅，今年入梅出梅的时间和梅雨期梅雨量

0: 都接近常年，梅雨期一共出现了五轮的强降雨。今天呢是入伏日，今年三伏天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今天白天，沿淮和淮北地区是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淮北北部地区雨量中等，其他地区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今天最高温度，淮北北部地区看一下最高温度，未来两天江苏沿江和苏南地区都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重点看一下南京，南京今天是多云的天气，27到35度，明天是多云到阴，午后北部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28到35度，最高35度。后天上午是多云到阴，下午到夜里是阴有阵雨或雷雨，最低28度，最高温度35度。所以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然后调理饮食和起居啊，包括自己的一些心性要戒骄戒怒，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的挑战。北京时间今天早上，西班牙队2-0完胜法国队，率先锁定了决赛席位，这也是西班牙队近3年内连续第3次在国际大赛的半决赛当中淘汰法国队。比赛刚结束，佛得角的含金量还在上升，这句话成为全网爆梗。毕竟首次踏上世界杯的佛得角，小组赛就逼平了这支西班牙队，现在斗牛士直接杀进了决赛，所以网友们纷纷调侃，小组赛的佛得角才是隐藏的强者。有网友说，哦，原来小组赛当时逼平的那场比赛，不是西班牙踢得差，而是佛得角实在是太强了。当然，玩梗归玩梗，足球的胜负账哪能这么简单的换算呢？这场西班牙能够掀翻公认的最大热门，靠的是实打实的顶级战术发挥。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王文欢最新的路况。叶子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早上好。此刻的绕城公路在高桥门枢纽、马群枢纽和铁心桥立交车辆缓行明显。那快速内环中的应天大街高架、龙盘中路高架、玄武湖隧道和通济门隧道交通压力最大，目前来看都是双向车多排队。中山东路的中山门往新街口方向呢，需要大家耐心等待多个信号周期。过江通道的车流量现在主要都是集中在进城方向，出城方向目前来看车流量不算很大，建议大家呢优先选择。路况的这样，主持人
0: 好，谢谢叶子。今年6月份的时候，商务部等9部门发布通知，提到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扬州作为省内唯一的房车露营试点城市，入选全国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名单。那么省市商务部门将给出哪些落地支持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不太清楚，扬州拥有全国最大的民营房车制造基地。接下来我们来听荔枝新闻中心记者曹勇的采访。
2: 扬州拥有全国最大的民营房车制造基地，房车产销旺盛，房车卖得多，但消费者买回去之后怎么更好地用起来，带动更多消费。房车露营产业从业者希望政府部门在营地用地、房车配套等方面提供更多支持。扬州特斯通房车露营基地负责人许强：
3: 我们扬州有很多房车厂、房车企业都是全国比较有名的，就是我们卖车的话，可能1/10的量应该出自我们扬州。在这块产业销生产这块，我们扬州还是比较占优势的吧。但是在房车的后端，像我们做房车营地的，这个我觉得是比较薄弱的。我希望我们的政府部门就是在基础设施这块的配套啊，能够把它做得再全面一点，能支持一点吧。然后大家共同把这个事情往上推动起来。
2: 7月14号，政府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节目现场，扬州市商务局副局长王琴回应表示，扬州将以此次试点为契机，加强房车露营全产业链建设，
4: 推动新建改造房车露营车位100个以上，进一步完善房车的配套设施，高规格举办房车露营嘉年华的活动，打造房车加研学、房车加赛事等等沉浸式的消费场景。
2: 房车的生产销售、上路通行、停放补给、线路运营等涉及交通、交管、城管、文旅等多个部门。江苏省商务厅市场体系建设处处长金玉梅表示，商务部门将牵头做好服务。

0: 激活房车露营消费的发展潜力。
1: 一个呢，就是我们房车使用通行方面的一些改善，那么这里面包括我们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的管理的办法，简化房车露营用地的审批流程。第二个呢是提升房车露营基地的配套水平，包括要鼓励一些在风景道沿线城市的郊区等空间和地区呢，打造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一些房车露营的基地。另外呢，在城市的改造和新建公共停车场的时候呢，在有条件的地区可以设置自行性的房车和挂车性的这种专用停车位，能够满足房车停车的需求。
0: 江苏省商务厅副厅长吴海云表示，随着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工作的加快推进，房车露营产业的发展将越来越好。
2: 我们广大的房车露营经营者能够直接的感受到我们改革带来的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我们的消费者我想呢也会能够真切的感受到我们汽车消费场景进一步丰富给他们带来的这个舒适和快乐。
3: 现在呢有一个现状，就是眼下全国房车市场快速的升温，但是配套营地严重不足，全国评级的营地只有1000多家，多数车主只能够临时停靠普通的停车场。刚才我们记者也提了，扬州拥有全国最大的民营房车制造基地，也是我省唯一的房车露营试点城市，要把这个营地配套短板补上，房车卖得多，营地配套也跟上，产业才能够真正的转起来。我省持续推进城市更新工作，通过优化空间功能，补齐配套短板，活化历史资源，让城市更新实实在在的惠及民生。到底怎么做的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江琪慧的采访。
4: 南京鼓楼滨江民生重点项目 Win55 方兴里商业体近期正式开业了。项目为闲置地铁上盖楼宇国资换新改造而来，通过分层精细化运营，有效盘活存量资源，补齐滨江片区便民配套短板。项目聚焦全龄段的民生需求，涵盖品质餐饮、潮流休闲、银发康养、美学茶室等多元便民业态，同时串联中山码头、下关火车主题公园等文旅地标，打造兼具烟火气息与人文底蕴的滨江便民生活新场景。南京紫竹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大卫：
5: 我们将便民消费呢融入了这个7500平米的9层的地铁上盖空间，打造了一个有温度、有文脉、有活力的人文生活剧场。
4: 方兴里还打破了商业与艺术的边界，将书画、雕塑等艺术资源下沉社区，把消费空间转化为文化惠民阵地，让居民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艺术熏陶。江苏省青年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袁景：
6: 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形式，老人带个小孩晚上吃完饭以后到艺术馆来看看展览。
4: 南京的城市更新聚焦便民惠民，苏州则围绕古建活化、文旅升级等领域发布了17个城市更新的重点项目。在苏州姑苏区西支家巷14号的清代沈宅修缮更新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即将投入使用。项目秉持最小干预的修缮理念，最大限度保留古建原貌与历史机理，让百年古宅重焕生机。改造之后的沈宅变身了产业载体，成功引入创投基金企业入驻，实现文物保护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苏州民城更新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华茂勇：
7: 严格控制工程量和工程范围，尽可能保留原有构件，避免过度修缮损害其原真性。修缮完成后，作为32号街坊金融载体，已成功引入创投基金企业入驻。
4: 除了古建活化项目外，昆山青阳未来巷、苏州工业园区青建湖广场等片区更新项目也在加速落地。其中青建湖广场通过存量空间再开发，有效破解了土地利用率低、建筑老旧、功能单一等问题，整合了湖滨生态、景观、商业资源，打造一站式城市公共客厅。苏州恒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营销总监袁文杰介绍：
8: 通过再开发提升容积率，从根源解决土地利用率低、项目功能单一、建筑老旧等问题，充分利用湖滨生态资源，打通沿湖生态景观、文化商业与公共空间，构建园区北部城景共生的城市客厅，实现存量资产盘活、功能业态提升、民生改善等三大目标。
4: 从南京盘活闲置空间、深耕便民惠民服务，到苏州活化古建文脉、升级片区功能。

0: 能，江苏各地以精细化城市更新盘活存量，补齐短板，赋能民生，让城市既有历史底蕴又有民生温度，持续擦亮宜居城市底色。
1: 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产品。不知道最近一段时间暑热，大家睡眠质量怎么样？如果平时有这种入睡难、半夜醒、做梦多、长期睡眠不好症状的朋友，可以看过来。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帮您守护睡眠质量。现在呢，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美善臣18周年庆，现在打电话订购，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之外，额外再多送您足足88元的美善臣。你拿到手之后怎么用呢？您收到之后可以先用足足88元的送的美善臣的产品，然后满意了再继续用别的。从现在开始10分钟之内订购美善臣的话，还多送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适合平时愿意收听广播的朋友，这些都是赠送的。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活动呢，15号就是今天就结束了。趁着这样的一个活动，来看看这个产品专注睡眠健康的美善臣对你有多大的帮助。电话是400-100-7897，或者您微信搜索海归购物也可以参与活动。
2: 大家好，我是周春。作为一名采工学工作者，传递爱心，保障临床用血，是我们始终坚守的初心。
3: 老话常讲，冬养三九，夏养三伏，三伏养生，秋冬少病。很多人夏天爱泡在空调房里，温度开得低，还特别爱吃冷饮，寒气就不知不觉地积攒在体内。而三伏天是一年中阳气最鼎盛、毛孔全开、经络最通畅的黄金时期。中医的核心养生智慧，冬病夏治，就是趁着盛夏阳气最足的时候，把体内的陈年寒湿、淤积的寒气逼出来，温补脏腑阳气，从根源调理虚寒体质。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年年都要在三伏来临时去贴三伏贴。那今年不用去中医馆排队费时间费钱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南京同仁堂家用三伏贴，一撕一贴即可，非常方便，价格也是超级划算。第一年我们卖99六盒，还记得吗？今年直接给到99十盒。400-100-1009，400-100-1009。因为效果好，所以前段时间就有听众来问了，说现在上架，大家千万别错过。400-100-1009，400-100-1009。三伏贴别乱买，要认准南京同仁堂，用料准，采用9味草本浓缩配方，科学配比，艾叶、川贝母、牛黄、白果、肉桂、甘草、天竺黄粉、樟脑，每一味药材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温和渗透，全身多部位可贴，全家通用，不管是老人、小孩、男士、女士都可以用。一盒里面有30贴，99元能到手整整10盒，一共300贴，性价比超高，轻松搞定整个三伏天的养生用量。电话400-100-1009，400-100-1009，或者可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南京选，自行选择下单。夏天贴三伏贴能够让孩子秋冬的时候少感冒，孩子不受罪，家长也放心。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线下门店一盒就要38块，平台专属价格99元，到手10盒，一盒只要9.9块，一盒里面有30贴，一贴只要3毛钱。去一次中医院排队费时间不说，去一次费用都够买10盒300贴的了，真不如在家自己贴一贴，排除淤积的寒气，三伏养生换来安稳过冬。电话400-100-1009，400-100-1009，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南京选，可以自行下单。体内的寒湿不是一天攒下的，所以体质也是需要慢慢的调理的。三伏天刚刚开始，赶紧抓住这个冬病夏治的好时机，祛湿排寒，一贴只要3毛钱。400-100-1009，400-100-1009，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南京。